0: 自豪。毛泽东和家乡亲友之间在隔绝音信20多年后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一代伟人用他的翰墨倾洒了他内心对亲人和家乡的一片深情，透过他们之间的书信交往，使我们有机会走进尘封的历史，感受他们之间的亲情以及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建国之初是毛泽东日理万机的时候，表兄文运昌的来信是毛泽东在时隔多年后第一次收到来自湘乡唐家沱外婆家的消息，因此感到十分欣慰。毛泽东的童年时代大半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俗话说娘亲舅大，毛泽东和舅舅以及五位表兄弟之间关系十分亲密。
1: 小时候就跟他们这些表兄弟玩，游泳游的最多，当他和他个在当里，因为咱个哥姐妹就是一直打当啦。
2: 他很小啊，就在他舅舅那个面前读的书了，他的爸就在教室了，写字啊。读书啊，打算盘呀，都是花了。
0: 当时的文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全家大小31口人，清新的农家生活，古朴的田园风光。幼年的毛泽东在外婆家的日子过得十分开心。在唐家沱后山上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前临深池，后倚韶峰，当地人称石观音。幼年时代的毛泽东曾拜这块石头为干娘，因为他排行第三，外婆又给他取名为十三伢子。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在后来斯诺根据采访记录撰写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毛泽东反复提到的我的表兄正是文运昌。在采访中，他深情地回忆起运昌表兄曾经借给他2本书，《盛世威严》和《新民丛报》，他说这些书一读再读，烂熟于心，因为经常翻阅，等到还书的时候，书已经有所破损。毛泽东只好给表哥文运昌写了一张便条予以说明。
3: 1915年2月24日，还在春节期间，毛主席给表兄文运昌写下了这张还书便条，书11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丛报》失去首页，抱歉之至，上惜原谅。
0: 人的一生很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正是文运昌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求学的道路，让这个韶山冲的少年看到了大山外的世界。在韶山读了几年私塾之后，从13岁开始，毛泽东便辍学在家，但他一直过着半耕种半读书的日子。时间过得真快，3年之后，16岁的毛泽东希望能继续求学，但父亲显然希望儿子能早日外出赚钱。这时表哥文运昌介绍了一家叫做东山高校的新式学堂，并和其他亲友一起做通了毛泽东父亲的工作。
4: 曾祖父和我祖父就是一等到了韶山啊，就去直接的跟他的父亲做工作，见个的儿子聪明好学，应该让他接受读。
0: 从空中俯瞰，东山学堂的校园宛如一片浮在水

0: 面的合页，其前身东山精舍始建于1895年，虽偏于一隅，却是彼时与北京同文馆，后并入北京大学、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齐名的新式学堂。
1: 这里是斋，大致于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学的四个系，包括商务、格致、格物致知、方言，即现在的外语，以及双学。
0: 东山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与世界的全新窗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及东山学堂的几位老师时说，没有他们帮助，他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1: 少年毛泽东在这里读了这个很多书籍，特别是这个有一本叫《世界英雄豪杰传》，讲的是世界的英雄人物，这一本书对少年毛泽东的影响很大。
0: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收到文运昌的来信后，毛泽东一开始是十分欣慰的，但接下来毛泽东的心情就有些沉重起来。在信中，文运昌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他们都是湘乡唐家沱毛泽东外婆家的亲戚。古道热肠的文运昌希望能给这些人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个14人的名单摆在了毛泽东面前，让这位主席表弟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分量。他提笔在名单上写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2: 帝王的生命文案呢，他是研究中国是不能随便，尤其是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到外头去伸手吧，就是。
0: 此后，文运昌的胞弟文南松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为文运昌介绍和安排工作。文南松比毛泽东大3岁，年少时毛泽东在唐家沱和他关系最好。文南松老实温和，也让毛泽东对他多了些关心。然而文南松的这封信并没有让文运昌的愿望实现。毛泽东在信中如此回复：运昌兄的工作不易，已由我推荐，亦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1951年，文运昌、毛泽东这对阔别多年的表兄弟终于在北京重逢。虽然没有给表哥推荐的人安排职位，这位日理万机的开国领袖却细心地给每一位亲戚准备了礼物。
2: 他的钱他就是稿费，他比你钱没有啊，没有人给他钱，他是稿费，他写文章嘛。
0: 毛泽东不愿动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亲人谋取私利，却尽量用自己的能力来表达对唐家沱亲人的炙热亲情。1954年，毛主席的表侄文秉章来信，反映湘乡唐家沱文氏兄弟不大尊重乡政府等情况，并表明自己的批评态度。毛主席见信后，给唐家沱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的亲戚唐家沱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 望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在毛泽东的批评教育和当地乡党支部政府的帮助下，文家兄弟都改正了缺点，有了很大进步。毛泽东先后九次邀请文运昌到北京做客，每次都准备了礼物，并多次慷慨解囊，寄钱给生活困难的文家亲属。直到70年代之后，这位建立了新中国的伟人才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的，在给家乡亲人的信中说：“我老了，请政府照顾一点吧。”这就是毛泽东。从这句几乎有些无可奈何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力不从心。但即便如此，他也绝不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为亲人谋取私利。这就是毛泽东，至柔而至刚，一位纵横捭阖、雄视百代的巨人，同时又是一位感情淳朴、体贴细腻的普通人。1964年，文运昌离开了人世，他的后人一直在家乡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同样面对着生活的磨难和辛酸，共同迎接生活的挑战和收获。
3: 我们中国是大陆毛主席解放了，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的。我对毛主席非常尊敬、崇拜，但是我们的好处就出现了不好处。我只是为毛想为毛主席争光，好好做事。
0: 当年的唐家沱并没有因为是毛泽东外婆家而显赫一时，今天居住在这里的文家后人依然像他们的祖辈一样靠种田为生。
4: 他的原则我觉得就是公私分明，公私分明。其实毛主席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是吧？他也讲过，共产党人不是没有不闻人间香火的人，是吧？是有七情六欲的。但是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是要为大我而舍小我，是吧？要过得了这个公与私这个关的，要过好这个关。

0: 当红军是最光荣的，那么红军中的生活是最光荣的生活了。这是我记日记的动机。眼前这位老人叫童丹宁。
1: 我的父亲童小鹏1930年6月份在不到16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这是我父亲的第一张的照片，他的背的就是背雨伞的那个是指挥，他的上头瘦瘦的戴个小帽子的那个就是童小鹏。
2: 他的父亲童小鹏在长征期间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还在1933年初到1936年12月

0: 6日，最艰难的四年时间里，坚持写下六本军中日记，
1: 包括中央苏区，包括25000里长征，包括东征山西，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一天到哪了，走的旅程。
0: 四年时间，童小鹏每天都要记录，多到几页上千字总结，少到几字概括。为此，他还在日记的开篇醒目地写着：“无论如何忙，此事切勿忘。”
1: 他用不同的大小的笔记本写的，说明当时的环境也很艰苦，缺少纸张，缺少笔墨啊。
0: 军中日记记录了童小鹏在当红军这四年当中，在枪林弹雨，在艰苦的环境中，在与疾病作斗中的经历当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红军战士。
1: 我这里给讲几件最感人的几件事吧。1935年啊，3月5号，他们在四渡赤水之间。他是保卫局的秘书，带着100多人在那个遵义城外十几里的地方遭到了敌人的轰炸，来了3架飞机先往前头扔了2个炸弹，后来又往他们的部队扔了4个炸弹，并且有地上的操作，被保卫局的战士们马上都顶备起来，但是也是牺牲了8位战士，受伤了52位战士。童小鹏本身呢是炸得满身是尘土，这个牺牲的战友的鲜血都溅到他的身上。这就是他在参加红军的时候第三次炸弹的时候都幸免于难。第二个经历就是他翻越嘉定山大雪山。
0: 童小鹏在军中日记中写道：“嘉定山积雪约3尺深，空气稀薄，风大冷甚。把所有衣服都穿上，有的披着夹背仍在发抖。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高原反应，每走10来步就腿脚发软。”气喘吁吁，
1: 30多里是爬过去的，然后往下走又走了，必须要走到晚上的树荫地。这样实际上他们翻这个嘉定山走了120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看见了有10几位战士都永远冻在雪山上了。第三件事就是咱们过草地。
0: 过松潭草地之前，童小鹏的牙病发作，在草地行进时吃野菜、豌豆，更加剧了蛀牙的疼痛。是战友们将自己省下的炒青稞粉留给童小鹏，才使他安全地走出了草地。
1: 那个草地不是像现在内蒙古那种干的草地，它是有水、有沼泽、有河流、有泥潭。所以走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连着下大雨，走了有6天，大概是300多里地。过了草地以后，一军团他们清点了一下队伍，在草地落队的牺牲的有400多人。
0: 日记所记录的行军路线、里程、宿营地等内容，将这些内容和地点串联起来，大致反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图和战斗生活的缩影。他的日记特点是每天都坚持写，每月都有自己设计的配图，每月都有总结。这6本日记也成为研究党史和军史极为难得的重要史料。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6日，童小鹏跟随周恩来到西安工作。按纪律规定，在国统区不准记日记， 所以从这一天起，童小鹏告别了服役多年的红军，也结束了长达4年的军中日记。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刘静敏。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李大钊的家风故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家族的价值缩影。李大钊家风第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艰苦朴素与勤俭节约。李大钊生活极为简朴，虽身为北大教授，收入颇高，但他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上班常步行，一件长衫能穿多年。他将大部分工资用于党的活动和资助贫寒学生，以至于家里有时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他简朴的生活作风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27年，先生被反动军阀杀害，家里的财产仅有一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李大钊家风第二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夫妻恩爱，相互支持。李大钊与他的夫人赵任兰不是自由恋爱，但确确实实是美满婚姻，恩爱夫妻。李大钊求学期间，他肩负家庭重担，典当挪借供其读书。赵任兰虽不太懂共产主义，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李大钊经常对自己顾不了家表示歉意和内疚。赵任兰大度地说，你做的事有些我不懂，但我知道你是做大事的，我绝不会拖你后腿。李大钊从不因为自己妻子没有文化就不跟她交流，不跟她交底。在那个时代，一代才俊风流倜傥的李大钊从来没有传过任何绯闻，足以说明李大钊对赵任兰爱的专一。李大钊家风第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寓教于乐的家庭教育。李大钊会弹着旧货摊淘来的风琴，教孩子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通过歌声让孩子们感受为理想奋斗的力量。李大钊总是在日常点滴中教育影响孩子，他和孩子们下的军旗棋盘是自己画的，棋子也是自己做的。他对孩子们说，自己做的军旗玩起来是不是更有意思呢？在任何小事上去节省，余下来以后可以去做更大的事儿。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强调，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的西宁利盟商业街，人头攒动，灯火辉煌，各种地摊井然有序，商品琳琅满目。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徜徉其间，满眼惊喜。在高楼大厦间，散发着朝气与传统的人间烟火气。然而，一年前，尤其到了晚上，这里摊位混乱，噪音扰民，油烟刺鼻，占道惊人等现象，一度成为市民投诉的焦点。那么，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好这些摊贩，为地摊经济提供必要土壤，又能还市民一条和谐又不失活力的街道呢？
1: 1、2、3、4、5热线以群众反映诉求的大数据为支撑，分析研判占道经营发生的重点区域和主要时间段，为城市管理部门制定流动摊位管理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0: 城管部门以大数据为依托，通过分流经营商贩，增加临时摊位，差异化管理，增加巡查频次等具体措施，破解了占道经营问题。在利盟商圈、海湖塘道商圈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创新推出了商业限时外摆和潮汐摊位等新模式，避免一刀切的管理方式，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和摆摊无序的问题。近年来，西宁市紧紧围绕五个中心城市定位，树牢党建引领，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群众诉求为源头驱动，以1、2、3、4、5政务服务平台为支撑，坚持先行启动加小步快走加及时修正，制定接派办督评报宣七个运转节点，主动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通过数质融合不断推动城市治理迈上新台阶。
2: 这里是西宁市1、2、3、4、5政务服务呼叫中心，此时话务大厅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应答呼叫快速准确，60名接线话务员，90路系统呼叫线路同时开通线上受理渠道。
0: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通的是老百姓表达民意和诉求的快通道，搭起的是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撬动的是基层城市治理的大变革。不久前，城东区公务小区的居民张先生来电反映，该小区沿街的大批餐馆长期将油污直接排放到下水管道，导致居民楼下水主管道经常性堵塞，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收到市民诉求后，1、2、3、4、5热线服务中心第一时间下派工单，由城管部门联合中庄社区前往了解情况，并在当天对堵塞下水井进行了疏通。
3: 现在政府办事的效率非常高，之前非常棘手的问题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给立刻给解决。像之前这个井里面冒污水之后，影响了这个附近的居民的出行非常困难，但是我们打了个1、2、3、4、5之后，没两天就解决了。现在这个环境卫生比以前之前要好很多了。
0: 有速必应马上办，正如一套高效运行的城市治理网络，用一条条热线，一件件诉求产生的数据流，以无假日全天候服务的模式，搭建起群众与政府沟通协作的治理新格局。公交车是城市交通的重要一环，如今西宁的公交系统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是群众工作生活中的重要出行方式。然而，因部分地区公交线路未覆盖，公交站点不密集，公交停运时间偏早等原因，依然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交通需求。通过将群众反映的公共交通诉求分类整理、综合评判，利用公交集团已建成的智慧公交信息应用平台，将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与公共交通运营深度融合，成功推出巡游网约公交的新型服务模式，8万余单，匹配成功65000余单。通过数据支撑，实现公共交通资源优化配置， 为广大群众日

0: 常出行提供了贴心服务。群众诉求无小事，为您服务无延期。为进一步聚焦夯实基层基础，一二三四五服务平台设立了社区网格员专席，对影响基层基础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短板弱项问题反向直报市级平台，聚焦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及营商环境数字化建设，设立了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专席，专门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自2023年10月开展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行动以来，累计接受群众及企业诉求36万件，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均在96%以上，让广大居民群众真切感受到近在眼前的获得感。作为群众诉求一线应答的重要载体，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热线不仅是反映群众冷暖需求的晴雨表，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传感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社会结构复杂化，传统被动响应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群众对公平、高效、全面公共服务的需求。西宁市在深化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机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治理实际，进一步探索开展热线进网格加卫速相伴工作模式。按照1+2+6工作思路，一个中心协调枢纽及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作为协调调度枢纽，两个问题处置渠道及有速必应自上而下的社区直派渠道和自下而上的卫速先办问题处置渠道，六级联动处置体系及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员六级联动处置体系，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实现转变。不同于有速必应的办事流程，卫速先办打通了社区网格员与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平台的协同通道，建立自下而上的处理流程。由社区专职网格员通过日常巡查、诉求收集等途径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自行处理办结的通过 APP 和 PC 端反馈至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形成闭环，超出网格员权属范围的上报至社区，社区依据职能同步派单至相关专属网格员或民生服务管家，更为复杂的疑难问题逐级上报，最终由市级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热线转办或上报省级热线，形成民呼我应、卫速先办的治理新格局。
1: 通过卫速先办，推动基层部门从被动受理企业群众诉求向主动发现解决问题转变，逐步形成网格报告、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的六级联动基层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从事后管理、被动反应向冬病夏治、主动回应转变。
0: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作出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扎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重大要求。西宁市将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哲理念，持续完善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以数字赋能社会治理，推动西宁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鑫。我们继续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发展趋势进行讲座。那么上节课我们介绍了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变化。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想谈的是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中国经历了长达4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样一个现象。那么1980年到2023年，我们一共出生了8.08亿人，平均的出生性别比是114.4。如果按照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05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来推算的话，44年之间，男性比女性多于出生了3400万到3500万。也就是说，今天45岁以下的中国人，男性比女性多了3400多万。那么，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到40岁的适婚人口年龄段，男性已经比女性多余了1752万。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有一部分人变得不愿意结婚和不愿意生育了。那么这样一部分人呢，男性女性都有，但是以女性居多。用199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30到34岁的女性大概有0.6%没有结婚，增加到了现在9.3%没有结婚。那么35岁到39岁的女性呢，从0.26%没有结婚，增加到了现在4.12%没有结婚。40岁没有结婚的女性，大概从1990年的0.15%增长到现在的1.5%左右。短短的30年，一代人的时间，女性不愿意结婚的这样一些大龄的女性呢，增加了10倍以上。如果说把男性因为性别失衡结不了婚称之为失婚的话，那么有一部分人因为自己不愿意结婚称之为不婚的话，这两者加起来就会产生大量的单身人口。那么可以说我们现在单身人口已经进入了一个爆发期。那么这样一种现象呢，它不但会影响到未来的生育，同样呢它还会影响到未来的养老。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想谈的是优质化和高等教育的双千万时代相互交织。我们提升人口素质是永无止境的。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的健康状况的改善，我们的教育状况的改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难以找到的。从1982年到2023年来比较的话，衡量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的五大指标：平均预期寿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及孕产妇死亡率，我们分别达到了79岁、2.8%、4.5%、6.2%、10万分之15%。和我们所处的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状况相比，我们的所有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在中高收入国家当中，我们的这些指标也排在这些国家的前列。那么健康状况的改善为承载教育技术技能提供了良好的载体。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教育发展是突飞猛进的。以高等教育为例，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大众教育走向了普及教育。从2019年开始，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超过1000万。

万。从2022年开始，我们高等教育的毕业人数超过1000万，我们进入了招生毕业双千万的时代，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曾有任何第二个国家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那么由此，我们累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了2.5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8%左右，也就是平均6个人左右就有一个大学生，这是40年的一个重大的成果。那么大学人口的增加，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的提升，为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奠定了优质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升人口综合素质的努力是永无止境的，未来我们人口的综合素质还会继续的提升。那么根据现在的高校在校生和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推算，高等教育双千万的现象还会至少持续5到10年，我们人力资本成为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规模最大的国家，在既有的规模优势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化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和质量提升的改革，培养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人才。第三个方面呢，

0: 表面上看起来是朱棣继承了父亲朱元璋的遗愿，而实际上呢，则是他为了缓解与文人之间的矛盾。
1: 当年为了争夺皇位，朱棣闯入南京后大开杀戒，杀掉
0: 编修永乐大典，让朱棣收拢了文人的心。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批判他篡权夺位的文章出现了，舆论算是平稳了。但是仅仅靠永乐大典来保住皇位，这还远远不够。接下来朱棣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迁都北京，在那里建造一座新皇宫。
1: 对于朱棣而言，北京既是他兴旺发迹的地方，也是他渴望回归的府地。相比之下，在南京制造了血光之灾，以铁血手腕杀掉不少官员文人，朱棣陷入满朝争议之中。很多人认为建文帝才是明朝正宗合法的皇帝。这个时候朱棣根本无法安心待在南京，这让他有一种逃离南京的念头，那魂牵梦绕的故乡北京自然成为他的首选。此外，元代灭亡后，蒙古部落一直对北京虎视眈眈，屯兵于边境。作为长期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深知如果不能消除北方边患，他的政权也将陷入动乱。这一关系朝廷安危的要害问题，朱元璋早已意识到。他在晚年时曾计划将都城迁往北方，派人去北方考察，但最终没有实施。
0: 可以说夺取皇位的朱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如何解决这一棘手局面，迁都北京不失为上佳抉择。但是当朱棣提出迁都北京的议程后，却遭到了群臣的激烈反对。历史总会展现出惊人的相似，350多年后，朱棣面临着和海陵王同样的命运，同样是政变夺得皇位，同样是迁都北京，同样是阻力重重。那么朱棣将如何应对呢？聪明的朱棣这次并没有使出他的铁血手腕，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1: 表面上朱棣不再提迁都北京的事，而他暗地里却做起了准备。江浙一带的许多商人受到朝廷的允许，千里迢迢奔赴北京做起了生意，他们获得5年免交赋税的优待条件。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一些农民，他们开始在这里安家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朱棣安心经营着他的迁都计划。公元1406年8月的一天，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事，不知是朱棣暗中授意，还是大臣揣测圣意的结果，朝堂之上以邱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朱棣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很快一场规模浩大的工程开始了。
0: 朱棣命人建造北京新皇宫是一个超级工程，各项开支巨大，仅准备木材这一项就持续了整整13年的时间，开采石料也非常的不容易。比如在故宫保和殿后的那块丹陛石，就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的。在当时那种不发达的条件下，这块石头是怎么运到北京城来的呢？
1: 根据历史记载，这些石料都来自北京的西南郊房山。这块石料光开采就动用了10000多名民工和6000多名士兵，而将它运往京城则更为困难。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

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铺成冰道。20000民工一天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将这块石料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迁都之后，北京城的格局又有何改变？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燕京漫云。

0: 我们现在来看一张当年朱棣建造北京城的格局图，它以南京为蓝本，于公元1420年建成了规模更大的皇城。它的周长是22.5公里，呈规则的方形，依照元大都的格局设有大城、皇城和宫城，规模巨大。
1: 当时北京城门众多，规模庞大。京城往内是第二层皇城，周长18里，又有6门。在地安门外建有2座最高的建筑，钟楼和鼓楼，它们位于北京城中轴线的北端。从这里起，中轴线一直向南到永定门，全长约为16里，它相当于京城的脊梁。
0: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北京城最核心的宫城，又被称作紫禁城，它的周长是3000多米，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城墙高达10米，城墙外是护城河。紫禁城一共有8大门，承天门、端门、左掖门、右掖门、午门、西华门、东华门和玄武门。
1: 整个紫禁城分为前朝后廷，穿过承天门进入宫城，分别进入3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以奉天殿最为宏伟，大殿高达11丈，它是皇宫的正殿，俗称金銮殿。前朝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地方，穿过前朝就进入了后庭，这里是居住的地方。
0: 紫禁城的规模之庞大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这里的殿宇、楼阁等建筑共9000多处。这一历时20年之久建造的皇城，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宫殿。新皇城建成了，接下来迁都北京，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朱棣发布了诏书，正式定都北京。
1: 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从南京迁都至北京，他的身后跟随着大批文人，还特意将永乐大典等皇家藏书一起运至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讲，朱棣通过编修永乐大典，团结了江南文人，将这些曾经的政敌拉拢至自己的阵营。如果说朝廷决议建造皇宫是从政治经济上为迁都做准备，那么编修永乐大典则是做了文化迁都的准备。朱棣死后，接任的明仁宗也曾计划迁都回南京，北京一度被废除了京师的地位。这一计划因明仁宗未满1年即驾崩而终止，继位的明英宗正式确定北京为京师。从此北京作为明清两代都城不曾改变。
0: 这是首都博物馆的玉器馆，陈列着上100件玉器，其中属清代的玉器最多。这是一件清代玉器里的精品白玉山羊，这只口衔灵芝的山羊身上浮雕了2只小羊，神态自然，惟妙惟肖，这在清代是常见的山羊开泰的吉祥作品。它的旁边是碧玉太师少师，同样雕刻精美。这2件宝贝一白一绿，但它们的出土地同样指向一个美丽的地方——圆明园。
1: 满族建立清朝后定都北京，北京的城市格局在清代没有较大的改变。不过与明代相比，清代对于皇家园林的建设可谓登峰造极，最为著名的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占地5200余亩，有151处景观，号称万园之园。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会来这里避暑听政，出
0: 这是一幅从辽到明清时期北京城区格局的对比图。我们看，这是当年金中都的位置，偏于下百川，形成了厚重、丰富、开拓、进取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一直影响着今天的北京。

0: 港，一座美食与美景并存的地方。在这座城市的深处有一口锅，它不仅烹煮着美食的酸甜苦辣，更炖煮着人间最真挚的情感与希望，味传千里，心暖万家。小红野生鱼馆，一个名字里藏着故事，菜肴间流淌温情的地方。
1: 227，收你220，
2: 给300吧。哎呀，老样子，剩下帮我捐了。
1: 每次都这样，都多给。我替孩子们谢谢你啊、哦。
2: 哎，没事，
1: 欢迎常来。
0: 自愿返巷抹灵，在小红野生鱼馆，似乎是每一位顾客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这个充满温情的小世界里，顾客们从不好奇捐赠的数额，也不深究善款的最终流向，因为他们相信，这位有着共产党员坚定信仰的店主，一定会将每一分善款都精准地送到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手中。
3: 昨天凌晨2点左右，河南省濮阳市范县发生3.6级地震。在网上，河南地震、山东网友深夜被震醒等多个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等平台的热榜，引发热议。
4: 今天14点

0: 出发前我们就签好了生死状，如果发生意外和不幸，绝不给国家和任何人添麻烦。
1: 决心救灾的高明红仅带了帐篷、手机及5000元现金，匆匆买了张50个小时的火车站票，来到了灾区，化身为装卸志愿者，顶着高温、多雨、暴晒，每天搬运重达上100斤的物资，虽身心疲惫，心里
0: 当我真正踏入前线的时候，被眼前的场景

0: 震惊，但更让我震惊的是现场的党员和救援人员。我记得当时有人喊房子底下好像有人，大家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就用双手去刨去挖。他们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一条又一条的生命。我当时心里就暗下决定，等回去以后啊，一定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 从抗震一线英勇归来的高明红，第一时间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和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学雷锋小队，是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0: 有很多人都问我你图啥呀，我说这啥也不图，没啥图的，我一个老百姓，我农民出身，开小饭店，哇，就是出名了能咋的，是不是？没想那些，哎，就想哎有，我就有点闲钱，能帮助自个儿也可以过得还行，就主要是触动还是汶川地震回来以后。
1: 不是所有的英雄都穿着披风，有的只是穿着围裙，在灶台前默默耕耘。他用一双巧手，不仅满足了食客对美食的渴望，更用一颗大爱之心，照亮了44个孩子的求学之路。
2: 苦谁也不能苦了孩子，雷哥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即使在旅馆营收不好的时候，雷哥宁肯委屈自己和家里人，也从来没有委屈自己资助的这些孩子们。
1: 20多万元的助学金，不仅仅是数字的累积，更是爱与希望的传递。这份远超常人想象的坚守，并非一朝一夕的热情所能维系，而是源于内心深处对弱势群体的感同身受。随着学雷锋小队规模的逐渐扩大，爱心服务的触角也从向阳区覆盖到鹤岗市。为了规范团队建设，凝聚起更强大的爱心力量，在向阳区委组织部的支持下，鹤岗市汽车运动协会党支部于2016年9月正式成立，高明红也被选为该党支部的书记。
0: 最近身体咋样啊？
3: 都不错哈。
0: 挺好哈、哦，都90多了。嗯，一点都不像，像70多呀。
3: 就是血压高。
0: 啊，血压高，控制控制就行。天天给你量血压。
1: 在孤寡老人的家中，养老院的走廊以及福利院的每个角落，总能找到他的身影。
4: 雷哥呢是我们养老院的常客了，每周呢都会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看望老年人，这一送呢就是10多年，而且人特别有耐心，对于老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都会笑眯眯地听着，耐心地回答，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
5: 没有照顾不到的，你是那个是大米杯面了都有了，没有给不到的衣裳，那回来衣裳穿不上都给俺衣裳，那裤子面袄面裤的都给。
1: 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忠实践行者，高明红那些看似平凡却又非凡的举动，让人心生敬佩的同时，也不免心生好奇，是什么力量让他能够如此坚定地走在这条奉献的路上？
0: 这些年我心里始终有一个遗憾，那是我从绵阳救灾结束途经成都火车站时手机没电了，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我就在火车站附近徘徊，想找个地方充电给家里报个平安。这时候一个卖香包的大姨招呼我进屋，听说我从东北来四川的救灾志愿者之后，他让我给他看会儿店。不大一会儿，大姨带着两大兜子面包、火腿肠和矿泉水递给我说，孩子，这些面包吃的和矿泉水

0: 上火车上吃吧，就当我替四川人民谢谢你。当我坐上火车，一边吃着大姨给我买的面包，一边掉眼泪。是他让我明白，即便是在最无助的时刻，也总有温暖的力量照亮你前行的路。
1: 这份未能言说的感谢，如同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高明红的心头，但他没有让这份遗憾成为阻碍，反而将这份无法回馈给乡胞大姨的恩情化作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驱动着他不断前行，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很多人觉得我付出了很多，但和那些震区英勇牺牲以生命守护人民群众的党员相比，我做的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还有许多需要努力和提升的地方。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要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而神圣的身份。
1: 高明红始终以党员的初心为指引，挺着一抹鲜红的身影，在平凡生活中默默坚守，用那些看似微小却无比坚定的善行温暖着他人的世界。正如他所说，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也正是这份深刻的自我认知与责任感，促使他不断提炼并升华自己的精神内核，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将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传递给下一代。
0: 大家都听过雷锋的故事是吧？哎，雷锋叔叔吧，总是利用业余时间帮迷路的大娘找到回家的路，找到失散的亲人。平时他也用他自己的军贴拿出一部分来给战友们买书看，他总是默默地付出，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2: 我们要向雷锋叔叔学习，主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同学们。得到别人的帮助时，要主动向别人说谢谢。
1: 他的故事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也没有震撼人心的戏剧性转折。每一天，他都以平凡人的身份做着不平凡的事，从购买学习用品资助贫困学生，到为孤寡老人送去生活必需品，从灾区支持重建，到帮助身患重病却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家庭，每一份爱心都精准传递。因为他相信，每一个小我的努力都如滴水穿石般悄无声息地累积着改变的力量，在无形中搭建起一座心灵之桥，让爱与希望的火种得以薪火相传，永不

0: 城市化的车轮滚滚向前，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然而，部分老旧小区却仿佛被城市遗忘，身处闽东的古田县也不例外。
1: 哎呀，奶奶，好臭呀！
0: 是家门口的民生工程，卫生管理不善，基础设施老旧，治安消防隐患，老旧小区物业长期缺位，小区管理如同一盘散沙，和邻里纠纷等短板问题普遍存在。屏东社区是2019年成立的新社区，辖区内有四个无物业老旧小区。邱世涵听得到居民对老旧小区各种吐槽的心声。
2: 去嘛海年了，照样物业管啊，
3: 到处就吵啊，这条街啊，又见你又吵啊，没人管嘛。
4: 老旧小区人员复杂，不好管理，高额的物业费也很难收，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来。
0: 屡次引进物业公司碰壁之后，邱世涵和社区两委班子引来了转机。2022年初，古田县委探索开展社区党组织领办物业服务公司试点，并作为县街社区三级书记抓党建突破项目，压实责任，强力推进。由社区党组织书记代表社区注册物业公司，按照服务居民、公益为主、低标准收费的理念，入驻老旧小区、独栋楼，以高质量红星物业服务推进美好家园建设。屏东社区积极申请，成为首批试点，成立古田县首家社区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旺家物业。然而，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社区党组织一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工作人员对物业公司运营流程不熟悉，无法消除居民对物业占据小区资源、侵占小区公共收益、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的顾虑，工作难以开展。社区两委发现，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党组织领办物业的优势所在，而陷入了普通物业运作的误区。于是他们迅速调整了方向，通过党建引领，广泛凝聚各方力量，深化多元协同，发挥共建单位优势，和新成立的业委会组带作用。他们采用意见收集、民主协商、深入调研和问题处置四步工作法，主动提供前期免费兜底性物业服务，从居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向上争取资金，提升小区的环境管理水平。停车位、充电桩、绿化带整治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为民措施落地，逐渐打开了居民的心门。
5: 小区的条件好了，环境美了，住得很舒服。
0: 在社区的引导下，居民参与自治的热情也逐步提升。曾经不配合的居民也摇身一变，纷纷加入明珠帮帮团志愿服务队，成为小区治理共同体的一份子。幸福总是相似的，老旧小区打开幸福的方式却各有不同。古田因地制宜，坚持一小区一对策，结合实际探索打造四种形式的红星物业。针对三无老旧小区，由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主动进驻，采取政府扶持加先试后买的模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行业主自治但效果不佳的无物业小区，由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对原有服务团队、服务方式进行接管提升，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在部分物业服务需求较高的老旧小区，社区筹资推进小区改造，并引进第三方质优价廉的物业公司合作共管， 实现物业服务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的转变。对物业管理的开放式小区，吸收网格员、楼栋长、小巷管家进入红心物业队伍，四方联动，针对性地为居民提供服务。老旧小区从无人管变成一起管，社区开展工作从无从下手变成了有了抓手，物管人员从管理员变成网格员，小区居民从局外人变成主人翁。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居民自治队伍，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制度，居民的归属感得以提升。充分调动辖区共建单位资源，开展一月一主题、月月有精彩主题活动，丰富居民生活。结合在职党员回家日，定期举办小区服务日志愿活动，提高居民的获得感。精心打磨服务金钥匙，红心物业不断丰富服务内涵，敲开了老旧小区的幸福门。民心所向，政之所行。古田县委县政府整合各部门力量，统筹各级资金、人才、资源下沉，保障党组织领办物业模式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党建聚力为民，共建美好家园。古田敢为争先，激发城市治理内生动力，深化近邻党建工作，开辟老旧小区治理新路径，打通社区基层治理最后100米，擦亮民生底色，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美好生活，未来可期。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陆稳，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原服役于武警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老山街道。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中国好人》，首都劳动模范，北京市身边雷锋钟青林。
1: 1980年11月23日，是钟青林铭记一生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他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也是从这一天起，生性活泼、渴望进步的他，在部队的熔炉中淬炼成钢。
2: 用四个字形容：脱胎换骨啊！我们有那个军事训练啊，有政治学习，还有文化学习啊。政治学习，我们指导员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当我新兵，我能记一辈子，叫什么？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逐芳香啊！哎，你要做出成绩，就像梅花一样，必须经过严寒呀，什么酷，就是反正就是各种严寒的恶劣环境之下，才能走出来啊。他跟我说，这个部队啊，就是一个革命的大学校，就是革命的一所熔炉。哎，希望咱们又红又专，是吧？哎，忠于党，忠于国家，哎，忠于人民啊，然后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像保尔那样献给人民。
1: 这段话带给钟青林一生的影响。在部队，他是热爱学习、朴实肯干的排头兵。退伍后，他放弃银行的铁饭碗，沉浮商海。他的鞋店不仅做到了物美价廉、服务周到，更是过路群众的便民服务站。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把部队的教育铭记于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融入到骨子里。
2: 不管自己做个体户，还是摆地摊呀，去商场、超市，还是开鞋店呀，就没有一起投诉，哎，没跟顾客红过一次脸，也没吵过一次架。我也想摆军人那种任劳任怨、吃亏是福，是吧？甘于奉献那种，哎，哪怕你有一丝一毫的毛病，我都给你解决。
1: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就永远闪烁着昂扬向上的风采。这句话是钟青林退伍后的真实写照。每逢遇到灾情，他都积极捐款捐物。得知自己拥有 RH 阴性稀有血型，他就坚持献血。
2: 2007年7月28号晚上，这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手机啊刚躺下，手机有来一条短信，说我一看，我说这么晚还有人有什么事儿啊？然后我一看，有人写着，有危重病人需要抢救，急需 RH 阴性O 型血。希望同血型的朋友们踊跃到血液中心参加献血，挽救危重病人。我当时想了呀，这我正好也O 型的，我稀有血型，我赶紧去吧。后来我知道这个血液真的挽救一个生命。以前我就想，人家可能动手术的时候需要血，但是也没想到他能真的能救一人。
1: 当晚，钟青林在日记中写道：“稀有血型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身体里。”对我来说只是普通的血液，但对于生命垂危急需抢救的患者来说，它可能比金子还珍贵。我愿意用我健康的身体和爱心，创造更多的血液，献给需要的人。从那以后，他每年都坚持参加无偿献血，从未间断。至今，钟青林已累计献血36次，献血量达12600毫升。他还主动宣传献血，以自己的实力号召更多人加入献血行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大侠。如今退休在家的钟青林将热心肠用在了小区里，他义务修整便道，方便大家出行。他热衷植绿种树，美化社区环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对钟青林而言，帮助别人也让自己更加充实，更加快乐。
2: 应该是需要，就是大家都需要，该干的必须得干啊，这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我觉得遇着事儿就应该像部队似的，生命都可以舍去，没人去做呢，总归去有人去做啊。就跟有一个人摔倒了是吧，大家都不敢扶，但肯定得有一个人去扶去，哎，我就愿意做那肯定的人。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0: 每年十一月开始，匠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季的豆豉制作。在这里，黄豆与空气里的微生物相遇，在自然的温度和湿度中产生了毛霉曲菌，从而也开始了它们的第一次涅槃，并赋予了豆豉以特别的风味。
1: 制曲就是让它喝在盖子里面，把它摊平，我摊的时候一定有
0: 酿造厂福六酿造厂。福六酿造厂的前身是百年老字号佟太祥，整合了六合春、鼎兴隆、德兴隆、德永昌四家老字号酱园厂。
1: 这个厂从高丽上坝搬到这里来，已经是八十八年了。八十八年以前就有这些坛坛，一直流传到现在。这个可能是民国以前的了，基本上反正有可能好几百个都是民国的那个。这二十几年是我做豆豉做酱油糊做没断过，一边做一边摸索，这个东西是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0: 永川豆豉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明朝崇祯十七年。据传是一位名叫崔氏的女子在逃难途中意外发现了发酵的豆子，这种偶然的发现开启了永川豆豉的传奇。
1: 你比如说在这个发酵食品当中，有些霉菌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你豆瓣酱啊，这个豆豉啊，还有是醋啊，这些发酵食品，我们的酸菜、盐菜含了一个是各种有益的菌种和乳酸菌，它对人的肠胃都是很好的。
2: 从那个食用价值来讲的话，我们永川豆豉它不仅风味独特，而且它含有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啊、豆激酶啊，还有多肽等功能的因子。据这个研究啊，经过毛霉发酵的永川豆豉，它含有蛋白质、脂肪以及钙、铁、磷等人体所需的十八种氨基酸。永川豆豉的医用价值也很高。永川豆豉据《本草纲目》记载啊，它可以开胃增

0: 时还可以这个帮助消石化痣，还可以发汗解表等等。
1: 永川区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长江流域气候温和，湿度适宜，为永川豆豉的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基础。永川豆豉需要在低温和常温中进行长达一年的发酵，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2: 因为过去来说的话，猪驼是一个很热闹的码头，这个长江到我厂里面只有400-500米的距离。因为比如说讲这个过去古人为啥子把这个酱油厂修在这个江边，它这个江边有个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它的温差较大，利于微生物的生产，所以说我们的酱油也好，豆豉也好，腐竹也好，说穿了提取了天地之间这个精华。过去来说的话，解放以前就是用那些竹筒筒、竹子锯成筒筒啊，来勾一壶酱油，贴一张红纸，那就一送亲朋好友。
1: 豆豉制作是一场穿越时间的味觉之旅，也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更是自然馈赠与人类智慧的结晶。
3: 好长啊，我就符合真的标准了。对，这个标准就是完全符合，就是真老百姓都吃的。
1: 每年11月份开始，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也是永川豆豉浸泡的最佳时节。
2: 把豆子浸泡了过后，就放在这个蒸煮锅里面，用蒸汽来蒸，大概也要蒸过蒸过8-90分钟，它就熟了。这个我就是蒸熟了的黄豆，这个做豆豉的话就是要刚刚蒸熟就行了。如果是过于太泡了，这个对它的风味有一定的影响。
1: 制取是永川豆豉制作中极为关键的一步，它将直接影响到豆豉的风味和品质。在永川，毛眉型豆豉的制作遵循着季节的律动，与时间的流转紧密相连。
2: 第一天摊在盖子里面，就是集中营为只要隔上2天的时间，第三天他就开长这种毛霉了。我到第四天，或者我微微的上来，到第五天，你看他这个油长到这种程度了。这个我在第四道工序要打槽，打槽要把它翻，把它把下面的全部翻转来，把高低有霉的整在地下去，让它的毛霉的菌丝要在穿透到每一颗豆子身上。这个打槽里头一定要整匀净，就像农村一田农活，一环一环的铺规矩，这样的温度要低一些，高低的温度要高一些，所以说这个要经常要这个东西要管理要细，平时就是要靠管理要检查。
1: 直到清明时节，万物生长，豆豉的制取进入尾声。春夏之交是豆豉拌料和发酵后熟的时期，将豆豉与食盐、高粱白酒、醪糟等辅料混合拌匀，然后装入坛内密封保存，开始长达一年的常温后熟发酵。每一步都是对传统工艺的坚守和对品质的追求。
3: 好，这一排提干位置的这些坛子的豆豉都是2023年12月份开始生产的。如从浸泡 到蒸煮到制球拌料待平糖汁发酵整整一年的时间，它就用从红墩转化为推头式，我基本上也达到了光滑黝黑、滋润嗓子、清香回甜、味美合照的我程度了。
1: 经过一年四季的轮回，到了次年的十一月，经过时间的沉淀，永川豆豉终于呈现出它那光亮黝黑的色泽、清香滋润的口感和味美适口的风味。每一罐豆豉都承载着季节的变迁和时间的沉淀，静静地诉说着长江岸边的匠心传奇。
2: 我自己这几十年的亲自经营生产，就跟他一个娃儿一样，我培养起来的，这个是跟我俩是有感情的。干我干自己的事情，我就希望干好。做食品就是讲良心、讲道德，我是干得总比干成80岁好。
1: 永川豆豉，它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更是一种营养的宝库，富含蛋白质和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更是人们餐桌上的诗篇，是烹饪艺术中的画笔。它能让每一道菜都充满了生命力，能使平淡无奇的菜肴变得鲜美异常，也能让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而富有层次。2008年6月，永川豆豉酿造技艺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罐打开的豆豉都是对传统工艺的一次致敬。

0: 2024年3月，在永川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成立了永川联合豆豉集团有限公司。永川联合豆豉集团的成立是综合了历史、文化、经济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旨在推动永川豆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其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1: 我们在全市率先成立豆豉集团，国有企业联合15家民营企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由单兵作战转变为协同攻坚，在全国半干型豆豉领域、国家非遗豆豉领域，首个制定并实施豆豉地方标准，首次创新提出分级分类，大力推动豆豉企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集成化。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统一标准、统一研发、统一包装、统一推广、统一标识、统一互利六个统一的工作思路，积极推进产销对接，整合资源，唤醒品牌，全力推动豆豉业态融合，加速永川打造西部豆豉集散地，中国豆豉之乡。
2: 永川豆豉它的文化价值非常的高，它的酿造技术是中国酿造史的一个缩影，它是享誉中外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浓缩了中国传统酿造调味食品的显著特征，对研究中国的酿造史、工学史、微生物学、营养保健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永川豆豉啊，它不仅是食物的本身，它更是文化、情感和历史的一个载体。
0: 永川豆豉的制作工艺不仅仅是一种食品的生产流程，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匠心的体现，一种对自然和时间的尊重。在永川，每一粒豆豉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它们在长江的滋养下静静地诉说着属于自己的

0: 哎，杨总，哎，你好，你好，杨总。
1: 喂，杨总，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想说一下上次个项目的事儿。
0: 杨总，你放一万个心，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这个项目从头到尾绝对保质保量。我们又不是特别合作，对我你绝对要放心噻。
1: 以前倒是对你放心，但是刚刚啷个听说你被法院列为实行背景了呢？
0: 啊，杨总，你莫听别人乱说，绝对没得这回事，纯粹的谣言。
1: 是不是谣言？你个人好好回忆一下。算了，这次的合作只有取消，后面再联系。
0: 哎，杨总，喂。喂喂喂，喂，姐姐，怎么了？
2: 喂，张二娃，再通知你一声，你表弟下个月结婚，早点过来耍。还有就是个事情呢、啊。
0: 表弟要结婚？哎呀，我必须要到噻。还有啥事啊？
2: 啊，我问下你噻，你啥时候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了啊？
0: 啊，你听哪个说的哦，舅舅？
2: 我听哪个说的？你个人听他那个材料的，今天搞些啥子名堂哦？啊！
0: 老婆，哎呦，快快快，老婆老婆，快点哦，老婆。
3: 爪子嘛，好急火燎的。
0: 快快快，快给我打个电话。
3: 打电话做嘛？
0: 哎呀，就打嘛。
4: 您拨打的号码实名认证人。已被顺庆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 听过抒情的，听过搞笑的，给老赖定制的失信彩铃，您听过吗？对于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的失信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将根据实际情况为其定制失信彩铃。任何人拨打失信被执行人的手机，均会听到失信彩铃的提示。通过熟人交际往来的压力和亲友的善意提醒，督促失信被执行人尽快主动履约还款。特别的声音给特别的你，人生旅途漫长曲折，不要因为失信羞愧难当而无颜见人。你明白了吗？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唐人摘下艺术啊，始源于唐朝，流传于民间。民间呢，都是通过艺人们更新、改进，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那么一层意义。

我是跟我父亲都是从十几岁都是在他跟前他们闹堂，我都在他跟前也慢慢的跟着那么脸看着挺新鲜的，就说耳濡

木染的，到时候，哎，你学着，一点点竖去，那么着，都是顶的十六七子，基本上都能做点这个简单的了，能养家糊口，反正多少的呀，你干别的呀，就想当。

熬汤火候是第一的，火候不好，火大了它就糊了，糊了就形成一种炸的，这个出不了。主要就是火看火候是关键，火候熬好了，说吹出来的东西又漂亮又好看。关键说看汤的这个粘度，这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要求。这个汤呢，一般的温度在130到150之间，温度吹高了都糊了，吹低了你吹不出那种形状。这个吹汤是主要就是突出一个快，手快，手跟嘴配合确实得默契，不默契你光净吹气儿，手配合不好你也吹不出来形状来，这是要一定的经验，一定的技术。

0: 师傅啊，这个是咱网箱里养的鲈鱼吗？
1: 对对对，是的。
0: 哦，今天怎么做啊？
1: 这个鲈鱼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
0: 清蒸啊？
1: 对，因为它肉质比较嫩。
0: 哎，我看到还有一条多宝鱼哈，这个我认识。这多宝鱼也是网箱里养的吗？
1: 不是，它是咱们。
2: 大约蒸12分钟左右，取出后将切细的葱丝、青椒等撒在上面，淋上热油，一阵油花飞溅之后，葱香混合着鲈鱼的鲜味便扑鼻而来。而红烧多宝鱼的做法比较简单，厨师先在鱼身上横竖切了几道，方便烧的时候入味，

0: 锅里添油烧热以后，放入葱姜蒜，爆出香味，倒入适量的酱油和水，然后将鱼放进去，水烧开后转小火炖七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鲈鱼肉质细嫩，口感软糯，具有补肝肾益脾胃的效果，对肝肾不足的人有很好的补益作用。而多宝鱼也是口感滑爽，营养丰富，尤其是它的皮下和鳍边含有丰富的胶质，可以滋润皮肤，美容养颜。尝过美食，芳菲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个地方，她要去探寻一下这工厂化养殖多宝鱼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在餐桌上，芳菲已经了解到，这多宝鱼学名叫做大鳞鲟，原产于欧洲大西洋海域，是世界公认的优质比目鱼之一。1992年，由雷吉林院士引入我国，并根据大鳞鲟的英文 turbot 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多宝鱼。鲜美的口感加上吉祥的寓意，已让多宝鱼成为了我国百姓餐桌上的必备菜。根据当地人的指引，芳菲找到了一家养殖企业。
1: 请进，看我们的那个办室。
2: 办公室哈。
1: 对。
0: 养殖负责人陈世波先向他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原来他们是一家集大鳞鲟育苗与养成为一体的企业，养殖的大鳞鲟还获得了无公害认证。了解了这些之后，在芳菲的要求下，陈世波带他来到了养殖车间。
2: 这是我们的养殖车间。感觉是里边光线特别暗呀。
1: 因为大鳞鲟它属于几栖类的，在自然条件下，它那个生长环境就属于弱光线，所以我们给它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环境，让它更好的生长。
2: 特意的营造这种氛围。
1: 对对对。
0: 养殖车间很大，中间是一条工作走廊，养殖池分布在两侧。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以后，芳菲走到了养殖池的边上。陈世波告诉他，这个池子里养的是一些大鳞鲟的幼鱼，现在的个头还比较小。
2: 哦，确实挺小的哈。
1: 对对对，
2: 感觉和我的这个手掌差不多大。
1: 我老师你看看吧。
2: 行，这个有多大的月龄呢？
1: 我们从育苗车间移过来已经三个月左右。
2: 在这儿？
1: 对，在这儿养了三个月。对。
2: 哦，大概是多少克呢？
1: 现在是20来克。
2: 20来克。
1: 对。
2: 哦，我拿起来看看。
1: 啊，对，可以可以。
2: 感觉挺可爱的啊，圆圆的，身上特别滑。
1: 对对，它这个没有鳞嘛，所以都是粘液。
0: 小小的大鳞鲟憨态可掬，非常的可爱。陈世波说，他们一般是在春秋两季进行大鳞鲟的繁育工作，繁育有

0: 专门的车间，等到子鱼长到5厘米左右的时候，就会转移到这个养成车间里进行商品鱼的养殖。这种自繁自养的养殖模式可以保证鱼苗的品质，也为后期的养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过看着这巴掌大的鱼，方飞心里有点疑问，3个月的时间才长到这么大，那他们得什么时候才能上市啊？
1: 这个大鳞瓶是不是小的时候长得特别慢啊？
2: 它这个鱼前期的时候生长比较慢，但是它也是翻倍长的，后来是长快了。前期的话一年可能长1斤左右，长到1公斤以上一年可能长2公斤。我们现在餐桌上那个吃的那个鱼基本上都是1斤左右。其实在那个鱼的那个周期之中算是幼鱼了，我们吃的等于吃它的幼崽。
0: 为了让方飞看看可以上市的大鳞瓶是什么样子，陈世波带他来到了另一个养殖池的旁边，这里面的鱼个头要大得多，看到有人过来，他们还会从池底游到水面上来，仿佛是在表示欢迎。
1: 哎，陈经理啊，
2: 哎，
1: 这个水池里养的是咱们养成的鱼吗？
2: 对对对，这是我们商品鱼，可以出售了。
1: 哦，大约有多大呀？
2: 我来给你看看吧。这个大的基本上1斤半左右，我们这小的话得1斤3两。
1: 哦，1斤半得养了个1年多吧。
2: 1斤半的话一般是养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
1: 哦，1年多一点。
0: 这条大鳞瓶虽然没有小时候可爱，但它独特的身材还是让方飞很惊喜，尤其是那两只圆鼓鼓的大眼睛。
1: 我觉得这个鱼特别有意思哈，除了它这个身体是扁平的以外，它两只眼睛是在同侧的。
2: 它这个叫比目鱼嘛，我们这个大鳞瓶属于欧洲比目鱼，就是说它小时候其实跟其他的鱼是一样的，是游泳性鱼类，眼睛长在两侧的。它那个在30日龄左右，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它需要把右眼转到左眼去，大约需要8天的时间能够完全变态完。
0: 近距离接触过大鳞瓶，方飞算是对它样子和生活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车间的另一头，工作人员已经在给大鳞瓶投喂饲料。
1: 你好，
3: 你好，
1: 在喂料呢。
3: 对，
1: 这个水池的话，一天是喂几次啊？
3: 一天喂2次。
1: 两次。
3: 上午5点喂一次，下午4点喂一次。
1: 哦，那一天加起来要喂多少呢？
3: 一天按照整池的鱼总重的2%。然后去投喂，一天是大约是喂6公斤左右。
1: 6公斤左右。
3: 对。
0: 经过询问，方飞了解到，工厂化养殖大鳞瓶一般都是使用配合饲料进行投喂，他们会根据不同阶段的鱼来购买合适的饲料使用。
1: 那咱这个饲料是从哪儿买的呀？定做的还是？
2: 我们这个是买了那个七好公司的，就是青岛一个七好公司，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清洁鱼类饲料的。因为饲料这个行业，你得有那个生产许可证，跟我们养殖有那个养殖许可证一样，第一要有生产许可证，它这个应该是跟食品级的是比较严格的。第二个，它那个饲料的产品都有一个产品合格证，然后包括饲料标签啊，这个都是应该齐全的。我们购买的时候要跟他们签合同，签合同跟我们。保证质量，他们给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要随时出样到外协机构做检测的。
0: 原本浮在池底安安静静的大鳞瓶，吃起东西来可真不含糊，一看到饲养人员过来，他们就迅速地游动起来，饲料刚撒到水里，不等落下去就被他们迅速地抢走。看着鱼儿争先恐后的抢食，方飞明白了，原来这貌似温顺的大鳞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看着鱼儿吃饱喝足以后，养殖池靠近走廊的一边，几根立着的塑料管引起了方飞的注意。
1: 在每两个水池中间啊，都有几根管子，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这几个是环卫所的一个专利，这是我们的回水管道，就是养殖池的水出来，经过这个收集，然后流到我们的水处理系统，然后处理完了以后，通过那个管道一直在流到车间，流到养殖池。这个整个是一整套的技术，是循环水养殖技术。
1: 您刚才说都到后面的那个水处理系统呢，
2: 对，
1: 是吧？
2: 对。
1: 那我们可以到那儿看一下。
2: 可以。
1: 好
2: 的。
0: 水处理系统在养殖车间的一端，各种设备都在轰轰隆隆地运行着。 在陈世波的介绍下，王菲渐渐明白了他们的工作流程。从养殖池里排出的水，首先会经过这个履带式的微滤机，将一些比较大的颗粒物去除掉，然后通过蛋白分离器吸附掉混杂在水中的各种颗粒状的污垢以及可溶性的有机物。经过这两步以后，水中的固体悬浮物基本就被排出干净了。这时候水里就只剩下一些氨、氮、亚硝酸盐等人眼看不到的有害物质了。而生物滤池里有很多的微生物，它们会吸收代谢掉这些有害物质，以保证养殖用水的洁净，它是这套水处理系统的核心。最后再经过一次紫外线消毒，处理过的水就可以再次回到养殖池重复使用了。不过为了确保养殖用水的安全，养殖人员还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做。
2: 我们每天需要在水处理的末端进行水样检测，来确保我们处理过的水达到我们的无公害养殖要求。
0: 他们检测的内容就包括水体的氨、氮、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的含量。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也是在为安全养殖保驾护航。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水质好了，大凌平生病的情况自然也就少了。但是他们也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养殖人员每天都会对池子里的鱼儿进行细致的观察，一旦发现有不健康的大鳞瓶，就会马上采取措施，发病严重的话也会按照无公害养殖的要求来使用药物防治。不过因为是使用循环水养殖，他们在药物的使用上特别谨慎。
2: 我们用的是循环水养殖，我们水处理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通过微生物来降解水中的氨氮和亚氮。如果我们在养殖过程中使用抗生素，将会杀死我们的有益菌，不能达到氨氮和亚氮降解的目的，导致鱼类中毒死亡，导致我们的养殖失败。所以我们在养殖过程中是严禁使用抗生素。
0: 陈世波说，我国发展工厂化养殖大鳞瓶已经有许多年，养殖技术非常成熟，而他们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精心的管理，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食材。走出大鳞瓶养殖场，西海岸之行的走访也告一段落。走在海边细软的沙滩上，海风拂面，十分的轻松惬意。
1: 经过了几天的走访和了解，我们对西海岸新区的海洋渔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在这儿啊，无论是深海网箱还是工厂化养殖，这里的人们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呢，也在改进着养殖技术，对海洋进行保护和修复，从而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我们在行动，观众朋友们再见。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刘静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陈毅的家风故事。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风向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陈毅元帅的家风蕴含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是我们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和纪律意识。1950年春，其妹到上海求他为其上学写条子打招呼，他坚决拒绝，督促妹

凭本事考学，妹妹最终考上卫校。此故事体现了陈毅的不徇私情、坚持原则和高尚品德，以及对家人自立自强精神的培养，对于党倡导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高度契合。不仅如此，陈毅元帅与父母的约法三章也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他要求父母不得随意动用公车，不借其名义办事，无特别事不随意外出。回成都定居后再次约法三章，让父母衣食住行自理，不麻烦政府和邻里，不为亲朋好友牵线搭桥。这些规定既是对家人的约束，更是对权力的敬畏和对人民的负责，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此外，陈毅元帅对子女的教育也充满智慧和关爱，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他以毛泽东选集做生日礼物，教导子女学习高尚品格，用简朴的西瓜宴为儿子办婚宴，教导子女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以诗词告诫子女靠自己努力创造未来。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子女们在各自领域成绩优异，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实现了优良家风的传承和延续，激励着后代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陈毅元帅的优良家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以陈毅元帅为榜样，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品德修养，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工作中坚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勇于担当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我们下期再见。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王艳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刘伯承的家风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刘伯承元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他辉煌的军事生涯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却同样令人动容的家风传承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刘伯承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童年的艰辛让他从小就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习惯，即使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依然保持着这种质朴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受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一家八口住在狭小拥挤的北极阁二层小楼里，营房部门多次提议加盖房子或进行改建，都被他坚决拒绝。他总是说，房子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不必翻修。眼下国家还很困难，朝鲜又在打仗，钱要用在刀刃上。他的穿着也十分朴素，衣服常常是袖口磨破，领口发白，却不肯做新的。警卫员心疼他，提议做一套便服，他却严肃地说，越是上面的干部越要带个好头，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法宝，万万丢不得啊。刘伯承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他常常与子女谈论革命历史和党的理论，教导他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特别强调，作为革命后代，必须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他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

从未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一直以来，刘伯承对妻子、对子女严格要求，他常告诫子女不能搞特殊，不要因为父亲是高级干部，就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优越感，从而脱离了人民群众。他希望子女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为此，他立下了一条家规，成婚后应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居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刘伯承的妻子汪荣华也是一位革命战士，两人在革命生涯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了许多艰难困苦。刘伯承对妻子的尊重和关爱，也为子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常常对子女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睦，社会才能和谐。1986年10月，刘伯承与世长辞，享年94岁。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这样评价他：长期身居高位，但自奉简薄，廉洁奉公。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真正达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一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尚境界。他对家属、子女、亲朋故旧、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他的革命家风深为大家所钦佩。刘伯承元帅的家风故事是一部生动的教材，它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对优良品德的执着坚守，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奉献。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更应传承和弘扬这种红色家风，让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今天就学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更把各族群众隔成了13个信息孤岛。高峰期的车位争夺战，各自为营，因空间限制而无法完成的服务到家，物理屏障正演变为民生困局。花城里社区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针对泉州首个全功能小区的建设，积极发挥党支部委员会集体领导、党员大会议事决策、党小组分工落实机制，联合在职党员、物业骨干、楼栋长和联户长，建立层层抓落实的机制，系统性推进13个微型老旧小区破壁融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物业服务能级，改造成为居住功能与生活品质双升级的全功能品质社区。

0: 好你们几个都在。最近啊，咱们几个小区呢是矛盾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几个小区的停车问题啊，居民的意见越来越大。还有些居民啊反映咱们孩子上学放学这个接送问题、买菜问题都要绕路，所以啊，咱们这个全功能小区的推进呀、迫在眉睫。咱们商量商量，看咱们
1: 现在推进智慧社区的建设，就是要考虑把各个分割小区连成片，整体改造。但这项工作推进难度还是较大的。
2: 我通过物业了解到，他们本来想进行对老人服务做到惠民便民的项目，但是呢，各个小区之间的距离、配套设施呢水平也不一，他们现在是有心无力，也施展不开啊。
3: 推行全功能小区建设是解决当前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
0: 这个全功能小区的建设呀，如何实施、如何推进呀，是咱们考虑的重点。这个事情呀，咱们还得征得小区全体业主的同意和支持才行。
1: 我们要充分发动党员、党员中心户、联户长，然后针对咱们全功能小区建设这件事儿，广泛征求咱们各小区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也同意大家建议。那这项工作嘛，咱们就交给社区的主任，由主任呢负责收集各个小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由咱们的这个宣传委员负责做好宣传和报道，咱们的纪检委员呢就主要做好监督，确保整个过程呢公开透明。那这个方案呢，咱们就交给副书记，由副书记负责把出一个初步的方案。
4: 主任牵头针对党员、党员中心户及网格员收集的民意，汇总并形成关于花城里社区全功能小区建设方案。
5: 本次会议应到五人，实到五人，符合规定要求可以开会。
0: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执委会的主要目的呢，是研究讨论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首先开展集中学习，由我领学。习近平激励新时代青年在中国。

0: 论关于花城以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前期社区主任海协牵头，在广泛征求党员居民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方案已经发到大家手上，大家再看看有没有意见和建议。
1: 方案中的群众工作的内容还需要细化一下，其他没有意见。
2: 方案整体构思还是比较全面，就是保证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强监督透明，确保工程实施过程中无投诉无上访事件的发生，没有其他意见。
3: 好的，我会按照大家提出来的方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确保方案细致落实有力。
0: 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好，我的意见呢也和大家一样，同意将这个方案进行再修改完善，然后提交党员大会进行审议。
3: 应到会党员21名，因事因病请假4人，迟到会党员17名，符合规定可以开会。
0: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本次党员大会主要任务是审议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在审议之前，由我领衔。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第9部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各位同志们，全功能小区建设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惠民工程，惠民工程老百姓等不起，咱们也不能看见问题不去解决，那是不行的。通过前期的走访调研呢，形成了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下面由组织委员向大家详细介绍。
3: 现在由我为大家解读方案。建设全功能小区分为3个阶段。
4: 考虑也很周到，但是如何长期实现低收费和高品质服务同行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2: 刚才方案中关于新增幼儿园、农贸市场、体育馆等惠民工程都特别好，希望尽快落实，让我们赶紧享受上这个好的政策。
5: 在征求意见环节，我也参与其中，走访各个小区的居民，大家对这个事表示很支持，希望能够尽快完成。
6: 方案中还需要考虑一下助老用餐、对外卖小哥提供便利等事项。
0: 大家提的问题都特别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将进一步修改方案。除了这些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和建议？好，下面进行举手表决，同意该方案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全功能小区建成对居民对我们都是好事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儿。各党小组要及时召开会议，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宣传全功能小区建设，及时收集反馈问题，形成合力，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0: 今天的党员大会到此结束，散会。
1: 今天我们召开党小组会议，应召会党员八名，迟到会党员八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今天党小组会主要任务是传达党支部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之前，首先
2: 由我领学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讲话。
1: 下面向各位传达一下关于华城绿社区全功能小区建设方案的内容。根据方案中的要求，我们就落实方案中的事项进行分工。党员阿斯卡尔负责你们楼的宣传工作，及时掌握一手信息并上报。党员艾克拜尔负责张贴公示，向小区群众进行宣传。党员阿伊古里负责。大家都清楚自己的分工吗？
3: 我们现在对13个小区进行城乡并院，然后打造了华城绿全功能小区，在小区的四个角配套了四个便民设施，如我们的康养中心、润宇农贸市场、体育馆、周红区幼儿园、分园。这样子的话，我们居民的生活呀、品质呀，会得到更好的提升。
4: 拆桥我非常支持就不拆桥，出行非常不方便。我们要出去要绕很大一圈子。
5: 本来学校就在这个小区对面，我们要走2公里的路才能到学校，早晨急死忙活的。里面又建幼儿园，将来我们有孙子哄孩子呀，更方便了。
4: 而且路面也不平整，所以我们非常支持拆墙。
6: 党的12大明确了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这么一个经济原则。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认识仍然是计划经济是主导的，市场是辅助的。到了12届三中全会，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么这个时候恐怕跟12大的认识就有一些变化了，有计划变成了一个修饰词，变成了一个定语，而落脚点落在了商品经济了，不再是计划经济了。到了党的13大，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个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认识。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我们系统阐述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这么一个经济运行的机制。但是呢，我们发现到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随着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到党的14大，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制度区分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在这样一个认识突破的前提之下，党的14大第一次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们明确的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这是我们对当时的市场作用的一个认识，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取得了重大突破，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这也不是我们认识的终点。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对经济体制的认识更加深入到了本质的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很多经典论断，比如他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基础性作用呢，还是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18大以后做的一个新的判断。

更进一步，更深化了。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起全部作用，它也没有办法起全部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那么在市场不能的地方怎么办？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总书记强调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总书记的这一系列重大论断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有了新的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本质的维度上向前又推进了大大的一步。第五种类型的原创性贡献，我把它概括为由此及彼的突破创新。这一类创新指的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条件，通过大胆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或者颠覆传统的认知，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颠覆性、突破性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理论，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需要发展它、完善它，甚至是修正它。那么这个修正的过程，有的时候它就是颠覆的过程，就是突破的过程。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懂得了这样一个方法论，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既要继承前人，也要敢于超越前人，不迷信，不盲从。新民主革命时期，如果我们不破除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这样一个模式，我们不破除李德博古的这么一个革命路线，我们就不可能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如果我们不破除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共产国际主义神圣化的这种本本主义，不破除王明的这个套路，我们就不可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破除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们就不可能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一化三改的改造道路。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如果我们不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我们就不可能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论，我们就不可能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我们不破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这个僵化公式，我们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破除信社信资的思维定式，我们就不可能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等等等等。历史上的这些原创性贡献都是颠覆性创新的典范。到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不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是一个对过去的突破。过去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啊，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依靠出口这样一个发展的思路，对于一个超大型国家，对于一个20万亿美元经济体的这么一个大国家，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这条路是走不下去，而且西方也不允许你这么走。西方卡脖子弹弓，构筑小院高墙，征收这种高额关税，这都标志着我们应该转变发展思路，构建新发展格局。比如过去我们注重投资驱动，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今天总是更加强调创新驱动。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外需，今天总是强调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这都是一种对过去的突破性创新，这都是这一类创新的典范。第六种类型的创新，正本清源的守正创新。

正本清源的守正创新指的是我们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清理源头、修正偏差的基础上，在恪守正道、矫正方向的前提下，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不变质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我们所说的守正，就是要守住方向、守住原则、守住立场、守住命脉、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守住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么一个原则、守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才能不犯颠覆性的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所以啊，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守正的目的。守正不等于僵化，创新不等于标新立异。守正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它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总书记是守正创新的典范。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涉及到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上，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这些问题上，在涉及内政、外交、国防、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是因为总书记关于党的领导的论述、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论述、关于党政分工的论述、关于两个结合的论述、关于两个毫不动摇的论述、关于一国两制、全面管制权、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论述，你看看这些论述都是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典范，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存在着一种清理源头、纠正偏差的这么一个意义。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就纠正了很多偏差。过去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是有模糊的。党的领导在企业、在社区、在医院、在学校、在基层，在很多领域存在弱化、虚化、淡化，甚至存在边缘化的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旗帜鲜明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党政之命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这些就是总书记在关于党的领导的这个重大问题上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典范。党的领导不仅仅表现在党要管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领导面貌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的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所以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呢很多，我们分为六种类型，对每一个类型举了一些例子做一个说明，但是并没有涵盖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全部内容，仅仅是挂一漏万。

第五个问题，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三份历史决议对总书记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一个经典的判断，大体就是四句话的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后来我们加了几个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下面我就从这四个方面分开来阐述这一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总书记的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意义的理论定位。它是当代的，是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总书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主义有没有判断标准？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说有五条脉，坚守了这五条脉，它就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五条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它所蕴含的五个基本特质。这五个特质在今天我们党的理论中间也都贯穿了，所以我们党的理论不管它是叫毛泽东思想，还是叫邓小平理论，还是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在五条魂脉上，在这五个方面的基因特质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一脉相承，所以我们把它都叫做马克思主义。这五条脉第一条贯穿相同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世界的方法论框架是什么？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从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出发，得出了一整套的分析框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析框架，也是总书记的分析框架。总书记分析问题仍然是用这一套分析框架来分析，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第二，总书记的思想站在相同的政治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劳动人民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也是这个立场，坚持人民立场，任何时候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绝不代表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的利益。你看，在我们国家，当资本和人民利益不可调和的时候，当资本践踏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不是维护资本，而是捍卫人民。房地产资本、碧桂园资本、恒大资本对老百姓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我们整顿房地产资本，我们确保了老百姓的房子。

保教楼，2025年的目标已经全面实现了。当我们的教育资本无限扩张、野蛮生长的时候，把我们全国人民、全国的小朋友都裹挟到了教育培训市场去的时候，我们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整顿教育资本，不允许搞学科培训。新东方实现了战略转型。当我们的娱乐资本、金融资本无限扩张、野蛮生长的时候，我们整顿了娱乐资本，整顿了饭圈现象，整顿了娱乐圈的乱象，娱乐圈的环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在网络金融泛滥的时候，也在侵犯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整顿了互联网金融，我们终止了蚂蚁金服的上市操作，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人民立场的体现。我们的民营资本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书记提出，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绝不是指防止民营资本的发展、扩张、扩大。民营资本有广阔的舞台，可以做大。我们所讲的整顿资本的无序扩张、野蛮生长，专指整顿那些侵害人民利益、侵害国家政权安全、侵害这个国家经济安全的这种资本的野蛮生长，绝不是指针对民营企业。那么相对于美国其他的西方国家来说，当他的大资本与人民的利益发生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冲突和对立的时候，他们的政权、他们的上层建筑只能选择站在大资本的立场上，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是由大资本来搭建的，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只能构筑起服务于大资本、为大资本保驾护航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自己的经济基础。一个拥有暴力犯罪成性的人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激情犯罪、暴力犯罪的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确实世界上唯一一个枪支暴力犯罪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你们不要拿宪法来说事。他说的你们是指国会议员。他说，我是教宪法出身的，我对宪法略知一二。我们完全可以在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框架之内解决枪支暴力犯罪的问题，谋求控枪的共识，但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们畏惧协会，这里的协会就是指步枪协会，美国军火商的一个组织。他们具有极其大的能量，能够左右国会，能够左右政策，左右政府，大资本裹挟俘获政府，左右上层建筑。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军工货体，在美国来说是一个极其神奇的存在，具有极为强大的势力。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之上，怎么可能要求我们的上层建筑来损害他的利益呢？来控枪呢？所以奥巴马说了，你们每天眼睁睁看着几百人死于枪口之下，你们无动于衷，这是美国的耻辱。身为美国总统，身为美国人，我感到羞愧。他控不了枪，不是因为他不想控，而是因为阻力太大。这个阻力不是来自老百姓的阻力，而是来自军火集团的阻力。这是奥巴马讲的，来自军工货体，来自步枪协会。所以政治立场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最根本的不一样，人民立场还是资本立场。第三个，我们遵循相同的思想路线，这个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解决香港的修例风波。香港的修例风波延续了几个月啊，怎么解决啊？香港的修例风波就是

港版颜色革命，这是我们总书记亲自定位的。所有的国家的颜色革命最终的解决套路都是一模一样的：政权垮台，重新大选，选出西方满意的新的政治代理人。啊，美国要么拍屁股走人，要么参与利益分割。不管是乌克兰、格鲁吉亚，还是利比亚、埃及、伊拉克、也门、突尼斯等等，这个颜色革命的结局都是好像是已经成了一个模式的一个范本了。那么香港的港版颜色革命爆发以后，反对派提出的诉求是什么？反对派跟美西方撮合以后提出的五项诉求，第一项那就是要颠覆政权，林郑月要下台，要重新大选，要选出他们满意的西方认可的特首，要把被抓起来的这些闹事的人、打砸抢的人定为义士，全部释放。五项诉求，五项诉求能答应吗？一项都不能答应啊。我们怎么解决香港的修例风波？我们不是按照过去的套路，按照西方的套路，按照西方的经验、西方的本本来解决，而是按照我们的实际。五项诉求一项没答应，最后我们圆满地解决了修例风波，推动了香港由难到治。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实际出发，具有相同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过去那么做是成功的，不意味着今天也必须那么做。50年代从我们搞计划经济体制，恢复了国民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计划经济体制不能说不成功啊，但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要一搞到底。我们过去搞的是资源市场两头在外，搞的是外向型的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条路子不意味着今天还能继续走。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这就是与时俱进，符合中国实际。第五条魂脉，坚守相同的价值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是什么？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个理想在今天的中国，在总书记的思想中间没有丢，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了。所以从这五条魂脉来看，这五个基因来看，我们都跟马克思恩格斯，都跟经典作家保持了高度的一贯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总书记的思想它不是别的主义，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定位，总书记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总书记思想世界意义的理论定位。总书记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方位呢？我们党的判断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在我们党的文献，总书记的讲话中间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规范性概念，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时间概念。21世纪早就到来了。我们没有把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的马克思主义，把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把我们过去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统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我们仅仅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间，这个概念是规范的，是确定的，是有特定所指的，是有条件的。这跟学术界过去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概念的一个使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学术界的使用可能它没有什么特定的内涵和所指，它仅仅是指向时间，那就是已经来到了21世纪。在我们党的文献中间，我们认为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冠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呢？大体是不是有这么三个条件？第一，它的研究对象涵盖人类重大问题，研究中国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身的理论职责之所在。但是总书记的思想，他不仅研究了中国问题，他还研究了人类问题。总书记老师讲，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人类向何处去，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总书记回答了中国之问，他也回答了世界之问。他提出了构建人的命共同体，提出了全人的共同价值，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了全球的四大倡议，

都是总属于对人类问题的思考。第二个条件，理论形态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形态，所谓主干就是它最成熟，覆盖影响最广泛，改造世界的能力最强大，这也能称之为主干。当然它在理论价值、理论立场方面也跟经典马克思主义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这能称之为主干。那么今天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很多，美西方更多，数以百计，但是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中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能够有效地塑造世界的，能够获得广泛的世界性影响的，能够有效地改造一个大的国家的，能够对世界产生外溢性的影响的，恐怕也只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它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族中间的最新成员，但它是一个主干，是一个骨干。第三个条件，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它还影响了世界，它在引领世界大变局，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间贡献了一揽子的中国方案，为人类走向未来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和方向的指引。比如总书记思想中间提出的一带一路，这就给世界很多的国家注入了发展的动能。我们提出的全球的四大倡议，为解决全球的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提出了中国的方案。所以总书记思想它不仅有中国意义，还有世界意义。从这么三个条件来说，今天在21世纪能够具备这么几个条件的，恐怕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他的思想恐怕都难以具备这个条件。21世纪还有很长的时间，刚刚过去的1/4，未来的1/3，是不是还有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要出场，能够符合这么三个条件，能够冠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不思考、不回答，就由未来的时间、未来的实践来回答。总书记还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总书记提出了这个概念呢？2015年第一次提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党内、对于我们党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特指概念，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但是当2022年总书记给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发贺信的时候，总书记第一次对世界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表他的见解。这个时候他的讲的对象，他所指的对象就不是中国，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用了一个大家要共同努力推动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两个概念就出现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间，在我们的文献中间，这个规范性的概念、标识性的概念那是非常稳定的，不会轻易的有什么变化，加一个字、减一个字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到了2022年，已经过去了5、6年了，我们都是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突然在这加一个的字呢？实际上这个的字很有玄机啊，它这里是泛指，是泛指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在21世纪所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啊。这两个概念从中文来看确实区别不大，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但是我们当用英语来表达的时候它就很不一样了，一个是特指，一个是泛指啊。第三个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个定位我们对第二个结合的论述中间已经有所触及了。总书记的思想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文化，而且是中国文化中间最精华的那个部分，

我们说啊，经由结合而创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它也属于中国文化。它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一部分，而且构成了中华文明谱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一思想它既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大家族之中，也能够纳入到中华文明的这个大家族之中。它不仅属于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而且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它不仅是我们以思想的形式对这个时代的把握，而且它是这个把握所得出的一个最精华的成果。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把握这个时代，要理解这个时代，要读懂这个时代最精华的成果，最精华的这一部分是什么？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四个定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又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那么理论飞跃跟理论创新显然是有关系的，没有理论创新就不可能有理论飞跃。但是理论飞跃又跟理论创新有巨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理论飞跃是有条件的，只有系统性、整体性、突破性的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推动理论飞跃。只有当历史方位、使命任务、社会主要矛盾、时代的课题这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个时代背景不一样了，过去的理论成果在于今天来说它已经不够了，这个时候理论创新的任务才会提出，理论创新的空间才会打开，我们才有可能提出一整套原创性的思想观点推动理论实现新的飞跃。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有5个：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我们也有5个相应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些思想有没有实现飞跃呢？我们先来看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创立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他的任务是从东亚病夫到战前，这就是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中间所描述的。他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回答的课题很多，但是他回答了最核心的一个课题：什么是中国民主革命？怎么进行中国民主革命？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成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义革命理论。这一个思想不同于十月革命的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这个其他的革命的理论。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列宁的理论有了很大的不一样。毛主席是以整套原创性的贡献，他在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传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成果，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对毛泽东思想这个飞跃的第一次判断是党的15大政治报告，主题是一致的，时代的主题是一致的，都面临的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他们的任务也是一致的，要站起来到富起来。他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一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他们面临的课题呢，有3个课题，但是归根结底是一个管总的课题，这个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回答，江泽民同志进一步的回答了这个课题，同时又回答了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你得建设一个好的党，所以他回答了建设

是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搞好发展。所以胡锦涛总书记在这个课题之下侧重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三个成果，他们面临的时代背景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要达到的目标、任务、要求都是要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他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都是一致。所以我们把这个三个思想整合起来了，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什么能实现飞跃呢？因为这三个思想相对于马恩列的思想，相对于毛泽东思想来说，它有一整套原创性的贡献，是体系化、系统化的整体性的创新啊。所以这三个思想能够实现理论的飞跃。但是具体到这三个思想内部能不能一个一个都实现新的飞跃，我们党的历史决议、我们的文献没有说这个问题。但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中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特理论体系中间的很多重大的理论创新都是在小平同志这个阶段完成的，比如社会主义促进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的理论啊，还有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啊等等等等，都在这个里边啊。所以它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理论创新。到了新时代，我们的理论方位不一样了，我们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面临的严峻的挑战，今天的世界格局、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的时代任务也不一样了，要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我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不一样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也不一样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与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是完全不一样的，与毛泽东时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顺应时代的变化，提出了一整套原创性的思想观点，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过去的思想在今天依然管用，但是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它已经不够用了，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是突破性的、是体系化的，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又一次啊飞跃，实现了新的飞跃。所以这个百年的历史啊，我们说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特理论体系是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的飞跃，这是我们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啊历史地位的判断。那么对总书记思想的历史地位，我想大概把握这四句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四句话也就把握到位了。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总体上概论性质的介绍了这一思想的基本面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我们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的课就讲到这儿。

0: 锣鼓一敲响连天，
1: 我们四人站台前，
2: 今天不把别的聊，
3: 聊什么？
1: 聊社保。
0: 聊什么？
1: 聊社保。
2: 养老险来是依靠，
0: 未来生活先铺道，
4: 三根支柱撑得牢，
1: 新高招，
2: 第一支柱是社保，
0: 退休月月有钱到，生活底线保障好，
1: 无烦恼，
2: 企业年金第二柱，
4: 单位个人一起添，
1: 退休多份零花钱，笑开颜，哈哈哈
0: 个人养老第三柱，自己开户享税会，产品丰富随便选，
1: 真划算，
0: 有人撇嘴不相信，
5: 不信，说到养老就犯困，
0: 全靠儿女或气运是下招，
2: 公园里面遛个弯，
4: 广场舞步跳得欢，
1: 旅游经费不用愁，出发，李阿姨爱唱歌，三份养老金够花，现在报个合唱团，快活，
0: 国家政策真是好，
4: 三层养老有依靠，
0: 咱们今天说这么多，
4: 快投保，
1: 对，
4: 早投保。

0: 和非议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变数，招揽不符合条件人员，虚构劳动关系，短期参保在台员，骗领失业保险金。这些不法分子有的是注册空壳公司，通过为失业人员挂靠代缴、开具虚假离职证明等方式诈骗失业保险金，从中分利；有的是作为非法中介机构，通过短视频账号、社交平台等发布专业代办失业保险金、内部渠道申领失业保险金等不实信息，误导失业人员参与骗保行为。这些都是赤裸裸的诈骗，一经查实将被严肃惩处。在此我们也要提示广大劳动者，要通过正规渠道参保和领贷，千万不要被误导进行挂靠代缴。所有网上发布的帮领代办失业保险金广告都是假的。此外，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参与到虚构劳动关系诈骗失业保险金行为之中，避免留下终身遗憾。
1: 法律后果，行政处罚责令退回骗取的资金，并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刑事追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

人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艺术领域的诸多问题中，有很多关于人可以探讨的东西。人是画面的绝对主体，人声也是最主要的声音。摄影师应该尊重生活的真实，尊重被摄对象，强调创作者关于普通人的命运，着重对人的描述，倾听人的内心诉说。人的形象是认识的中心，因此人是主要表现对象。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名著和艺术珍品都是描绘人、刻画人的，即使写景也是为人的某种情感所服务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下很大功夫去观察人，各色各样的人，研究他们的种种表象特征以及不同影响所引起的变化，特别是种种变化的精神支配作用，以便把握丰富的形象素材，去塑造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典型形象。在这个全新的时代中，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腾空出世，还有最有趣、最引人注目的大众文化形态直播，这是一种表演，同时也是一种暴露，不是一种被动的被窥视状态，而是以暴露的状态不断的召唤窥视的目光进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每一个人都渴望被凝视。脸，陈蒙讲过一个故事，他在日本出差的时候，看到朝日电视台的主编对摄影师下了一个硬指标，你必须拍到山口议员走出法庭时的那张脸。陈蒙问为什么，对方认真地回答，山口议员这件事在日本已经报道很多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来龙去脉，现在缺的就是山口从法庭里走出来的这表情，这是今天最大的新闻。陈蒙又问，你是否认为这张脸在这条电视新闻的价值相当于一张报纸的标题那么重要？对方想了想说，比标题还重要。我们在短视频里每次看到有冲突的时候，大部分情况是脸被打码了，而观众特别想看到当事人的脸。人为什么有丰富的表情，又为什么会注意到别人的表情？因为脸体现了人的主要特征，是人际交往

了重要渠道。人们观察别人的特征，首先也是从别人的脸上获得的。脸是我们观察对方的首要选择。脸部信息有很多学问，我们通常判断好人坏人都是通过观察脸来获得信息的。我们先不说这是否完全科学，但这确实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我们会认为上海人是什么样，北京人是什么样，通常会有一个概念，虽然不完全可靠，其次是生活经验，至少是生活经历的一部分痕迹，肯定会在脸上留下印记。再次就是人的心理特征，更明显地反映在人的脸上，这有长期的印记，也有此时此刻的情感反应。学摄影的人需要有敏锐的目光观察人，观察脸就是重要一步。脸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它的表情变化可以体现出任何语言文字所不能比拟的丰富性。它的语言十分个性化，没有任何一种艺术会像影视画面那样可以将人脸这个丰富的矿藏挖掘得如此渗透，展示得如此细腻。展示人脸的丰富性，这是中近景以及特写景别的重要任务。它能揭示人的内心活动，表现出人的主观意识，富有个性特征地表现人的复杂心境。脸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眼神，这是面部表情中眼睛是重点，它开启心灵，让人们看到内心世界。正面角度的近景特写，脸部表情开展的幅度大，与观众的交流感强，视线对观众有冲击力。二、手势。人的手势表情丰富性并不亚于人的脸，它常常是人心灵活动最敏感的外化形式。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心灵的主观态度和外部世界的某些事件中的确有某种自动的对应。人的隐秘的内心活动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在一些下意识的手势活动之中，当我们把它展示在画面上面，我们也就找到了表现人内心活动的视觉语言。手势因民族、职业、年龄、性别不同而有差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手势，不同的人借助手势的程度也不同。手势同样具有个性化，作为摄影师应该注意提炼合乎人物身份性格的手势来表现人的情感，并且运用最合理的景别角度和光线来突出它。用中景画面来表现大的手势最适宜，视线和手臂运动轨迹会给画面带来丰富的线条变化，它是人物中景画面中主要结构线。在中景画面中要注意给手势运行留下合适的空间，保持其完整和谐的美感，它主要揭示人的手的动态美。近景特写表现手势则运动幅度不大，手势趋向于接近人的内心世界，主要集中在手上。好的手部特写常常具有含蓄微妙的韵味，能准确地传达心灵的律动。姿态同样是人的情感的外化形式，姿态是人生命里流动的样式，能体现出人的内在的气质、精神、教养，体现人的情感、愿望、要求。真实人体中所具有的一切体质心态都体现在姿态中。我们常说一个人的风度，就是这个人整体姿态辐射的内在的力。从亭亭玉立、英俊潇洒、垂头丧气、萎靡不振这些形容词当中，就不难想象出人的姿态给人整体印象。人的形体是自然美的高级形态，是自然的创造物，各部分之间和谐的比例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人会根据各种变化因素自动地调节自己的姿态，从而使姿态语言含蓄微妙、丰富多彩。比如说，人在与人交往当中会根据不同的关系和情境调节相互之间的距离和倾斜度，亲密关系距离缩短，一般关系距离适中。如果距离掌握得不好，对方会感到不舒服，导演和摄影师就要善于选择姿态来表现人物关系。动作，人的动作表现力不亚于一张脸，从某种意义上说，运动中的姿态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信息上要比表情来得更细微动人。运动的形体变化轨迹和节律是影视画面形式美的组成部分，它直接体现人的内心的规律。用全景摇跟人物能将人物的在运动中的姿态保持完整，并使人物与环境更加统一和谐。在固定镜头中表现人物姿态，则会将观众的注意力凝聚在人物的身姿动态上，并且不会破坏人物姿态中展示的自身的节奏。老人蹒跚的脚步，游子孤独的身影，
在固定镜头中更突出自身的表现力。如果用远景景别来突出某一运动中的人物姿态，则画框和周围景物都应该相对静止。

0: 在有那名帝王，为什么都钟情于高山南麓的这片热土？耗费巨大的营造，不远千里的大迁移，是处于封建帝王的任性时期，还是权力斗争的迫切需要？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燕京漫韵。
1: 公元1151年，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而正是这件事儿使北京彻底改变了命运，从一个边疆小镇变成了国家的首都，而这离不开一个人所做出的决定。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以北京设定为国都呢？相比于西安、洛阳等古都，在历代古都中，北京只能算是起步较晚的小字辈儿。然而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北京却一路崛起，至今仍然成为我们国家的首都。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起步较晚的北京却发展如此迅速呢？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去寻找答案。
0: 首都博物馆陈列了北京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这些文物上至3000年前的商朝，下至清代末期，在他们的背后隐藏着北京的变迁和发展，见证着北京从一个边疆小镇发展为国家都城的历史。这段充满传奇的故事将是我们今夜的主题，北京是如何从金代中都变为元代大都，再演变为明代北平，并最终发展为现在的北京呢？历史上的北京城又与现在有何联系呢？是谁主宰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让我们一起去激活文物密码，探寻传奇历史。
1: 如果你来过首都博物馆，相信你一定会对这幅画印象深刻，因为它是根据一段真实的历史绘制而成的。

0: 公元1153年3月，海陵王下令把燕京改名为中都，并决定择日迁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眼下海陵王必须要解决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当时有许多皇亲贵族并不愿意离开东北的会宁府，那里是女真的发源和振兴之地，也是开国皇帝金太祖以及太宗陵寝的安息之地，到处都是他们最熟悉的风景和气息。燕京修得再好，也不过是他乡明月。因此自从海陵王迁都的提议提出来后，反对的声浪就一波高过一波，从未停歇。
1: 在海陵王听来，这些反对的声音蕴含着某种不祥的因子。几年前金熙宗滥杀无辜，引起了一些朝臣的不满，而海陵王正是利用这些不满情绪勾结一些朝臣发动政变夺取大位的。上台后他也开始大开杀戒，清除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这一系列的冷血动作已经在很多的女真贵族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如果一意孤行，会不会引火烧身呢？然而海陵王毕竟是海陵王，他权衡之后打出了一套让人无从逃避的组合拳。
0: 迁祖坟是海陵王打出的第一记重拳。在首都博物馆海陵王迁都复原场景，有两件文物是国内首次发现，它们是两具汉白玉石椁，它们表面都雕有龙纹凤纹，其中凤纹石椁内还留有一件金丝凤冠，纹饰非常精美。这些东西跟海陵王有什么关系呢？结合相关史料，专家判定雕有龙纹的石椁里安葬的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这两具石椁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一处陵墓群，这里就是海陵王兴建中都时一并打造的新祖陵。为了推动迁都的进程，他下令将金太祖在内的数十座地方陵墓都迁到了燕京大房山营。
1: 祖陵迁走了，那些反对迁都的女真权贵们自然也少了一个重要借口。不仅如此，海陵王还派人将会宁的皇家宫室大族豪宅都给毁坏掉，甚至夷为平地，昔日繁华的会宁变成了一片荒凉之地。这种景象断绝了那些女真贵族们留守旧都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好挥挥眼泪向2000里外的中都进行集体大迁徙。而海陵王呢，也终于如愿以偿，在莲花池悠然自得地观赏荷花了。
0: 迁都之后，海陵王完颜亮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让金中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渐渐具备了一种开明的氛围和包容的襟怀。这件造型生动的文物叫做黑釉胡人训诗文枕，上面的雕塑展现的是一位中亚艺人进行训诗表演的情景。通过这件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金中都融合接纳各族文化的良好氛围。在当时，不仅居住着隋唐幽州胡商的后裔，还有来自西亚地区各国的使节、商人、工匠和艺人。这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北京城留下了各种金代文物，让今天的我们得以有幸窥见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这座城市是金朝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各族文化

0: 雁福州与浙江东阳、广东潮州并列为中国木雕的三大产区。福州木雕兴盛于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了象园、大板、雁塔三种流派，而闽后县根艺传承于福州木雕。80年代末，随着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三大流派的传承人陆续迁往闽后县上街镇，大批著名的福州雕刻名家在上街镇开办根雕工厂和个人工作室。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根艺一条街。闽后县上街镇作为中国根艺之乡，有几百家根雕工厂，主要集中在建平、浙州、浦口、西安等村，从业人员几万多人。
1: 涉及到根雕一条街，根雕一条街以后，就是原来的计划把这里到通到七个站大概1公里多，我们都准备做根雕一条街，为了开发我们这边的市场。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家庭作坊的木雕将近大概达到1700个，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根雕一条街这个规模把它做大。
0: 在建平村根雕一条街里，集合了各式各样的根雕作坊，里面品种多样，题材丰富，佛像、屏风、山水造型等等。而这些材质主要是云南、缅甸等地的红花梨、樟木等。如今整条根雕街已经成为了品牌，传承了古代精雕细镂的品质，又融入现代高精密的雕工，作品大气，更具传神，享誉海内外。
1: 我们做根雕一条街的意义，就是使各个省的经销商他会懂得有一个标志，好找，就是起这个作用。
2: 这个安居乐业，利用这个面跟这个点的一个重点，然后把这些蚂蚁微雕、强雕，然后闲的是。
0: 现在陈水利已经60多岁。但是他对根雕的学习从未停止，他喜欢和年轻人一起交流，他说这样也可以第一时间学习到现在年轻人对根艺的新理念。那么在陈水利眼里，一位好的根雕艺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呢？
1: 这个我看又具备很多，这个又应该又具备很多。第一，你自己的涵养够不够啊？涵养够不够？你的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涵养。
0: 陈水利说，根雕应该追求自然，摆脱人为的匠气，这是根雕艺术的真谛所在。他认为，根雕创作的构思必须着眼于最大限度保护自然之形、自然之美。而一切人为艺术的再创造的痕迹应该隐藏于自然之美中，所以他雕刻出来的作品犹如巧夺天工般自然、灵气、逼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陈水利认为，一个根雕艺术家的才华所在就是尽量保持树根原状，依树根造型化腐朽为神奇，让人通过视觉产生联想，在感受震撼的艺术审美。
1: 根雕艺术，我总感觉这个，第一，我认为每一尊根雕都按照自己的创意跟思路去做，也做出最精细的出来，又做到没办法重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你
0: 脱水干燥、定型、精加工、配翠、着色、上漆、命名等等。一般根雕会选用的材料都是一些材质坚硬、木质细腻稳定、不易皲裂变形、不蛀不朽、能长久保存的树种。

0: 那个，那就按照我们做艺术这么多年搞了40几年的艺术来说的话，所以说我们有这种的想象力，比如说看一个天上飞的飞过来的云啊，它我们就可以想象是各种各种的动物。 在天上飞，你比如说看了树根以后，它头脑里马上就反映出来，哦，这里像什么，这里像，在我们头脑里就有想象力，它都可真正的都可，我们第一就是当学徒就是打飞的时候就学想象力。一件作品短则几天，长则数月甚至几年。每当开始一个新的根雕创作时， 沈水利都会仔细揣摩领略树根的自然形态和神韵，直到他将要雕刻的造型在心中琢磨成型，然后才会动手雕琢。而当开始雕刻的时候，他一直强调的是精神集中，
1: 就是一精神又集中，所有的集中，把所有的精力集中起来。 起来的话，看就是我们学艺的那个想象力到哪里，他就会把这个的作品能够做到什么样为止，这就是靠我们的艺术的功底。
2: 自然造就了千姿百态的树根，为根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根雕人物的创作注重以形传神。 以细节的刻画表现出人物的神形和意象美，非常考验创作者的审美品味和技术功底。有些看起来可能并不起眼的根材，在创作者的巧妙构思和精心雕刻之下，变成了一尊尊神形兼备、底蕴丰厚的人物根雕。 所以陈水利认为，无论选材还是造型，都要会取巧。
0: 他这个比如打个比如啊，这种你看，它是一个烂的木头，木头它这个已经就烂了一个疤，这个疤你用这个就搞这个，不要看这个这么简单，但是这个非常有艺术性的，为什么呢？你用这个烂的给它设计一个嘴巴，张开嘴巴，张开嘴巴一个鼻子眼睛搞上去，头部搞上去，整个头的形象出来。 他这个有一个博物馆给他称为百兽人参，就是你刻100个、1000个，他没有一个一样的，就按照各种各样的形状来做，他取它的形状，这是取巧。看不见的辛酸和苦楚，
2: 雕刻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艺术作品。 而这些落满木屑、看似简陋的工具中，凝结了手艺人无尽的智慧。一刀一刻都在岁月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陈水利说：“雕刻过程不仅仅是要精神集中，也要会取巧，给作品锦上添花。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细节。”
0: 意思上，不管刻什么。 不管跟人物也好，动物也好，花鸟也好，什么都有精细，精细就是构思，就是说，从头到尾，我们又有一个细节，还有立体感，体现出来，会不能说那个粗粗的时候就是把你说一个又搞个很简单的说来说花鸟，你从那个根部讲起来，从根部讲起来到最后的树叶，还有上哪一个叶子里面结束，应该都有一个起头到尾，有个尖连，就这就叫细节。
2: 细节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败。 陈水利在这个步骤上可是煞费苦心。雕刻过程中非常谨慎地处理每一个细节。他说：“雕刻最考验匠人的手艺，其间从熨刀到镌刻的凹槽深度、宽窄都大有讲究。只有处理得当，才能游刃有余，使得木雕韵味得以实现。”
0: 我们都看得非常精细，好像一根的树根在讲下来一样，跟真的一样，体验真的一样。包括我们雕刻好以后，你看蝴蝶兰里面的话，你看都就花纹开得非常精细。这一个，还有一个，你看珠子，你看一珠子啊，你看的叶子。

0: 包括那个竹子，我们一个一个都非常有立体感，一个立体感，一个就代表悬空立体，这就代表艺术。
1: 心到理解到才是艺术品。陈水利从小
0: 传统的艺术要让它发展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去关心这个行业的话，也许这个艺术就是慢慢变成种了就没了。

0: 很多人说送外卖很辛苦，说我做不来，怎么就做不来了呢？
1: 现在浑身充满了要干一番事业的冲劲，生活不会辜负奋斗勤劳的人。
2: 只要尽力去做了，干什么都漂亮。
3: 一个去不动了。我是从干上外卖这个行业才开始骑电动车的，我因为我以前都是开车出门的。
0: 我们是因为投资上出现了问题，欠了大概是400-500万，把我们那两处房产抵押出去，弄完以后呢还剩100多万吧。做外卖这个行业是别人介绍我来的，我考虑的呢时间上比较宽松一点，我接送孩子照顾家庭是没有问题的。那一天下来的话跑了10来单吧，刚开始还想着10来单一天才挣几十块钱，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好一点，我就能跑20多。
3: 饿了么蓝骑士外卖到了，那我给你挂在门把上了啊。美女，饿八好了吗？有饿二。
0: 后来慢慢跑，越来越熟悉，挣的也越来越多。做饿了么这一块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它至少能保证我们的生活，还可以帮助我缓解债务。我是基本上保证自己不要有超时，不要有投诉，不要有差评。我就认为我做这一行，我就干好这一行。人说的这个鱼只能顶半边天，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能顶一面天。
2: 我老公知道我打算送外卖的时候，他是感觉我根本都干不了，因为我是从别的地方嫁到雅各市的，我不熟悉雅各市这个地形，因为我是比较要强的那种的，别人能干我也能干，什么时候车多什么时候车少，路上有几个红绿灯我都清楚。我不怎么挑单，然后对时间把握得很准，只要时间来得及我就敢抢，抢了也不会超时。你好，饿了外卖，祝您餐愉快。我很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什么事情只要尽力去做了并且做好，那无论干什么都漂亮。
4: 我叫黄雅琴，今年38岁，我是属老虎的。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跑了127单，全杭州第15米应该是。我有一次送西园路，第一次我在那里见到了他，他就跟我说他是聋哑骑手。后来我说要不你加一下我微信，我是一个新闻代教导师，我就拿了一支笔一张纸，每次都会带去，有时间会学一点手语，因为经常跟他们聊天就知道他们想要说的。
1: 骑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4: 到现在呢我已经带教了有1000多名骑手了，2023年获得了浙江最美骑手。

0: 穿着工服每次去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小店说小哥都有折扣，你可美了。
1: 每天都穿的工装，每天都戴起头盔，然后我都觉得我的生活当中还是要有一点五颜六色的色彩，然后我都把我的头盔上面加了一个辫子，玫红色的，一个也很个性，第二个因为女娃儿嘛，我们个人也非常的爱美，都觉得要漂亮一些。刚开始在花店、咖啡店里面上班，当时上班晚上没得工作，我就心想个人多挣点零用钱嘛。然后做了几个月，我就觉得挣的钱还可以。他然后我们朋友就喊我全职加入饿了么，我都来了。在路上可以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风景，都让我非常的开心。做一份工作哈，一定要符合人喜欢的，我就觉得我是外卖的路上非常的开心，就像身边的人传递我身上的美好，然后希望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

果你也是外卖员、快递员、女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女性，可前往辖区巾帼暖心驿站妇女微家，找到妇联组织，享受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心理疏导、健康关爱等暖心服务。请记住，无论你奔波在哪条路上，娘家人的温暖始终在你身边。

0: 一句新的家风村训在嘉义村广为流传，不同木料共成琴，各族同心一家亲。如今这把由家风锻造的幸福都塔尔已响彻全国，嘉义村年产乐器20000件，产值超1000万，昔日的记忆已化为强大的产业，曾经的村训成为了全体村民共建共享的繁荣密码。一个因情而兴的村庄，一首因共享而美的和声，嘉义村的故事证明，当千万家的好家风汇聚成一座村的精气神，便能奏响乡村振兴最波澜壮阔的乐章。
1: 今天呢，我们嘉义村的妇联主席和我们的村民朋友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看到您手上拿了个大家伙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哦，你可不要小看我的这个大家伙，这可是我们嘉义村的传家宝，是我们嘉义人第一次做出来的乐器杜塔尔。对，它的纹理里藏着我们村的村规民约呢。
1: 什么样的村规民约啊？
2: 这几年大家共同制作乐器，共同致富，这把琴已经成了我们村村规民约的象征。它教诲我们团结一心，共建共享，大家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1: 越过越好。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村民朋友们也来到我们现场了，那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分享一下各家的家规家训。
3: 好嘞，大家好，我叫艾哈迈提江，我是第五代乐器制作传承人。我们家家训是兴旺依旧香，振旺依旧是，全家才能幸福。
1: 兴旺一处响，劲旺一处使。
4: 大家好，我是卢子宝东，我们家的家训是一个善良的心，胜过千金。
1: 一颗闪亮的心胜过千言万语。
5: 我叫高草原，中志文是大鹏，我们家的家训是实实在在做人，正是一时一代人。我会把最好的种植技术分享给我们村各民族兄弟姐妹。如今我们村的蔬菜不仅长得好，而且让我们的心更贴近了。
6: 大家好，我

0: 我是阿扎丹姆卡斯姆，很高兴认识大家。我们家的家风家训是勤以立身，劳以致富。
1: 别小看咱们村民朋友们啊，他们是个个身怀绝技。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你们，为我们共同带来乐器演唱。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有请。

阳光是希望，赋予你无限的畅想。而有一些未成年人，他们生活在黑白颠倒的世界里，他们本应该开启阳光灿烂的人生，而由于种种原因，使他们陷入了阴暗的角落。

0: 我叫小林，今年14岁。我的父母把我生下来就去了南方打工，从童年开始我便与孤独为伴，上学路上总也暖不热的被窝，还有那阴冷的漫漫长夜，都深深印刻在我的心底。
1: 听我说，我在约城里啊，
0: 记不清是哪一天，一位同村的小哥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让我感受到了期盼已久的温情。他带着我和同村的小姐妹们来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我们学会了喝酒，酒精的刺激和绚丽的灯光让我产生虚幻的景象，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两性之中，我们每天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我好久没有看到过阳光了，我渴望阳光，渴望阳光的温暖。有一天忽然来了很多警察，
2: 我们是固安县公安局的民警，现在对娱乐场所进行检查，请大家配合。
0: 我走出包厢的那一刻心里惴惴不安，我不知道将要走向哪里，是向左还是右。
3: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些未成年女孩大多来自农村，均存在家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力等问题，遂对他们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监护状况进行调查评估，针对不同家庭问题向他们的监护人分别制发个性化督促监护令，督促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引导孩子加强自我防护，并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协调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妇联入户指导等方式，促进解决家庭监护中存在的问题。

0: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 KTV 等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检察机关分别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查建议，以织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网。相关职能部门立刻组织开展了娱乐场所无证无照经营专项整治、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治理等专项行动，重点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悬挂未成年人进入或陷入标志等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查处。针对这些女孩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情形，检察机关向教育局制发检查建议，督促其履行辍学劝返、提供心理治疗等相关职责。针对涉嫌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的相关人员，则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直到我被带着走出房门的那一刻，强烈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我慢慢地透过手指看到了阳光，看到了笑容。

0: 老伙计，今儿做的呢，一个洋娃子换蛋，划算得很。大叔，亚克西姆，你的头盔哪儿去了？哦吼，你的三轮车动静实在太大了。
1: 小姐，应该，想一点怕啥呢？解释着呢。大叔，这辆车已经变形，车身都快散架了。
0: 这车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开报废车要没收，并处200至2000元罚金。
1: 大叔，开报废的车太危险了，让他退休，开安全的车吧。哎，
0: 算了，回家养老吧。
2: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驾驶员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园子太小，公路又宽又平。
3: 这样子晒干就明天就应该晒干了吧。
2: 阿恰亚克西姆，公路当晒场，您真是创意满分呀！
3: 小区警官，方便得很，车不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6条，公路上严禁堆放物品，您这就是典型呀！
2: 晒个地摊嘛，多点点事，晒干完就收了。
0: 阿恰，小心！
1: 大姐，太危险了。
2: 看到了吗？这是设置障碍，影响道路畅通。危险得很，万一出事，后悔都来不及。天哪，吓死我了！真没想到这图方面。
1: 安全第一，公路是走车的，不是晒地毯的，不好，快收起来，找个安全的地方晒。
2: 对对对，收起来吧，怪我光想着晒地毯，忘了安全第一。乡亲们记住，公路上晒地毯是违法。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6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动。
0: 盆口没了，加剩没有了，咋办嘛？哎，王老师，吃啥呢？我分多，帮你扣，跟买烤包子一样简单。这个优惠价嘛？
4: 大哥，
0: 亚克西姆，烤包子分卖呢？啥馅儿的？肉馅儿的还是违法馅儿的？
4: 哎，小区警官，听差了，聊包子呢。
0: 对，包浆。别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8条，记人消分赚钱，一次扣满12分。
4: 啊，12分？
0: 你这生意赔光老本，你找顶包也违法，该罚。烤包子分，代价太大了，承担得起吗？哎呀，12分，哎，这完了，羊肉没这热身山，生意黄了。
1: 太亏！哎，我错了，再也不干了。驾驶证积分是安全本钱，保命额度。规矩开车分财香，记住没？
4: 记住了，安全第一，分不卖。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8条，机动车驾驶人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积分谋取经济利益的，一次记12分。

我叫王可学，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柳泉镇郝家坞村人。风车它起源于商周时期，距今已经3000来年历史。它最鼎盛的时期是唐宋时期。传统风车是我们家族是传承到现在已经将近200来年了，因为从我的老祖到我这儿的是第6代传承。然后我从专职从事风车制作是从1998年，就是专职开始制作风车，一直到现在，每年都要拿出将近10个月的时间。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传统风车的制作过程。咱们这个风车有现在分为3种，最传统的就是咱们用这个高粱杆，也就是这个流传至今2000多年历史的这个高粱杆，还有咱们这个竹杆用这个高粱杆，然后咱们这个车架车框咱们也是用这个高粱的最顶端的那个酱杆制作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小风车。然后还有一种是那个现在我最近几年把这个传统风车让它看起来更美，观赏价值更高一点的，就是咱们用竹子和绢，这是一种。然后现在我又开始制作这个高端，就是用咱们的硬木，还有这个材质更好的东西，也是属于传承的东西，还有那个能流传的时间更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这个风车模型。那咱们现在都讲讲咱们这个最传统的，咱们也是流传2000多年历史的，咱们这个传统的风车制作过程。咱们要这个是高粱杆，然后咱们这个高粱就从地里边选回来之后，要通过去皮儿，然后把这个根茎要截掉，然后还要在阳光下晾干，晾那么将近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咱们这个杆儿，根据这个风车的大小、尺寸也是不同的。你像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咱们最小的一个风车，也就是2个响4个轮的风车。咱们这个小风车的这咱制作的下一步，咱们就是先做那个车的车架，也叫车框。我把这个制作过程演练一下。这个结的时候，这个长短要根据咱们这个小鼓，还有这个车轴，还有它的这个中间的量，一定要掌握好。咱们这个车架的总长度在14-15公分，上下不能在误差不能在1公分。咱们这结这个时候一定要等长，基本上上下误差在1毫米左右吧。咱们把它结到等长之后，咱们就要做这个车架这个框，然后这个框呢，你直接窝呢一撅它就折了。咱们要把它做一个盒，这个盒呢，咱们就要用这个，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一个也算一个尺子吧。这个长度也就是误差也在1毫米左右。咱削这个盒的时候，一定要一刀是直的，一刀是斜的，这斜刀要保持45度。咱们这个做好的这个车框也叫车架，咱们组装到一起。咱们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个主架上一定要扎一个眼儿，刺一个小眼儿，然后咱们把这个牙签插在里边，然后咱们把这个车框这个削好的这2个角先对折，让它成90度角。这就是咱们木牛用的那个榫卯结构。咱们这个一个小的风车，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风葫芦，咱们这个基本的这个框架就算完成了。咱下来咱们做的是这个风车的车轴，这个车轴呢，咱们用的是什么呀？这个竹签儿，咱们用那个竹子把它削成圆的，基本上长度在13公分左右，上下基本误差在4-5毫米吧。
做好了之后，它这个轮儿当距比较小，看起来特别漂亮。咱们我给演示一下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咱们要把这个

咱就是卡住这个竹签儿，咱们中间让它有道缝儿，然后咱们把这个纸板固定上，这样咱们这个车轴就算制作完成了。接下来是咱们把这个车轴组装到这个风车的主架子上面，穿的时候先把这个轴啊先穿到这个主杆上边，然后呢咱们这个车架也就是把这个上口把它拉出来之后，咱们穿到这个眼里边，穿的时候啊这个手指往下摁一点，让它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弧度，这样好穿，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插到原来的这个位置这个眼上啊，这样咱们这个车轴就装好了。好，下来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风车车轮的制作过程。你像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咱们那个做风轮的这个材料，现在呢我给演示一下咱们这个风车这个裁切还有咱们这个粘接的这个过程。咱们裁切好了之后，咱们这个两个手，这就是手五个手指的上边两个下边两个，咱们要把这个纸条一定要掐住，就不能让它散，咱们这一共是七个纸条。然后把这个固定这个芯的时候呢，咱们就用这个塑料管，以前咱们也是用的咱们这个酱杆，然后那个非常繁琐，咱们现在呢也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走，这个东西绑在上面更结实更好看。咱们用这塑料管，然后放在这个纸片的中心位置，也就是咱们对折一下，看看两边要基本保持平齐，然后咱们中间这儿呀就是在中心位置把它挨着这个纸条，咱们把它折一下，然后咱们这固定的这个头呢，就是咱们两个手指的一定要捏住它，不能散了，一散了就再组装就麻烦了。这个绑的时候把这个线的线头要夹在这个纸片还有咱们这个塑料的这个中心的这个管的中心，然后咱们就开始缠四圈到五圈，然后咱们用力往回拉一下，把它拉紧，然后咱们这个固定咱们不用栓扣，咱们就用这个线头在两个管的中心给它往下别三下，这样非常的牢靠，这样把多余的线头绞掉，这样咱们这个固定这个车轮的这个车轴的这个芯儿基本上就做好了。下一步呢，咱们制作的是那个往那个车轮那个圈上固定，咱们把这个圈围好之后，咱们就下来就是往这个圈上抹胶。咱这个胶水呢，咱们就用这个普通的粘贴塑料的胶水就行，这个很结实。咱们这个纸条一共是七条，这样它两个头就是抹14个点，一定要抹匀。这个胶大小多少，量子多少，基本上要保证这个纸片粘在上面很牢。下来咱们就是往上固定的时候呢，咱们就是第一步呢，先把它轻轻的把它装在这儿，就粘在这儿就行，最后咱们再固定它。现在咱们就是粘好了一个车轮，这个车轮基本上就算是成品车轮。咱们下来咱们就是往那个车的那个主架上拼装，下来咱们做这个风车的这个小鼓，会响的这个小鼓，传统的老手艺啊都是用手工制作的嘛，都是用手捏的。咱们把这个泥一先搓成一个长条，咱们这小鼓一定要把它捏圆，这就是刚才咱们用手捏制好的咱们这个叫鼓棒啊。咱们这个鼓捏制的时候是湿的，咱们要通过4天5天6天，咱根据气温的这个高低

这个阴干的程度也不一样，一般保持在5-6天，这就是咱们通过晾晒之后干透的那个成品的小果。下面呢，咱们做的就是把这个小果固定咱的这个车架上面。这个小果固定好了之后，咱们还最后一步，咱还是什么呀？把这个装上这个线，它的两个作用，第一就是保持这个主架跟这个车框它的牢靠性，第二它第二个作用就是咱们固定这个敲打这个小鼓的这个鼓槌，它这两个作用。绑好之后，咱们把这个多余的线头把它剪断。咱们尤其这个下的最后咱们装这个鼓槌的时候，这个方向一定要掌握好。我得这么演示吧，咱们这装的时候，咱们这个鼓槌从小鼓的上沿穿在这个两根线的中间，然后咱们在转的时候呢，这个头一定要朝上转，转一圈也就是一周，这样咱们这个鼓呢，这个鼓槌上沿不能超过这个车轴的上沿，下边呢咱们正好打在咱们这个小鼓的纸面上，这样发出的声音特别清脆。咱们下来就是装这个，最后就是装这个车轮，咱们做好现成的车轮，咱们把它插在这个车轴的两端，这样咱们这一个成品的车轮小风车基本上就是做好了。

0: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1: 奔涌的长江养育了长江流域的亿万人民，孕育出独特而灿烂的长江文化。重庆身处长江嘉陵江交汇之地，两江四岸山水交融，形成了别样的山城文化和城市精神。

0: 的中线依旧被暖阳包裹。在重庆卫视大型文化探访轻综艺节目《诗行长江中线篇》的拍摄现场，总导演安丽佳和本期节目责任导演熊敏正在现场紧锣密鼓地进行拍摄任务。大型文化探访轻综艺节目《诗行长江》是重庆卫视坚持挖掘长江这一文化坐标及沿岸城市的文化底蕴，以言情语态、数字技术、融媒传播，厚植长江文化自信，展现重庆以一域服务全局的上游担当而推出的创新节目。而这次拍摄的中线篇不仅是第二季的收官之作，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之旅。
1: 我们是以文化加旅游、文旅加综艺的方式，开启一场探寻长江文化科普知识和美学价值的一次文化探寻。跟第一季相比呢，我们也做了几个换新，就是第一个是在整个的嘉宾阵容上，然后第二个是在文化解读的这个层次上面，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手法上，来对整个长江文化进行一次深入的解读和美学的展现。
2: 你们敬酒，我等会儿拍吧，我们要把这个拍下来，行吗？
0: 熊敏，一个90后文艺男青年，《诗行长江》第一季的主创人员，此次担任《诗行长江》第二季责任导演。
3: 媳妇子，
2: 安姐，那儿跳高台舞是咱们拍了在布置那个。
1: 第一天拍摄的那个四个嘉宾的换装秀。
3: 对，
1: 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呢，算是我们这次在中线的一个比较出挑的哈、比较亮眼的一个设计吧，算是整个形式上还比较让人会记住的一个设计。
3: 现在就悠着，昨天想这些事情都差点睡不着，真的搞一点
1: 了，还没开始你就失眠了，
3: 不骗你，真的是
1: 压力太大了。这个地方看江还是可以，
3: 环境还是不错的，
1: 对，
3: 比较宽阔，
1: 但是好像我觉得。跟我们想象中这种菊丝下午茶的这个整体的环境还是不是很，
3: 其实主要是没有熟，看下一个吧。
1: 他对自己的做的工作、做的作品，他是一个很有要求的导演，我是觉得哈、而且他其实在工作上也管得很细，就每个点上去落实啊这些，他盯得很细，所以说他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哈、哎呀，
3: 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比较特殊，人多事多，有80几号人，事情的话。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清楚，你如果说不把它想得好的话，想得细致的话，就很容易造成片场出现拍摄事故，所以你不得不焦虑。
1: 反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不能焦虑了，我得表达出我很安心，哎，我觉得才能释放他的一些焦虑，让大家在这个剧组当中能够有序的协作。
3: 妍妍和秦江玉选个兵器啊，这个秦江玉使个这种枪好像还好吧，这个炎炎应该使这种刀，所以这个东汉的炎炎用炎炎刀，我觉得是说得过去的。枪的话，这个是最像枪的了。那个秦将军用。
0: 原定计划第二天上午的重点拍摄任务——嘉宾变装秀，临时调换到今天傍晚。
1: 因为我们选择的那个点，它是在烽烟山国嘛。烽烟山国它其实是一场就是，以灯光视觉效果为主的这么一个场景演绎。那么看了以后，我们就马上决定就要把那个放在它的实景演出当中，而不是说放在白天的那个场景当中去拍。所以说临时的做了一些调整。
3: 还在滑麦，装。好。
0: 冬季天黑得较早，傍晚6点太阳已经落山了，看着天光一点点，熊敏最终决定将四位嘉宾的变装前安排在晚上拍摄，依靠灯光氛围弥补。
3: 不是我夹
4: 好，对对，稳到
3: 好，不做一个脚步镜头，不做一个脚步镜头，3、2、1走。完美，完美，完美啊！发哥辛苦你了。
4: 只要要到你的东西，要要到的。
2: 那个警察呢？
5: 我们走，
2: 太完美了，
5: 我们走，
2: 完美完美。
6: 我刚听说是掐到最后一秒。
2: 是啊，三十，人家要清场了，走吧，那就走吧。
3: 很多很火的博主啊，他们那个变装还比较高级，就衣服从身上长出来。我当每次刷抖音的时候看到都是，哎，想我们节目中能不能试一下？我们虽然说是个大屏的电视节目，但是这种新奇的传播方式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为什么不可以让大家在大屏里看到这种东西呢？
7: 准备，3、2、1，走。

变装秀是我们整个中线开场的第一个部分。嗯，当时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一趴的时候，就是因为中线其实他也出了很多的名人，像八蛮子将军哈、秦阳玉将军啊，包括严颜和白居易，都跟中线有着很深厚的这种关系。所以说当时我们在策划中线这一期的时候，是想我们所有的四星嘉宾他们真是沉浸式的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当时做了一个换装的这么变装的这么一个设计，让他们更能够就是感同身受，让他们一出来就把这个中线的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带给观众。

0: 冬日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条中州老街上流淌着一份独特的烟火气。
1: 这有米奇的嘛，在这本人在身上呢，放在兜头行了噻。这个工艺学了30年，他有个30年的小笔记本，是为什么叫相声米奇呢？你就来讲这个故事。
2: 慢中意快节奏，其实是我们在诗行长江当中，想给到这档文化节目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因为觉得它很符合重庆这座城市，因为重庆其实在外地人或者外地观众看来，它都是一个很极具烟火气也很动感的哈。比如说平时我们说的重庆都是用八地魔幻啊这些词语来形容它，其实在这种动感之下呢，静下来来体验这座城市的一种文化传承，它又是另外一种诗意的表达。
1: 老酒开坛喽，那个招牌都露出来，酒的品质特点。朱巷子呢，它是一个老县城，但是我们想给它换点新花样放进去。这个东西我们在导演策划的阶段呢，想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其中大家商量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什么婚礼。后来我们想，如果说我们在婚礼中融入一些非遗的设计，我们重庆话叫搞很多摆杂很多设计的话，会不会使这个婚礼更加的丰满，更加的有意思呢？于是我们设计了把它的非遗香山蜜饼，比如说乌羊白酒，比如说传统的那个也是个非遗啊，那个唢呐叫什么，明月表演的唢呐，还有一个狮子，就是那个高台舞狮，全盘过来就当做婚礼的庆典。
3: 一声吼一声，然后再一声吼吼
4: 开坛喽。
1: 各位老师准备好，开心状态，5、4、3、2，一走。
3: 好传统的婚礼啊！谢谢，好有小惊喜，谢谢。
1: 我们不仅设计了一场是婚礼，我们还邀请了一个中州的典型人物，就是《99万次拥抱》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还在世的何光英老奶奶。她呢，本来是一个忠贞爱情的一个代表，在婚礼现场对我们的新人进行一个勉励和祝福，我们觉得非常合情合理，同时又能把这个感人故事通过这里来展现出来，我觉得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
2: 见人见城见精神，每期我们其实会围绕这三个维度空间来构建我们节目内容。像中县，那么到现在他们也是紧紧围绕这个中字文化来进行一些城市文化的打造，忠义忠勇忠诚忠信，通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对文化的坚守，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和解读，构成了我们整个节目的一条文化的线索。
1: 接下来呢，把你们请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一些最重要的想法和特殊的要求。要是那一组哎出来我们来7点钟出发。
5: 明天他要参加哪个是啊？
1: 每天拍摄完成我们都会开一个总结会，理论上讲我们通告其实在拍摄之前都已经发给大家了哈，都知道我们接下来明天后天大后天干什么，但是呢每天拍摄完成就会新的情况变化，包括今天拍摄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及时总结。
6: 等会儿我们把人弄到旁边，有两个是叶红一起跟他旁边，他那个他要去布置那个直播间，但是我
0: 去。电影散场后，熊敏开启了夜晚分身模式，这是独属于他的工作日常。
6: 你不知道现在有过劳肥，一百五。过劳肥是这样，你每天很累，你就觉得要多吃点饭。补偿自己，不然你觉得划不着，哎呀，好累哦，没能吃。喂，不是姐。
7: 批发戏，
8: 明天想把那个白居易那个四爱巷那个批发美女来弹出来。
7: 哎，我要把李国老师这画掉，他很危险。
0: 今天节目组原本要在白公祠室外拍摄一场琵琶和诗词之间的碰撞，然而天公不作美，眼看着雨势越来越大，丝毫没有停的迹象， 熊敏无奈，只能果断决定将室外场景转移到长廊里。
1: 这里挡着楼的那个端口。
2: 在这个追寻施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很有幸的去了解了曾经很多的文学，就是我们的古人在重庆在长江边上留下的那些很多美好的诗歌。那么这些诗歌从何而来？它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切身感受到了，融入到生活当中，融入到这个火热的生活当中，被这么美好的视野和城市所感染所感动而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我们会沿着这些诗歌的作品去寻找现在美好的生活。
0: 青山静水读城品诗，诗行团通过这四个动机，将城市文化与美学价值有机融合，从历史、价值、文化、时代维度深入解读城市风貌，通过各个环节清晰明了的叙事链条，体现出内容的整体性、逻辑性、文化性和创新性。
1: 作为一个九零后导演，我本身也是个热爱传统文化的人，我个人觉得在未来呢，我们想做更多的创新表达，把节目弄得更有意思、更有趣，切切实实让很多人喜欢看到。
2: 希望通过我们诗行长江这个节目能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长江文化，了解长江之美。同时呢，它也是我们主流媒体在弘扬保护传承长江文化当中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天刚破晓，沉睡了一晚上的火石云阵慢慢从睡梦中苏醒，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小镇逐渐恢复了热闹，人们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1: 你看这长多绿呀，啊！行了，老婆，咱们走吧，赶紧的，弄早饭去吧。我得改喂鸡了，我得喂鸡
2: 去。好了，啊，
1: 烤两颗大葱啊。
2: 走。
0: 今年66岁的严旭东，5年前和老伴儿来到庞庄村，承包下这片70多亩的荒山，开始开荒种田、植树养鸡。本想在这田园山水间安享晚年的老两口，今年却遇到了难题。
2: 今儿鸡吃的咋样啊？
1: 今儿还中，没事儿。实在不中了，我那啥，老那个明白，看看给咱们说说咋弄，先吃饭啊，不用着急。
0: 求助农户严旭东，66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庞庄村人。

0: 养殖太行鸡2000只，求助问题：太行鸡产蛋率低。接到求助后，方小妹第一时间赶来了解情况。
1: 哎，大哥，您这院子收拾的真好看哈！
2: 啊，这可不容易了。你现在看这好，我们刚一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光草一片。
3: 您这个鸡是散养的呀，哈？
2: 啊，散养鸡。
3: 这个鸡都在树上蹲着哈。
2: 对，都在它就是这个品种。
0: 它们十分适合山地放养，能飞善跑，活动量大，造就了太行鸡肉蛋的优良品质。加之其对饲养条件要求不高，投资少，成为了当地很多养殖户的首选品种。
3: 大哥，您之前说咱们这个鸡产蛋率低，什么情况？现在
2: 是太低了，这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太行鸡产蛋有认窝的习性，一旦认准了自己的窝，会终身在这个窝里下蛋。严旭东便根据太行鸡的这个习性，在鸡舍外建设了这种一个一个方格形的产蛋窝，以便于鸡蛋的收集。
2: 老伴
3: 儿，哎，你好，大姐，忙着呢。我是帮小妹雨田，来看看咱们这边情况。能减多少一天？
2: 一天在120左右，一天的太少。
3: 那咱有多少只鸡呢？
2: 800只左右啊。
3: 800只鸡，120个蛋，也就是15%的产蛋率。
0: 太行鸡开产日龄一般在160到170天，平均年产蛋100多枚，高者可达200枚。受季节影响，太行鸡在气温适宜的春秋季产蛋较多，放养状态下产蛋率可达到60%到70%。而到了夏季和冬季，受到过热或过冷的气温影响，产蛋率会有所降低，一般在30%到40%。虽然现在正值夏季，但是延续冬的太行鸡15%的产蛋率，显然也是远远低于正常水平的。
3: 咱们数数吧，3对，4对，31对，
2: 31，
3: 总共是62个蛋，
2: 对，
3: 是吧？
2: 今天捡的还比每天上午多一点，但是上午多下午它都少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想过办法吗？
2: 想过办法解决不了，这也看不出鸡有病来。另外一个，咱们多加点料，也没起作用。跟前的左右的有点知识的，咱们也问过，人家也都这么养，人家也都说不出啥道理来。现在都讲不出啥法来，也想不出啥法来。
3: 你很难想象了。这一堆鸡蛋是800只鸡产出来的数量，太少了。
2: 我这边是800只，那边是1200。我这一天往里投入得300多。
3: 那您能赚点吗？
2: 他现在赚不了，我说现在是赔钱的。这点鸡蛋下了，这才10来多斤。10来多斤，你15块钱一斤，你才多少钱呢？
3: 15块钱一斤，这有多少钱？这能卖多少钱？比如一天下来的话，
2: 一天下来也都是180、200来的呗，也都这个数啊。
0: 延续东放养的太行鸡，通常是白天在山上自由觅食，早晨和傍晚进行适当的捕饲，而它的2000多只鸡，每天饲料的投入就需要300多元钱。同样是养鸡卖蛋，严旭东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让他很着急。
3: 哦，这个院都是小鸡呀、
2: 小鸡啊，三个多月了，快4个月了。
3: 什么时候到产蛋期？
2: 得在10月至11月份，看得接近8个月。
3: 这个小鸡就是希望了。
2: 现在那边那个大鸡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它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啊。走。我带你上山，上我这果园看一看。
3: 行，您这都种了什么呀？
2: 种的你看，有玉米，有谷子，有芝麻，这个有大枣，有桃，现在已经开始结果了。要没有这个，实在更麻烦。
3: 哎呦，当时您这修整这一块把您累坏了吧？
2: 是，那时候年轻点还行。
4: 那来这之前，咱们家是

0: 做什么的呀？
1: 我就是工薪阶层，他在中在中医院上班，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本身我还喜欢这个农村，他身体不太好，带他出来弄点新鲜空气，这个这种点玉米，吃点谷物，还懂事儿，就这么想的，这么来的。
2: 第一次带我进山的时候，他说你把窗玻璃窗户打开，开车走的时候，他说你呼吸呼吸这个山里边的新鲜空气。他说我真的为包这个山，为了你养好身体，才带你来。我特别受感动。
3: 严旭东的老伴儿曾经历过三次手术，为了让老伴儿休养身体。一直向往田园生活的二人，在2015年承包下这片荒山，开始创办家庭农场。
4: 家里当时经济什么情况？
1: 那都是一分钱没有，借钱。
4: 当时借了多少钱？
1: 第一次借到40万。
4: 那么多？
1: 第一次借到40万，他都不干了。
4: 你知道？
2: 我说你别借了。
1: 再借他
2: 我说我承受不了。这个精神压力太大了，思想压力也太大了，咱们搁啥还呢？手一分钱没有啊，全是债务。
1: 当时都想种树，用树来钱。
3: 从开荒植树、垒石筑埂，老两口一砖一瓦辛勤经营，到今天，严旭东的家庭农场已变身成为花果山。
1: 完了后植树，植树这个。果树结果以后也不值什么钱，也我看也挣不了钱。当时现在找一点这个短平快的，短平快啥短平快呀？这养鸡嘛，养鸡一年可以下蛋，也可以见出效益。我说那还得一年呢。最后想说那买点这个大鸡，当时买了闲着来值，光吃不大下蛋，也不能说一根没有。
4: 那下蛋情况有多低？
1: 嗨，那个产好的鸡苗，让他们发动群众，我说我学嘛，最后他们都学不着一个，都是现在我养的这个太行鸡。
3: 严旭东种植的果树为季节性收益，而养鸡场的亏损却每天都在发生。长期的入不敷出，使年迈的老两口生活陷入了困境。如何才能尽快地提高太行鸡的产蛋率，成为了他们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了解了严旭东的问题后，方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找到了一位养鸡能手霍大勇。
4: 您好，
5: 坏了，这鸡警察跑了。
4: 您这人在干嘛呢？
5: 是我们主要是观察这个咱们这个太行柴鸡，考察的那鸡呢，这个一个鸡棚的百分比，究竟最远的跑出多少只来了，这样呢还有利于掌握它这个鸡的这个野生鸡实力的习性。
4: 那这样观察有啥好处啊？
5: 它这个越走的越远，鸡咱们饲料它不越生吗？
3: 乡土专家霍大勇，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霍庄村人，从事太行鸡养殖12年，合作社每年养殖太行鸡约10000只。霍大勇是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在他们的合作社，人人是股东，月月有分红。不但如此，社员们还都有着各自的小天地。
6: 我承包了这小蓝莓粉不到一亩地，出了一万多块钱吧。
3: 合作社搭台，社员唱戏，合作社这种责任到人的分包管理模式，使社员们尝到了不少甜头。
6: 设施啥的都是这个猪圈场地，这里边的设施基本上都是合作社给我们提供的。
7: 我媳妇在下边包着饭店，我在上边包着养鸡，我们一年呢可以收入10几万块钱。
3: 作为合作社的理事长，霍大勇最拿手的便是养鸡。12年的养殖

0: 经验也使它的养殖基地被评为了河北省蛋鸡产业创新团队示范基地。这次我们请到了霍大勇来帮助严旭东解决太行鸡产蛋率低的问题。
1: 老杨，咱们养多少鸡呢？
2: 现在八九百只吧，也是
1: 八九百只。哎，毛巢啥的也不是特别正常啊。看看，咱们走，看看。这才有多少鸡蛋两多的这些鸡？哇，这个多，看了没？这得六七个呢。这咱们拿着，看了没？
3: 哦，
1: 数这个多啊，看半天数这个多。
3: 老师，您看这边就没有蛋啊？
1: 是，看着蛋少。
3: 嗯。
1: 老杨，咱们这鸡蛋一天捡多少啊？
2: 现在一天也过不去，就是100多个吧，112。
1: 112，八九百只，也都是15%左右，是吧？
2: 嗯。
1: 有点低，咱们综合性的考虑考虑，产蛋率低原因，真正的原因从哪儿？老咱上边说，上这上边去看，上那个的鸡舍，咱们看看去。
2: 嗯。
1: 咱们这鸡舍大约多少平米？
2: 40-50平米吧。
1: 40-50平米，40-50平米的话呀，这个要是八九百只鸡都有点小，
2: 是吧？
3: 这个鸡舍还是小是吧？
1: 对，它小的密度大嘛，是吧？
3: 嗯。
1: 老严。咱们这方正这种方法养鸡呢？
2: 现在还是这方法。
1: 这个也有，这是相当落后了。这是咱们这个本地传统的最传统的养殖方法。其实这个规模化的养鸡场已经淘汰了。
0: 放养的太行鸡白天大部分时间会在山上自由觅食，到了上午的10点左右和下午4点左右，大部分鸡便回到产蛋窝产蛋，晚上再回到鸡舍休息。而严旭东的鸡舍在霍大勇看来却明显落后不少。
3: 咱这个设计有什么弊端吗？
1: 这弊端呢，它本身它这东西呢，它这个最多的容纳量是1平米15只，15只带多了它的密度大。鸡呢，牙螺挤牙，你准有这现象。打雷下雨啊，
3: 有吗？大哥，
2: 是有这
3: 有污染的现象啊。
2: 打雷下雨啊，什么井下呀、上桌的事儿，压缩机这个也经常有。
0: 霍大勇通过查看，发现严旭东是传统的平价养鸡，并且鸡的密度较大，这样除了会导致鸡在雷雨天气扎堆踩踏致死外，还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从而影响产蛋率。但霍大勇通过刚才的初步检查，并未发现鸡的精神状态有问题，而从鸡舍出来后，再次对鸡的粪便进行了检查，同样没有发现异常。初步排除疾病引起产蛋率下降的因素后，根据经验，霍大勇把问题的突破口放到了鸡的体重上。
4: 老师，你看，大哥一喂料了，这些鸡全围过来了，是吧？
1: 严大哥，咱们这棚鸡群这一天投放多少斤饲料？
2: 一天130。
1: 130分几对？
2: 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
1: 那这都是这么算账，都是这800只鸡的话，这一个每一只鸡杀80克，
3: 嗯，
1: 我那是60克，60克产蛋率30%。咱们这儿呢，80克反而15%。
3: 老师，那大哥喂的料多，怎么还会产蛋率低呢？
1: 是，肯定这里有原因。
0: 相较于霍大勇的鸡来说，严旭东的鸡喂得多，产蛋率却低。霍大勇为了找出问题所在，建议先检查一下鸡群的平均体重。鸡群的平均体重与标准体重差异较大，会影响鸡群的产蛋率。
1: 咱们这一群是800只，800只采集5%的这个量，究竟测测它体重是多少？
3: 那40只好抓吗？
2: 40只不太好抓，因为那白天要夜间的呢还可以，但是不好抓，咱们也得抓。老师在这，咱们好把毛病找着啊，把问题好解决了啊。
3: 抓试试吧，咱们把那个角落给围住。
0: 为了减少抓鸡对鸡群的惊吓，霍大勇决定把部分鸡赶入鸡舍中进行捕捉。
1: 1.1，1.15，1.15。
3: 而是咱们算一下，加1.15，加1.2，
1: 总共是43.75公斤。
2: 嗯嗯，
1: 除以40，等于每只鸡是1.09375公斤，大约是2斤2两不足。这鸡得多长日龄的嘞？
2: 哎呀，多长日龄？一年多一点吧。
1: 正常产蛋率到高峰必须得2斤半以上。
2: 嗯，
1: 所以这个就肯定是偏瘦的。
2: 那你说偏瘦，我这个喂的也不少，我每天都盯着，只要是它不够，一看今儿吃的光，我明儿我都夹，保证可以让它吃饱了。嗯，
0: 鸡吃得多，体重却不达标，甚至有些鸡的体重还远远低于标准水平，这让霍大勇一时也摸不着头脑。
5: 进一步的考虑还是他这个放养的这个面积过小，投放密度过大，他那造成他野生的是力低。
1: 严大哥，咱们从那个机场上来，这看这样都有围栏围着呢，是吧？
2: 都围上，这一圈整个闭合了。
1: 哇，这一个闭合是大约多少厘米？多大面积？
2: 这个也没量过，也都是5-6亩地吧。
1: 咱们这是一路观察着呀，看这个植被，不说寸草不生，几乎没有草。
2: 对，基本上。
1: 那你这个量来说，这个5-6亩地的面积，肯定说是这个投放密度大。你看这个，其实这外边这草跟里边这个植被没法比，你养殖已经造成这个恶性循环了，对不对？
3: 嗯，
1: 你看这个对比，这个这出入太大了，是呗？
3: 老师，这个密度大影不影响这个产蛋率呀？
1: 密度大直接影响这个产蛋率，那这个道理说，这个护栏都应该拆了。
0: 由于太行鸡觅食力强，活动范围广，放养密度一般控制在每亩地60只以内为宜，而严旭东的800只鸡，在他围起的6亩山围面积内进行放养，密度达到了每亩地133只，加之连年放养，围栏内的土壤植被已严重破坏。
1: 分两圈，你这800只，把它分两圈。
2: 分圈还得再找地方，还得再搭几站。
3: 咱有地方吗？现在？
2: 地方是有，但是它得有稀事啊，你得做得搭呀。这个你不也得用钱呢。
0: 严旭东的太行鸡放养密度大，影响了鸡的产蛋率。考虑到资金、人力以及丢鸡等情况，严旭东并不想改造，霍大勇只能再给严旭东想其他办法。于是他们再次来到山下，继续寻找解决办法。而就在这时，严旭东聊天中的一句话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
2: 你看我这个蛋吧，这个我特别好卖，但是这是干着急，它下的少。我这个蛋都不用我去上市场，什么添加剂呀，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
0: 严旭东说自己的饲料没有添加剂，这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一般的农户养鸡都会放一些预混料，也就是严旭东说的添加剂，就是将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等按要求混合而成，可起到促进鸡的生长、提高产蛋率和抗病性等作用。严旭东的鸡长不大，产蛋率低，会不会和添加剂有关呢？
1: 先看看饲料去。
2: 把这个饲料啊，
1: 嗯，
2: 这不是吹啊，你这是左右逢源，吹也比不了，绝对无公害，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种这个豆粕、麸子，
3: 嗯，
2: 适当的加点这个贝壳。就这的这种，艺术基本上在60%-65%左右。
3: 嗯，
2: 有这个20%这个豆饼，15%的这个麸子，这绝对上哪儿腌去都不怕啊！这鸡蛋绝对好。
1: 都还有盐，主要5-6种元素构成是呗？
2: 对了，
1: 鼻混料加的呢？
2: 没加过，这个没有，没有这个为什么他这请我家我都不加，给我不让我花钱我不能加，我
3: 这个
2: 绝对让他无公害。
0: 面对严旭东对自己所用饲料的自信程度以及他对饲料的认知情况，霍大勇意识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点。
5: 他认为这个加预换料他对人身体有伤害呢，他讲话呢，这倒贴给他钱他还不加呢。
0: 经过查看，霍大勇发现严旭东的养殖方法和养殖密度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会对鸡产蛋有所影响，同时鸡的饲料也需要调整。

0: 针对这些问题，霍大勇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改平视养殖为立体养殖；二，拆除围栏，扩大放养面积；三，更换饲料配方，增加豆粕用量，并添加育混料。但是严旭东对这个方案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1: 这个你要说像这个改造这个集舍，这个我这个还能行。
2: 嗯，
1: 它毕竟它费用不算太大。
2: 对。
1: 但是这个你像鸡饲料配方这个东西，你像你因为我养了这么多年了，我始终是这么养的，大伙儿也都知道，我什么添加剂呀、啊，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这几样东西。
3: 你这样。嗯，明天上我那儿看我那鸡咋养的。
1: 中，好，我也真是想看看，究竟他都下蛋都真是那么多，他的鸡真是那么好，我也想亲眼去目睹一下，看看他的这情况。
0: 第二天一大早，严旭东和方小妹如约来到了霍大勇的养殖基地进行参观。
1: 哎呀，关老师，你这真是不错是吧？
2: 真大，
1: 嗯，真大。这关老师，你看那个尖儿的那个，那是什么？
2: 那是什么呀？
3: 一会儿咱们都上那儿去，你就会明白的。
1: 哦，
2: 这鸡舍呀。
3: 对。
1: 嗯。哎，那你看你前面这个圆的，这是
2: 什么？
3: 前面是个暖棚。
1: 那有鸡舍了，为什么还搞这么一个棚？
2: 为什么要多建一个棚？
3: 冬天不产蛋率低吗？几乎都不下蛋，是吧？
1: 对，冬天了一冷了，
3: 它不下蛋，到时候就给它建了个暖棚，
1: 嗯，
3: 达到鸡温度18至21度的温度，它促使它正常的产蛋率、产蛋。
1: 那你这个这么薄，冬天了它？
3: 冬天了还
1: 抬
3: 起
1: 来？它能去那
3: 蒙上一层塑料布，然后塑料布还有外头还棉被呢，进行保温。
1: 啊，
0: 霍大勇的这些鸡到了冬天便会住进暖棚，通过人为的调控温度和光照，改善鸡的身体机能，使其恢复产蛋，从而降低季节变化对产蛋率的影响。
3: 那咱们上鸡棚这看看去，中，
1: 真是不错啊！哇，哦，这鸡跟我那鸡真是不一样，是吧？嗯，
4: 羽毛比，起码羽毛比那个。
1: 对。
3: 哎，怎么样？
1: 这个就是你说的历史是什么？
3: 对，我说的这个就是咱们我这儿养的鸡棚全是这种家子。
1: 嗯，
3: 他这个是咱们说这个号称是养鸟的方法去养鸡，每个鸡都跟巧似的，全部各几个位，这种一排一排的。他这个的好处都是说呢，充分利用这个整体空间立体，你看呢，到那个高度还有鸡呢，是呗？
1: 这
3: 咱们这肯定鸡打多大雷，咱们这儿也没出现压死鸡的情况。
1: 哦，
3: 嗯，这
1: 对真是不错。
3: 你看直接落地，最后落地全部的一清粪，从这儿一走往外一清推走的。
0: 像养鸟的方法去养鸡，霍大勇正是利用了太行鸡能飞善跑、喜欢登高的生活习性，而采取的立体养殖架来养鸡，使鸡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让鸡在愉悦中产蛋。参观完鸡的别墅，接下来的环节却让严旭东和方小妹吃了一惊。
3: 咱们数下
2: 了，
3: 数下来看就是这几个
1: 啊，
2: 哎，
3: 丰收多少鸡蛋了啊？
2: 哎呦，
1: 这一屯多少啊？
3: 一屯30。
2: 你那还有多余的鸡蛋？
3: 对，两个，
2: 四个，
3: 六个，
2: 八个。
3: 我这是68个鸡蛋，
2: 我这是两盘，
3: 但是
2: 那我这就是60个鸡蛋，
1: 我这也是60，
2: 嗯，那就是180。
3: 是全年度。最低全年度应该伏天温度最高可以达到30%，现在这些即将进入伏天，这个47%是非常正常的，管理好了。
1: 就差这么多，你没算错吧？
2: 我没算错，我再算一遍哈。
1: 没算错吧？
2: 188，您看着啊，除以，
3: 来看看咱们亮的地方啊。
2: 嗯。
3: 这个你用。
2: 哎呦。这个好香啊！
1: 香是吧？
3: 那应该你肯定是应该不一样，因为啥呢？
1: 嗯，
3: 也是50%的玉米，
1: 嗯，
3: 是30%的豆粕，
1: 那豆粕比我高10%，
3: 嗯，5%的育混料，
1: 育混料，
3: 1%的贝壳，14%的。

0: 加这个易混料这个事儿，总觉着这个，因为我长期啊都是老百姓在我这儿吃鸡蛋的也好，是我们家人时间、亲戚朋友时间也好，都是认为都是我这个老的这个土方，我都什么也不加，都是土里刨食，就是我都是玉米这些东西。
1: 易混料它是啥构成的？微量元素加上这个维生素，它不是一种激素，对人身体没有任何障碍。都是说这个人呢，你缺啥就得补啥，它增强免疫力嘛。你看这个人缺那个第二，你都是这个口腔溃疡。
0: 嗯
1: 嗯，我是一个道理。
0: 我总以为加上它不好。另外一个，你别人问的时候，你要是我一说有易混料，我怕人家也认为这是什么什么的。变成什么添加剂呀、啊？这些东西，
2: 易混料它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微量元素的，它是这么个东西。它这个需要鸡身上缺啥，它补啥那么东西。那有猪的易混料，有鸡的易混料，还鹅的易混料，它分多少种类呢？它这是在这个营养范畴之内的。他这老爷子呢，他都认为他那不搁那个，我这都是最好的。其实则不然，用上咱的鸡身子不够个儿。
3: 老师，那加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有什么作用啊？
1: 它这个增强这个鸡的这个免疫力，还有呢提高产蛋率，主要是。
3: 大哥，那您还不加呀？
0: 哎呀，这个事儿我还是为了琢磨琢磨吧。
3: 再琢磨。
1: 那你怎么了？我跟邱总是，中啊，回来你都会，回来你都会明白的。
3: 我觉得大哥很执拗，但是呢，这也是他的性格。哎，老师，来了，
1: 来了，来了，你怎么样？你看看。
0: 嗯，
3: 这是
0: 检验报告。这个检验报告就是检查那个鸡蛋的。
1: 对，这不是吗？这是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报告。
0: 嗯，
1: 这绝对是权威。这一看，那农药残留，还有这个有这个重金属
0: 都没有，
3: 都是
1: 全是合格，
3: 合格的。
1: 简大哥，看完这个检测报告，你心里明白了吧？
0: 挺好，挺好。但是确实不错啊，我也有点根，有点底了。但是你这个。你这个，哎呀，这东西儿，
1: 这些易混料它没多少钱，这一袋儿125，都是一斤一市斤，啥2.5一市斤，100斤加5斤。
0: 我那是一天是120-130斤料。
1: 你盯着是一共是6.5斤，16-16.5-16块钱。
3: 一天15-16块钱可以不？
0: 那都是一斤几担的钱。如果它起作用了，它不可能都多下一斤，多下2斤，我就是赚的了。
4: 我以为这个鸡就是买来都养呗，养就是随便给点东西吃，它能下蛋就行。通过这次学习以后，感受到这个对养鸡这种细节不重视。
1: 它真正出去心灵了，对这科学养殖，这回真正的它内心。他都是心服口服的。
5: 在霍大勇的山上，均匀分布着10多个鸡舍。
1: 杨大哥，你看咱们山上这个植被好不好啊？
6: 好，真的好。
1: 比你那儿，这个植被密度和覆盖率高不高啊？
6: 真是高。
0: 哦。
1: 嗯，这
0: 真是不错。
1: 生态散养，生态散养得保护生态，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让鸡吸收充分的营养。
4: 没有围栏，它不跑丢了吗？
1: 严大哥，你看看这棚鸡，它在50天时候，都把它卷在棚里，卷半个月，再放出来，这个叫。

0: 为了验证关禁闭的效果，霍大勇专门准备了两箱鸡来做试验。
1: 捆上鸡以后撒回去看看它究竟丢不丢。嗯，你不说你那丢吗？看看我这丢不丢。
2: 走，
3: 行，
2: 咱们试试。
3: 那咱看看啊，小绿。嗯，完了哈，总共是20只鸡，跑了2只，咱就是喷了18只
2: 啊。嗯，
3: 那咱什么时候过来看？
1: 晚上。
3: 嗯，行，
2: 好，
3: 好嘞，
1: 好嘞，
3: 好。到时候看看这些小绿还能回来不？
1: 是。
0: 霍大勇原来是当地林场的负责人。2009年一次会议中，听说可以成立合作社，带领大伙致富，他便动起了心思。
1: 当时呢抱着试试看能够呢让大伙儿走向致富之路是个好事儿。
0: 合作社的起步项目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发展，因此霍大勇不得不慎之又慎。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当地的一种特产引起了他的兴趣。
1: 柴鸡蛋，年年的到春节都不够卖了，市里的开车上面专门上冷库买柴鸡蛋去，
3: 到人家村去买。嗯，
1: 本身我们买柴鸡蛋也上那村买去，要不了解这个嘞。后有人对号入座，我们都研究先养柴鸡，先都该鸡棚。秋后买的鸡，它下了一阵鸡蛋，它都不下来。我们得去世界庄学习，把这个教授的讲的鸡舍暖棚，一点不差的，
3: 都
1: 照人家做了。
0: 鸡舍改造完，霍大勇又琢磨着选择更好的鸡苗来源，或许会让效益更好一些。
1: 这都我们从跟前儿进了2家，从石家庄进了1家。
3: 嗯嗯，
1: 结果一对比，跟前儿这2家，一家是5个半月，那另一家呢6个半月下单，那更不行。石家庄这边呢4个月绝对看出单了。
0: 经过近3年的养殖，霍大勇的柴鸡养殖也逐渐有了起色。而就在这时，他的鸡场也引来了金凤凰
1: 专家上个唐山市有蛋鸡产业推广站，考察了，到这儿一看，咱们这个标准又高，他们那都是特别简陋的鸡棚，咱们这是级别处，给咱们这儿都列为河北省现代农业蛋鸡体系创新团队基地，专家还得介入这事儿啊。
3: 嗯，
1: 这个技术这个力量都这么着形成这个体系了。
0: 在专家指导下，霍大勇的鸡场从鸡舍、饲料、养殖密度等管理技术上都走上了正轨，也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示范推广掌握了柴鸡养殖技术。
1: 好，咱们片儿不早了，上这儿看看。
2: 中，好，
3: 咱看鸡回来了吗？
2: 行，
3: 行吧。
2: 哎，这是1个，2个，3个，17，哎，18，全了，正好啊，正好18个。行了，咱们走吧，咱们找他们去吧。
3: 哎，大哥出来了。
1: 咋样啊，严大哥呀？
2: 真的一直没少，正好18只，
1: 是吧？
2: 嗯，一直
1: 绝对没问题啊。嗯，
2: 真是没都回来了，真是都回来了，但是挺不好数的，感觉到挺神奇的。我还你要不这么能，我还真是不大相信。
3: 数仔细了没？
2: 数仔细了，我数2遍呢。
1: 这回你知道怎么办了吧，大哥？
2: 我就是按你这个这你说的这个三个要点呗，
1: 对
2: 吧？我再等我们老娘子。
1: 哎，中，好，
2: 商量商量，跟孩子们也商量商量。嗯，但是我的决心我肯定是有的。
1: 不早了，咱们走吧。
2: 好。
4: 确实这一天咱们的学校改造，但是咱们现在手机完全没有。你看在哪儿？
5: 哎呀，到哪儿了？要不我给闺女打个电话？你等等。

咱们这个鸡蛋下得少，你们还怎么说？但是赶紧想办法，想办法的。但是我这东西得需要改造，得1万左右吧。

0: 第三天一大早，严旭东的两个女儿不仅提供了改造需要的资金，也带着家人赶来帮忙，一起参与到了鸡舍的改造中。
1: 其实在我心里我是挺支持他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你知道吗？就是我爸跟我说有什么困难，我就想，哎呀，我得帮我爸。
0: 与此同时，霍大勇也已经准备出发。考虑到严旭东的经济状况，霍大勇决定送两袋御混料给严旭东救急。
2: 哎，大哥，
3: 哎，大哥，我们过来了。
4: 两位好，
2: 你好，
3: 大哥。这一家人好热闹啊！
4: 都跟着帮忙。
3: 老师给您带东西来了。
4: 带什么好东西？
2: 这是这个御混料。
4: 哦，那御混料，对对，好。啥东西？哎，小车去，
2: 补成这个维生素跟那个。对，
4: 微量
2: 元素的。
4: 那趁这拿起来，我舅婶的舅婶的舅婶都办去。
3: 好嘞，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
4: 来来
3: 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上边那个地不是咱们的，你这边刨人家地里去不行啊。
0: 由于场地限制，严旭东经过考虑，打算在原来放养山林的旁边再新开拓出一个大约6亩的山林面积，搭配上以前闲置的一个旧鸡舍，将他的800只太行鸡分成2群来放养。这样一来，养殖密度就由原来的每亩地133只降为了每亩地66只。

0: 搭好围栏，解决了太行鸡养殖密度大的问题，接下来便是鸡舍的改造。
1: 一个鸡都没有，都等着您来。
2: 没成想啊，这认识问题这么快呀、
3: 啊！走嘞。

0: 机的漆息架搭好后，改造进入最后一步，把预混料加入鸡的日常饲料。
1: 这是到都到这儿的东西，往这一倒的，往上一铺的东西来，饲料都往这一倒。
2: 老师，这一袋有多少斤啊？
1: 50斤，正好。
2: 来，
1: 大伙到这儿，到这儿，都到地，直接到地。
3: 在以后，说细观察鸡的这个长势，还有它这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 一旦耽搁了，我首先先通知您，谢谢。
0: 夜幕渐渐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连续东一家聚在一起，享受着短暂的团聚。
5: 鸡进来了啊！
6: 哇，辛苦了。
4: 我没有
1: 你看这几个，
4: 明显着你们一个月

头来的时候，这个明显的变化啊，通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个房价这个基价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一混料还有各种细节我们都注意了，通过这个改善以后呢，现在铺田的时候不再下单的时候还达到30%呢，现在达到了240%，我特别高兴啊，特别感谢小妹啊，特别感谢小妹，也感谢这个郭老师啊，非常好，我非常高兴。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刘静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陈毅的家风故事。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风向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陈毅元帅的家风蕴含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是我们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的宝贵财富。陈毅元帅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纪律意识。1950年春，其妹到上海求他为其上学写条子打招呼，他坚决拒绝，督促妹妹凭本事考学，妹妹最终考上卫校。此故事体现了陈毅的不徇私情、坚持原则的高尚品德，以及对家人自立自强精神的培养，对于党倡导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高度契合。不仅如此，陈毅元帅与父母的约法三章也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他要求父母不得随意共用公车，不借其名义办事，无特别事不随意外出，回成都定居后再次约法三章，让父母衣食住行自理，不麻烦政府和邻里，不为亲朋好友牵线搭桥。这些规定既是对家人的约束，更是对权力的敬畏和对人民的负责，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此外，陈毅元帅对子女的教育也充满智慧和关爱，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他以毛泽东选集做生日礼物，教导子女学习高尚品格，用简朴的西瓜宴为儿子办婚宴，教导子女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以诗词告诫子女靠自己努力创造未来。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子女们在各自领域成绩优异，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实现了优良家风的传承和延续，激励着后代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陈毅元帅的优良家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以陈毅元帅为榜样，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品德修养，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工作中坚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勇于担当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我们下期再见。

房子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不必翻修。眼下国家还很困难，朝鲜又在打仗，钱要用在刀刃上。他的穿着也十分朴素，衣服常常是袖口磨破，领口发白，却不肯做新的，

警卫员心疼他，提议做一套便服，他却严肃地说，越是上面的干部越要带个好头，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法宝，万万丢不得啊。刘伯承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他常常与子女谈论革命历史和党的理论，教导他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特别强调，作为革命后代，必须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他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从未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一直以来，刘伯承对妻子对子女严格要求，他常告诫子女不能搞特殊，不要因为父亲是高级干部就有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优越感，从而脱离了人民群众。他希望子女们能够独立的生活，我打了一辈子仗，身边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我刘伯承这块台子生活，你们自己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为此他立下了一条家规，成婚后应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居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刘伯承的妻子汪荣华也是一位革命战士，两人在革命生涯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了许多艰难困苦。刘伯承对妻子的尊重和关爱也为子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常常对子女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睦，社会才能和谐。1986年10月，刘伯承与世长辞，享年94岁。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这样评价他，长期身居高位，但自奉简薄，廉洁奉公。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真正达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一心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的高尚境界。他对家属子女、亲朋故旧、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他的革命家风深为大家所钦佩。刘伯承元帅的家风故事是一部生动的教材，他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对优良品德的执着坚守，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奉献。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更应传承和弘扬这种红色家风，让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今天就学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更把各族群众隔成了13个信息孤岛。高峰期的车位争夺战，各自为营，因空间限制而无法完成的服务到家，物理屏障正演变为民生困局。花城里社区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针对泉州首个全功能小区的建设，积极发挥党支部委员会集体领导、党员大会议事决策、党小组分工落实机制，联合在职党员、物业骨干、楼栋长和联户长，建立层层抓落实的机制，系统性推进13个微型老旧小区破壁融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物业服务能级，改造成为居住功能与生活品质双升级的全功能品质社区。

0: 尤其是这几个小区的停车问题啊，居民的意见越来越大。还有一些居民啊反映咱们孩子上学放学这个接送问题、买菜问题都要绕路，所以啊咱们这个全功能小区的推进啊迫在眉睫，咱们商量商量看咋弄。
1: 现在推进智慧社区的建设，就是要考虑把各个分割小区连成片整体改造，但这项工作推进难度还是较大的。
2: 我通过物业了解到，他们本来想进行对老人服务做到惠民便民的项目，但是呢各个小区之间的距离、配套设施呢水平也不一，他们现在是有心无力，也施展不开啊。
3: 推行全功能小区建设是解决当前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
0: 这个全功能小区的建设呀，如何实施、如何推进呀，是咱们考虑的重点。这个事情呀，咱们还得征得小区全体业主的同意和支持才行。
1: 我们要充分发动党员、党员中心部、联副长，然后针对咱们全功能小区建设这件事儿，广泛征求咱们各小区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也同意大家建议。那这项工作嘛，咱们就交给社区的主任，由主任呢负责收集各个小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由咱们的这个宣传委员负责做好宣传和报道，咱们的纪检委员呢就主要做好监督，确保整个过程呢公开透明。那这个方案呢，咱们就交给副书记，由副书记负责打出一个初步的方案。
4: 主任牵头针对党员、党员中心户及网格员收集的民意，汇总并形成关于花城里社区全功能小区建设方案。
5: 本次会议应到五人，实到五人，符合规定要求可以开会。
0: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执委会的主要目的呢，是研究讨论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首先开展集中学习，由我领学。习近平激励新时代青年在中国。

0: 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前期社区主任海杰牵头在广泛征求党员居民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方案已经发到大家手上，大家再看看有没有意见和建议。
1: 方案中的群众工作的内容还需要细化一下，其他没有意见。
2: 方案整体构思还是比较全面，就是保证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强监督透明，确保工程实施过程中无突诉无上访事件的发生，没有其他意见。
3: 好的，我会按照大家提出来的方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确保方案细致落实有力。
0: 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好，我的意见呢也和大家一样，同意将这个方案进行再修改完善，然后提交党员大会进行审议。
3: 应到会党员21名，因事因病请假4人，迟到会。
0: 好，现在开始开会。本次党员大会主要任务是审议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在审议之前，由我领职。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第9部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各位同志们，全功能小区建设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惠民工程，惠民工程老百姓等不起，咱们也不能看见问题不去解决，那是不行的。通过
4: 但是如何长期实现低收费和高品质服务同行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2: 刚才方案中关于新增幼儿园、农贸市场、体育馆等惠民工程都特别好，希望尽快落实，让我们赶紧享受上这个好的政策。
5: 在征求意见环节，我也参与其中，走访各个小区的居民，大家对这个事表示很支持，希望能够尽快完成。
6: 方案中还需要考虑一下助老用餐、对外卖小哥提供便利等事项。
0: 你的问题都特别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将进一步修改方案。除了这些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和建议？好，下面进行举手表决，同意该方案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全功能小区建成对居民对我们都是好事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儿。各党小组要及时召开会议，充分发挥党员

0: 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宣传全功能小区建设，及时收集反馈问题，形成合力，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今天的党员大会到此结束，散会。
1: 今天我们召开党小组会议，应到会党员八名，迟到会党员八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今天党小组会主要任务是传达党支部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之前，首先
2: 由我领学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讲话。
1: 下面向各位传达一下关于华城里社区全功能小区建设方案的内容。根据方案中的要求，我们就落实方案中的事项进行分工。党员阿斯帕尔负责你们楼的宣传工作，及时掌握一手信息并上报。党员艾克拜尔负责张贴公示，向小区群众进行宣传。党员阿伊布里负责。大家都清楚自己的分工吗？
3: 我们现在对13个小区进行拆墙并院，打造了华城里全功能小区，在小区的四个角配套了4个便民设施，如我们的康养中心、润宇农贸市场、体育馆、周红区幼儿园、分园。这样子的话，我们居民的生活呀、品质呀，会得到更好的提升。
4: 拆墙我非常支持这个不拆墙，出行非常不方便，我们要出去要绕很大一圈子。
5: 本来学校就在这个小区对面，我们要走2公里的路才能到学校，早晨急死忙活的。
4: 现在如果能拆掉以后，你看孩子上23小，直接就穿个小区就到了。
5: 再一个，这个小区里面又建幼儿园，将来我们有松子了，送孩子更方便了。
4: 而且路面也不平整，所以我们非常支持拆墙并院。
5: 我觉得这个拆墙并院吧，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
6: 蝶变源于精准发挥三会一课的核心作用，破除固化思维，解决居民切实关心的问题，真正做到了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回应。从2023年开始，华城里社区辖区内居民矛盾纠纷从月均96起降至11起，物业费收缴率提升至98%，全功能小区建设完成率85%。通过推动法律咨询、健康义诊、技能培训等服务常态化嵌入党群服务中心，构建15分钟文化服务圈，深入推进文化浸润行动。

第四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讲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到了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涉及到了当代中国、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可以说非常的丰富、系统、完整。这一思想包含一系列标识性重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世界历史的目前阶段发展的最新成果、思想高峰，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表现在很多的方面，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原创性的贡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原创性贡献，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有原创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国家理论等等都有原创性的贡献。怎么把握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呢？今天我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进行概括。大体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可以分为这么六大类型。第一大类型，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什么叫原始创新？它是指在科学史上，或者说在思想史上，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发现、新发明、新假设、新领域。它能够填补某一个方面的理论空白，形成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的创新成果。那么这一创新，原始创新啊，它的最重大的特点就是首创性，就是它发出了思想之先声，开创了历史之先河，说出了前人没有说出的东西。所以这种原始创新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原点创新啊，是一种最重要的基础创新，它的理论的发展具有奠基性啊。原始创新最重要，当然也最难，所以在人类思想史上，在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这一类的创新都是很难，也是比较少的。那么总书记的思想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原始创新呢？我觉得是不是他对两制国家关系的这种思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国家的关系思考，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伟大的构想，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创新？我觉得可以来思考。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球两制的这么一个时代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了。但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间并没有规划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怎么长期并存，他的交往范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在马克思那里是两个必然，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是必然灭亡的。尽管后来提出了两个绝不会，那只不过是这两个必然的它的道路、它的历史周期的一个深化的思考啊。也就是说，两个必然可能不会来得那么快，不会那么轻轻松松。在马克思的历史逻辑中间，社会主义是代替资本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没有错。但是马克思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国家它会与资本主义国家一个长周期的并存时代，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就无从来设想这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怎么样交往，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个世界就逐渐分割为政治孤立、经济独立、文明对立的两大阵营。此后的世界交往是以集团来划界的，形成了冷战的交往范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交往范式总体是一个冷战范式啊，基本上互相之间不打交道啊，没有形成全面的世界普遍交往。在世界市场的这个大舞台上，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华约和北约两大组织。比如那个时候我们提出了，尽管列宁啊，包括斯大林，包括后来我们都提出了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要交往起来。毛主席还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后来我们又提出了和平交往、和平共处的交往范式。但是从总体上设计一个战略框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了两制长期共存的这么一个历史大势，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总书记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力共享、责任共担，
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构建人类民共同体是对两制国家交往范式的一个全新的构想，它是一种建构性的世界观，它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打开了两制国家共存的历史空间，开创了人类普遍交往史上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的新的范式。这个我们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啊原始性的创新，从零到一的创新。第二种类型的原创性贡献就是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啊，与时俱进完善现有的认知框架体系，延伸拓展既有的观点理论的边界，形成内涵更深刻体系更完整的思想观点，这恐怕就是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这一类创新拓展性是它的显著特征，它对过去的认知框架、它的边界、它的内涵进行了新的拓展、新的延伸。那么总书记从一到多的这个创新有很多，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比如我们对社会主义强国内涵的认识。过去十八大以前，我们认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建成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那时候强国还没有提出。后来我们提出的强国内涵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啊，五位一体的这么一个强国内涵，更丰富了，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十八大以前的三位一体道路、理论、制度，升华为四位一体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由此我们对中国自信的内涵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我们过去提出是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今天我们升华为四个自信，加上了一个文化呀自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的理解也更加深化了。过去我们是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今天我们升华为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具体实际要结合，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结合。我们对国家制度体系的结构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过去我们理解的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主要是两大类型，今天我们升华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体系。这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这是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第二种类型。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的第三个类型，我们概括为从点到面的集成创新。它是指什么呢？它是指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将前人已有的思想观点、思想成分、理论要素进行系统整合或者体系重构，在这个基础上激发集成效应。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集成创新的标志性成果，都是集成创新的典范。我们以五大发展理念来分析，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单个理念来说，其实我们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有一些认识，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强调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所以你看这些论述，它的基本内涵就涵盖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这样一些理念。但是新发展理念是对单个发展理念的系统性集成和整体性升华，它是一种质的提升，不是一个简单的
物理拼接

是一个化学的反应，是一个整体的质的升华，它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第三大类型。第四大类型，由表及里的深化创新。这一类创新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迭代升级创新，它是指随着实践推移和实践的深入，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逐渐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直达事物的内核和本质，由此提出了能够穿透表象、直抵本质的新范畴、新理念、新论断。列宁曾经讲过，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它是不断深化的，由事物的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确实事实也是如此，任何事物的本质它是复杂的，是多级的，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它是一个无限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本质性啊，就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总书记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在前任的基础上深化了，往本质的层面推进了。比如总书记对于政府与市场、全过程人民民主、新质生产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一些论述，总书记在一国两制问题上，从维护中央权力到维护中央全面管制权的这种论述变化，从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到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这样一个变化，这些原创性的理论成果都属于由表及里升级创新的典范。我们以总书记对政府和市场的这个关系的论述来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深化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现代经济的一个基本关系，我们对这个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几十年的长期探索、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我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以这个体制我们不能否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端也不断地显现出来了。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对这样一个体制进行了调整。党的十二大明确了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这么一个经济原则。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认识仍然是计划经济是主导的，市场是辅助的。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么这个时候恐怕跟十二大的认识就有一些变化了，有计划变成了一个修饰词，变成了一个定语，而落脚点落在了商品经济了，不再是计划经济了。到了党的十三大，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个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认识。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我们系统阐述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这么一个经济运行的机制。但是呢，我们发现到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随着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制度区分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在这样一个认识突破的前提之下，党的十四大第一次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们明确的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
这是我们对当时的市场作用的一个认识，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取得了重大突破，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这也不是我们认识的终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对经济体制的认识，更加深入到了本质的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很多经典论断，比如他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基础性作用呢，还是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十八大以后做的一个新的判断，更进一步，更深化了。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起全部作用，它也没有办法起全部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那么在市场不能的地方怎么办？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总书记强调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总书记的这一系列重大论断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有了新的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本质的维度上向前又推进了大大的一步。第五种类型的原创性贡献，我把它概括为由此及彼的突破创新。这一类创新指的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条件，通过大胆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或者颠覆传统的认知，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颠覆性、突破性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理论，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需要发展它、完善它，甚至是修正它。那么这个修正的过程，有的时候它就是颠覆的过程，就是突破的过程。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懂得了这样一个方法论，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既要继承前人，又要敢于超越前人，不迷信，不盲从。新民主革命时期，如果我们不破除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这样一个模式，我们不破除李德博古的这么一个革命路线，我们就不可能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如果我们不破除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这种本本主义，不破除王明的这个套路，我们就不可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破除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们就不可能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一化三改的改造道路。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如果我们不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我们就不可能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论，我们就不可能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我们不破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这个僵化公式，我们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破除信社信资的思维定式，我们就不可能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等等等等。历史上的这些原创性贡献都是颠覆性创新的典范。到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理论创新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性价值的原创性观念，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比如我们过去强调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了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但是今天总是强调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是一个对过去的突破。过去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依靠出口这样一个发展的思路，对于一个超大型国家，对于一个20万亿美元经济体的这么一个大国家，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这条路是走不下去，而且西方也不允许你这么走。西方今天总是强调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这都是一种对过去的突破性创新，这都是这一类创新的典范。第六种类型的创新，正本清源的守正创新。正本清源的守正创新指的是我们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清理源头、修正偏差的基础上，在恪守正道、矫正方向的前提下，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不变质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我们所说的守正，就是要守住方向、守住原则、守住立场、守住命脉、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守住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么一个原则、守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才能不犯颠覆性的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所以啊，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守正的目的。守正不等于僵化，创新不等于标新立异。守正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它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总书记是守正创新的典范。18大以来，总书记在涉及到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上，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这些问题上，在涉及内政、外交、国防、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领导的论述，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论述，关于党政分工的论述，关于两个结合的论述，关于两个毫不动摇的论述，关于一国两制、全面管制权、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论述，你看看这些论述都是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典范，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存在着一种清理源头、纠正偏差的这么一个意义。18大以来，我们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就纠正了很多偏差。过去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是有模糊的。党的领导在企业、在社区、在医院、在学校、在基层，在很多领域存在弱化、虚化、淡化，甚至存在边缘化的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旗帜鲜明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党政政命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精神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总书记还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核心要义，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全党必须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些就是总书记在关于党的领导的这个重大问题上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典范。党的领导不仅仅表现在党要管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坚持党的领导。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领导面貌发生了焕然一新。

变化，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所以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呢很多，我们分为六种类型，对每一个类型举了一些例子做一个说明，但是并没有涵盖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全部内容，仅仅是挂一漏万。

第五个问题，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三份历史决议对总书记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一个经典的判断，大体就是四句话的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后来我们加了几个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下面我就从这四个方面分开来阐述这一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总书记的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意义的理论

0: 那些反对迁都的女真权贵们自然也少了一个重要借口。不仅如此，海陵王还派人将会宁的皇家宫室大族豪宅都给毁坏掉，甚至夷为平地。昔日繁华的会宁变成了一片荒凉之地。
1: 上面的雕塑展现的是一位中亚艺人进行殉尸表演的情景。通过这件文物，我们可以感受到今中都融合接纳各族文化的良好氛围。在当时，不仅居住着隋唐幽州胡商的后裔，还有来自西亚地区各国的使节、商人、工匠和艺人。这些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北京城留下了各种金代文物，让今天的我们得以有幸窥见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这座城市是金朝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各族文化荟萃和融合的中心，并由此拉开了北京800余年建都史的序幕。

0: 蝙蝠洲与浙江东阳、广东潮州并列为中国木雕的三大产区。福州木雕兴盛于明末清初，逐渐形成了象园、大板、雁塔三种流派，而闽后县根艺传承于福州木雕。80年代末，随着福州市城市建设拆迁，三大流派的传承人陆续迁往闽后县上街镇，大批著名的福州雕刻名家在上街镇开办根雕工厂和个人工作室。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根艺一条街。闽后县上街镇作为中国根艺之乡，有几百家根雕工厂，主要集中在建平、浙州、浦口、吉安等村，从业人员几万多人。
1: 涉及到根雕一条街，根雕一条街以后，就是原来的计划把这里到通到西客站大概1公里多，我们都准备做根雕一条街，为了开发我们这边的市场。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家庭作坊的木雕将近大概达到1700个，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根雕一条街这个规模把它做大。
0: 在建平村根雕一条街里，集合了各式各样的根雕作坊，里面品种多样，题材丰富，佛像、屏风、山水造型等等。而这些材质主要是云南、缅甸等地的红花梨、樟木等。如今整条根雕街已经成为了品牌，传承了古代精雕细镂的品质，又融入现代高精密的雕工，作品大气，更具传神，享誉海内外。
1: 我们做根雕一条街的意义，就是使各个省的经销商他会懂得有一个标志，好找，就是起这个作用。
2: 这个安居乐业，利用这个面跟这个点的一个洞，然后把这些蚂蚁微雕、巧雕，然后闲的。
0: 现在陈水利已经60多岁。但是他对根雕的学习从未停止，他喜欢和年轻人一起交流，他说这样也可以第一时间学习到现在年轻人对根艺的新理念。那么在陈水利眼里，一位好的根雕艺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呢？
1: 这个我看又具备很多，具备很多。第一，你自己的涵养够不够啊？涵养够不够？你的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涵养。
0: 陈水利说，根雕应该追求自然，摆脱人为的匠气，这是根雕艺术的真谛所在。他认为根雕创作的构思必须着眼于最大限度保护自然之形、自然之美，而一切人为艺术的再创造的痕迹应该隐藏于自然之美中。所以他雕刻出来的作品犹如巧夺天工般，自然灵气逼真。

0: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陈水利认为，一个根雕艺术家的才华所在，就是尽量保持树根原状，依树根造型，化腐朽为神奇，让人通过视觉产生联想，再感受震撼的艺术审美。
1: 根雕艺术，我总感觉这个第一，我认为哈，每一尊根雕都按照自己的创意跟思路去做，又做出最精细的出来，又做到没办法重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你精工细琢的，这才是算的一个收藏品。
0: 根雕，汉族传统雕刻艺术之一，是以树根的自身形态以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和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它的制作步骤大体分为八个：去皮清洗、脱水干燥、定型、精加工、配翠、着色、上漆、命名等等。一般根雕会选用的材料都是一些材质坚硬、木质细腻稳定、不易皲裂变形、不蛀不朽、能长久保存的树种。
1: 那就按照我们做艺术这么多年，搞了四十几年的艺术来说的话，所以说我们有这种的想象力，比如说看一个天上飞的飞过一个云啊，它我们就可以想象是各种的动物在天上飞。你比如说看了树根以后，它头脑里马上就反映出来，哦，这里像什么，这里像，在我们头脑里就有想象力，它都可真正的都可。我们第一就是当学徒，就是打胚的时候就学想象力。
0: 一件作品短则几天，长则数月，甚至几年。每当开始一个新的根雕创作时，陈水利都会仔细揣摩领略树根的自然形态和神韵，直到他将要雕刻的造型在心中琢磨成型，然后才会动手雕琢。而当开始雕刻的时候，他一直强调的是精神集中，
1: 就是一精神要集中，所有的把所有的精力集中起来。起来的后看，就是我们学艺的那个这个想象力的，你的想象力到哪里，他就会把这个的作品能够做到什么样为止。这就是靠我们的艺术的功底。
0: 自然造就了千姿百态的树根，为根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根雕人物的创作注重以形传神，以细节的刻画表现出人物的神形和意象美，非常考验创作者的审美品味和技术功底。有些看起来可能并不起眼的根材，在创作者的巧妙构思和精心雕刻之下，变成了一尊尊神形兼备、底蕴丰厚的人物根雕。所以陈水利认为，无论选材还是造型，都要会取巧。
1: 他这个比如打个比如啊，这种你看，它是一个烂的木头，它这个已经就烂了一个疤，这个疤你又这个就高，这个不要看这个这么简单，但是这个非常有艺术性的。为什么呢？你用这个烂的给它设计一个嘴巴，张开嘴巴，一个鼻子眼睛搞上去，头部搞上去，整个头的形象出来。他这个有一个博物馆给他称为百兽人身，就是你刻一百个、一千个，他没有一个一样的，就按照各种各样的形状来做。他取他的形状，这是取巧。
0: 看不见的辛酸和苦楚，雕刻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艺术作品。而这些落满木屑、看似简陋的工具中，凝结了手艺人无尽的智慧。一刀一刻都在岁月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陈水利说，雕刻过程不仅仅是要精神集中，也要会取巧，给作品锦上添花。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细节。
1: 意思上不管刻什么，不管跟人物也好、动物也好、花鸟也好， 什么都有精细，精细，精细就是构思，就是说，从头到尾，我们又有一个细节，细节还有立体感，体现出来。我也不能说，那个粗的怎么打一下，那他构思的时候就是把你说一个，又搞个很简单的说呢，说花柳，你从那个根部长起来，从根部长起来到最后的树叶，还有上哪一个叶子里面结束，应该都有一个起头到尾，有个牵连，就这就叫细节。
0: 细节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败，陈水利在这个步骤上可是煞费苦心。雕刻过程中非常谨慎地处理每一个细节。他说，雕刻最考验匠人的手艺，期间从运刀到镌刻的凹槽深度、宽窄都大有讲究。只有处理得当，才能游刃有余，使得木雕韵味得以实现。
1: 我们都看了非常精细，好像一根的树根在剪下来一样，跟真的一样，体验真的一样。包括我们雕刻好以后，你看虎殿里面的话，你看都是花纹开得非常精细。这一个，还有一个，你看珠子，你看一珠子啊，你看的叶子，包括那个珠子，我们一个一个都非常有立体感，一个立体感，一个就代表悬空立体，这就代表艺术。
0: 心到理解到才是艺术品。陈水利从小就热爱着雕刻，从他手上不计其数的朽木变成了一件件精致的艺术作品。一刀一琢中，十几载岁月缓缓逝去，一双手，一把工具，雕出了他对民间木雕艺术的无限爱恋。
1: 这个根雕产业，应该又做一个根雕基地，雕刻基地，让这个传统的艺术，要让它发展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去关心这个行业的话，也许这个艺术就是慢慢变成种了就没了。

0: 很多人说送外卖很辛苦，说我做不来，怎么就做不来了呢？
1: 现在浑身充满了要干一番事业的冲劲，生活不会辜负奋斗勤劳的人。
2: 只要尽力去做了，干什么都漂亮。
3: 一点去不动了。
4: 我是从干上外卖这个行业才开始骑电动车的，我因为我以前都是开车出门的。
5: 我们是因为投资上出现了问题，欠了大概是400-500万，把我们那两处房产抵押出去，弄完以后呢还剩100多万吧。做外卖这个行业是别人介绍我来的，我考虑的呢时间上比较宽松一点，我接送孩子照顾家庭是没有问题的。那一天下来的话跑了10来单吧，刚开始还想着10来单一天才挣几十块钱，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好一点，我就能跑20多。
4: 饿了么蓝骑士外卖到了，那我给你挂在门把上了啊。美女，饿八好了吗？你好，饿二。
5: 后来慢慢跑，越来越熟悉，挣的也越来越多。做饿了么这一块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它至少能保证我们的生活，还可以帮助我缓解债务。我是基本上保证自己。

0: 不要有超时，不要有投诉，不要有差评。我就认为我做这一行，我就干好这一行。人说的这个鱼只能顶半边天，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能顶一面天。
1: 我老公知道我打算送外卖的时候，他是感觉我根本都干不了，因为我是从别的地方嫁到雅各石的，我不熟悉雅各石这个地形，因为我是比较要强的那种的，别人能干我也能干，什么时候车多什么时候车少，路上有几个红绿灯我都清楚，我不怎么挑单，然后对时间把握得很准，只要时间来得及我就敢抢，抢了也不会超时。你好，饿了外卖，祝您餐愉快。我很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什么事情只要尽力去做了并且做好，那无论干什么都漂亮。
2: 我叫黄雅琴，今年38岁，我是属老虎的。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跑了127单，全杭州第15名应该是。我有一次送西园路，第一次我在那里见到了他，他就跟我说他是聋哑骑手。后来我说要不你加一下我微信，我是一个新闻代教导师，我就拿了一支笔一张纸每次都会带去，有时间会学一点手语，因为经常跟他们聊天就知道他们想要说的。
3: 骑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2: 到现在呢我已经带教了有1000多名骑手了，2023年获得了浙江最美骑手。我穿着工服每次去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小店说小哥都有折扣，你可美了。
4: 每天都穿的工装，每天都戴起头盔，我都觉得我的生活当中还是要有一点五颜六色的色彩，然后我都把我的头盔上面加了一个辫子，玫红色的，一个也很有个性，第二个因为女娃儿嘛，我们个人也非常的爱美，都觉得要漂亮一些。刚开始在花店、咖啡店里面上班，但是下班晚上没得工作，我就心想个人多挣点零用钱嘛。然后住了几个月，我就觉得挣的钱还可以。好，然后我们朋友就喊我全职加入，饿了么我都来了。在路上可以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风景，就让我非常的开心。做一份工作哈，一定要符合你喜欢的。我是觉得我是外卖的路上非常的开心，就向身边的人传递我身上的美好，然后希望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

果你也是外卖员、快递员、女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女性，可前往辖区巾帼暖心驿站妇女微家，找到妇联组织，享受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心理疏导、健康关爱等暖心服务。请记住，无论你奔波在哪条路上，娘家人的温暖始终在你身边。

大家好，我是古力自任，今年25岁，来自中国日落最远的地方新疆克卓乌恰县。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我的爸爸，讲讲那部流淌在我们家族血脉里的英雄史诗《马纳斯》，还有一句

0: 他用一生教会我的家训，只要勤旋不断，人就要永远向上。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总是和那把口木子琴在一起，琴声一响，英雄马纳斯的故事就像
1: 把琴已经成了我们村存鬼民乐的象征，它教诲我们团结一心，公俭公享，大家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2: 越过越好。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村民朋友们也来到我们现场了，那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分享一下各家的家规家训。
3: 好嘞，大家好，我叫艾赫麦提江，我是第五代乐器制作传承人。我们家家训是兴旺依旧香，这王一旧事，全家才能幸福。
2: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4: 大家好，我是卢斯宝东。我们家的家训是一个善良的心，胜过千金。
2: 一颗闪亮的心胜过千言万语。
5: 我叫高草原，中智文师大鹏。我们家的家训是实实在在做人，珍惜实业待人。我会把最好的种植技术分享给我们村各民族兄弟姐妹。如今我们村的蔬菜不仅长得好，而且让我们的心更贴近了。
6: 大家好，我是阿扎丹姆卡斯姆，很高兴认识大家。我们家的家风家训是勤以立身，劳以致富。
2: 别小看咱们村民朋友们啊，他们是个个身怀绝技。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你们，为我们共同带来乐器演唱。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有请。

阳光是希望，赋予你无限的畅想。而有一些未成年人，他们生活在黑白颠倒的世界里，他们本应该开启阳光灿烂的人生，而由于种种原因，使他们陷入了阴暗的角落。

0: 我叫小林，今年14岁。我的父母把我生下来就去了南方打工，从童年开始我便与孤独为伴，上学路上总也暖不热的被窝，还有那阴冷的漫漫长夜，都深深印刻在我的心底。
1: 听我说，我再没城里啊，
0: 记不清是哪一天，一位同村的小哥出现在我的面前。

0: 别的干净，而且你们非常
1: 他让我感受到了期盼已久的温情。他带着我和同村的小姐妹们来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我们学会了喝酒，酒精的刺激和绚丽的灯光让我产生虚幻的景象。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这就是我人生的梦想。我以为我找到了人生的依托，但每次醉酒醒来才发现梦想与现实的反差是如此强烈。他们逼我着装暴露跳舞，让王公客人搂抱，这些人丝毫不顾我们的感受，他们那丑恶的形态让我恐惧，我仿佛掉进了恶魔的掌心之中。我们每天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我好久没有看到过阳光了，我渴望阳光，渴望阳光的温暖。有一天忽然来了很多警察。
2: 我们是光县公安局的民警，现在对娱乐场所进行检查，请大家配合。
1: 我走出包厢的那一刻心里惴惴不安，我不知道将要走向哪里，是向左还是右。
3: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些未成年女孩大多来自农村，均存在家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力等问题，遂对他们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监护状况进行调查评估，针对不同家庭问题向他们的监护人分别制发个性化督促监护令，督促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引导孩子加强自我防护，并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协调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妇联入户指导等方式，促进解决家庭监护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办案中发现的 KTV 等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检察机关分别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查建议，以织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网。相关职能部门立刻组织开展了娱乐场所无证无照经营专项整治、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治理等专项行动，重点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悬挂未成年人进入或陷入标志等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查处。针对这些女孩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情形，检察机关向教育局制发检查建议，督促其履行辍学劝返、提供心理治疗等相关职责。针对涉嫌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的相关人员，则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直到我被带着走出房门的那一刻，强烈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我慢慢地透过手指看到了阳光，看到了笑容。

0: 伙计，今儿做的呢，一个洋娃子换的，划算得很。
1: 大叔，亚克西姆，你的头盔哪儿去了？哦吼，你的三轮车动静实在太大了。
0: 小姐警官，上一点怕啥呢？解释着呢。
1: 大叔，这辆车已经变形，车身都快散架了。这车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开报废车要没收，并处200至2000元罚金。
0: 哎，罚款一个洋娃子都不够，驾照没了，这不亏大了吗？
1: 大叔，开报废的车太危险了，让他退休，开安全的车吧。
0: 哎，算了，回家养老吧。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驾驶员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2: 院子太小，公路又宽又平，这样子晒干就明天就应该晒干了吧。
1: 阿恰亚克西木，公路当晒场，您真是创意满分呀。
2: 小鸡警官，方便得很，车不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6条，公路上严禁堆放物品，您这就是典型呀。
2: 晒个地毯嘛，多点点水，晒干了就收了。
1: 阿恰，小心。
0: 大姐，太危险了。
1: 看到了吗？这是设置障碍，影响道路畅通，危险得很，万一出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天哪，吓死我了，真没想到这图不方便。
1: 安全第一，公路是走车的，不是晒地毯的，不好，快收起来，找个安全的地方晒。
2: 对对对，收起来吧，怪我光想着晒地毯忘了安全第一。乡亲们记住，公路上晒地毯是违法。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6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动。
3: 车扣没了，驾驶证没有了，咋办嘛？
0: 哎，黄梁子，抽啥呢？我分多，帮你扣，跟买烤包子一样简单。这个优惠价嘛。
1: 大哥，雅克西木，烤包子分卖呢？啥馅的？肉馅的还是违法馅的？
0: 哎，小区警官，停车了，聊包子呢。
3: 对对，包子酱。
1: 别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8条，替人消分赚钱，一次扣满12分。
0: 啊？12分？
1: 你这生意赔光老本，你找顶包也违法，该罚。烤包子分代价太大了，承担得起吗？
0: 哎呀，12分，哎，这完了，羊肉没吃热身山，生意黄了。太亏，
3: 哎，我错了，再也不干了。
1: 驾驶证积分是安全本钱，保命额度，规矩开车分财香，记住没？
3: 记住了，安全第一，分不卖。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8条，机动车驾驶人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积分谋取经济利益的，一次记12分。

我叫王可学，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柳泉镇郝家坞村人。风车它起源于商周时期，距今已经3000来年历史。它最鼎盛的时期是唐宋时期。传统风车是我们家族是传承，到现在已经将近200来年了。因为从我的老祖到我这儿的是第6代传承，然后我从专职从事风车制作，是从1998年就是专职开始制作风车，一直到现在，每年都要拿出将近10个月的时间。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传统风车的制作过程。咱们这个风车有现在分为3种，最纯传统的就是咱们用这个高粱杆，也就是这个流传至今2000多年历史的这个高粱杆，还有咱们这个竹杆用这个高粱杆，然后咱们这个车架车框咱们也是用这个高粱的最顶端的那个酱杆制作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小风车，然后还有一种是那个现在我最近几年把这个传统风车让它看起来更美，观赏价值更高一点的，就是咱们用竹子和绢，这是一种。然后现在我又开始制作这个高端，就是用咱们的硬木，还有这个材质更好的东西，也就是属于传承的东西，还有那个能流传的时间更长，几十年甚至100年的这个风车模型。那咱们现在都讲讲咱们这个最传统的，咱们也是流传2000多年历史的咱们这个传统的风车制作过程。咱们要这个是高粱杆，然后咱们这个高粱就从地里边选回来之后，要通过去皮儿，然后把这个根茎要截掉，然后还要在阳光下晾干，晾那么将近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咱们这个杆儿根据这个风车的大小尺寸也是不同的，你像咱们现在要做的是咱们最小的一个风车，也就是2个响4个轮的风车。咱们这个小风车的这咱制作的下一步，咱们就是先做那个车的车架，也叫车框。我把那个制作过程演练一下。这个结的时候，这个长短要根据咱们这个小火，还有这个车轴，还有它的这个中间的量一定要掌握好。咱们这个车架的总长度在14-15公分，上下不能在误差不能在1公分。咱们这结这个时候一定要等长，基本上上下误差在1毫米左右吧。咱们把它结到等长之后，咱们就要做这个车架这个框，然后这个框呢，你直接窝呢一撅它就折了。咱们要把它做一个坑，这个坑呢，咱们就要用这个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一个也算一个尺了吧。这个长度也就是误差也在1毫米左右。咱削这个坑的时候，一定要一刀是直的，一刀是斜的，得斜刀要保持45度。咱们下一步就是把这个竹杆还有咱们这个做好的这个车框，也叫车架，咱们组装到一起。咱们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个主架上一定要扎一个眼儿，刺一个小眼儿，然后咱们把这个牙签插在里边，然后咱们把这个车框这个削好的这两个角先对折，让它成90度角。这就是咱们木里用的那个榫卯结构。咱们这个一个小的风车，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风葫芦，咱们这个基本的这个框架就算完成了。咱下来咱们做的是这个风车的车轴，这个车轴呢，咱们用的是什么呀？这个竹签儿，咱们用那个竹子把它削成圆的，基本上长度在13公分左右，上下基本误差在4-5毫米吧。
做好了之后，它这个轮儿当距比较小，看起来特别漂亮。咱们我给演示一下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咱们要把这个比较粗的这一面要削成跟这一面要削成尖儿，削尖儿之后，咱们插那个轮的时候好插。咱们在削的时候，手一定要离这个削的这个尖儿要远一点，不然容易削着手。咱们削的时候用这个大拇哥，还两个手的大拇指去推这个刀片往前走，一定要有一个角度，慢慢的，不要着急。基本上就是削成这个两边带尖儿，然后咱们插那个轮的时候好插。咱们绞这个纸板的时候，咱们就普通的纸板就可以。咱们绞成宽度在1.2到1.3厘米，然后长度在2.5厘米左右。咱们把这个绞好之后，咱们把这四个角再给它处理一下，这样转速也好，它不容易刮到别处，再一个它也好看，为了美观。咱要把这个纸板固定在这个竹签上，咱这个操作过程我给演示一下。咱们就用这个刀的刀尖对准这个竹签的中心部分，轻轻地往下摁。这个劈的时候一定要用着这个使着劲儿的劈这个。劈完了之后，咱们把这个刀不要拔出来，咱就是卡住这个竹签，咱们中间让它有道缝，然后咱们把这个纸板固定上，这样咱们这个车轴就算制作完成。接下来是咱们把这个车轴组装到这个风车的主架子上面。穿的时候先把这个轴啊先穿到这个主杆上边，然后呢咱们这个车架，也就是把这个上口把它拉出来之后，咱们穿到这个眼里边。穿的时候啊，这个手指往下摁一点，让它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弧度，这样好穿。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插到原来的这个位置这个眼上，这样咱们这个车轴就装好了。好，下来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风车车轮的制作过程。你像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咱们那个做风轮的这个材料。现在呢，我给演示一下咱们这个风车这个裁切，还有咱们这个粘接的这个过程。咱们裁切好了之后，咱们这个两个手，这就是手，五个手指的上边两个，下边两个，咱们要把这个纸条一定要掐住，就不能让它散。咱们这一共是7个纸条。然后把这个固定这个芯儿的时候呢，咱们就用这个塑料管，以前咱们也是用的咱们这个酱杆，然后那个非常繁琐，咱们现在呢也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走，这个东西绑在上面更结实更好看。咱们用这塑料管，然后放在这个纸片的中心位置，也就是咱们对折一下，看看两边要基本保持平齐，然后咱们中间这儿

往回拉一下，把它拉紧，然后咱们这个固定，咱们不用栓扣，咱们就用这个线头在两个管的中心给它往下别，别三下，这样非常的牢靠，这样把咱们把多余的线头绞掉，这样咱们这个固定这个车轮的这个车轴的这个芯儿基本上就做好了。下一步呢，咱们制作的是那个往那个车轮那个圈上固定，咱们把这个圈围好之后，咱们就下来就是往这个圈上抹胶。咱这个胶水呢，咱们就用这个普通的粘贴塑料的胶水就行，这个很结实。咱们这个纸条一共是七条，这样它两个头就是抹14个点，一定要抹匀这个胶大小多少，量子多少，基本上要保证这个纸片粘在上面很牢。下来咱们就是往上固定，固定的时候呢，咱们就是第一步呢，先把它轻轻的把它装在这儿，就粘在这儿就行，最后咱们再固定它。在现在咱们就是粘好了一个车轮，这个车轮基本上就算是成品车轮。咱们下来咱们就是往那个车的那个主架上拼装，下来咱们做这个风车的这个小鼓，会响的这个小鼓，传统的老手艺啊，都是用手工制作的嘛，都是用手捏的。咱们把这个泥一先搓成一个长条，咱们这小鼓一定要把它捏圆，这就是刚才咱们用手捏制好的，咱们这个叫鼓棒啊。咱们这个鼓捏制的时候是湿的，咱们要通过4天、5天、6天，咱根据气温的这个高低，它这个烟干的程度也不一样，一般保持在5、6天。这就是咱们通过晾晒之后干透的那个，成这个敲打这个小鼓的这个鼓槌，它这两个作用。绑好之后，咱们把这个多余的线头把它剪断。咱们尤其这个下的最后咱们装这个鼓槌的时候，这个方向一定要掌握好。我得这么演示吧，咱们这装的时候，咱们这个鼓槌从小鼓的上沿穿在这个两根线的中间，然后咱们在转的时候呢，这个头一定要朝上转，转一圈也就是一周，这样咱们这个鼓呢，这个鼓槌上沿不能超过这个车轴的上沿，下边呢咱们正好打在咱们这个小鼓的纸面上，这样发出的声音特别清脆。咱们下来就是装这个，最后就是装这个车轮，咱们做好现成的车轮，咱们把它插在这个车轴的两端，这样咱们这一个成品的车轮小风车基本上就是做好了。

0: 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1: 奔涌的长江养育了长江流域的亿万人民，孕育出独特而灿烂的长江文化。重庆身处长江嘉陵江交汇之地，两江四岸山水交融，形成了别样的山城文化和城市精神。

0: 十一月的中线依旧被暖阳包裹，在重庆卫视大型文化探访轻综艺节目《诗行长江中线篇》的拍摄现场，总导演安丽佳和本期节目责任导演熊敏正在现场紧锣密鼓地进行拍摄任务。大型文化探访轻综艺节目《诗行长江》是重庆卫视坚持挖掘长江这一文化坐标及沿岸城市的文化底蕴，以言情语态、数字技术、融媒传播，厚植长江文化自信，展现重庆以一域服务全局的上游担当而推出的创新节目。而这次拍摄的中线篇不仅是第二季的收官之作，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之旅。
1: 我们是以文化加旅游、文旅加综艺的方式，开启一场探寻长江文化科普知识和美学价值的一次文化探寻。跟第一季相比呢，我们也做了几个换新，就是第一个是在整个的嘉宾阵容上，然后第二个是在文化解读的这个层次上面，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手法上，来对整个长江文化进行一次深入的解读和美学的展现。
2: 你们清酒，我等会儿拍嘛，我们要把这个拍下来，行吗？
0: 熊敏，一个90后文艺男青年，《诗行长江》第一季的主创人员，此次担任《诗行长江》第二季责任导演。
2: 西子，安姐，那儿跳高台舞狮，让你拍了在布置那个。
1: 第一天拍摄的那个四个嘉宾的换装秀。
3: 对，
1: 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呢，算是我们这次在中线的一个比较出挑的啊，比较亮眼的一个设计吧，算是整个形式上还比较让人会记住的一个设计。
3: 现在就悠着，昨天想这件事情都差点睡不着，真的搞一个，
1: 还没开始你就失眠了，
3: 不骗你，真的是
1: 压力太大了。这个地方看江还是可以，
3: 环境还是不错的，
1: 对，
3: 比较宽阔，
1: 但是好像我觉得。跟我们想象中这种菊丝下午茶的这个整体的环境还是不是很适合。
3: 其实主要是没有书，看下一个吧。
1: 他对自己的做的工作、做的作品，他是一个很有要求的导演，我是觉得哈、啊。而且他其实在工作上也管得很细，就每个点上去落实啊这些，他盯得很细，所以说他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哈、啊。哎呀，
3: 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比较特殊，人多事多，有80几号人，事情的话。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清楚，你如果说不把它想得好的话，想得细致的话，就很容易造成片场出现拍摄事故，所以你不得不焦虑。
1: 反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不能焦虑了，我得表达出我很安心，哎，我觉得才能释放他的一些焦虑，让大家在这个剧组当中能够有序的协作。
3: 妍妍和秦良玉选个兵器啊，这个秦良玉使个这种枪好像还好吧，这个炎炎应该使这种刀，所以这个东汉的炎炎用炎炎刀，我觉得是说得过去的。枪的话，这个是最像枪的了。那个秦良玉用
0: 原定计划第二天上午的重点拍摄任务——嘉宾变装秀，临时调。

0: 算账今天傍晚。
1: 因为我们选择的那个点，它是在丰田商国嘛。丰田商国它其实是一场就是，以灯光、视觉效果为主的这么一个场景演绎。那么看了以后，我们就马上决定就要把那个放在它的实景演出当中，而不是说放在白天的那个场景当中去拍。所以说临时的做了一些调整。
2: 还在划麦，放。好。
0: 冬季天黑得较早，傍晚六点太阳已经落山了。看着天光一点点地暗下去，熊敏十分着急。
2: 在一个水中做一个动作，砰，枪就从手里变出来了，衣服就从身上冒出来了，变成一个铠甲，再做两个酷动作。现在遇到两个问题：第一，天光黑了，前面那段没有了。
3: 它也有灯光的，这样打树这种灯光的，还有那个门呢，也有轮廓。
2: 也可以，反正那一点呢，我们核心就把那个氛围，就是我们做不了拍不了实景，就做氛围。
0: 经过和摄像指导商量，熊敏最终决定将四位嘉宾的变装前安排在晚上拍摄，依靠灯光氛围弥补。
2: 不是我下，
3: 上，我这感觉应该上。
4: 好，走了，稳到。
2: 好，不做一个脚步镜头。嗯，三，二，一，走。完美啊！发哥辛苦你了，
3: 只要要到你的东西，要要到
2: 的。那个镜头呢？太完美了，
3: 我们都
2: 完美。
5: 我刚听说是掐到最后一秒。
2: 是啊，三十，人家要清场了，走吧，那就走吧。
6: 很多很火的博主啊，他们那个变装还比较高级，就衣服从身上长出来。我当每次刷抖音的时候看到都是，哎，想我们节目中能不能试一下？我们虽然说是个大屏的电视节目，但是这种新奇的传播方式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为什么不可以让大家在大屏也看到这种东西呢？
7: 准备，三、二、一，走。
1: 变装秀是我们整个中线开场的第一个部分。当时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一趴的时候，就是因为中线其实他也出了很多的名人，像八满子将军哈、秦良玉将军啊，包括严颜和白居易，都跟中线有着很深厚的这种关系。所以说当时我们在策划中线这一期的时候，是想我们所有的四行嘉宾他们真是沉浸式的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当时做了一个换装的这么变装的这么一个设计，让他们更能够就是感同身受，让他们一出来就把这个中线的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带给观众。

0: 冬日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条中州老街上流淌着一份独特的烟火气。
1: 小
2: 这有米皮的嘛，在这背着在身上呢，放在兜头行了噻。这个工艺学了30年，它有个30年的小笔记本，是为什么叫香肠米皮呢？你就来讲这个故事。
3: 慢中意快节奏，其实是我们在诗行长江当中，想给到这档文化节目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因为觉得它很符合重庆这座城市，因为重庆其实在外地人或者外地观众看来，它都是一个很极具烟火气也很动感的哈。比如说平时我们说的重庆都是用八地魔幻啊这些词语来形容它，其实在这种动感之下呢，静下来来体验这座城市的一种文化传承，它又是另外一种诗意的表达。
2: 老酒开坛喽，那个招牌都露出来，酒的品质特点。
4: 这座巷子呢，它是一个老县城，但是我们想给它换点新花样放进去。这个东西我们在导演策划的阶段呢，想了很多的方式方法。

0: 大家商量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什么？婚礼。后来我们想，如果说我们在婚礼中融入一些非遗的设计，我们重庆话叫搞很多摆杂、很多设计的话，会不会使这个婚礼更加的丰满、更加的有意思呢？于是我们设计了把它的非遗香山蜜饼，比如说乌羊白酒，比如说传统的那个也是个非遗啊，那个唢呐叫什么？明月表演的唢呐，还有个狮子，就是那个高台舞狮，全部喊过来，就当做婚礼的庆典。
1: 一声吼一声，然后再一声吼一声。
2: 各位老师，准备好，开心状态，五、四、三、二，一，走。
1: 好传统的婚礼，谢谢，还有小哥哥，谢谢。
0: 我们不仅设计了一场是婚礼，我们还邀请了一个中州的典型人物，就是《九十九万次拥抱》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还在世的何光英老奶奶。她呢，本来是一个忠贞爱情的一个代表，在婚礼现场对我们的新人进行一个勉励和祝福，我们觉得非常合情合理，同时又能把这个感人故事通过这里来展现出来，我觉得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
3: 见人见城见精神，每期我们其实会围绕这三个维度空间来构建我们节目内容。像中信，那么到现在他们也是紧紧围绕这个中字文化来进行一些城市文化的打造，忠义、忠勇、忠诚、忠信，通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对文化的坚守、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和解读，构成了我们整个节目的一条文化的线索。
4: 接下来呢，把品牌形态给大家说一下一些分钟的情况，特殊的要求。要分哪几座？A座呢，我们还有七点钟出发。
5: 明天他要参加哪个事啊？
0: 每天拍摄完成，我们都会开一个总结会。理论上讲，我们通告其实在拍摄之前都已经发给大家了哈，都知道我们接下来明天、后天、大后天干什么。但是呢，每天拍摄完成就会有新的情况变化，包括今天拍摄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及时总结。
4: 等会儿我们把人扔到后面，有两个司机跟我们一起跟他碰面，
6: 他那个。
7: 歌音散场后，熊敏开启了夜晚分身模式，这是独属于他的工作日常。
4: 你不知道现在有过劳肥，以前120，过劳肥是这样，你每天很累，你就觉得要多吃点饭，补偿自己，不然觉得饱不足，哎呀，好累哟，没能吃。喂，不是姐。
8: 明天想把那个白居易那个诗人演那个琵琶美女来弹出来。
4: 哎，我要把李国老师这个挂掉，他很危险。
7: 今天节目组原本要在白公祠室外拍摄一场琵琶和诗词之间的碰撞，然而天公不作美，眼看着雨势越来越大，丝毫没有停的迹象。熊敏无奈，只能果断决定将室外场景转移到长廊里。
0: 这里挡的挪到那个端口。户外实境中医啊，是一门可以说新的学问。在此之前呢，在做诗行长江之前呢，我们所有人都是茫然的、无知的，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是要去很多的场景去拍摄，要转很多场景。而且呢，有一大波人，他不是几个人呢，船小好掉头，船大不好掉头，还会遭遇额外的天气变化。要准备的道具本来说准备好，结果现场各种原因没准备好，要做出综合的判断和处理，这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要不要给我们表现一下其中《琵琶行》中那些名句？那我想听一下"小弦切切如私语"。

0: 起，小麦吐龙凰。
1: 因为我们叫诗行长江嘛，在这个追寻诗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很有幸的去了解了曾经很多的文学，就是我们的古人在重庆在长江边上留下的那些很多美好的诗歌。那么这些诗歌从何而来？它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切身感受到了，融入到生活当中，融入到这个火热的生活当中，被这么美好的视野和城市所感染所感动而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我们会沿着这些诗歌的作品去寻找现在美好的生活。
2: 青山静水独城品诗，诗行团通过这四个动机，将城市文化与美学价值有机融合，从历史、价值、文化、时代维度深入解读城市风貌，通过各个环节清晰明了的叙事链条，体现出内容的整体性、逻辑性、文化性和创新性。
3: 作为一个90后导演，我本身也是个热爱传统文化的人，我个人觉得在未来呢，你想做更多的创新表达，把节目弄得更有意思、更有趣，确确实实让很多人喜欢看到。
1: 希望通过我们诗行长江这个节目能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长江文化，了解长江之美。同时呢，它也是我们主流媒体在弘扬保护传承长江文化当中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天刚破晓，沉睡了一晚上的火石云阵慢慢从睡梦中苏醒，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小镇逐渐恢复了热闹，人们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1: 你看这个长多绿呀、啊！行了，老婆，咱们走吧，赶紧的，弄早饭去吧。我得改喂鸡了，我得喂鸡
2: 了。啊，
1: 烤两颗大葱啊。
2: 走。
0: 今年66岁的严旭东，5年前和老伴儿来到庞庄村，承包下这片70多亩的荒山，开始开荒种田、植树养鸡。本想在这田园山水间安享晚年的老两口，今年却遇到了难题。
2: 今儿鸡吃的咋样啊？
1: 鸡还中，没事儿，实在不中了，我那啥，不知道那个明白人看看，给咱们说说咋弄，先吃饭啊，不用着急。
0: 求助农户严旭东，66岁。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庞庄村人，养殖太行鸡2000只。求助问题：太行鸡产蛋率低。接到求助后，方小妹第一时间赶来了解情况。
3: 哎，大哥，您这院子收拾的真好看哈！
1: 啊，这可不容易了。你现在看着好，我们刚一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荒草一片。
4: 您这个鸡是散养的呀，哈？
1: 啊，散养鸡。
4: 这个鸡都在树上蹲着哈。
1: 对，都在它就是这个品种太行鸡。
0: 严旭东养的这些鸡叫太行鸡，又名河北柴鸡，主要分布于河北省中南部的太行山区及周边地区，是传统的地方优良品种，具有体型小、耐粗饲、适应性强和抗病力强等特点。太行鸡虽然个头小，却野性十足，是十足的运动健将，飞枝头、走峭壁都难不倒它们，十分适合山地放养。能飞善跑，活动量大，造就了太行鸡肉蛋的优良品质。加之其对饲养条件要求不高，投资少，成为了当地很多养殖户的首选品种。
4: 大哥，您之前说咱们这个鸡产蛋率低，什么情况？现在
1: 是太低了，这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太行鸡产蛋有认窝的习性，一旦认准了自己的窝，会终身在这个窝里下蛋。严旭东便根据太行鸡的这个习性，在鸡舍外建设了这种一个一个方格型的产蛋窝，以便于鸡蛋的收集。
1: 老伴
4: 儿，哎，你好，大姐，忙着呢。嗯，啊，我是帮小妹雨田，我来看看咱们这边情况。能减多少一天？
1: 一天在120左右，一天的太少。
4: 那咱有多少只鸡呢？
1: 800只左右啊。
4: 800只鸡，120个蛋，也就是15%的产蛋率。
0: 太行鸡开产日龄一般在160到170天，平均年产蛋100多枚，高者可达200枚。受季节影响，太行鸡在气温适宜的春秋季产蛋较多，放养状态下产蛋率可达到60%到70%。而到了夏季和冬季，受到过热或过冷的气温影响，产蛋率会有所降低，一般在30%到40%。虽然现在正值夏季，但是严旭东的太行鸡15%的产蛋率，显然也是远远低于正常水平的。
4: 咱们数数吧，
3: 3对，4对，31对。
1: 嗯，31，哎，
3: 总共是62个蛋。
1: 对，
3: 是吧？
1: 嗯，今天捡的还比每天上午多一点，但是上午多下午它都少了。
4: 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想过办法吗？
1: 想过办法解决不了，也看不出鸡有病来。
4: 嗯，
1: 另外一个咱们多加点料，也没起作用。跟前的左右的有点知识的咱们也问过，人家也都这么养，人家也都说不出啥道理来。
4: 嗯，
1: 现在都讲不出啥法来，也想不出啥法来。
4: 你很难想象 这一堆鸡蛋是八九百只鸡产出来的数量，太少了。
1: 我这边是八百只，那边是1200，我这一天往里投入得300多。
3: 那您能赚点吗？
1: 他现在赚不了，我说现在是赔钱的，这点鸡蛋下了，这才10来多斤儿。嗯，10来多斤儿，你15块钱一斤，你才多少钱呢？
4: 15块钱一斤，这有多少钱？这能卖多少钱？比如一天下来的话，
1: 一天下来也都是180、200来的呗，也都这个数儿。
0: 延续东放养的太行鸡通常是白天在山上自由觅食，早晨和傍晚进行适当的捕饲，而它的2000多只鸡每天饲料的投入就需要300多元钱。同样是养鸡卖蛋，延续东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这让他很着急。
4: 哦，这个院都是小鸡啊。
1: 小鸡啊，三个多月了，快4个月了。
4: 什么时候到产蛋期？
1: 得在10月至11月份，但是已经接近8个月。
4: 这个小鸡就是希望了。嗯，
1: 现在那边那个大鸡现在出现的这情况，它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走，我带你上山，上我这果园看一看。
4: 行，您这都种了什么呀？
1: 种的，你看有玉米，有谷子，有芝麻，那个有大枣，有桃，现在已经开始结果了，要没有这个似的更麻烦。哎
4: 呦，当时您这修整这块儿，把您累坏了吧？
1: 是，那时候年轻点儿，还行。
5: 那来这之前，咱们家是做什么的呀？
1: 我就是工薪阶层，他在中医院上班，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本身我还喜欢这个农村，他身体不太好，带他出来。弄点新鲜空气，这个就种点玉米，吃点谷子，还东西儿，就这么想的，这么来的。
6: 第一次带我进山的时候，他说你把玻璃窗户打开，开车走的时候，他说你呼吸呼吸这个山里边的新鲜空气。他说我真的为包这个山，为了你养好身体，才带你来。我特别受感动。
0: 严旭东的老伴儿曾经历过3次手术，为了让老伴儿休养身体，一直向往田园生活的二人在2015年承包下这片荒山，开始创办家庭农场。
5: 家里当时经济什么情况？
1: 那都是一分钱没有，借钱。
5: 当时借了多少钱？
1: 第一次借到40万。
5: 那么多？
1: 第一次借到40万。他都不干了，
5: 他
1: 说你再，
6: 我说你别借了，
1: 再借他
6: 我说我承受不了，这个精神压力太大了，思想压力也太大了，咱们哥啥还那手一分钱没有啊，全是债务。
1: 当时都想种树，用树来钱。
0: 从开荒植树、垒石筑埂，老两口一砖一瓦辛勤经营，到今天，严旭东的家庭农场已变身成为花果山。
1: 完了后植树，植树这个果树结果以后也不值什么钱，也我看也挣不了钱。当时现在找一点这个短平快的，短平快啥短平快呀？这养鸡嘛，养鸡一年可以下蛋，也可以见出效益。我说那还得一年呢，最后想说那买点这个大鸡，当时买了。闲着来值，光吃，不大下蛋，也不能说一个没有。
5: 那下蛋情况有多低？嗨，
1: 那个100个人也不会有，连10个鸡都没有。我最后我一问，嗨，是大鸡呗，是大鸡，是下蛋鸡，是下蛋鸡，都是人家淘汰的，都下完了。
6: 下完了。
5: 那你当时这1000只鸡花多少钱买的？
1: 当时1只是40。
0: 经历了第一次养鸡失败的严旭东，吸取教训后，第二年便决定从小鸡养起。但是新进的1600只小鸡，又因为厂家疏漏了马利克疫苗，在养到第6个月即将开产之际，却全军覆没，一下子损失了10多万元。
5: 10万块钱，对咱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那。 相当大，相当沉重。
6: 等于你这几个月白养了，而且你的人工啊、料啊都白搭了。
1: 人家老百姓也知道我没钱，也知道我困难。嗯。老爷子，赶紧的卖了去。我说不中，我说我这，我说把我们家房子卖了，我不能卖鸡，我说不能坑害别人。
6: 最后，他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鸡，今天捡出二十几只，明天捡出四五十只，一筐一筐的往外扔，真是心疼。
1: 他倒劝过我，他说别养这个了，这个我说别，必须养。
5: 为什么？
1: 我养过鸡，我人家都可以成功，我都不能成功啊！咱们想法让他成功了吗？我说咱们找一个正式的这个，好的鸡苗。嗯。让他发动群众，我说我学嘛，最后他们都学不着一个，都是现在我养的这个太行鸡。
0: 延续冬种植的果树为季节性收益，而养鸡场的亏损却每天都在发生。长期的入不敷出，使年迈的老两口生活陷入了困境。如何才能尽快的提高太行鸡的产蛋率，成为了他们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了解了延续冬的问题后，方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找到了一位养鸡能手霍大勇。

0: 您好。
1: 坏了，这鸡警察跑了。
0: 您这人在干嘛呢？
1: 是我主要是观察这个咱们这个采访采集考察考察的那鸡呢，这个一个鸡棚的百分比究竟最远的跑出多少只来了，这样呢还有于掌握它这个鸡的这个野生泥石力的习性。
0: 那这样观察有啥好处啊？
1: 它这个越走的越远，鸡咱们饲料它不越生吗？
2: 乡土专家霍大勇，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霍庄村人，从事太行鸡养殖12年，合作社每年养殖太行鸡约10000只。霍大勇是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在他们的合作社，人人是股东，月月有分红。不但如此，社员们还都有着各自的小天地。
3: 我承包了这小蓝莓粉不到1亩地，出了1万多块钱吧。
2: 合作社搭台，社员唱戏，合作社这种责任到人的分包管理模式，使社员们尝到了不少甜头。
3: 设施啥的都是这个猪圈场地，这里边的设施基本上都是合作社给我们提供的。
4: 我媳妇在下边包着饭店，我在上边包着养鸡，我们一年呢可以收入10几万块钱。
2: 作为合作社的理事长，霍大勇最拿手的便是养鸡。12年的养殖经验，也使他的养殖基地被评为了河北省蛋鸡产业创新团队示范基地。这次我们请到了霍大勇来帮助严旭东解决太行鸡产蛋率低的问题。
1: 老杨，咱们养多少鸡呢？
5: 现在8-900只吧，也是。
1: 8-900只。哎，毛勺啥的也不是特别正常啊。看看咱们走，看看。这才有多少，几大两多的这些鸡。哇，这个多，看了没？
6: 这得6-7个呢。咱们拿着，看了没？哦，数这个多啊，看半天数这个多。
0: 老师，您看这边就没有蛋啊？
1: 是，看着蛋少。老杨，咱们这鸡蛋一天捡多少啊？
5: 现在一天也过不去，就是100多个吧，112。
1: 112，8-900只，也都是15%左右，是吧？有点低，咱们综合性的考虑考虑，产蛋率低原因，真正的原因从哪儿？
0: 走咱上边说，
1: 看上这上边说，让那个的鸡舍咱们看看去。咱们这鸡舍大约多少平米？
5: 40-50平米吧。
1: 40-50平米，40-50平米的话呀，这要是8-900只鸡都有点小，
5: 是吧？
0: 这个鸡舍还是小是吧？
1: 对，这小的密度大嘛，是吧？老严。咱们这方都用这种方法养鸡呢？
5: 现在还是这方式。
1: 这个也有，这是相当落后了。这是咱们这个本地传统的最传统的养殖方法。其实这个规模化的养鸡场已经淘汰了。
2: 放养的太行鸡白天大部分时间会在山上自由觅食，到了上午的10点左右和下午4点左右，大部分鸡便回到产蛋窝产蛋，晚上再回到鸡舍休息。而严旭东的鸡舍在霍大勇看来却明显落后不少。
0: 这个设计有什么弊端吗？
1: 这弊端呢，它本身它这东西子，它这个最多的容纳量是1平米15只，15只带多了它的密度大。鸡呢，牙螺挤牙，你准有这现象，砸雷下雨啊。
0: 有吗，大哥？
5: 是有这个。
0: 有污染的现象。
5: 砸雷下雨啊，什么井下呀、上桌的事儿，压死鸡这个也经常有。
2: 霍大勇通过查看，发现严旭东是传统的平价养鸡，并且鸡的密度较大，这样除了会导致鸡在雷雨天气扎堆踩踏致死外，还会引起疾病的发生，从而影响产蛋率。但霍大勇通过刚才的初步检查，并未发现鸡的精神状态有问题，而从鸡舍出来后再次对鸡的粪便进行了检查，同样没有发现异常。初步排除疾病引起产蛋率下降的因素后，根据经验，霍大勇把问题的突破口放到了鸡的体重上。
0: 老师你看，大哥一喂料了，这鸡全围过来了，是吧？
1: 严大哥， 咱们这棚鸡群这一天投放多少斤饲料？
5: 一天130。
1: 130分几对？
5: 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
1: 那这都是这么算账，都是这800只鸡的话，这一个每一只鸡杀80克，
0: 嗯，
1: 我那是60克，60克产蛋率30%，咱们这儿呢80克反而15%。
0: 老师，那大哥喂的料多，怎么还会产蛋率低呢？
1: 是，肯定这里有原因。
2: 相较于霍大勇的鸡来说，严旭东的鸡喂得多，产蛋率却低。霍大勇为了找出问题所在，建议先检查一下鸡群的平均体重。鸡群的平均体重与标准

0: 准体重差异较大，会影响鸡群的产蛋率。
1: 咱们这一群是800只，800只采集5%的这个量，
0: 这中进行捕捉。
2: 1.15。
3: 老师，咱们算一下，加1.15，加1.2，
1: 总共是43.75公斤，除以40，等每只鸡是1.09375公斤，大约是2斤2两不足。这鸡得多长日龄的嘞？
4: 哎呀，多长日龄？一年多一点吧。
1: 正常产蛋率到高峰必须得2斤半以上，所以这个就肯定是偏瘦。
4: 那你说偏瘦，我这个喂的也不少，我每天都盯着，只要是它不够，一看今儿吃的光，我明儿我都加，保证可以让它吃饱了。
0: 鸡吃的多，体重却不达标，甚至有些鸡的体重还远远低于标准水平，这让霍大勇一时也摸不着头脑。
1: 进一步的考虑还是他这个放养的这个面积过小，投放密度过大，他那造成他野生觅食率低。
5: 严大哥，咱们从那个机场上来，这看这样都有围栏围着呢，是吧？
4: 都围上这一圈，整个闭合了。
5: 哇，这一个闭合是大约多少几米？多大面积？
4: 这个也没量过，也都是5-6亩地吧。
5: 咱们这是一路观察着呀，看这个植被，不说寸草不生，几乎没有草。
4: 对，基本上。
5: 那你这个量来说，这个5-6亩地的面积，肯定说是这个投放密度大。你看这个。其实这外边这草跟里边这个植被没法比，你养殖已经造成这个恶性循环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对比，这出入太大了，是呗？
6: 老师，这个密度大影不影响这个产蛋率呀？
5: 密度大直接影响这个产蛋率，那这个道理说，这个护栏都应该拆了。
0: 由于太行鸡觅食力强，活动范围广。放养密度一般控制在每亩地60只以内为宜，而严旭东的800只鸡，在他围起的6亩山林面积内进行放养，密度达到了每亩地133只，加之连年放养，围栏内的土壤植被已严重破坏，野外采食量减少，使严旭东的太行鸡体质偏弱，产蛋率降低，因此霍大勇建议严旭东尽快拆除围栏。扩大鸡群活动面积，降低放养密度。
4: 拆护栏，这个不太容易。第一得牵，第二得活，另外一个原来老丢过鸡，因为这个我才围上了。不拆它有啥别的办法没有？
5: 这个要不的呢，它是分两圈，你这800只把它分两圈。
4: 分群还得再找地方，还得再搭几站。
6: 咱有地方吗？现在
4: 地方是有，但是他得有稀事啊，你得做得搭呀。这个你不也得用钱呢。
0: 严旭东的太行鸡放养密度大，影响了鸡的产蛋率。考虑到资金、人力以及丢鸡等情况，严旭东并不想改造。霍大勇只能再给严旭东想其他办法。于是他们再次来到山下，继续寻找解决办法。而就在这时，严旭东聊天中的一句话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
4: 你看我这个蛋吧，这个特别好卖，但是这是干着急，它下的少。我这个蛋都不用我去上市场，什么添加剂呀、什么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
0: 严旭东说自己的饲料没有添加剂，这引起了霍大勇的注意。一般的农户养鸡都会放一些预混料，也就是严旭东说的添加剂，就是将多种微量元素、维生素、氨基酸等按要求混合而成，可起到促进鸡的生长、提高产蛋率和抗病性等作用。严旭东的鸡长不大，产蛋率低，会不会和添加剂有关呢？
1: 先看看饲料去。
4: 把这个饲料啊，这不是吹啊，这是左右方言吹也比不了，绝对无公害，什么都没有，就是艺术，这个豆粕、胡子，适当的加点这个贝壳，就是这种艺术基本上在60%-65%左右。

0: 这个20%这个豆饼，15%的这个胡子，是绝对上哪儿腌去都不怕啊，这鸡蛋绝对好。
1: 说还有盐，主要五六种元素构成是呗。
0: 对了，
1: 米粉料加的呢？
0: 没加过，这个没有。没有，这个为什么他这请我加我都不加，给我不让我花钱我不能加，我绝对让他无公害。
2: 面对阎旭东对自己所用饲料的自信程度以及他对饲料的认知情况，霍大勇意识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点。
1: 他认为这个加一款料他对人身体有伤害呢，他讲话呢，这倒贴给他钱他还不加呢。
2: 经过查看，霍大勇发现阎旭东的养殖方法和养殖密度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会对鸡产蛋有所影响，同时鸡的饲料也需要调整。针对这些问题，霍大勇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改平式养殖为立体养殖。二，拆除围栏，扩大放养面积。三，更换饲料配方，增加豆粕用量，并添加
1: 产蛋类产蛋。
0: 那你这个这么薄，冬天了它
1: 冬天了还拆除，
0: 还能去那
1: 蒙上一层塑料布，然后塑料布还有外头还棉被呢，进行保温。
2: 霍大勇的这些鸡到了冬天便会住进暖棚，通过人为的调控温度和光照，改善鸡的身体机能，使其恢复产蛋，从而降低季节变化对产蛋率的影响。
1: 走，咱们上鸡棚里看看去，中。
0: 真是不错啊！哇，这鸡跟我那鸡真是不一样，是吧？嗯。
3: 羽毛比，起码羽毛比那个。
0: 对。
1: 哎，怎么样？
0: 这个就是你说的历史是什么？
1: 对，我说的这个是咱们我这儿养鸡棚全是这种家子。
0: 哦，
1: 他这个是咱们说这个号称是养鸟的方法去养鸡，每个鸡都从巧似的，全部各几个位，这种一排一排的。他这个的好处都是说呢，充分利用这个整体空间立体，你看呢，到那个高度还有鸡呢，是呗？
0: 对，
1: 咱们这肯定就打多大雷，咱们这儿也没出现压死鸡的情况。
0: 哦，
1: 这
0: 真是不错。
1: 你看，直接落地，最后落地，全部的一清粪，从这儿一走，往外一清推走的。
2: 像养鸟的方法去养鸡，霍大勇正是利用了太行鸡能飞善跑、喜欢登高的生活习性，而采取的立体养殖架来养鸡，使鸡的居住环境更加舒适，让鸡在愉悦中产蛋。参观完鸡的别墅，接下来的环节却让阎旭东和帮小妹吃了一惊。
1: 咱们数一下子，
4: 数一下
1: 子看，就是这几个
0: 啊，
4: 哎，
1: 丰收多少鸡蛋了啊？
4: 哎呦，
0: 这一层多少啊？
1: 一层30。
4: 你那还有多余的鸡蛋？
1: 对，这两个，
4: 四个，
1: 六个，
4: 八个。
1: 我这是68个啊，鸡蛋。
4: 我这是2盘，那我这就是60个鸡蛋。
0: 我这也是60。
4: 嗯，那就是188个鸡蛋。
1: 对，188。
4: 您是多少只鸡？
1: 396。
4: 396，我得算算。
5: 47%的产蛋率。
1: 是吧？47%，比你那儿是
0: 47%。
4: 47%的产蛋率。
0: 你跟我说的，我昨天说的好像30%吗？你不是？
1: 我说的30%是指全年度。最低全年度应该伏天温度最高可以达到30%，现在这几天即将进入伏天，这个47%是非常正常的，管理好了。
0: 就差这么多，你没算错吧？
4: 我没算错，我再算一遍哈。
0: 没算错吧？
4: 188，您看着啊，除以396，对吧？等于47%。
0: 哎呀，我的天哪！
4: 是吧？
0: 差两倍去了。
1: 管理
4: 这产蛋率怎么样？
0: 管理也好，跟管理坏就这么大差距是吧？
6: 看看人家那个鸡啊，太水灵了，太漂亮了，这个毛也亮，它在这个时候它能够达到40%朝上，这个下的这个蛋太可观了。
2: 阎旭东在感叹之余，也认识到了自己在养殖过程中的不足。而霍大勇则是趁热打铁，逐步改变阎旭东对鸡饲料的传统认知。
1: 你看这饲料，现在你听不闻，它跟你那肯。

0: 肯定不是一个味儿。来，尝尝，反正量上这块啊。嗯。你说你用？哎呦喂！嗯嗯，
1: 这个好香啊！
2: 香是？
0: 那应该，你肯定是应该不一样。因为啥呢？嗯。也是50%的玉米。
1: 嗯。
0: 是30%的豆粕。
1: 那豆粕比我高50%。
0: 嗯，5%的一混料。
1: 一混料，1%的白壳，14%的麸皮，
0: 加
1: 这个一混料这个事儿，总觉着这个，因为我长期啊都是老百姓在我这儿吃鸡蛋的也好，是我们家人之间、亲戚朋友之间也好，都是认为都是我这个老的这个土方，我都什么也不加，都是土里刨食，就是我都是玉米这些东西。
0: 一混料它是啥构成的？微量元素。加上这个维生素，它不是一种激素，对人身体没有任何障碍。就是说这个人呢，你缺啥就得补啥，它增强免疫力嘛。你看这个人缺那个边儿，你都是这个口腔溃疡。
2: 嗯
1: 嗯，我
0: 是一个道理。
1: 我总以为加上它不好。另外一个，你别人问的时候，你要是我一说有一混料，我怕人家也认为这是什么什么的。变成什么添加剂呀、这些东西。
3: 一混料它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微量元素的，它是这么个东西儿。它这个需要鸡身上缺啥，它补啥那么东西儿。那有猪的一混料，有鸡的一混料，还鹅的一混料，它分多少种类呢？它这是在这个营养范畴之内的。他这老爷子呢，他都认为他那不搁那个，我这都是最好的。其实则不然，用上咱的鸡身子不够个儿。
2: 老师，那加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有什么作用啊？
0: 它这个增强这个鸡的这个免疫力，还有呢提高产蛋率，主要是。
2: 大哥，那您还不加呀？
1: 哎呀，这个事儿我还是为了琢磨琢磨吧。
2: 再琢磨。
0: 那你怎么了？我求个懂事，中啊！回来你都会明白的。
2: 我觉得大哥很执拗，但是呢，这也是他的性格。哎，老师又来了。
0: 来了，喂，你看看。
1: 这是
2: 检验报告。
1: 这个检验报告就是检测那个鸡蛋的。
0: 对，这不是吗？这是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报告。
1: 这
0: 绝对是权威。这你看呗，农药残留，还有这个有这个重金属
1: 都没有，
2: 都是
0: 全是合格的。
2: 简
0: 大哥，看完这个检测报告，你心里明白了吧？
1: 挺好，但是确实不错啊，我也有点底了。但是你这个，哎呀，这东西儿，
0: 这一混料，一混料它没多少钱，这一袋儿125，都是一斤，一市斤啥2.5，一市斤，100斤加5斤。
1: 我那是一天是120-130斤料，
0: 你拎着是一共是6.5斤。16-16.5块钱，
2: 15-16块钱可以不？
1: 那都是一斤几担的钱。如果它起作用了，它不可能都多下一斤，多下2斤，我就是赚的了。
4: 我以为这个鸡就是买来都养呗，养就是随便给点东西吃，它能下蛋就行。通过这次学习以后，感受到这个对养鸡这种细节不重视。
0: 它真正出去心灵了，对这科学养殖这回真正的它内心。他都是心服口服的。
5: 在霍大勇的山上，均匀分布着10多个鸡舍。
0: 田大哥，你看咱们山上这个植被好不好啊？
6: 好，真好。
0: 比你那儿，这个植被密度和覆盖率高不高啊？
6: 真是高。
0: 这
1: 真是不错。
0: 生态散养得保护生态，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让鸡吸收充分的营养。
4: 没有围栏，它不跑丢了吗？
0: 严大哥，你看看这棚鸡，它在50天的时候，都把它卷在棚里，卷半个月，再放出来，这个叫关紧闭。
5: 外行鸡有认家归巢的特点。但是这认家门的习惯必须得在他们小时候进行培养。当小鸡达到50月龄时，把它们关进鸡舍，闭关15天。小鸡充分熟悉领地之后，就会练出一身自动导航回家的本领。即使贪吃贪玩跑再远，也不用担心走丢了。为了验证关禁闭的效果，霍大勇专门准备了2箱鸡来做试验。
0: 喷上气以后，发个

0: 你不说你那丢吗？看看我这丢不丢？
1: 走，
2: 行，
1: 咱们试试。
2: 那咱看看啊，小绿。喷完了哈，总共是20只鸡，跑了2只，咱就是喷了18只
1: 啊。
2: 那咱什么时候过来看？
0: 晚上。
2: 行，
1: 好，
2: 好嘞，
0: 好嘞，
2: 好。到时候看看这些小绿还能回来不？对。
3: 霍大勇原来是当地林场的负责人。2009年一次会议中，听说可以成立合作社，带领大伙致富，他便动起了心思。
0: 不是当时呢，抱着试试看，能够呢让大伙走向致富之路，是个好事儿。
3: 合作社的起步项目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发展，因此霍大勇不得不慎之又慎。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当地的一种特产引起了他的兴趣。
0: 柴鸡蛋，年年的到春节都不够卖了。市里的开车上面专门上冷库买柴鸡蛋去。
2: 到人家村去买。
0: 本身我们买柴鸡蛋也上那村买去，要不了解这个嘞。后有人对号入座，我们都研究先养柴鸡，先都盖鸡棚。秋后买的鸡，它下了一阵鸡蛋，它都不下来。我们的去世界庄学习，把这个教授的讲的基石暖棚一点不差的
2: 都照做，
0: 都照人家做了。
3: 鸡舍改造完，霍大勇又琢磨着选择更好的鸡苗来源，或许会让效益更好一些。
0: 这都我们从跟前儿进了2家，从世界庄进了1家。结果一对比，跟前儿这2家，1家是5个半月，那另1家呢6个半月下来，那更不行。石家庄那边的4个月绝对看出咱们来。
3: 经过近3年的养殖，霍大勇的柴鸡养殖也逐渐有了起色。而就在这时，他的鸡场也引来了金凤凰。
0: 专家上唐山市有蛋鸡产业推广站，考察了，到这儿一看，咱们这个标准又高，咱们那都是特别简陋的鸡棚，咱们这是鸡别墅，给咱们这儿都列为河北省

0: 三个，十七。
1: 哎，18，全了，正好啊，正好18个，行了，咱们走吧，咱们找他们去吧。哎，
2: 大哥出来了。
1: 咋样啊，严大哥呀？
3: 真的一直没找，正好18只，
1: 是吧？嗯，
3: 一直
1: 绝对没问题啊。
3: 真是真是没都回来了，真是都回来了，但是挺不好数的，
1: 啊，
3: 感觉到挺神奇的，我还。
1: 你要不这么弄，我还真是不大相信。
4: 数仔细了没？
3: 数仔细了，我数2遍呢。
1: 这回你知道怎么办了吧，大哥？
3: 那我就是按你这个，你说的这个3个要点呗，
1: 对
3: 吧？
4: 我再跟咱们老娘子，
1: 哎，走好，
4: 商量商量，咱们孩子们也商量商量。但是我的决心，我肯定是有了。
1: 不早了，咱们走吧。
3: 好。
4: 现在这一天，咱们这学校改造，但是咱们现在。 手机都没有，你看咱这儿呢。
3: 哎呀，
4: 要不我给你打个电话，你等着。给老大。给老大。哎。这个，因为你们也都知道咱们这个鸡蛋下的少，你们还。 该怎么说？这是赶紧想办法，想办法的。但是我的东西得学校改造，得1万左右吧。

0: 第三天一大早，严旭东的两个女儿不仅提供了改造需要的资金，也带着家人赶来帮忙，一起参与到了鸡舍的改造中。
1: 其实在我心里我是挺支持他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梦想，你知道吗？就是我爸跟我说有什么困难，我就想，哎呀，我得帮我爸。
0: 与此同时，霍大勇也已经准备出发。考虑到严旭东的经济状况，霍大勇决定送两袋御混料给严旭东救急。
2: 哎，大哥！
3: 哎，大哥，我们过来了。
4: 两位好，
2: 你好，
3: 大哥。这个家人好热闹啊！
5: 都跟着帮忙。
2: 来来，
3: 老师给您带东西来了。
5: 带什么好东西？
2: 这是这个御混料。
5: 哦，那御混料，对对，好。赶紧东西，哎，取车去，
2: 补成这个维生素跟那个。对，
5: 我
2: 维生素的。
5: 那我那趁热打铁，我舅婶的舅婶的舅婶都办去。
3: 好嘞。
0: 这样一来，养殖密度就由原来的每亩地133只降为了每亩地66只。

0: 搭好围栏，解决了太行鸡养殖密度大的问题，接下来便是鸡舍的改造。
1: 一个鸡都没有，都等着您来。
2: 没成想啊，这认识问题这么快呀、
3: 走嘞。

0: 鸡的栖息架搭好后，改造进入最后一步，把预混料加入鸡的日常饲料。
1: 这是到都到这儿都中，往这里倒的，往上一铺的都中了。饲料都往这一倒。
2: 老师，这一袋有多少斤啊？

0: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直接到地上。在以后，除了细观察鸡的这个长势，还有它这个变化。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 一旦担责了，我首先通知您，谢谢。
2: 夜幕渐渐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连续跟一家聚在一起，享受着短暂的团聚。
3: 鸡群来了啊！
4: 哇，辛苦了！
5: 如果没有你。我的生命
6: 将去，
4: 俩一块唱吧。
6: 我的生命将去失去意义。我的歌，我的歌里有了一个你，让我充满活力。
4: 我会唱最后两个字。
6: 我衷心的谢谢你。
4: 完了。
7: 你看这几个。明显的，你们一个月头来的时候，这个明显的变化啊。通过这个郭老师的这个房价这个鸡价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一混料，还有各种细节，我们都注意了。通过这个改善以后呢，现在伏天的时候，不再下蛋的时候还达到30%呢，现在达到了245%，我特别高兴啊，特别感谢小妹啊，特别感谢小妹。也感谢这个郭老师啊，非常好，我非常高兴。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刘静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陈毅的家风故事。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风向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陈毅元帅的家风蕴含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是我们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的宝贵财富。陈毅元帅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纪律意识。1950年春，其妹到上海求他为其上学写条子打招呼，他坚决拒绝，督促妹妹凭本事考学，妹妹最终考上卫校。此故事体现了陈毅的不徇私情、坚持原则和高尚品德，以及对家人自立自强精神的培养，对于党倡导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高度契合。不仅如此，陈毅元帅与父母的约法三章也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他要求父母不得随意动用公车，不借其名义办事，无特别事不随意外出。回成都定居后再次约法三章，让父母衣食住行自理，不麻烦政府和邻里，不为亲朋好友牵线搭桥。这些规定既是对家人的约束，更是对权力的敬畏和对人民的负责，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此外，陈毅元帅对子女的教育也充满智慧和关爱，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他以毛泽东选集做生日礼物，教导子女学习高尚品格，用简朴的西瓜宴为儿子办婚宴，教导子女保持艰苦

处作风，以诗词告诫子女靠自己努力创造未来。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子女们在各自领域成绩优异，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实现了优良家风的传承和延续，激励着后代为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陈毅元帅的优良家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以陈毅元帅为榜样，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品德修养，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工作中坚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勇于担当作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我们下期再见。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王艳红，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刘伯承的家风故事。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刘伯承元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革命信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他辉煌的军事生涯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却同样令人动容的家风传承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刘伯承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童年的艰辛让他从小就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习惯，即使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依然保持着这种质朴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受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一家八口住在狭小拥挤的北极阁二层小楼里，营房部门多次提议加盖房子或进行改建，都被他坚决拒绝。他总是说，房子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不必翻修。眼下国家还很困难，朝鲜又在打仗，钱要用在刀刃上。他的穿着也十分朴素，衣服常常是袖口磨破，领口发白，却不肯做新的。警卫员心疼他，提议做一套便服，他却严肃地说，越是上面的干部越要带个好头，艰苦奋斗是我党的法宝，万万丢不得啊。刘伯承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他常常与子女谈论革命历史和党的理论，教导他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特别强调，作为革命后代必须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他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从未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一直以来刘伯承要自尊自立自强不息。为此他立下了一条家规，成婚后应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居住，不要再和他住在一起。刘伯承的妻子汪荣华也是一位革命战士，两人在革命生涯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了许多艰难困苦。刘伯承对妻子的尊重和关爱也为子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常常对子女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睦，社会才能和谐。1986年10月，刘伯承与世长辞，享年94岁。中共中央在悼词中这样评价他，长期身居高位，但自奉简薄，廉洁奉公。在他革命的一生中，真正达到了功高不居功，位尊不恋位，权重不擅权，一心为了党和人民的

事业的高尚境界。他对家属子女、亲朋故旧、身边工作人员总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他的革命家风深为大家所钦佩。刘伯承元帅的家风故事是一部生动的教材，它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对优良品德的执着坚守，对国家和人民的无私奉献。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更应传承和弘扬这种红色家风，让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今天就学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更把各族群众隔成了13个信息孤岛。高峰期的车位争夺战，各自为营，因空间限制而无法完成的服务到家，物理屏障正演变为民生困局。花城里社区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针对泉州首个全功能小区的建设，积极发挥党支部委员会集体领导、党员大会议事决策、党小组分工落实机制，联合在职党员、物业骨干、楼栋长和联户长，建立层层抓落实的机制，系统性推进13个微型老旧小区破壁融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物业服务能级，改造成为居住功能与生活品质双升级的全功能品质社区。

0: 想进行对老人服务，做到惠民便民的项目，但是呢，各个小区之间的距离、配套设施呢，水平也不一。
1: 公开透明，那这个方案呢，咱们就交给复苏界，由复苏界负责打出一个初步的方案。
2: 主任牵头针对党员、党员中心，
3: 其他没有意见。
4: 方案整体构思还是比较全面，就是保证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强监督透明。确保工程实施过程中，
1: 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好，我的意见呢也和大家一样，同意将这个方案进行再修改完善，然后提交党员大会进行审议。
5: 因到会党员21名，因事因病请假4人，迟到会党员17名，符合规定可以开会。
1: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本次党员大会主要任务是审议关于花生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在审议之前由我领职。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第9部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各位同志们，全功能小区建设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惠民工程，惠民工程老百姓等不起，咱们也不能看见问题不去解决，那是不行的。通过前期的走访调研呢，形成了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下面由组织委员向大家详细介绍。
5: 现在由我为大家解读方案。建设全功能小区分为3个阶段，
6: 也很周到，但是如何长期实现低收费和高品质服务同行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4: 刚才方案中关于新增幼儿园、农贸市场、体育馆等惠民工程都特别好，希望尽快落实，让我们赶紧享受上这个好的政策。
7: 在征求意见环节我也参与其中，走访各个小区的居民，大家对这个事表示很支持，希望能够尽快完成。
8: 方案中还需要考虑一下助老用餐、对外卖小哥提供便利等事项。

0: 大家提的问题都特别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将进一步修改方案。除了这些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和建议？好，下面进行举手表决，同意该方案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全功能小区建成对居民对我们都是好事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儿。各党小组要及时召开会议，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宣传全功能小区建设，及时收集反馈问题，形成合力，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今天的党员大会到此结束，散会。
1: 今天我们召开党小组会议，应到会党员八名，适到会党员八名，符合规定人数可以开会。今天党小组会主要任务是传达党支部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之前，首先
2: 由我领学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讲话。
1: 下面向各位传达一下关于华城绿社区全功能小区建设方案的内容。根据方案中的要求，我们就落实方案中的事项进行分工。党员阿斯卡尔负责你们楼的宣传工作，及时掌握一手信息并上报。党员艾克拜尔负责张贴公示，向小区群众进行宣传。党员阿伊古里负责。清楚自己的分工吗？
3: 我们现在对13个小区啊进行拆墙并院，然后打造了华城绿全功能小区，在小区的四个角配套了四个便民设施，如我们的康养中心、润宇农贸市场、体育馆、周红区幼儿园、分园。这样子的话，我们居民的生活呀、品质呀，会得到更好的提升。
4: 拆墙我非常支持哦，就不拆墙，出行非常不方便。我们要出去要绕很大一圈子。
5: 本来学校就在这个小区对面，我们要走2公里的路才能到学校，早晨急死忙活的。
4: 现在如果能拆掉以后，你看孩子上23小，直接就穿个小区就到了。
5: 再一个，这个小区里面又建幼儿园。交代路面有松子送孩子啊更方便了，
4: 而且路面也不平整，所以我们非常支持拆墙并院。
5: 我觉得这个拆墙并院吧，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
6: 蝶变源于精准发挥三会一课的核心作用，破除固化思维，解决居民切实关心的问题，真正做到了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回应。从2023年开始，花城里社区辖区内居民矛盾纠纷从月均96起降至11起，物业费收缴率提升至98%，全功能小区建设完成率85%。通过推动法律咨询、健康义诊、技能培训等服务常态化嵌入党群服务中心，构建15分钟文化服务圈，深入推进文化浸润行动。
7: 第四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讲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涉及到了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涉及到了当代中国、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可以说非常的丰富、系统、完整。这一思想包含一系列标识性重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它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世界历史的目前阶段发展的最新成果、思想高峰，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表现在很多的方面，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原创性的贡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原创性贡献，对科学社会主义学

别说有原创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国家理论等等都有原创性的贡献。怎么把握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呢？今天我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进行概括。大体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可以分为这么六大类型。第一大类型，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什么叫原始创新？它是指在科学史上或者说在思想史上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发现、新发明、新假设、新领域。它所以这种原始创新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原点创新，是一种最重要的基础创新，它的理论的发展具有奠基性。原始创新最重要，当然也最难。所以在人类思想史上，在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这一类的创新都是很难，也是比较少的。那么总书记的思想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理解为原始创新呢？我觉得是不是他对两制国家关系的这种思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国家的关系思考，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伟大的构想，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创新？我觉得可以来思考。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一球两制的这么一个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但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间并没有规划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怎么长期并存，他的交往范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在马克思那里是两个必然，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是必然灭亡的。尽管后来提出了两个绝不会，那只不过是对两个必然的它的道路、它的历史周期的一个深化的思考，也就是说两个必然可能不会来得那么快，不会那么轻轻松松。在马克思的历史逻辑中间，社会主义是代替资本主义，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没有错。但是马克思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国家它会与资本主义国家一个长周期的并存时代，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就无从来设想这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怎么样交往，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个世界就逐渐分割为政治孤立、经济独立、文明对立的两大阵营。此后的世界交往是以集团来划界的，形成了冷战的交往范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交往范式总体是一个冷战范式，基本上互相之间不打交道，没有形成全面的世界普遍交往。在世界市场呢，这个大舞台上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华约和北约两大组织。比如那个时候我们提出了，尽管列宁啊，包括斯大林，包括后来我们都提出了要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要交往起来。毛主席还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后来我们又提出了和平交往、和平共处的交往范式。但是从总体上设计一个战略框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了两制长期共存的这么一个历史大势，提出了构建人民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总书记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力共享、责任共担。

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构建人民共同体是对两制国家交往范式的一个全新的构想，它是一种建构性的世界观，它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打开了两制国家共存的历史空间，开创了人类普遍交往史上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的新的范式。这个我们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啊原始性的创新，从零到一的创新。第二种类型的原创性贡献就是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啊，与时俱进完善现有的认知框架体系，延伸拓展既有的观点理论的边界，形成内涵更深刻体系更完整的思想观点，这恐怕就是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这一类创新拓展性是它的显著特征，它对过去的认知框架、它的边界、它的内涵进行了新的拓展、新的延伸。那么总书记从一到多的这个创新有很多，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比如我们对社会主义强国内涵的认识，过去十八大以前我们认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建成这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那时候强国还没有提出。后来我们提出的强国内涵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啊，五位一体的这么一个强国内涵，更丰富了，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十八大以前的三位一体道路、理论、制度，升华为四位一体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由此我们对中国自信的内涵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了。我们过去提出是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今天我们升华为四个自信，加上了一个文化呀自信。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的理解也更加深化了。过去我们是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今天我们升华为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具体实际要结合，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结合。我们对国家制度体系的结构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过去我们理解的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主要是两大类型，今天我们升华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体系。这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从一到多的发展创新，这是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第二种类型。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的第三个类型，我们概括为从点到面的集成创新。它是指什么呢？它是指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将前人已有的思想观点、思想成分、理论要素进行系统整合或者体系重构，在这个基础上激发集成效应，实现关键领域的理论突破或整体性的理论提升，这就叫集成创新。集成创新是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整体性、总体性、集成性是这一创新的显著特征。总书记对这一类创新也是有很多典范的，比如总书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六个必须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集成创新的标志性成果，都是集成创新的典范。我们以五大发展理念来分析，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单个理念来说，其实我们过去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有一些认识，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强调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所以你看这些论述，它的基本内涵就涵盖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这样一些理念。但是新发展理念是对单个发展理念的系统性集成和整体性升华，它是一种质的提升，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拼接，它是一个化学的反应，是一个整体的质的升华，它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第三大类型。第四大类型，由表及里的深化创新，这一类创新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迭代升级创新。它是指随着实践推移和实践的深入，我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逐渐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深入，直达事物的内核和本质，由此提出了能够穿透表象、直抵本质的新范畴、新理念、新论断。列宁曾经讲过，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它是不断深化的，由事物的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确实事实也是如此，任何事物的本质它是复杂的，是多极的，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它是一个无限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本质性啊，就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总书记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在前任的基础上深化了，往本质的层面推进了。比如总书记对于政府与市场、全过程人民民主、新质生产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一些论述，总书记在一国两制问题上，从维护中央权力到维护中央全面管制权的这种论述变化，从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到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这样一个变化，这些原创性的理论成果都属于由表及里升级创新的典范。我们以总书记对政府和市场的这个关系的论述来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深化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现代经济的一个基本关系，我们对这个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几十年的长期探索、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我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以这个体制我们不能否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端也不断地显现出来了。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对这样一个体制进行了调整。党的十二大明确了市场调节的作用，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这么一个经济原则。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认识仍然是计划经济是主导的，市场是辅助的。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么这个时候恐怕跟十二大的认识就有一些变化了，有计划变成了一个修饰词，变成了一个定语，而落脚点落在了商品经济了，不再是计划经济了。到了党的十三大，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个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认识。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我们系统阐述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这么一个经济运行的机制。但是呢，我们发现到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随着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四大，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

不是制度区分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在这样一个认识突破的前提之下，党的十四大第一次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们明确的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这是我们对当时的市场作用的一个认识。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取得了重大突破，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这也不是我们认识的终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对经济体制的认识，更加深入到了本质的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很多经典论断，比如他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基础性作用呢，还是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十八大以后做的一个新的判断，更进一步，更深化了。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起全部作用，它也没有办法起全部作用。市场不是万能的，那么在市场不能的地方怎么办？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总书记强调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总书记的这一系列重大论断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有了新的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本质的维度上向前又推进了大大的一步。第五种类型的原创性贡献，我把它概括为由此及彼的突破创新。这一类创新指的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条件，通过大胆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或者颠覆传统的认知，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颠覆性、突破性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理论，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需要发展它、完善它，甚至是修正它。那么这个修正的过程，有的时候它就是颠覆的过程，就是突破的过程。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懂得了这样一个方法论，也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既要继承前人，又要敢于超越前人，不迷信，不盲从。新民主革命时期，如果我们不破除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论的这样一个模式，我们不破除李德博古的这么一个革命路线，我们就不可能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如果我们不破除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这种本本主义，不破除王明的这个套路，我们就不可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破除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我们就不可能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一化三改的改造道路。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如果我们不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我们就不可能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论，我们就不可能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我们不破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这个僵化公式，我们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不破除信社信资的思维定式，我们就不可能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等等等等。历史上的这些原创性贡献都是颠覆性创新的典范。到了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理论创新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性价值的原创性观点，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比如，我们过去强调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了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但是今天总是也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是一个对过去的突破。过去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外向型的发展道路，依靠出口这样一个发展的思路，对于一个超大型国家，对于一个20万亿美元经济体的这么一个大国家，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而且西方也不允许你这么走。西方卡脖子弹弓，构筑小院高墙，征收这种高额关税，这都标志着我们应该转变发展思路，构建新发展格局。比如过去我们注重投资驱动，依靠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今天总是更加强调创新驱动。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外需，今天总是强调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这都是一种对过去的突破性创新，这都是这一类创新的典范。第六种类型的创新，正本清源的守正创新。正本清源的守正创新指的是我们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清理源头、修正偏差的基础上，在恪守正道、矫正方向的前提下，推动理论的创新发展。不变质是这一类创新的显著特征。我们所说的守正，就是要守住方向、守住原则、守住立场、守住命脉、守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守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守住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么一个原则、守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才能不犯颠覆性的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所以啊，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守正的目的。守正不等于僵化，创新不等于标新立异。守正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它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总书记是守正创新的典范。18大以来，总书记在涉及到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上，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这些问题上，在涉及内政、外交、国防、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领导的论述，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论述，关于党政分工的论述，关于两个结合的论述，关于两个毫不动摇的论述，关于一国两制、全面管制权、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论述，你看看这些论述都是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典范，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存在着一种清理源头、纠正偏差的这么一个意义。18大以来，我们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就纠正了很多偏差。过去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是有模糊的，党的领导在企业、在社区、在医院、在学校、在基层，在很多领域存在弱化、虚化、淡化，甚至存在边缘化的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旗帜鲜明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阐明了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精神实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总书记还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核心要义，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全党必须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些就是总书记在关于党的领导的这个重大问题上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的典范。党的领导不仅仅表现在党要管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坚持党的领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领导面貌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所以总书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呢很多，我们分为六种类型，对每一个类型举了一些例子做一个说明，但是并没有涵盖总书记思想原创性贡献的全部内容，仅仅是挂一漏万。

第五个问题，我们来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三份历史决议对总书记思想的历史地位有一个经典的判断，大体就是四句话的判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后来我们加了几个字，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下面我就从这四个方面分开来阐述这一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总书记的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意义的理论定位。它是当代的，是中国的，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总书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主义有没有判断标准？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说有五条脉，坚守了这五条脉，它就属于马克思主义。这五条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它所蕴含的五个基本特质，这五个特质在今天我们党的理论中间也都贯穿了。所以我们党的理论不管它是叫毛泽东思想，还是叫邓小平理论，还是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在五条魂脉上，在这五个方面的基因特质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一脉相承，所以我们把它都叫做马克思主义。这五条脉第一条贯穿相同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世界的方法论框架是什么？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从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出发，得出了一整套的分析框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析框架，也是总书记的分析框架。总书记分析问题仍然是用这一套分析框架来分析，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第二，总书记的思想站在相同的政治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是劳动人民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也是这个立场，坚持人民立场，任何时候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最大多数人一边，绝不代表利益集团。

传世团体和特权阶层的利益。你看，在我们国家，当资本和人民利益不可调和的时候，当资本践踏人民利益的时候，我们不是维护资本，而是捍卫人民。房地产资本、碧桂园资本、恒大资本对老百姓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我们整顿房地产资本，我们确保了老百姓的房子、保交楼，2025年的目标已经全面实现了。当我们的教育资本无限扩张、野蛮生长的时候，把我们全国人民、全国的小朋友都裹挟到了教育培训市场去的时候，我们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整顿教育资本，不允许搞学科培训。新东方实现了战略转型。当我们的娱乐资本、金融资本无限扩张、野蛮生长的时候，我们整顿了娱乐资本，整顿了饭圈现象，整顿了娱乐圈的乱象，娱乐圈的环境。

0: 向于海内外。
1: 我们做干挑油节的意义，就是使各个省的经销商，他会懂得有一个标志，好找，就是起这个作用。
2: 这个安居乐业，利用这个面跟这个点的一个洞，然后把这些蚂蚁喂掉、抢掉，然后闲的死。
0: 现在陈水利已经60多岁，但是他对根雕的学习从未停止。他喜欢和年轻人一起交流，他说这样也可以第一时间学习到现在年轻人对根艺的新理念。那么在陈水利眼里，一位好的根雕艺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呢？
1: 这个我看又具备很多，具备这个又应该又具备很多。第一，你自己的涵养够不够啊？涵养够不够？你的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涵养。
0: 陈水利说，根雕应该追求自然，摆脱人为的匠气，这是根雕艺术的真谛所在。他认为根雕创作的构思必须着眼于最大限度保护自然之形、自然之美，而一切人为艺术的再创造的痕迹应该隐藏于自然之美中。所以他雕刻出来的作品犹如巧夺天工般自然、灵气、逼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陈水利认为，一个根雕艺术家的才华所在，就是尽量保持树根原状，依树根造型，化腐朽为神奇，让人通过视觉产生联想，再感受震撼的艺术审美。
1: 根雕艺术，我总感觉这个，第一，我认为每一尊根雕都按照自己的创意跟思路去做。也做出最精细的出来，又做到没办法重复，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你精工细琢的，这才是算的一个收藏品。
0: 根雕，汉族传统雕刻艺术之一，是以树根的自身形态以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和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作品。它的制作步骤大体分为8个：去皮清洗、脱水干燥、定型、精加工、配翠、着色、上漆、命名等等。一般根雕会选用的材料都是一些材质坚硬、木质细腻稳定、不易皲裂变形、不蛀不朽、能长久保存的树种。
1: 那就按照我们做艺术这么多年，搞了40几年的艺术来说的话，所以说我们有这种的想象力。比如说看一个天上飞的飞过一个云啊，它我们就可以想象是各种的动物在天上飞。你比如说看了树根以后，他头脑里马上就反映出来，哦，这里像什么，这里像，在我们头脑里就有想象力，他都可真正的都可。我们第一就是当学徒，就是打胚的时候就学想象力。
0: 一件作品短则几天，长则数月，甚至几年。每当开始一个新的根雕创作时，陈水利都会仔细揣摩领略树根的自然形态和神韵，直到他将要雕刻的造型在心中琢磨成型，然后才会动手雕琢。而当开始雕刻的时候，他一直强调的是精神集中，
1: 就是一精神又集中，所有的集中把所有的精力集中起来。起来的后看，就是我们学艺的那个这个想象力的，你的想象力到哪里，他就会把这个的作品能够做到什么样为止。这就是靠我们的艺术的功底。
0: 自然造就了千姿百态的树根，为根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根雕人物的创作注重以形传神，以细节的刻画表现出人物的神形和意象美，非常考验创作者的审美品味和技术功底。有些看起来可能并不起眼的根材，在创作者的巧妙构思和精心雕刻之下， 变成了一尊尊神形兼备、底蕴丰厚的人物根雕。

0: 所以陈水利认为，无论选材还是造型，都要会取巧。
1: 他这个比如打个比如啊，这种你看，它是一个烂的木头，它这个已经就烂了一个疤，这个疤你又这个就高，这个不要看这个这么简单，但是这个非常有艺术性的，为什么呢？你用这个烂的给它设计一个嘴巴，张开嘴巴，张开嘴巴一个鼻子眼睛搞上去，头部搞上去，整个头的形象出来。他这个有一个博物馆给他称为百兽人身，就是你可以100个1000个他没有一个一样的，就按照各种各样的形状来做，他取他的形状，这是取巧。
0: 看不见的辛酸和苦楚雕刻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艺术作品。而这些落满木屑、看似简陋的工具中，凝结了手艺人无尽的智慧。一刀一刻都在岁月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陈水利说，雕刻过程不仅仅是要精神集中，也要会取巧，给作品锦上添花。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细节。
1: 艺术上不管刻什么，不管跟人物也好，动物也好，花鸟也好，什么都有精细，精细，精细就是构思，就是说，就从头到尾，我们又有一个细节，还有立体感，体现出来，不能说那个粗粗的怎么打一下，那他构思的时候就是把你说一个又搞个很简单的说呢，说花鸟，你从那个根部长起来，从根部长起来到最后的树叶，还有上哪一个叶子里面结束，应该都有一个起头到尾，有个接连，就这就叫细节。
0: 细节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败，陈水利在这个步骤上可是煞费苦心。雕刻过程中非常谨慎地处理每一个细节。他说，雕刻最考验匠人的手艺，其间从运刀到镌刻的凹槽深度、宽窄都大有讲究。只有处理得当，才能游刃有余，使得木雕韵味得以实现。
1: 我们都看了非常精细，好像一根的树根在剪下来一样，跟真的一样，体验真的一样。包括我们雕刻好肉，你看虎殿里面的话，你看这就花纹开得非常精细。这一个，还有一个，你看珠子，你看一珠子啊，你看的叶子，包括那个珠子，我们一个一个都非常有立体感，一个立体感，一个就代表悬空立体，这就代表艺术。
0: 心到理解到才是艺术品。陈水利从小就热爱着雕刻，从他手上不计其数的朽木变成了一件件精致的艺术作品。一刀一琢中，十几载岁月缓缓逝去，一双手，一把工具，雕出了他对民间木雕艺术的无限爱恋。
1: 这个根雕产业应该又做一个根雕基地，雕刻基地，让这个传统的艺术要让它发展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去关心这个行业的话，也许这个艺术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慢变成种了就没了。

0: 很多人说送外卖很辛苦，说我做不来，怎么就做不来了呢？
1: 现在浑身充满了要干一番事业的冲劲，生活不会辜负奋斗勤劳的人。
2: 只要尽力去做了，干什么都漂亮。
3: 一点起不动了。我是从干上外卖这个行业才开始骑电动车的。我因为我以前都是开车出门的。
0: 我们是因为投资上出现了问题，欠了大概是400-500万，把我们那两处房产抵押出去弄完以后呢，还剩100多万吧。做外卖这个行业是别人介绍我来的，我考虑的呢时间上比较宽松一点，我接送孩子照顾家庭是没有问题的。那一天下来的话跑了10来单吧，刚开始还想这10来单一天才挣几十块钱，到第二天的时候就感觉好一点，我就能跑20多。
3: 饿了么蓝骑士外卖到了，那我给你挂在门把上了啊。美女饿8好了吗？娘饿2。
0: 后来慢慢跑，越来越熟悉，挣的也越来越多。做饿了么这一块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它至少能保证我们的生活，还可以帮助我缓解债务。我是基本上保证自己不要有超时，不要有投诉，不要有差评。我就认为我做这一行，我就干好这一行。人说的这个鱼只能顶半边天，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能顶一面天。
2: 我老公知道我打算送外卖的时候，他是感觉我根本都干不了，因为我是从别的地方嫁到雅各石的，我不熟悉雅各石这个地形，因为我是比较要强的那种的，别人能干我也能干，什么时候车多什么时候车少，路上有几个红绿灯我都清楚。我不怎么挑单，然后对时间把握得很准，只要时间来得及我就敢抢，抢了也不会超时。
4: 您好，饿了外卖，祝您用餐愉快。
2: 我很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什么事情只要尽力去做了并且做好，那无论干什么都漂亮。
5: 我叫黄小琴，今年38岁，我是属老虎的。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跑了127单，全杭州第11名应该是。我有一次送西园路，第一次我在那里见到了他，他就跟我说他是聋哑骑手。后来我说要不你加一下我微信，我是一个新闻代教导师，我就拿了一支笔一张纸每次都会带去，有时间会学一点手语，因为经常跟他们聊天就知道他们想要说的。
1: 骑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5: 到现在呢我已经带教了有1000多名骑手了，2023年获得了浙江最美骑手。我穿着工服每次去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小店说小哥都有折扣，你可美了。
6: 每天都穿的工装，每天都戴起头盔，我都觉得我的生活当中还是要有一点五颜六色的色彩，然后我都把我的头盔上面加了一个辫子，玫红色的，一个也很有个性，第二个因为女娃儿嘛，我们个人也非常的爱美，都觉得要漂亮一些。刚开始在花店、咖啡店里面上班。当时下班晚上没得工作，我就心想个人多挣点零用钱嘛，然后挣了几个月我就觉得挣的钱还可以，他然后我们朋友就喊我全职加入饿了么，我都来了。在路上可以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风景，都让我非常的开心。做一份工作哈，你一定要做个人喜欢的，我就觉得我送外卖的路上非常的开心，就像身边的人传递我身上的美好，然后希望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

果您也是外卖员、快递员、女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女性，可前往辖区巾帼暖心驿站妇女微家，找到妇联组织，享受技能培训、法律维权、心理疏导、健康关爱等暖心服务。请记住，无论你奔波在哪条路上，娘家人的温暖始终在你身边。

0: 大家好，我是古力自热，今年25岁，来自中国日落最晚的地方新疆克卓乌恰县。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我的爸爸，讲讲那部流淌在我们家族血脉里的英雄史诗马纳斯，还有一句他用一生教会我的家训：只要情缘不断，人就要永远向上。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总是和那把口木兹琴在一起，琴声一响，英雄马纳斯的故事就像天山融雪，流淌进我的童年。他常说，这部史诗是祖先传给我们的魂，比命重。那时我完全不懂，直到我18岁那一年，那是我高考前3天，爸爸唱完马纳斯回家的路上，一场车祸像一块巨石砸碎了我们的生活。父亲骑着摩托载着母亲，为躲避刺眼的车灯撞上了路边的石头。当我颤抖着冲进医院，几乎认不出病床上的人，他面目浮肿，一条腿血肉模糊。最让我崩溃的是，他茫然地看着我，轻声问：你是谁家的娃娃？那天我默默放弃了去辽宁省的高考志愿，我知道这个家需要我。在 ICU 外守候的日子里，为了给爸爸用上更好的药，母亲去工地搬砖，我就在餐馆洗碗，一遍又一遍，直到深夜累到极致时，耳边总是响起父亲从小对我说的话：孩子，遇到天大的困难都不能退缩，要像马纳斯一样一直向上。4个月后，父亲拄着拐杖重新站在了家门口，他看着我眼眶通红：丫头，爸爸拖累了你。我们相拥而泣，可眼泪还没干，他就挣扎着再一次抱起了那把口木兹。他说，马纳斯的故事里没有倒下2个字，琴弦不断，歌声就不能停，这就是我们的家风。最让我们全家终身难忘的是，当父亲完成那震撼人心的马纳斯史诗演唱后，他竟有幸与习近平总书记见面，这股向上之力推着他收了27个徒弟，从8岁到58岁，也推着我从一个迷茫的女孩成长为能扛起风雨的人。爸爸，你用一生告诉我，传承就是接过那把琴，弹向那根向上的弦，您就是我心中永不落幕的英雄马纳斯。
1: 这位呢，就是我们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姜努日老师和他最小的徒弟。姜努日老师，我们知道您用了将近30年的坚守，完成了您的承诺，将马纳斯传唱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传唱进了千家万户。我想，这种坚持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坚持到了现在呢？
2: 谢谢大家。мен онда жашыман тартып чоңдаман ушу манасты урпактан урпакка үйрөтөм деп ода берген. Мен манасты жоңхо урпагына үйрөтүш бурчум.
1: 琴在人在，虽然话语非常的简短，但是它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是沉甸甸的。
0: 姐姐，你看我爸爸手里这把很老很旧的口木兹，是我的传家宝，也是我们家风家训的象征，它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执行。
1: 说得真好。大家也看到呢，我旁边啊就是姜努日老师最小的徒弟，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叫库克加利阿克加利买买提，今年11岁。
1: 我们都知道严师出高徒，平常跟着老师学习累不累，怕不怕，苦不苦？
3: 不怕不苦，因为爷爷说我们家的家风家训就是不怕困难，传承中华文化，所以我要像爷爷一样把马纳斯唱到北京，唱给全世界听。
1: 大家伙儿想不想听他们唱马纳斯？

0: 下面呢要和大家见面的这个家庭呢，相信大家都看过他们。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第一次见面时，他就问我们是什么民族，我就脱口而出说了一声中华民族。
2: 为什么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个中华民族？
1: 因为这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都生活在中国，所以我们是中华民族。
3: 我们肯定中华民族啊，你不会不知道吧？我们肯定中华民族啊，你不会不知道吧？
0: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孩子的教育是离不开咱们父母的熏陶的。也想问一下爸爸妈妈，平常在家是怎么样教育咱们家小宝贝的？有什么家风家训来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从小就告诉哈尼，草原上的溪流汇成大河，各民族的心会聚成中国。我们平时经常说，我们家的家训就是毡房的门为客人敞开，民族的心为祖国跳动。
0: 每一句都充满了民族团结教育的真谛。小哈尼，来跟现场的你的粉丝们打个招呼。
5: 大家好。爸爸妈妈说，我们的心像草原上的雄鹰，飞得再高也要记得回家的路。祖国就是我们所有中华民族孩子们最温暖的家。
6: 大家好，我是阿里努哈利科，曾经是一名大学生总管，前在是喀什师母亲之家残疾儿童服务中心的院长，也是全疆数万多名爱心妈妈的一员，同时还是一名律师。我和我的孩子们的故事由宋志福剪辑讲起。一个叫阿依谢的小女孩，从生活不能自理到能拿起剪刀制作剪纸手工，我激动地哭了。原来奇迹真的会发生，这个是康复训练起了作用。有一天她拿着制服剪辑对我说，你就是我的妈妈。看着制服画，看着阿依谢的眼睛，我心里吓。

0: 就行，我要帮助更多的脑瘫孩子。2013年，我偶然在网上查到广西南宁有一家脑瘫康复中心，在那家康复中心负责人王芳老师的帮助下进行了系统学习。2014年1月，我拿出全部积蓄3万元租了一间小屋，母亲之家就这样成立了。可是困难接踵而至，资金短缺，世事艰难，最重要的是家将的不信任。我记得一位父亲来看了3天，非要带孩子走，我哭着拉住他，你的孩子都没有放弃自己，你怎么能放弃他？这句话留住了孩子，也让我再次坚定了我的信念，向山就是把困难熬成盟友，再去掂量别人的路。制服稚嫩的剪纸窗花现在成了我的全家宝，优秀的全国参拔红旗手宋孝对我的言传身教，我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感谢社会各界的帮助，让我们能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1: 阿依诺尔妈妈，相信您的这种善的信念啊，也是化作了10年如一日的行动当中。那您的这份力量和坚持，应该也感染到了家里人，对不对？
2: 对，是的，因为我们家的家风也是懂得感恩，以善待人，还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我带来的制服剪纸花，不仅是我们家风的象征，也是我们家的全家宝。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全家人要做一个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的人。我看见这些孩子们的康复越来越好，我觉得我自己治了，今天也带来一个康复好的孩子阿依夏。
1: 来，我们掌声有请阿依夏。阿依夏一步一步迈着坚实的步伐向妈妈走去，我想这就是爱的力量。慢点，好。
3: 大家好，我叫阿依夏，我今年12岁。
1: 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呀？
3: 我要感谢阿依诺妈妈，我学会了走路，我感受到了不抛弃不放弃，我以后用我的行动帮助别人。
1: 我想阿依夏长大之后一定会将这种善的信念传承下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共同聆听阿依诺尔妈妈和阿依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小小的梦想》，有请。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一片绿洲怀抱之中，藏着一个幸福和谐的村落——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加依村。这里享有中国新疆民间手工乐器制作第一村的美誉。

0: 一次偶然机会，村民阿比兹、卡里与热西兄弟发现了桑木的声音很特别，他们夜以继日的钻研，终于制成了加依村第一把能弹出完整曲调的都塔。从那一刻起，用桑木制作乐器的星星之火被点燃了。兄弟二人没有藏私，他们将记忆与一句朴素的道理一同传给了乡亲们。刨木见闻里，做人显真心，真心待人，邻里相帮，成为了加依村最初始的家风。随着规模扩大，各民族的乡亲也加入进来，这份良好的家风经由当地妇联组织梳理与大力推动，一句新的家风村训在加依村广为流传。不同木料共成琴，各族同心一家亲。如今这把由家风锻造的幸福都塔尔已响彻全国，加依村年产乐器20000件，产值超1000万。昔日的记忆已化为强大的产业，曾经的村训成为了全体村民共建共享的繁荣密码。一个因琴而兴的村庄，一首因共享而美的和声，加依村的故事证明，当千万家的好家风汇聚成一座村的精气神，便能奏响乡村振兴最波澜壮阔的乐章。
1: 今天呢，我们加依村的妇联主席和我们的村民朋友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看到您手上拿了个大家伙，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你可不要小看我的这个大家伙，这可是我们加依村的传家宝，是我们加依人第一次做出来的乐器杜塔尔。对，它的纹理里藏着我们村的村规民约呢。
1: 什么样的村规民约啊？
2: 这几年大家共同制作乐器，共同致富，这把琴已经成了我们村村规民约的象征。它教诲我们团结一心，共建共享，大家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1: 越过越好。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村民朋友们也来到我们现场了，那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分享一下各家的家规家训。
3: 好嘞，大家好，我叫艾赫麦提章，我是第五代乐器制作传承人。我们家家训是兴旺依旧香，劲旺依旧是，全家才能幸福。
1: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4: 大家好，我是卢子宝东。我们家的家训是一个善良的心，胜过千金。
1: 一颗闪亮的心胜过千言万语。嗯，
5: 我叫高草原，中智文师大鹏。我们家的家训是实实在在做人，正是一时一代人。我会把最好的种植技术分享给我们村各民族兄弟姐妹。如今我们村的蔬菜不仅长得好，而且让我们的心更贴近了。
6: 大家好，我是阿扎丹木卡斯木，很高兴认识大家。我们家的家风家训是勤以立身，劳以致富。
1: 别小看咱们村民朋友们啊，他们是个个身怀绝技。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你们，为我们共同带来乐器演唱。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有请。

阳光是希望，赋予你无限的畅想。而有一些未成年人，他们生活在黑白颠倒的世界里，他们本应该开启阳光灿烂的人生，而由于种种原因，使他们陷入了阴暗的角落。

0: 我叫小林，今年14岁。我的父母把我生下来就去了南方打工，从童年开始我便与孤独为伴，上学路上总也暖不热的被窝，还有那阴冷的漫漫长夜，都深深印刻在我的心底。
1: 听我说，我在没城里啊，
0: 记不清是哪一天，一位同村的小哥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让我感受到了期盼已久的温情。他带着我和同村的小姐妹们来到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我们学会了喝酒，酒精的刺激和绚丽的灯光让我产生虚幻的景象。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这就是我人生的梦想。我以为我找到了人生的依托，但每次醉酒醒来才发现梦想与现实的反差是如此强烈。他们逼我着装暴露跳舞，让我们供客人搂抱，这些人丝毫不顾我们的感受，他们那丑恶的形态让我恐惧，我仿佛掉进了恶魔的掌心之中。我们每天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我好久没有看到过阳光了，我渴望阳光，渴望阳光的温暖。有一天忽然来了很多警察，
2: 我们是光县公安局的民警，现在对娱乐场所进行检查，请大家配合。
0: 我走出包厢的那一刻心里惴惴不安，我不知道将要走向哪里，是向左还是右。
3: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些未成年女孩大多来自农村，均存在家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力等问题，遂对他们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监护状况进行调查评估，针对不同家庭问题向他们的监护人分别制发个性化督促监护令，督促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引导孩子加强自我防护，并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协调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妇联入户指导等方式，促进解决家庭监护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办案中发现的 KTV 等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检察机关分别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查建议，以织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网。相关职能部门立刻组织开展了娱乐场所无证无照经营专项整治、校园周边文化环境治理等专项行动，重点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未悬挂未成年人进入或陷入标志等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查处。针对这些女孩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情形，检察机关向教育局制发检查建议，督促其履行辍学劝返、提供心理治疗等相关职责。针对涉嫌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的相关人员，则被依法

0: 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直到我被带着走出房门的那一刻，强烈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我慢慢地透过手指看到了阳光，看到了笑容。

0: 老伙计，今儿做的呢，一个洋娃子换的，划算得很。
1: 大叔，亚克西姆，你的头盔哪儿去了？哦吼，你的三轮车动静实在太大了。
0: 小姐警官，强一点怕啥呢？结实着呢。
1: 大叔，这辆车已经变形，车身都快散架了。这车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开报废车要没收，并处200至2000元罚金。
0: 哎，罚款一个洋娃子都不够，驾照没了，这不亏大了吗？
1: 大叔，开报废的车太危险了，让他退休，开安全的车吧。
0: 哎，算了，回家养老吧。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驾驶员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2: 院子太小，公路又宽又平，这样子晒干就明天就应该晒干了吧。
1: 阿恰亚克西木，公路当晒场，您真是创意满分呀。
2: 小七警官，方便得很，全部都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6条，公路上严禁堆放物品，您这就是典型呀。
2: 晒个地毯嘛，多点点湿，晒干了就收了。
1: 阿恰，小心。
0: 大姐，太危险了。
1: 看到了吗？这是设置障碍，影响道路畅通，危险得很，万一出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天哪，吓死我了，真没想到这次不方便。
1: 安全第一，公路是走车的，不是晒地毯的，不好，快收起来，找个安全的地方晒。
2: 对对对，收起来吧，怪我光想着晒地毯忘了安全第一。乡亲们记住，公路上晒地毯是违法。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6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动。
3: 耳口没了，驾驶证没有了，咋办嘛？
0: 哎，黄老师，出啥呢？我分多，帮你扣，跟买烤包子一样简单。这个优惠价嘛。
1: 大哥，雅克西木，烤包子分卖呢？啥馅儿的？肉馅儿的还是违法馅儿的？
0: 哎，小区警官，停车了，聊包子呢。
3: 对对，包子酱。
1: 别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0: 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八条，替人消分赚钱，一次扣满12分。啊，
1: 12分？
0: 你这生意赔光老本，你找顶包也违法，该罚。烤包子分代价太大了，承担得起吗？哎
1: 呀，12分，那就完了。羊肉没吃人参山，生意黄了，太亏。
2: 哎，我说了，再也不干了。
0: 驾驶证记分是安全本钱，保命额度，规矩开车分财箱，记住没？
2: 记住了，安全第一，分不卖。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八条，机动车驾驶人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积分谋取经济利益的，一次记12分。

我叫王可学，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柳泉镇郝家坞村人。风车它起源于商周时期，距今已经3000来年历史。它最鼎盛的时期是唐宋时期。传统风车是我们家族是传承到现在已经将近200来年了，因为从我的老祖到我这儿的是第六代传承。然后我从专职从事风车制作是从1998年，就是专职开始制作风车，一直到现在，每年都要拿出将近10个月的时间。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传统风车的制作过程。咱们这个风车有现在分为3种，最纯传统的就是咱们用这个高粱杆，也就是这个流传至今2000多年历史的这个高粱杆，还有咱们这个竹杆用这个高粱杆，然后咱们这个车架车框咱们也是用这个高粱的最顶端的那个酱杆制作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小风车。然后还有一种是那个现在我最近几年把这个传统风车让它看起来更美，观赏价值更高一点的，就是咱们用竹子和绢，这是一种。然后现在我又开始制作这个高端，就是用咱们的硬木，还有这个材质更好的东西，也是属于传承的东西，还有那个能流传的时间更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这个风车模型。那咱们现在都讲讲咱们这个最传统的，咱们也是流传2000多年历史的咱们这个传统。咱们这个小风车的这咱制作的下一步，咱们就是先做那个车的车架，也叫车框。我把那个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一个也算一个尺子吧，这个长度也就是误差也在1毫米左右。咱削这个坑的时候，一定要一刀是直的，一刀是斜的，这斜刀要保持45度。咱们下一步就是把这个竹杆还有咱们这个做好的这个车框，也叫车架，咱们组装到一起。咱们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个主架上一定要扎一个眼儿，刺一个小眼儿，然后咱们把这个牙签儿插在里边，然后咱们把这个车框，这个削好的这两个角先对折，让它成90度角。这就是咱们木匠用的那个

咱们这个一个小的风车，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风葫芦，咱们这个基本的这个框架就算完成了。咱下来咱们做的是这个风车的车轴，这个车轴呢咱们用的是什么呀，这个竹签儿，咱们用那个竹子把它削成圆的，基本上长度在13公分左右，上下基本误差在4-5毫米吧。做好了之后，它这个轮儿当距比较小，看起来特别漂亮。咱们我给演示一下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咱们要把这个比较粗的这一面要削成跟这一面要削成尖儿，削尖儿之后，咱们插那个轮的时候好插。咱们在削的时候，手一定要离这个削的这个尖儿要远一点，不然容易削着手。咱们削的时候用这个大拇哥，还两个手的大拇指去推这个刀片往前走，一定要有一个角度，慢慢的，不要着急。基本上就是削成这个两边带尖儿，然后咱们插那个轮的时候好插。咱们绞这个纸板的时候，咱们就普通的纸板就可以。咱们绞成宽度在1.2到1.3厘米，然后长度在2.5厘米左右。咱们把这个绞好之后，咱们把这四个角再给它处理一下，这样转速也好，它不容易刮到别处，再一个它也好看，为了美观。咱要把这个纸板固定在这个竹签上，咱这个操作过程我给演示一下。咱们就用这个刀的刀尖对准这个竹签的中心部分，轻轻地往下摁。这个劈的时候一定要用着这个使着劲的劈，这个劈完了之后，咱们把这个刀不要拔出来，咱就是卡住这个竹签，咱们中间让它有道缝，然后咱们把这个纸板固定上，这样咱们这个车轴就算制作完成。接下来是咱们把这个车轴组装到这个风车的主架子上面。穿的时候先把这个轴啊先穿到这个主杆上边，然后呢咱们这个车架，也就是把这个上口把它拉出来之后，咱们穿到这个眼里边。穿的时候啊，这个手指往下摁一点，让它有一个稍微有一个弧度，这样好穿。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插到原来的这个位置这个眼上，这样咱们这个车轴就装好了。好，下来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风车车轮的制作过程。你像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咱们那个做风轮的这个材料。现在呢，我给演示一下咱们这个风车这个裁切，还有咱们这个粘接的这个过程。咱们裁切好了之后，咱们这个两个手，这就是手，五个手指的上边两个，下边两个，咱们要把这个纸条一定要掐住，就是不能让它散。咱们这一共是7个纸条。咱然后把这个固定这个芯的时候呢，咱们就用这个塑料管，以前咱们也是用的咱们这个酱杆，然后那个非常繁琐，咱们现在呢也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走，这个东西绑在上面更结实更好看。咱们用这塑料管，然后放在这个纸片的中心位置，也就是咱们对折一下，看看两边要基本保持平齐，然后咱们中间这儿呢，就是在中心位置，把它挨着这个纸条，咱们把它折一下，然后咱们这固定的这个头呢，就是咱们两个手指的，一定要捏住它，不能散了，一散了就再组装就麻烦了。这个绑的时候，把这个线的线头要夹在这个纸片还有咱们这个塑料的这个中心的这个管的中心，然后咱们就开始缠4圈到5圈，然后咱们

用力往回拉一下，把它拉紧，然后咱们这个固定，咱们不用栓扣，咱们就用这个线头在两个管的中心给它往下别，别三下，这样非常的牢靠，这样把咱们把多余的线头绞掉，这样咱们这个固定这个车轮的这个车轴的这个芯儿基本上就做好了。下一步呢，咱们制作的是那个往那个车轮那个圈上固定，咱们把这个圈围好之后，咱们就下来就是往这个圈上抹胶。咱这个胶水呢，咱们就用这个普通的粘贴塑料的胶水就行，这个很结实。咱们这个纸条一共是七条，这样它两个头，就是抹14个点，一定要抹匀这个胶，大小多少，量子多少，基本上要保证这个纸片粘在上面很牢。下来咱们就是往上固定，固定的时候呢，咱们就是第一步呢，先把它轻轻的把它装在这儿，就粘在这儿就行，最后咱们再固定它。在现在咱们就是粘好了一个车轮，这个车轮基本上就算是成品车轮。咱们下来咱们就是往那个车的那个主架上拼装，下来咱们做这个风车的这个小鼓，会响的这个小鼓，传统的老手艺啊，都是用手工制作的嘛，都是用手捏的。咱们把这个泥一定先搓成一个长条，咱们这小鼓一定要把它捏圆。这就是刚才咱们用手捏制好的，咱们这个叫鼓棒啊。咱们这个鼓捏制的时候是湿的，咱们要通过4天、5天、6天，咱根据气温的这个高低，它这个阴干的程度也不一样，一般保持在5、6天，这就是咱们。

咱们下来就是装这个，最后就是装这个车轮，咱们做好现成的车轮，咱们把它插在这个车轴的两端，这样咱们这一个成品的车轮小风车基本上就是做好了。

0: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次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1: 奔涌的长江养育了长江流域的亿万人民，孕育出独特而灿烂的长江文化。重庆身处长江嘉陵江交汇之地，两江四岸山水交融，形成了别样的山城文化和城市精神。

0: 十一月的中线依旧被暖阳包裹，在重庆卫视大型文化探访轻综艺节目《诗行长江中线篇》的拍摄现场，总导演安丽佳和本期节目责任导演熊敏正在现场紧锣密鼓地进行拍摄任务。大型文化探访轻综艺节目《诗行长江》是重庆卫视坚持挖掘长江这一文化坐标及沿岸城市的文化底蕴，以年轻语态、数字技术、融媒传播，厚植长江文化自信，展现重庆以一域服务全局的上游担当而推出的创新节目。而这次拍摄的中线篇不仅是第二季的收官之作，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之旅。
1: 我们是以文化加旅游、文旅加综艺的方式，开启一场探寻长江文化科普知识和美学价值的一次文化探寻。跟第一季相比呢，我们也做了几个换新，就是第一个是在整个的嘉宾阵容上，然后第二个是在文化解读的这个层次上面，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手法上，来对整个长江文化进行一次深入的解读和美学的展现。
2: 你们清酒，我等会儿拍嘛，我们要把这个拍下来，行吗？
0: 熊敏，一个90后文艺男青年
2: 的话，想得细致的话，就很容易造成片场出现拍摄事故，所以你不得不焦虑。
1: 反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不能焦虑了，我得表达出我很安心，哎，我觉得才能释放他的一些焦虑，让大家在这个剧组当中能够有序的协作。
2: 爷爷和秦江玉选个兵器啊，这个秦江玉使个这种枪好像还好吧。这个岩岩应该使这种刀，所以这个东汉的岩岩用岩岩刀，我觉得说得过去。枪的话，这个是最像枪的了。那个秦江玉用
0: 原定计划第二天上午的重点拍摄任务——嘉宾变装秀，临时调换到今天傍晚。
1: 因为我们选择的那个点，它是在烽烟山国嘛。烽烟山国它其实是一场就是，以灯光、视觉效果为主的这么一个场景演绎。那么看了以后，我们就马上决定就要把那个放在他的实景演出当中，而不是说放在白天的那个场景当中去拍，所以说临时的做了一些调整。
2: 还在滑麦，装。好。
0: 冬季天黑得较早，傍晚6点太阳已经落山了。看着天光一点点地暗下去，熊敏十分着急。
2: 在一个水中做一个

0: 动作砰，他枪就从手里变出来了，衣服就从身上冒出来了，变成了一个铠甲，在做两个酷动作。现在遇到两个问题，第一，天光黑了，前面那段没有了。
1: 他也有灯光的，像打鼠这种灯光的，还有那个门来也有融合，
0: 也可以。反正那一点呢，我们的火星就把那个氛围，就是我们做不了拍不了实景，就做氛围。
2: 经过和摄像指导商量，熊敏最终决定将四位嘉宾的变装前安排在晚上拍摄，依靠灯光氛围弥补。
0: 快给我夹！
3: 好，
0: 捂住一个脚步镜头，捂住一个脚步镜头。三、二、一，走。完美，完美，完美啊！发哥辛苦你了，
1: 你只要要到你的东西要要到
0: 嘞。那个镜头呢？
1: 出来我们都
0: 太完美了，
1: 我们都
0: 完美完美。
4: 我刚刚听说是掐到最后一秒。
0: 是啊，30，人家要清场了，走吧，那就走吧。
5: 很多很火的博主啊，他们那个变装还比较高级，就衣服从身上长出来。我当每次刷抖音的时候看到都是，哎，想我们节目中能不能试一下？我们虽然说是个大屏的电视节目，但是这种新奇的传播方式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为什么不可以让大家在大屏幕看到这种东西呢？
6: 准备，三、二、一，走。
7: 变装秀是我们整个中线开场的第一个部分。当时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一趴的时候，就是因为中线其实他也出了很多的名人，像八蛮子将军哈、秦良玉将军啊，包括严颜和白居易，都跟中线有着很深厚的这种关系。所以说当时我们在策划中线这一期的时候，是想我们所有的四星嘉宾他们真是沉浸式的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当时做了一个换装的这么变装的这么一个设计，让他们更能够就是感同身受，让他们一出来就把这个中线的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带给观众。

0: 冬日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条中州老街上流淌着一份独特的烟火气。
1: 这
2: 有米奇的嘛，在他本人在身上呢，放在兜头行了噻。
3: 这个工艺学了30年，他有个30年的小笔记本，是为什么叫相声笔记呢？你就来讲这个故事。
4: 慢中意快节奏，其实是我们在诗行长江当中，想给到这档文化节目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因为觉得它很符合重庆这座城市，因为重庆其实在外地人或者外地观众看来，它都是一个很极具烟火气也很动感的哈。比如说平时我们说的重庆都是用八地魔幻啊这些词语来形容它，其实在这种动感之下呢，静下来来体验这座城市的一种文化传承，它又是另外一种诗意的表达。
2: 老酒开坛喽，
3: 那个招牌都露出来，酒的品质特点。
2: 朱巷子呢，它是一个老县城，但是我们想给它换点新花样放进去。这个东西我们在导演策划的阶段呢，想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其中大家商量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什么婚礼。后来我们想，如果说我们在婚礼中融入一些非遗的设计，我们重庆话叫搞很多摆杂很多设计的话，会不会使这个婚礼更加的丰满，更加的有意思呢？于是我们设计了把它的非遗香山蜜饼，比如说乌羊白酒，比如说传统的那个也是个非遗啊，那个唢呐叫什么明月表演的唢呐，还有一个狮子，就是那个高台舞狮，全盘过来就当做婚礼的庆典。
5: 一声吼一声，然后再一声吼一声，
2: 各位老师准备好，开心状态，五四三二一走。

0: 是这么一场就是婚礼，我们还邀请了一个中州的典型人物，就是《99万次拥抱》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还在世的何光英老奶奶。她呢本来是一个忠贞爱情的一个代表，在婚礼现场对我们的新人进行一个勉励和祝福，我们觉得非常合情合理，同时呢又能把这个感人故事通过这里来展现出来，我觉得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
1: 见人见城见精神，每期我们其实会围绕这三个维度空间来构建我们节目内容。像中县，那么到现在他们也是紧紧围绕这个中富文化来进行一些城市文化的打造，忠义、忠勇、忠诚、忠信，通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对文化的坚守、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和解读，构成了我们整个节目的一条文化的线索。
2: 接下来呢，把你们请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一些分组的情况，特殊的要求。要分哪组？A组呢，我们还有7点钟出发。
3: 明天他要参加哪个？是啊。
0: 每天拍摄完成，我们都会开一个总结会。理论上讲，我们通告其实在拍摄之前都已经发给大家了哈，都知道我们接下来明天后天大后天干什么。但是呢，每天拍摄完成就会有新的情况变化，包括今天拍摄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及时总结。
2: 等会儿我们把人都能够碰面，有两个时间跟我们一起跟他碰面。他那个他要去布置那个直播间，但是我
4: 对于散场后，熊敏开启了夜晚分身模式，这是独属于他的工作日常。
2: 现在有过劳肥，行一百二十，行一百五了。过劳肥是这样，你每天很累，你就觉得要多吃点呗，补偿自己。当你觉得划不着，哎呀，好累哟，你没能吃。喂，不是姐。
5: 琵琶行，
2: 明天想把那个白居易那个诗人用那个琵琶美女来弹出来。哎，我要把李波老师这个画掉，他很危险。
4: 今天节目组原本要在白公祠室外拍摄一场琵琶和诗词之间的碰撞，然而天公不作美，眼看着雨势越来越大，丝毫没有停的迹象，熊敏无奈只能果断决定将室外场景转移到长廊里。
0: 这里挡的挪到那个端口，户外实境中医是一门可以说新的学问。在此之前呢，在做诗行长江之前呢，我们所有人都是茫然的、无知的，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它是要去很多的场景去拍摄，要转很多场景，而且呢有一大波人，它不是几个人呢船小好掉头，船大不好掉头，还会遭遇额外的天气变化。要准备的道具本来说准备好，结果现场各种原因没准备好，要做出综合的判断和处理，这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要不要给我们表现一下其中《琵琶行》中那些名句？那我想听一下"小弦切切如私语"。

因为我们叫诗行长江嘛，在这个追寻诗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很有幸的去了解了曾经很多的文学，就是我们的古人在重庆在长江边上留下的那些很多美好的诗歌。那么这些诗歌从何而来？它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切身感受到了，融入到生活当中，融入到这个火热的生活当中，被这么美好的视野和城市所感染所感动而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我们会沿着这些诗歌的作品去寻找现在

0: 美好的生活。
1: 青山净水，读城品诗，诗行团通过这四个动机，将城市文化与美学价值有机融合，从历史、价值、文化、时代维度深入解读城市风貌，通过各个环节清晰明了的叙事链条，体现出内容的整体性、逻辑性、文化性和创新性。
2: 作为一个90后导演，我本身也是个热爱传统文化的人，我个人觉得在未来呢，你想做更多的创新表达，把节目弄得更有意思、更有趣，确确实实让很多人喜欢看到。
0: 希望通过我们诗行长江这个节目能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长江文化，了解长江之美。同时呢，它也是我们主流媒体在弘扬保护传承长江文化当中的一种责任和担当。

更把各族群众隔成了13个信息孤岛。高峰期的车位争夺战，各自为营，因空间限制而无法完成的服务到家，物理屏障正演变为民生困局。花城里社区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针对泉州首个全功能小区的建设，积极发挥党支部委员会集体领导、党员大会议事决策、党小组分工落实机制，联合在职党员、物业骨干、楼栋长和联户长，建立层层抓落实的机制，系统性推进13个微型老旧小区破壁融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物业服务能级，改造成为居住功能与生活品质双升级的全功能品质社区。

0: 你们几个都在。最近啊，咱们几个小区呢是矛盾越来越多了，尤其这几个小区的停车问题啊，居民的意见越来越大。还有一些居民啊反映咱们孩子上学放学这个接送问题、买菜问题都要绕路，所以啊，咱们这个全功能小区的推进呀、迫在眉睫，咱们商量商量看咋弄。
1: 现在推进智慧社区的建设，就是要考虑把各个分割小区连成片整体改造，但这项工作推进难度还是较大的。
2: 我通过物业了解到，他们本来想进行对老人服务做到惠民便民的项目，但是呢，各个小区之间的距离、配套设施呢水平也不一，他们现在是有心无力，也施展不开啊。
3: 推行全功能小区建设是解决当前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
0: 这个全功能小区的建设呀，如何实施、如何推进呀，是咱们考虑的重点。这个事情呀，咱们还得征得小区全体业主的同意和支持才行。
4: 我们要充分发动党员、党员中心户、联户长，然后针对咱们全功能小区建设这件事儿，广泛征求咱们各小区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也同意大家提的意见和建议。那这项工作嘛，咱们就交给社区的主任，由主任呢负责收集各个小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由咱们的这个宣传委员负责做好宣传和报道，咱们的纪检委员呢就主要做好监督，确保整个过程呢公开透明。那这个方案呢，咱们就交给副书记，由副书记负责打出一个初步的方案。
5: 主任牵头针对党员、党员中心户及网格员收集的民意，汇总并形成关于花城里社区全功能小区建设方案。
6: 本次会议应到五人，实到五人，符合规定要求可以开会。
0: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执委会的主要目的呢，是研究讨论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首先开展集中学习，由我领学。习近平激励新时代青年在中国。

0: 下面研究讨论关于花城以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前期社区主任韩杰牵头在广泛征求党员居民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方案已经发到大家手上，大家再看看有没有意见和建议。
1: 方案中的群众工作的内容还需要细化一下，其他没有意见。
2: 方案整体构思还是比较全面，就是保证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强监督透明，确保工程实施过程中无突诉无上访事件的发生，没有其他意见。
3: 好的，我会按照大家提出来的方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确保方案细致落实有力。
0: 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好，我的意见呢也和大家一样，同意将这个方案进行再修改完善，然后提交党员大会进行审议。
3: 应到会党员21名，因事因病请假4人，迟到会党员17名，符合规定可以开会。
0: 好的，现在开始开会。本次党员大会主要任务是审议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在审议之前，由我领职。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第9部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各位同志们，全功能小区建设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惠民工程，惠民工程老百姓等不起，咱们也不能看见问题不去解决，那是不行的。通过前期的走访调研呢，形成了关于花城里全功能小区的建设方案，下面由组织委员向大家详细介绍。
3: 现在由我为大家解读方案。建设全功能小区分为3个阶段。
4: 考虑也很周到，但是如何长期实现低收费和高品质服务同行的问题需要深入思考。
2: 刚才方案中关于新增幼儿园、农贸市场、体育馆等惠民工程都特别好，希望尽快落实，让我们赶紧享受上这个好的政策。
5: 在征求意见环节我也参与其中，走访各个小区的居民，大家对这个事表示很支持，希望能够尽快完成。
6: 方案中还需要考虑一下助老用餐、对外卖小哥提供便利等事项。
0: 大家提的问题都特别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将进一步修改方案。除了这些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和建议？好，下面进行举手表决，同意该方案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全体通过。全功能小区建成对居民对我们都是好事儿，也是关乎。
7: 我们现在对13个小区进行拆墙并院，然后打造了花城里全功能小区，在小区的4个角配套了4个便民设施，如我们的康养中心、润宇农贸市场、体育馆、周红区幼儿园、分园。这样子的话，我们居民的生活呀、品质呀，会得到更好的提升。
8: 拆墙我非常支持啊，就不拆墙，出行非常不方便。我们要出去要绕很大一圈子。
9: 本来学校就在这个小区对面，我们要走2公里的路才能到学校，早晨急死忙活的。
8: 现在如果能拆掉以后，你看孩子上23小，直接就穿个小区就到了。
9: 再一个，这个小区里面又建幼儿园。将来我们有松子了，送孩子啊更方便了，
8: 而且路面也不平整，所以我们非常支持拆墙并院。
9: 我觉得这个拆墙并院吧，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
10: 蝶变源于精准发挥三会一课的核心作用，破除固化思维，解决居民切实关心的问题，真正做到了事事有人管，件件有回应。从2023年开始，花城里社区辖区内居民矛盾纠纷从月均96起降至11起，物业费收缴率提升至98%，全功能小区建设完成率85%。通过推动法律咨询、健康义诊、技能培训等服务，常态化嵌入党群服务中。

0: 兴，构建15分钟文化服务圈，深入推进文化浸润行动。
1: 本非议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2: 骗术，招揽不符合条件人员，虚构劳动关系，短期参保再裁员，骗领失业保险金。这些不法分子有的是注册空壳公司，通过为失业人员挂靠代缴、开具虚假离职证明等方式诈骗失业保险金，从中分利。有的是作为非法中介机构，通过短视频账号、社交平台等发布专业代办失业保险金、内部渠道申领失业保险金等不实信息，误导失业人员参与骗保行为。这些都是赤裸裸的诈骗，一经查实将被严肃惩处。在此我们也要提示广大劳动者，要通过正规渠道参保和领贷，千万不要被误导进行挂靠代缴。所有网上发布的帮领代办失业保险金广告都是假的。此外，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参与到虚构劳动关系诈骗失业保险金行为之中，避免留下终身遗憾。
3: 法律后果，行政处罚责令退回骗取的资金，并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刑事追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案例警示：深圳黄某珍为62名人员骗取失业保险金，共计人民币约79万元，非法获利约人民币3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1: 失业保险金是劳动者的救济款，不是任人侵吞的唐僧肉，依法依规申领，保障自身权益，警惕骗保陷阱，守住法律底线。

0: 京。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家书，来信人是多年不曾联系的表兄文运昌。在信中，文运昌不仅抒发了对新中国的憧憬和向往，更流露出了为表弟成为人民领袖而感到的无上骄傲和自豪。毛泽东和家乡亲友之间，在隔绝音信20多年后，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一代伟人用他的翰墨清扫了他内心对亲人和家乡的一片深情。透过他们之间的书信交往，使我们有机会走进尘封的历史，感受他们之间的亲情以及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建国之初，是毛泽东日理万机的时候，表兄文运昌的来信是毛泽东在时隔多年后第一次收到来自湘乡唐家沱外婆家的消息，因此感到十分欣慰。毛泽东的童年时代大半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俗话说娘亲舅大，毛泽东和舅舅以及五位表兄弟之间关系十分亲密。
1: 小时候就跟他们这些表兄弟玩，游泳游的最多，但他活到这个塘里，因为塘个过前面就是一只大塘啦。
2: 他很小啊，就在他舅舅那个面前读的书了，他的爸就在教室了，写字啊，读书啊，打算盘呀，都是花了。
0: 当时的文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全家大小30余口人，清新的农家生活，古朴的田园风光。幼年的毛泽东在外婆家的日子过得十分开心。在唐家沱后山上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前临深池，后倚韶峰，当地人称石观音。幼年时代的毛泽东曾拜这块石头为干娘，因为他排行第三，外婆又给他取名为十三伢子。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在后来斯诺根据采访记录撰写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毛泽东反复提到的我的表兄正是文运昌。在采访中，他深情地回忆起运昌表兄曾经借给他两本书，《盛世威严》和《新民丛报》。他说这些书一读再读，烂熟于心，因为经常翻阅，等到还书的时候，书已经有所破损。毛泽东只好给表哥文运昌写了一张便条予以说明。
3: 1915年2月24日，还在春节期间，毛主席给表兄文运昌写下了这张还书便条，书11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丛报》失去首页，抱歉之至，尚惜原谅。
0: 人的一生很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正是文运昌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求学的道路，让这个韶山冲的少年看到了大山外的世界。在韶山读了几年私塾之后，从13岁开始，毛泽东便辍学在家，但他一直过着半耕种半读书的日子。时间过得真快，3年之后，16岁的毛泽东希望能继续求学，但父亲显然希望儿子能早日外出赚钱。这时表哥文运昌介绍了一家叫做东山高校的新式学堂，并和其他亲友

0: 起，做通了毛泽东父亲的工作。
1: 在曾州府和鄂州府，就是一等，就到了韶山，啊，就去直接的跟他的父亲做工作。见个的伢子聪明，好学，应该让他接受读。
0: 从空中俯瞰，东山学堂的校园宛如一片浮在水面的荷叶。其前身东山精舍始建于1895年，虽偏于一隅，却是彼时与北京同文馆，后并入北京大学、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齐名的新式学堂。
2: 这也是在大致于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学的四个系，包括商务、格制、格物致知、方言及现在的外语，以及算学。
0: 东山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与世界的全新窗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及东山学堂的几位老师时说，没有他们帮助，他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2: 少年毛泽东在这里读了这个很多书籍，哎，特别是这个有一本叫《世界英雄豪杰传》，讲的是世界的英雄人物，这一本书对少年毛泽东的影响很大。
0: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收到文运昌的来信后，毛泽东一开始是十分欣慰的，但接下来毛泽东的心情就有些沉重起来。在信中，文运昌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他们都是湘乡唐家沱毛泽东外婆家的亲戚。古道热肠的文运昌希望能给这些人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个14人的名单摆在了毛泽东面前，让这位主席表弟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分量。他提笔在名单上写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3: 帝王是没有能耐，他是研究，尽管是不能随便，尤其是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到外头去伸手发军。
0: 此后，文运昌的胞弟文南松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为文运昌介绍和安排工作。文南松比毛泽东大3岁，年少时毛泽东在唐家沱和他关系最好，文南松老实温和，也让毛泽东对他多了些关心。然而文南松的这封信并没有让文运昌的愿望实现。毛泽东在信中如此回复，运昌兄的工作不易由我推荐，亦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1951年，文运昌、毛泽东这对阔别多年的表兄弟终于在北京重逢。虽然没有给表哥推荐的人安排职位，这位日理万机的开国领袖却细心地给每一位亲戚准备了礼物。
3: 他的钱他就是稿费，他别的钱没有啊，没有人给他钱，他是稿费，他写文章嘛。
0: 毛泽东不愿动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亲人谋取私利，却尽量用自己的能力来表达对唐家沱亲人的炙热亲情。1954年，毛主席的表侄文秉章来信，反映湘乡唐家沱文氏兄弟不大尊重乡政府等情况，并表明自己的批评态度。 毛主席见信后给唐家沱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的亲戚唐家沱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望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
4: 哇，他有不同的大小的笔记本写的，说明当时的环境也很艰苦，缺少纸张，缺少笔墨啊。
5: 军中日记记录了冯小鹏在当红军这四年当中，在枪林弹雨，在艰苦的环境中，在与疾病作斗中的经历当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红军战士。
4: 我这里给讲几件最感人的几件事吧。1935年啊，3月5号，他们在四渡赤水之间，他是保卫局的秘书，带着100多人在那个遵义城外十几里的地方遭到了敌人的轰炸，来了3架飞机先往前头扔了2个炸弹，后来又往他们的部队扔了4颗炸弹，并且也地上倒车，被保卫军的战士们马上都隐蔽起来，但是也是牺牲了8位战士，受伤了52位战士。佟小鹏本身呢是炸得满身是尘土，这个牺牲的战友的鲜血都溅到他的身上，这就是他在参加红军的时候第3次炸弹的时候都幸免于难。第二个经历就是他翻越嘉定山大雪山，
5: 佟小鹏在军中日记中写道，夹击山积雪约3尺深，空气稀薄，风大冷甚，把所有衣服都穿上，有的披着夹背仍在发抖，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高原反应，每走10来步就腿脚发软，气喘吁吁。
4: 30多里是爬过去的，然后往下走，又走了必须要走到晚上的树荫地，这样实际上他们翻这个嘉定山走了120里，在这过程当中他也看见了有10几位战士都永远冻在雪山上了。第三件事就是他们过草地，
5: 过松盘草地之前，佟小鹏的牙病发作，在草地行进时吃野菜豌豆，更加剧了蛀牙的疼痛，是战友们将自己省下的炒青稞粉留给佟小鹏，才使他安全地走出了草地。
4: 那个草地不是像现在内蒙古那种干的草地，它是有水有沼泽有河流有泥滩，所以走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连着下大雨，走了有6天，大概是300多里地。过了草地以后，一军团他们清点了一下队伍，在草地落队的牺牲的有400多人。
5: 日记所记录的行军路线、里程、宿营地等内容，将这些内容和地点串联起来，大致反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图和战斗生活的缩影。他的日记特点是 每天都坚持写，每月都有自己设计的配图，每月都有总结。

这六本日记也成为研究党史和军史极为难得的重要史料。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6日，冯小鹏跟随周恩来到西安工作，按纪律规定，在国统区不准记日记，所以从这一天起，冯小鹏告别了服役多年的红军，也结束了长达4年的军中日记。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刘静敏。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李大钊的家风故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家族的价值缩影。李大钊家风第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艰苦朴素与勤俭节约。李大钊生活极为简朴，虽身为北大教授，收入颇高，但他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上班常步行，一件长衫能穿多年。他将大部分工资用于党的活动和资助贫寒学生，以至于家里有时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他简朴的生活作风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27年，先生被反动军阀杀害，家里的财产仅有一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李大钊家风第二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夫妻恩爱，相互支持。李大钊与他的夫人赵任兰不是自由恋爱，但确确实实是美满婚姻，恩爱夫妻。李大钊求学期间，他肩负家庭重担，典当魔戒供其读书。赵任兰虽不太懂共产主义，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李大钊经常对自己顾不了家表示歉意和内疚。赵任兰大度地说，你做的事有些我不懂，但我知道你是做大事的，我绝不会拖你后腿。李大钊从不因为自己妻子没有文化就不跟她交流，不跟她交底。在那个时代，一代才俊风流倜傥的李大钊从来没有传过任何绯闻，足以说明李大钊对赵任兰爱的专一。李大钊家风第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寓教于乐的家庭教育。李大钊会弹着旧货摊淘来的风琴，教孩子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通过歌声让孩子们感受为理想奋斗的力量。李大钊总是在日常点滴中教育影响孩子，他和孩子们下的军旗棋盘是自己画的，棋子也是自己做的。他对孩子们说，自己做的军旗玩起来是不是更有意思呢？在任何小事上去节省，余下来以后可以去做更大的事儿。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强调，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的西宁利盟商业街，人头攒动，灯火辉煌，各种地摊井然有序，商品琳琅满目。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徜徉其间，满眼惊喜。在高楼大厦间，散发着朝气与传统的人间烟火气。然而，一年前，尤其到了晚上，这里摊位混乱，噪音扰民，油烟刺鼻，占道经营等现象一度成为市民投诉的焦点。那么，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好这些摊贩，为地摊经济提供必要土壤，又能还市民一条和谐又不失活力的街道呢？
1: 1、2、3、4、5热线以群众反映诉求的大数据为支撑，分析研判占道经营发生的重点区域和主要时间段，为城市管理部门制定流动摊位管理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0: 城管部门以大数据为依托，通过分流经营商贩，增加临时摊位，差异化管理，增加巡查频次等具体措施，破解了占道经营问题。在利盟商圈、海湖塘道商圈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创新推出了商业限时外摆和潮汐摊位等新模式，避免一刀切的管理方式，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和摆摊无序的问题。近年来，西宁市紧紧围绕五个中心城市定位，树牢党建引领，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群众诉求为源头驱动，以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平台为支撑，坚持先行启动加小步快走加及时修正，制定接派办督评报宣七个运转节点，主动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通过数字融合不断推动城市治理迈上新台阶。
2: 这里是西宁市1、2、3、4、5政务服务呼叫中心，此时话务大厅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应答呼叫快速准确，60名接线话务员，90路系统呼叫线路同时开通线上受理渠道。
0: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通的是老百姓表达民意和诉求的快通道，搭起的是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撬动的是基层城市治理的大变革。不久前，城东区公务小区的居民张先生来电反映，该小区沿街的大批餐馆长期将油污直接排放到下水管道，导致居民楼下水主管道经常性堵塞，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收到市民诉求后，1、2、3、4、5热线服务中心第一时间下派工单，由城管部门联合中庄社区前往了解情况，并在当天对堵塞下水井进行了疏通。
3: 现在政府办事的效率非常高，之前非常棘手的问题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立刻给解决。像之前这个井里面冒污水了之后，影响了这个附近的居民的出行非常困难，但是我们打了个1、2、3、4、5之后，没两天就解决了。现在这个环境卫生比以前之前要好很多了。
0: 有速必应马上办，正如一套高效运行的城市治理网络，用一条条热线，一件件诉求产生的数据流，以无假日全天候服务的模式，搭建起群众与政府沟通协作的治理新格局。公交车是城市交通的重要。

0: 公交信息应用平台，将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与公共交通运营深度融合，成功推出巡游网约公交的新型服务模式，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利用公交站点固定、路线灵活的模式，乘客可以自主选择出行时间及上下车的具体位置，以定制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为市民提供服务，满足公众在出行上的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需求。以城南片区为例，自巡游网约公交开通以来，累计收到订单80000余单，匹配成功65000余单。通过数据支撑，实现公共交通资源优化配置，为广大群众日常出行提供了贴心服务。群众诉求无小事，为您服务无延期。为进一步聚焦夯实基层基础，12345服务平台设立了社区网格员专席，对影响基层基础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短板弱项问题反向直报市级平台，聚焦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及营商环境数字化建设，设立了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专席，专门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自2023年10月开展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行动以来，累计接受群众及企业诉求36万件，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均在96%以上，让广大居民群众真切感受到近在眼前的获得感。作为群众诉求一线应答的重要载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不仅是反映群众冷暖需求的晴雨表，也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传感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社会结构复杂化，传统被动响应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群众对公平、高效、全面公共服务的需求。西宁市在深化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机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治理实际，进一步探索开展热线进网格加位素相伴工作模式，按照1+2+6工作思路，一个中心协调枢纽及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作为协调调度枢纽，两个问题处置渠道及有素必应自上而下的社区直派渠道和自下而上的位素先办问题处置渠道，六级联动处置体系及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员六级联动处置体系，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实现转变。不同于有素必应的办事流程，位素先办打通了社区网格员与12345政务服务平台的协同通道，建立自下而上的处理流程，由社区专职网格员通过日常巡查、诉求收集等途径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自行处理办结的通过 APP 和 PC 端反馈至12345热线平台形成闭环，超出网格员权属范围的上报至社区，社区依据职能同步派单至相关专属网格员或民生服务管家，更为复杂的疑难问题逐级上报，最终由市级12345政务服务热线转办或上报省级热线，形成民呼我应、位素先办的治理新格局。
1: 通过位素先办，推动基层部门从被动受理企业群众诉求向主动发现解决问题转变，逐步形成网格报告、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的六级联动基层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从事后管理、被动反应向冬病夏治、主动回应转变。
0: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作出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扎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重大要求。西宁市将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何让人民

生活幸福是国之大哲理念，持续完善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以数字赋能社会治理，推动西宁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鑫。我们继续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发展趋势进行讲座。那么上节课我们介绍了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变化。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想谈的是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中国经历了长达4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样一个现象。那么1980年到2023年，我们一共出生了8.08亿人，平均的出生性别比是114.4。如果按照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05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来推算的话，44年之间，男性比女性多于出生了3400万到3500万。也就是说，今天45岁以下的中国人，男性比女性多了3400多万。那么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到40岁的适婚人口年龄段，男性已经比女性多余了1752万。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有一部分人变得不愿意结婚和不愿意生育了。那么这样一部分人呢，男性女性都有，但是以女性居多。用199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30到34岁的女性大概有0.6%没有结婚，增加到了现在9.3%没有结婚。那么35岁到39岁的女性呢，从0.26%没有结婚，增加到了现在4.12%没有结婚。40岁没有结婚的女性，大概从1990年的0.15%增长到现在的1.5%左右。短短的30年，一代人的时间，女性不愿意结婚的这样一些大龄的女性呢，增加了10倍以上。如果说把男性因为性别失衡结不了婚称之为失婚的话，那么有一部分人因为自己不愿意结婚称之为不婚的话，这两者加起来就会产生大量的单身人口。那么可以说，我们现在单身人口已经进入了一个爆发期。那么这样一种现象呢，它不但会影响到未来的生育，同样呢，它还会影响到未来的养老。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想谈的是优质化和高等教育的双千万时代相互交织。我们提升人口素质是永无止境的。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的健康状况的改善，我们的教育状况的改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难以找到的。从1982年到2023年来比较的话，衡量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的五大指标：平均预期寿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及孕产妇死亡率，我们分别达到了79岁、2.8%、4.5%、6.2%、10万分之15%。和我们所处的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状况相比，我们的所有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在中高收入国家当中，我们的这些指标也排在这些国家的前列。那么健康状况的改善为承载教育技术技能提供了良好的载体。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教育发展是突飞猛进的。以高等教育为例，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大众教育走向了普及教育。从2019年开始，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超过1000万。从2022年开始，我们高等教育的毕业人数超过1000万。我们进入了招生毕业双千万的时代，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曾有任何第二个国家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那么由此，我们累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了2.5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8%左右，也就是平均6个人左右就有一个大学生。
这是四十年的一个重大的成果。那么大学人口的增加，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的提升，为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奠定了优质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升人口综合素质的努力是永无止境的，未来我们人口的综合素质还会继续的提升。那么根据现在的高校在校生和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推算，高等教育双千万的现象还会至少持续5到10年，我们人力资本成为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规模最大的国家，在既有的规模优势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化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和质量提升的改革，培养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人才。第三个方面呢，人力资源的优势逐渐的转向了人力资本的优势，这只是人口机会的一个变化，人口机会不会自动的转化成人口红利。那么要收获新时代的人口红利，我们必须有合宜的经济社会决策，特别是充分就业战略的落实。第五个方面呢，迁移流动活跃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相互交融，人口分布格局正在重组。如果按胡焕庸线从黑龙江的漠河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线的话，中国的西北半壁和东南半壁呈现出强烈的人口分布的反差。西北半壁占了国土面积的57%，但是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平均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5个人；而东南半壁呢，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20个人以上。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布格局，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想，第一个我们要看到，人口负增长区域正在由点及面的不断的扩大。2023年和202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我们2023年已经有24个省的人口自然变动，也就是出生死亡呈现了负增长，那么波及到了将近12亿人口，那么占到总人口的84%左右。那么如果说我们包含了迁移流动人口的调剂作用，我们23年常住人口负增长的省份有24个，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它对于人口负增长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如果说和前几年相比，这种调节作用呢是正在下降的。那么未来中国人口这种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这种分割的局势还会进一步的加强。我们看“十四五”国家布局的19个城市群，优化提升的5个发展。

敢壮大的五个全部都在东南半壁，要培育发展的九个西部东北的城市群只有四个是在西北半壁，其他五个依然在东南半壁。这样一个人口分布的格局还会继续下去。那么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和老龄化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倒置的人口老龄化格局长期的存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主体是来自农村进入城镇，以青壮年为主，他们的数量达到了3亿以上。那么这样一个主体，它会加剧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形成农村早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的这样一个局势。那么这样一个局势呢，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农村地区要率先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大潮和冲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和难点必然是在农村。第二个方面呢，人口增减分化还会进一步的加剧。根据国家的城镇化规划目标，2030年城镇化水平要达到70%，2050年城市化水平要达到80%以上。那么根据人口总量的预测以及这两个目标的推测来看，到2050年我们城市人口会从现在的9.3亿增加到10亿人以上，而农村人口呢会从现在的4.6亿减少到3亿人以下。人口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省际之间的这种增减分化还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如果长远的去看，当所有的地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还是31个省市自治区，假如都实现了稳定的超低生育率水平的时候，人口迁移流动也就成了无源之水。那么迁移流动也不再成为调节人口布局的一个有效手段。那么第六个方面呢，我们回到了微观家庭上来看，家庭的简约化、家庭的简单化导致了婚姻的多变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中国的家庭有76%以上只有1到3个人，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几代人同在一个时间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几代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2020年我们一代户接近50%，二代户超过1/3，两者相加占了整个家庭代际结构的86%以上，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已经变成了一种稀少的现象。那么正常的一个家庭呢，应该有3个人及3个人以上，因为家庭是由血缘和亲缘关系组成的社会最小单位，夫妻两个要有一个孩子，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平均家庭规模呢应该在3个人以上算是完整，但是呢2020年我们的平均家庭规模只有2.62个人，很多家庭呢已经是不完整的家庭了。那么家庭的这样一个变化反映在婚姻上面，你会看到2013年我们的结婚对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347万对，从那以后结婚人数就在不断的减少，到2024年我们减少到了611万对，减少了一半还多。那么与此同时呢，离婚人数却在不断的增加，从200多万对增加到了400多万对。那么2020年在民法典中增加了离婚冷静期这样一个要素，那么干预的结果，我们在近几年离婚人数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无论如何，结婚人数的减少已经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结婚适龄人口已经在不断的减少了。那么根据家庭婚姻的状况的判断，我想有几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呢，生育是未来微观家庭和宏观人口变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呢生育的基数在不断的缩减，也就是育龄女性在不断的减少，那么会从现在的3.2亿到本世纪中期减少到2亿左右。生育意愿在不断的疲软，越接近现在的出生队列是

远越是疲软。比方说八零后的平均生育率还有两个孩子左右，九零后的平均生育率大概不足1.6个，零零后的平均生育率不足1.5个。那么现在的生育主体呢，是零零后和九零后，他们的平均生育率大概是1.5个。但是当生育意愿转变成生育行为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折损。2020年我们的生育率只有1.3，2024年我们的生育率只有1.0，所以和生育意愿相比又有进一步的下降。而今天我们已经成了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婚育年龄在不断的推迟，平均女性的初婚年龄从24岁增长到了28岁以上，单身在不断的增加，结婚以后的丁克家庭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呢，不育不孕症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另一方面呢，从经济、社会、教育等等这些方面的发展来看呢，全世界的规律告诉我们，经济越发达，社会公共政策越完善，教育改善的越好，对低生育率呢的提升恰恰是负向作用的。所以所有这些方面呢都指向持续性的低生育水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提振生育率还要做大量的努力。第二个，从婚姻的角度来说呢，家庭的小型化和简约化，过去由传统家庭所承担的基本功能，比方说生育、教育、文化传承、养老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家庭的小型化导致这些功能的人口基础发生了动摇，所以国家提出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这样一个理念。那么要承担起由过去家庭承担的这些基本的教育、生育、养育以及养老等等这些功能。那么同样呢，从婚姻家庭的多元性来说，现在我们的家庭形态变得越来越多。从单身来说，我们既包括失婚的人，也包括不婚的人。那么从这个结了婚以后，我们有丁克不愿意生孩子的人，还有呢不育不孕症的这样一些家庭，那么挑战了家庭的稳定性，同时呢也挑战家庭的生育、养育和养老的功能，导致我们提振生育率呢是一件非常漫长以及需要做巨大努力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七个方面呢，我们说人口政策在激励化，全面的转向了积极的生育政策。以2013年为界，在这之前我们有长达40年的紧缩型的人口政策，当时鼓励少生。2013年呢，我们放开了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放开了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放开了三孩政策，我们走向了一个宽松化的生育政策。不但如此，我们还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生育友好环境的建设，还在积极的推动老龄社会的应对等等这一系列的方面。人口政策的变化，我们说控制人口数量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办法很多，中国就是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典范国家。但是呢，就全世界来说，提振生育率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发达国家尽管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他们的生育率的提升是非常微弱的。所以这就警示我们，提振生育率一定要做好艰苦的准备的这样一个思想。第二一个呢，人口规律所决定的提振生育率本身就是一个慢变量，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对此呢，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决心、信心和恒心。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说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生育友好环境的建设，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任务，涉及到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权责，涉及到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和力量，它关系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技术等方方面面。提振生育率绝对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它是全社会的事情。当然，最关键的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的构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一定要统筹全面的谋划，切忌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这样急救章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切忌短视和浅视，切忌只顾眼前利益和得失。那么第八个方面呢，我们要想说的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老龄社会的内部差异是非常大的，这样呢带来了我们应对老龄社会的一个复杂性。从2022年各个省的老龄化水平来看，65岁以上老年人的占比，辽宁省最高达到了20%以上，而西藏只有6%都不到。所以各个省各个区域城乡之间的老龄化的差距非常之大。而老年人口的内部的健康状况来说，越老失能半失能的比例越高。而从这个寿命的增长来说呢，无论是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岁，我们进入了长寿时代，那么从退休年龄的余寿来看的话呢，也在不断的延伸。你比方说男性的60岁退休，在1950年他的余寿大概只有10年到11年，那么2020年呢增加到了20年左右，到2050年呢预计能达到24到25年。所以余寿的延长呢也意味着我们单位老年人他存活的时间就会更长，那么需要养老的时间也就会更长。而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民族，他的寿命以及退休年龄的余寿也是不一样的。所有这些方面呢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以及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带来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挑战。第二个方面呢，老年人口内部年龄结构的差异和变化，既带来了发展长寿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也带来了长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更加艰巨，规模更大，时间周期更长。第三个方面呢，长寿化、高龄化和老年人口随年龄变化的健康差异，带来了老龄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第四个方面，如果再往前看，不同区域、不同收入、不同文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人口老龄化的需求是存在巨大的差异。为增进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改善老年人的福祉，实际上呢要实现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将会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上面这一部分呢我讲完了人口的形势，最后一部分呢我想谈一下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我们的共同的努力。首先，党和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战略指引是非常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近些年来关于老龄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老龄事业，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和重要的指示。党的18大以来关于老龄工作的部署可以说是紧锣密鼓，省部级以上的社老的文件、法规等等至少有300多项。那么从近几年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决定、意见、规划等等就有至少4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这个主要是从提振生育力来应对老龄化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对于发展老龄事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对于到2035年、2050年的中期、长期的目标以及工作要求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

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对于养老服务领域做出了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安排。那么高层的引领为我们奠定了一个政策的基础，从整个应对老龄化的理念来说呢，我们说我们要树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量发展的一个积极的观念。这个观念呢，我把它总结成12个字：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所以说，看待老龄社会的问题和影响，它不能只从人口的角度来审视，它的影响是全面的，是深刻的，是长远的，它关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所以基于这样一种考量，我觉得我们现在在人口领域，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样一个领域，我们要有5个方面的跳出。第一个呢，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局限，我们不能在讨论老龄化问题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在强调老年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比重，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下，在老龄社会的基础上去谋划积极应对老龄化。第二个呢，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老年人局限，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是只是老年人的事情，而是全龄人口、全社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用全龄人口和全生命周期的视野来审视老龄社会，谋划老龄社会的治理。第三个呢，我们要跳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部门局限，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全社会共同应对的这样一个方针，跳出人口老龄化的民生局限，坚持发展是解决老龄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哎，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还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领域局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一个基本国策，而我们必须要站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审视老龄社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想来讨论一下呢，也就是说从“十四五”期间一直到2035年，我们的在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方面的一些主要任务。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完善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说改革走了3段。第一段呢，我们是退休金制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逐渐的把退休金制度改变成了现收现付的加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制度。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我们提倡的是三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第二块呢，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从2021年3孩政策放开以后，国家就提出来了要建立生育支持的配套政策，到党的20大上提出来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到20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际上呢，生育支持政策支持体系到今天为止，我们在政策支持、经济支持、时间支持、技术支持、服务支持以及友好环境建设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这样一个体系够不够？相对于现在成本高昂的生育养育教育，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第三个呢，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我们从2016年开始试点，在14个城市，2020年扩大到了49个城市。那么现在呢，这个制度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式的险种。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养老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那么在2023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金融大文章。那么其中呢，第一次提到了养老金融。实际上呢，养老

产业和养老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可以说是养老事业、养老产业发展的血脉。那么中国式的养老需要金融的支持。第五个方面呢，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的福祉。什么是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就是为老年人准备产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和，我们把它称之为未老经济。还有呢，是为未来的不断深化的老龄社会准备产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我们把它称之为备老经济。银发经济就是未老经济和备老经济的组合。第六个方面呢，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构建的是一个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那么这样一个养老服务体系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那么对于健康老人来说主要是健康管理，对于非健康的老人来说主要是医养结合，这样一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国家的长远规划是90-73，也就90%的老人居家，7%的老人在社区，3%的老人进机构。当然从现实的情况来说，可能达到这样一个结构还不太现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是一个远景的规划。那么第七个方面呢，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包括正式参与，包括非正式参与。正式参与，比方说我们从去年9月提出来的渐进式自愿弹性的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那么最后一块呢，我想是第八块呢，要发展老年教育，丰富银发生活。那么满足老年人终身学习的需要，把老年人的教育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样一个规划当中。其实呢，我们说老年人的教育和成年人的教育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更加自主，更加松散，它的学习的内容呢可以更加的适合于老年人。最后呢，我想送大家四句话：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关注老年人的今天，就是在关注我们自己的明天。关注今天的老年人，也就是在关注明天的我们自己。愿天下的老年人都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学习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这门课，我是翟晨老师。光是一种物质，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可缺的物质。

因为有了光，人类才能认识世界。光是摄影的基本条件，自然光和人工光，天然光源所发生的光线均称为自然光。从摄影角度讲，可利用的自然光主要是太阳光和天光。太阳是主要的发光光源，太阳光除直接照射物体外，一部分还照射在大气层，通过大气再照射地面，这种光线就称之为天光。此外，在阳光的照射下，建筑物、墙壁、地面发出的反射光也属于自然光。人工光是指人工制造的光源所发射的光线，包括灯光、反光板等，拍摄外景主要靠自然光照明，而人工光更多作为辅助作用。自然光的特点：一、亮度强；二、照明范围广而均匀；三、色温相对固定，阳光色温5600K，天光色温12000K到18000K，阴天色温7000K。四、亮度和照射角度、距离远近往往不以创作者的主观意图转变。五、自然光的强弱随季节、时间、气候、地理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年四季中，夏季光照最强，可利用的拍摄时间最长；冬季最弱，可利用的拍摄时间最短。一天里的光线又有黎明、日出、上午、中午、下午、日落、黄昏、夜晚等各种光线的区别。日照强度还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在晴、阴、假阴、雾、雨、雪等情况下，其照度也各不相同。自然光强度高，可覆盖范围大，无需考虑距离光源的远近对照明对象产生的影响，但它的亮度、照射角度、距离、色温控制都有一定的难度。以人工光相比，自然光的运用要困难一些。难在两个方面：一，难在自然光不稳定、变化多端。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自然光瞬息万变，太阳光可能是直射光，也可能是散射光，色温时高时低，至于角度更是不断的变动。二，自然光难以控制，它不受人们的主观左右，要太阳从西边出来那是办不到的。要记住一句话，最好的灯光永远是太阳，最好的拍摄时间一天只有那么一段。由于自然光受诸多条件的限制，不以创作者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因此摄影师需要观察，掌握其客观规律，以便根据自己的创作要求进行选择。一年中的不同季节，一天中的不同时段，甚至同一时段的天气阴晴不同，自然光的形态也各不相同。以下给大家整理的不同状态下的光的形态供大家参考。硬光与软光，根据光线的不同特性，光线投射的性质可以分为硬光和软光。硬光也就是直射光，这种光线的直观效果是能产生清晰的投影。自然光和人工光都有硬光，像没有遮挡的太阳、未加灯罩的电光灯、人工光中的聚光灯、高亮度的反光板、烛光都是硬光。这种光线的造型性好，光感强，有明确的投射方向，能在被摄体的表面构成界限分明的亮部和暗部，便于揭示物体的立体形态、轮廓形态、表面结构，可以表现时间，但是容易产生局部光斑。用途：直射光通常被作为主光、轮廓光、局部修饰光使用。软光也就是散射光，其特点是投射方向不明显，柔和均匀，不产生清晰的阴影。自然光和人工光有时能造成软光，像自然光中的天光、阴天中的太阳光、加灯罩柔化了电灯光都是软光。要控制软光的散射、投射方向和范围要比硬光困难得多。用途：散射光在电影摄影中都作为辅助光、天光片、底子光来平衡光线、柔化影调等。在拍摄中，硬光和柔光经常是混合使用。在自然光条件照明下，只有散射光的情况是存在的，如阴天、多云等天气，但是只有直射光照明情况下一般是不存在。晴天时太阳是直射光，但阳光有一部分是透过大气层成为天光，而天光就是一种散射光。所以在自然光照明情况下，晴天外景的物体在接

太阳光照射的同时，还会接收到天光散射光的照射，同时也会受到周围物体的反射光的照射。这种反射光多数也是散射光。自然光丰富多彩，变化无穷，运用自然光造型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摄影师要能随机应变。使用人工光时，可以只打直射光或散射光，也可以混合打。在实际拍摄中，无论是表现晴天还是阴天效果，都采用混合光的照明。表现晴天效果时，常用散射光进行光线平衡。要获得平光效果时，也会使局部直射光来提高画面影调的反差。只用一种特性的光线照明是很少见的。对于用硬光还是柔光给场景布光，并没有所谓的规定。应用哪种特性的光是灯光师的主观判断，并没有正不正确之说。然而硬光和柔光都有其特定的风格特点。你在为场景布光时，一定要权衡不同光线类型的利弊。一般来说，硬光可以简单通过调节遮飞来控制布光效果。硬光在影视拍摄中产生戏剧性的阴影和生动的效果，但如果是在电视访谈中使用硬光，你一定要小心安排光源的位置以获得你想要的效果。一个放错的聚光灯或者敞口灯，会让你最上镜的人也变得惨不忍睹。造型光的种类，在认识了光线的性质之后，我们要进一步了解摄影师在创作中如何来运用光线。在摄影创作中，根据不同的造型作用，对各种光线给了不同的名称，主要是主光、辅助光、背景光、修饰光、效果光等。其中有几种是主要的，在布光过程中，只要这几种主要的光线处理正确了，那么就会取得基本的成功。这几种主要的光线处理有了特色，那么画面中的光线运用就有特色。主光，在拍摄一场戏或一个镜头时，在确定被摄对象造型形象的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光线的作用，称之为主光。主光又称塑形光，它担负着主要光效的作用，也是确定环境的主要光线。例如画面表现的是晴天还是阴天，日景还是夜景，是日光灯还是油灯，根据剧情和艺术构思的需要，在前面提到的各种特性的光都有可能做主光使用，只是它们的造型效果各不相同。主光是用来照亮被摄主体的主要光线，其依据为照亮此场景的自然光源或假定光源，是画面中引人注目的光线，一般来说是照度最强的光线。主光确定了被摄对象的立体形态和材质特性，并决定影片特定场景的明暗格局、光斑位置、光源方向、光影分布以及景物和人物的光影造型特征。定好不同的光位、光质，再配合不同光比的辅光，就可以准确地描绘出需要的造型气氛。而用光依据乃至选景，都是摄影师在拍摄前就以此为出发点做好了的工作。主光是造型光中最重要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确定好主光的光位和强度后，配合使用不同亮度的辅光，便可使画面具有不同软硬影调和反差光线气氛。在室外拍摄，我们一般以阳光为主光，摄影师可以按照自己的完成的造型任务选择阳光的位置，或正面顺光，或侧光，或逆光。拍摄夜景、黄昏、黎明等效果，一般外景很少使用人工光做主光，让阳光在逆光光位做主光，加以适当的很好的效果。主光的特点，一般是照度最强的光线，二有明确的方向性，显示光源的方向，三产生明显的阴影，亮与暗的分界鲜明，构成一定的反差。辅助光，在主光确定之后，紧接着就要考虑布设辅助光。在画面中对主光起辅助作用的光线称之为辅助光，又被称为补光。辅助光可以提高被摄物体阴影部分的亮度，冲淡多余的投影，但它必须保持主光所创造的明暗关系。若辅助光超过了主光的亮度，便破坏了主光在画面中的作用。在主光亮度确定后，辅光亮度的强弱和它的主光形成的明暗对比变化都可以改变景物的反差，确定画面影调的软硬，造成不同的光线气氛。大部分补光会比主光打得柔和些，以免抢了主光的主导作用。某些刻意制造阴影效果的场合，补光会故意打得柔弱一些，甚至不用补光。辅助光运用的基本原则

一，辅助光照度不能强于主光而产生副光光影，破坏主光的光线效果。二，辅助光照明的阴影部分应当保持阴影的物质，并使暗部有恰当的造型感。三，辅助光通常会包含环境反光的成分。轮廓光，轮廓光架设在主体后侧，并且避开摄影机拍到的地方，用以勾勒主体的轮廓，让主体和背景间产生空间感和立体感。这种光多采用逆光或侧逆光光位来完成，它可以使景物产生局部或者完整的亮的边缘。轮廓光不仅有助于把主体和背景分开，生动鲜明地展示物体的轮廓，而且可区分多层景物，有利于表现画面的形式感、立体感、空间感，丰富影调层次，创造画面的美感。另外，运用轮廓光时要尽量寻找生活环境的依据，注意把握分寸，与环境光保持统一。效果光，为了画面的美感，可以创造出一些灯光效果，如小油灯、手电光、炉火光、舞厅的旋转光、月光、烟头的闪光、火柴光、水波的反光、窗帘的光影、彩色光晕、水纹影、窗外霓虹灯、闪电等等。这些特效光就被称为效果光或气氛光。效果光的架设位置不限，主要看你要创造何种效果。有时候为得到某种效果光而调整主光、补光的位置，以便修正出最佳的效果。效果光能使电影画面生动活泼，富有动感，对营造气氛、传达某种情绪具有重要的作用。布光思路与方法，在布光之前必须了解光与空间的关系。物体物体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物体和物体之间充满着空气，而空气中的尘埃对光线有一定的反射和折射作用，使得距离不同的物体在视觉上产生差别，形成空间透视。以晴天日景的空间为例，可以将空间透视概括为一、明暗透视，近暗远亮；二、反差透视，近强远弱；三、色彩透视，近暖远冷，饱和度近高远低；四、虚实透视，近实远虚，近出具有更多的细节信息；五、线条透视，近大远小。训练自己的眼睛，光不好什么机器也不行，光好什么机器都可以。作为一个从事摄影工作的人，首先就应该具备一双敏感的眼睛。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对景物敏感、对光线敏感、对色温敏感、对微弱的光敏感。当我们的眼睛在以上方面真正达到了一定的敏感程度，那么可以说我们就具备了一双专业的眼睛，这个比任何专业的器材都更有价值。布光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持现场原有的光感和丰富性，就像是修复古董一样，以旧修旧，保持和复原现场环境最真实的光感的基本条件，就是能够发现不同环境中形成的不同光感，

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后，才可以考虑设计一些表现主观的、区别于真实光效并强调出主观意识的个性光效。而个性的光效也需要建立在自然光效的基础上，对某种特殊的光感进行放大，或者它本身就具有个性。

0: 又是谁看中了这片热土？是北京城从废墟中迅速崛起，再次成为国都？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燕京漫云。公元1261年，建国100多年后，金代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带领骑兵攻入北京，战火起处，皇城宫殿坍塌损毁，当年繁华的金中都变得面目全非。尽管如此，忽必烈还是一眼就看中了北京这个特殊地理位置的优势，并把北京定为国都。因为他同海陵王一样，都有一统天下的情怀和雄心。在首都博物馆的瓷器精品展厅，这里展出了许多富有元代时代气息的瓷器，这些瓷器见证了当时元大都繁华的景象。
1: 我手里拿的这个酒囊啊，它是蒙古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器物，它之所以设计成这样的扁形，就是为了方便随身携带。我们再来看这件文物，它的形状和酒囊啊有些相似，这是中国瓷器中极为特殊的一类，是元代特有的器型，有着浓重的蒙古特色。这件文物的名字叫青花凤首扁壶，凤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元素，那么这件文物正是中原文化与蒙古文化兼容并包的产物。
0: 北京城内的北海为核心区域，设有外城、皇城、宫城，按前朝后秦左祖右舍格局分布。
2: 北京有很多地名都和元代那个历史文化有关系，和蒙古语也有存在的一些关联。比如说现在的后海了、君水潭啊，都和元代的历史有关。

0: 这个场景复原了元大都时期积水潭漕运码头的繁华景象。京杭大运河、通惠河的粮船、商船南来北往云集于此。那么积水潭东面的鼓楼地区是元大都时期的重要商业区，各国商旅云集，人流熙攘，充分展示了繁华的国际大都会的风貌。而这繁华的景象都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元代赫赫有名的水利官郭守敬，是他解决了北京与运河之间的水路难题。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郭守敬在考察北京周边的水系状况后，最终选择了昌平县白府村的神山泉作为水源，然后从白府村向西南方开凿渠道，经过瓮山坡，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专至大都城的西水门入城，再经过积水潭，向东南汇入金代曾经开凿的旧运梁河，直达通州，与隋唐时期的大运河相连接。这条由郭守敬主持开凿的运河，在公元1231年竣工，被元世祖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全长164华里。通惠河在挖成之后，来自南方的漕运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元大都，为这个新生

0: 庞大的国家都城提供给养，让他成为一个后来吸引无数个马可波罗的东方大都市。郭守敬打造的通惠河也不仅只是服务于元朝一代，之后的明清时期，畅通的京杭大运河成为了国家大动脉，甚至还有飘来的北京城一说。南京城内阴魂不散，北望边京渴望回归，腥风血雨尚未退去，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为何还要强力迁都？朝代的更迭是历史永恒的话题。公元1368年，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自此大都改称为北平，城中部分居民被迁往开封，元朝宫殿遭到毁坏，京杭大运河年久失修，逐渐淤塞，原本繁华的元朝京师大都会变成了冷清的北方边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北京再次沦落为北方的一座边疆小城。然而在首都博物馆中陈列着不少北京出土的明代文物，这些器物的形制和做工一看就是皇家使用的级别，它们精美的设计和做工仿佛让我们穿越到明代繁荣的北京城。那么这座不受重视的北方边城是如何再次成为国之帝都？是谁改变了北京城的命运呢？
1: 在首都博物馆历史馆内有几块刻有文字的砖头，很是特别，他们仿佛把我们带回到610年前的北京。公元1406年，北京城内开始热闹起来，数百万工匠来到北京，他们开始修建一个规模庞大的皇宫。下令建造皇宫的这个人叫朱棣，这位靠政变夺权的皇帝此时正在南京的皇宫里掌理朝政。那时的南京的皇城刚刚建造完不足15年，朱棣呢也才当上了皇帝才4年的时间，那么他为什么急于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城要建造一座新皇宫呢？
0: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文继承皇位，年号建文，这让素来战功卓著、胸怀大志的皇叔朱棣倍感失落。然而，建文帝即位后便开始大规模削藩，消除诸王在地方的势力，朱棣感受到自己的王位不保，于是就在公元1399年起兵造反，挥师南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
2: 靖难呢，从字面上来说呢，就是清君侧，靖国难。如果说皇帝身边有小人、有奸臣，那么藩王可以起兵，协助来清除这些小人和奸臣。朱棣呢，发起这个战争以后，虽然是打着这个口号，应该说是一个借口，那么他也是借这个名义来夺取天下的。
0: 4年后的公元1402年，朱棣攻入南京，他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后，开始施展他的铁血手腕，在南京制造了一场血光之灾。建文帝的许多忠臣纷纷被处决，传说中朱棣还曾活剐了建文帝的3000宫女。靠政变夺得皇位的朱棣本来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又杀了这么多人，满朝上下议论纷纷，这使得他刚刚坐上的这把龙椅变得有些不保。为了保住皇位，他接连做了2件大事。
1: 我的手里拿的是一本现代版的《永乐大典》，它是600年后的复制版本。那么真正的《永乐大典》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0: 这就是收藏在首都博物馆的文物《永乐大典》，它收录了上自先秦、后期名书的各种书籍，7000-8000种，共20000多卷，3.7亿字。全书被装订成了1万1060册，仅目录就达60卷之多。这部煌煌巨著，是朱棣为了保全他的皇位而做的第一件大事。新皇帝登基。
1: 为什么要去编一本书呢？这能保住他的皇位吗？朱棣刚刚即位，就命令江南大学者谢晋接手一项浩大工程，编撰一部包罗万象、涵盖古今的百科全书。朱棣对谢晋说：“这部书要续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 自公元1402年到公元1408年，《永乐大典》历时6年编修完成。这个庞大的工程耗资可谓巨大。自古以来，中国既有盛世修书的传统，但朱棣下令修书之时，明朝不仅谈不上是盛世，更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年代。
0: 那么朱棣为什么要在他皇帝的宝座都还没坐稳的时候，去编修这样一部《永乐大典》呢？早在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有计划编修一部叫做《类药》的百科全书。那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编修《永乐大典》，表面上看起来是朱棣继承了父亲朱元璋的遗愿，而实际上呢？
1: 则是他为了缓解与文人之间的矛盾。当年，为了争夺皇位，朱棣闯入南京后大开杀戒，杀掉了一批建文帝时期的文臣学士。朱棣自己也很清楚，依靠武力可以在肉体上消灭政敌，但是却无法改变江南文人对建文皇帝的至死效忠。 甚至还有文人写文章骂他篡夺皇位。为此，朱棣下令编修《永乐大典》，这相当于转移文人对政治的关注，也是朱棣主动向天下文人示好收容人心。下令编修《永乐大典》，让朱棣收拢了文人的心。从此以后呢？ 再也没有批判他篡权夺位的文章出现了，舆论算是平稳了。但是，仅仅靠《永乐大典》来保住皇位，这还远远不够。接下来，朱棣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迁都北京，在那里建造一座新皇宫。对于朱棣而言，北京既是他兴旺发迹的地方，也是他渴望回归的府地。 相比之下，在南京制造的血光之灾，以铁血手腕杀掉不少官员文人，朱棣陷入满朝争议之中。很多人认为，建文帝才是明朝正宗合法的皇帝。这个时候，朱棣根本无法安心待在南京，这让他有一种逃离南京的念头。那魂牵梦绕的故乡北京，自然成为他的首选。 此外，元代灭亡后，蒙古部落一直对北京虎视眈眈，屯兵于边境。作为长期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深知，如果不能消除北方边患，他的政权也将陷入动乱。这一关系朝廷安危的要害问题，朱元璋早已意识到。
0: 他在晚年时曾计划将都城迁往北方，派人去北方考察，但最终没有实施。同样是迁都北京，同样是阻力重重，那么朱棣将如何应对呢？聪明的朱棣这次并没有使出他的铁血手腕，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1: 表面上，朱棣不再提迁都北京的事，而他暗地里却做起了准备，将这一带的许多商人受到朝廷的允许，千里迢迢奔赴北京，做起了生意。

0: 们获得5年免交赋税的优待条件。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一些农民，他们开始在这里安家，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朱棣安心经营着他的迁都计划。公元1406年8月的一天，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事。不知是朱棣暗中授意，还是大臣揣测圣意的结果，朝堂之上以邱府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朱棣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很快，一场规模浩大的工程开始了。
1: 朱棣命人建造北京新皇宫是一个超级工程，各项开支巨大。仅准备木材这一项就持续了整整13年的时间，开采石料也非常的不容易。比如在故宫保和殿后的那块丹陛石，就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的。在当时那种不发达的条件下，这块石头是怎么运到北京城来的呢？
0: 根据历史记载，这些石料都来自北京的西南郊房山。这块石料光开采就动用了10000多名民工和6000多名士兵，而将它运往京城则更为困难。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筑填坑，每隔1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铺成冰道。20000民工1000多套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将这块石料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迁都之后，北京城的格局又有何改变？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燕京漫云》。

0: 我们现在来看一张当年朱棣建造北京城的格局图，它以南京为蓝本，于公元1420年建成了规模更大的皇城。它的周长是22.5公里，呈规则的方形。依照元大都的格局，设有大城、皇城和宫城，规模巨大。
1: 当时北京城门众多，规模庞大。京城往内是第二层皇城，周长18里，又有6门。在地安门外，建有2座最高的建筑，钟楼和鼓楼，它们位于北京城中轴线的北端。从这里起，中轴线一直向南到永定门，全长约为16里，它相当于京城的脊梁。
0: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北京城最核心的宫城，又被称作紫禁城，它的周长是3000多米，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城墙高达10米，城墙外是护城河。紫禁城一共有8大门，承天门、端门、左掖门、右掖门5门，西华门、东华门和玄武门。
1: 整个紫禁城分为前朝后廷，穿过承天门进入宫城，分别进入3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以奉天殿最为宏伟，大殿高达11丈，它是皇宫的正殿。

0: 俗称金銮殿。前朝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地方，穿过前朝就进入了后庭，这里是居住的地方。
1: 紫禁城的规模之庞大是前所未有的，据统计这里的殿宇楼阁等建筑共9000多处，这一历时20年之久建造的皇城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宫殿。新皇城建成了，接下来迁都北京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朱棣发布了诏书，正式定都北京。
0: 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从南京迁都至北京，他的身后跟随着大批文人，还特意将永乐大典等皇家藏书一起运至北京。从某种意义上讲，朱棣通过编修永乐大典团结了江南文人，将这些曾经的政敌拉拢至自己的阵营。如果说朝廷决议建造皇宫是从政治经济上为迁都做准备，那么编修永乐大典则是做了文化迁都的准备。朱棣死后，接任的明仁宗也曾计划迁都回南京，北京一度被废除了京师的地位。这一计划因明仁宗未满1年即驾崩而终止，继位的明英宗正式确定北京为京师。从此北京作为明清两代都城不曾改变。
1: 这是首都博物馆的玉器馆，陈列着上100件玉器，其中属清代的玉器最多。这是一件清代玉器里的精品白玉山羊，这只口衔灵芝的山羊身上浮雕了2只小羊，神态自然，惟妙惟肖，这在清代是常见的山羊开泰的吉祥作品。它的旁边是碧玉太师少师，同样雕刻精美。这2件宝贝一白一绿，但它们的出土地同样指向一个美丽的地方，圆明园。
0: 满族建立清朝后定都北京，北京的城市格局在清代没有较大的改变。不过与明代相比，清代对于皇家园林的建设可谓登峰造极。最为著名的就是圆明园。圆明园占地5200余亩，有151处景观，号称万园之园。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会来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称夏宫。以圆明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不仅成为京城之外另一个政治中心，更是法国作家雨果眼中的世界奇迹。此时的北京已经成为了闻名全球的大都市。
1: 这是一幅从辽到明清时期北京城区格局的对比图，我们看这是当年金中都的位置，偏于西南，到了元代呢向北迁移，但是规模比以前更大了。这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偏于南一些，但是规模比以前更大了，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城的格局。我们回顾北京走过的古都之路，虽然它没有洛阳西安那样悠久的历史，却一路经历了继承幽州燕京中都大都北京京师这样的成长步伐。从一个边疆小镇到地方城市，从一个州府治所到一国之都，再到世界名都，在成长的过程中它厚积薄发，海纳百川，形成了厚重丰富开拓进取的气质，而这种气质一直影响着今天的北京。

0: 港，一座美食与美景并存的地方。在这座城市的深处有一口锅，它不仅烹煮着美食的酸甜苦辣，更炖煮着人间最真挚的情感与希望。味传千里，心暖万家。小红野生鱼馆，一个名字里藏着故事，菜肴间流淌温情的地方。
1: 227，收你220，
2: 给300吧。哎呀，要不剩下帮我捐了。
1: 每次都这样，都多给。我替孩子们谢谢你啊、哦。
2: 哎，没事，
1: 欢迎常来。
0: 自愿返巷抹灵，在小红野生鱼馆，似乎是每一位顾客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这个充满温情的小世界里，顾客们从不好奇捐赠的数额，也不深究善款的最终流向，因为他们相信，这位有着共产党员坚定信仰的店主，一定会将每一分善款都精准地送到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手中。
3: 昨天凌晨2点左右，河南省濮阳市范县发生3.6级地震。在网上，河南地震、山东网友深夜被震醒等多个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等平台的热网，引发热议。

0: 出发前我们就签好了生死状，如果发生意外和不幸，绝不给国家和任何人添麻烦。
1: 决心救灾的高明红仅带了帐篷、手机及5000元现金，匆匆买了张50个小时的火车站票，来到了灾区，化身为装卸志愿者，顶着高温、多雨、暴晒，每天搬运重达100斤的物资，虽身心疲惫，心里却填满了成就。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余震，如警钟般震响了他内心最深处。
0: 当时啊，我们正在装卸来自全国的救援物资，突然防空警报响，青川发生了6.4的余震，瞬间呢，平房全部倒塌。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真是太渺小了。当时群众不允许去前线，我为了能去救人，我就说我是党员。当我真正踏入前线的时候，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但更让我震惊的是现场的党员和救援人员。我记得当时有人喊房子底下好像有人，大家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就用双手去刨去挖，他们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一条又一条的生命。我当时心里就暗下决定，等回去以后啊，一定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 从抗震一线英勇归来的高明红，第一时间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和3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学雷锋小队，誓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0: 有很多人都问我你图啥呀，我说这啥也不图，没啥图的，我一个老百姓，我农民出身，开小饭店，我就是出名了能咋的，就是没想那些，哎，就想哎有我有点闲钱能帮助自个儿也可以过得还行，就主要是触动还是汶川地震回来以后。
1: 不是所有的英雄都穿着披风，有的只是穿着围裙，在灶台前默默耕耘。他用一双巧手，不仅满足了食客对美食的渴望，更用一颗大爱之心，照亮了44个孩子的求学之路。
2: 苦谁也不能苦了孩子，雷哥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即使在一碗营收不好的时候，雷哥宁肯委屈自己和家里人，也从来没有委屈自己资助的这些孩子们。
1: 20多万元的助学金，不仅仅是数字的累积，更是爱与希望的传递。这份远超常人想象的坚守，并非一朝一夕的热情所能维系，而是源于内心深处对弱势群体的感同身受。随着学雷锋小队规模的逐渐扩大，爱心服务的触角也从向阳区。
0: 挺好啊，都90多了，一点都不像，像70多呀。血压高，控制控制就行，天天给你量血压。
1: 在孤寡老人的家中，养老院的走廊以及福利院的每个角落，总能找到他的身影。
3: 雷哥呢是我们养老院的常客了，每周呢都会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看望老年人，这一送呢就是10多年，而且人特别有耐心，对于老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都会笑眯眯地听着，耐心地回答，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
4: 没有照顾不到的，你是那个是大米杯面的都有了，没有给不到的衣裳，那会儿的衣裳穿不好都给俺衣裳，那裤子面袄面裤的都给。
1: 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忠实践行者，高明红那些看似平凡却又非凡的举动，让人心生敬佩的同时，也不免心生好奇，是什么力量让他能够如此坚定地走在这条奉献的路上。
0: 这些年我心里始终有一个遗憾，那是我从绵阳救灾结束途经成都火车站时手机没电了，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我就在火车站附近徘徊，想找个地方充电给家里报个平安。这时候一个卖香包的大姨招呼我进屋，听说我从东北来四川的救灾志愿者之后，他让我给他看会儿店。不大一会儿，大姨带着两大兜子面包、火腿肠和矿泉水递给我说，孩子，这些面包、吃的和矿泉水带着上火车上吃吧，就当我替四川人民谢谢你。当我坐上火车，一边吃着大姨给我买的面包，一边掉眼泪。是他让我明白，即便是在最无助的时刻，也总有温暖的力量照亮你前行的路。
1: 这份未能言说的感谢，如同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高明红的心头，但他没有让这份遗憾成为阻碍，反而将这份无法回馈给香包大姨的恩情化作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驱动着他不断前行，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很多人觉得我付出了很多，但和那些震区英勇牺牲以生命守护人民群众的党员相比，我做的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还有许多需要努力和提升的地方。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要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而神圣的身份。
1: 高明红始终以党员的初心为指引，挺着一抹鲜红的身影，在平凡生活中默默坚守，用那些看似微小却无比坚定的善行温暖着他人的世界。正如他所说，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也正是这份深刻的自我认知与责任感，促使他不断提炼并升华

0: 自己的精神内核，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将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传递给下一代。
1: 大家都听过雷锋的故事是吧？哎，雷锋叔叔吧，总是利用业余时间帮迷路的大娘找到回家的路，找到失散的亲人。平时他也用他自己的军贴拿出一部分来给战友们买书看，他总是默默地付出，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2: 我们要向雷锋叔叔学习，主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同学们。
3: 得到别人的帮助时，要主动向别人说谢谢。
0: 他的故事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也没有震撼人心的戏剧性转折。每一天，他都以平凡人的身份做着不平凡的事。从购买学习用品资助贫困学生，到为孤寡老人送去生活必需品，从灾区支持重建，到帮助身患重病却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家庭，每一份爱心都精准传递。因为他相信，每一个小我的努力都如滴水穿石般悄无声息地累积着改变的力量，在无形中搭建起一座心灵之桥，让爱与希望的火种得以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0: 城市化的车轮滚滚向前，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然而，部分老旧小区却仿佛被城市遗忘，身处闽东的古田县也不例外。
1: 哎呀，奶奶，好臭呀！
0: 是家门口的民生工程，卫生管理不善，基础设施老旧，治安消防隐患，老旧小区物业长期缺位，小区管理如同一盘散沙，和邻里纠纷等短板问题普遍存在。屏东社区是2019年成立的新社区，辖区内有4个无物业老旧小区。邱世涵听得到居民对老旧小区各种吐槽的心声。
2: 去买海年了，照样物业管啊，
3: 到处就吵啊，这条街啊，又见你又吵啊，没人管嘛。
4: 老旧小区人员复杂，不好管理，高额的物业费也很难收，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来。
0: 屡次引进物业公司碰壁之后，邱世涵和社区两委班子引来了转机。2022年初，古田县委探索开展社区党组织领办物业服务公司试点，并作为县街社区3级书记抓党建突破项目，压实责任，强力推进。由社区党组织书记代表社区注册物业公司，按照服务居民、公益为主、低标准收费的理念，入驻老旧小区独栋楼，以高质量红心物业服务推进美好家园建设。屏东社区积极申请，成为首批试点，成立古田县首家社区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旺家物业。然而，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社区党总支一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工作人员对物业公司运营流程不熟悉，无法消除居民对物业占据小区资源、侵占小区公共收益、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的顾虑，工作难以开展。社区两委发现，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党组织领办物业的优势所在，而陷入了普通物业运作的误区。于是，他们迅速调整了方向，通过党建引领，广泛凝聚各方力量，深化多元协同，发挥共建单位优势和新成立的业委会组带作用。他们采用意见收集、民主协商、深入调研和问题处置4步工作法，主动提供前期免费都。

0: 进物业服务，从居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向上争取资金，提升小区的环境管理水平。停车位、充电桩、绿化带整治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为民措施落地，逐渐打开了居民的心门。
1: 小区的条件好了，环境美了，住得很舒服。
0: 在社区的引导下，居民参与自治的热情也逐步提升。曾经不配合的居民也摇身一变，纷纷加入明珠帮帮团志愿服务队，成为小区治理共同体的一份子。幸福总是相似的，老旧小区打开幸福的方式却各有不同。古田因地制宜，坚持一小区一对策，结合实际探索打造四种形式的红心物业。针对三五老旧小区，由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主动进入，采取政府扶持加先试后买的模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行业主自治但效果不佳的无物业小区，由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对原有服务团队服务方式进行接管提升，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在部分物业服务需求较高的老旧小区，社区筹资推进小区改造，并引进第三方质优价廉的物业公司合作共管，实现物业服务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的转变。对物业管理的开放式小区，吸收网格员、楼栋长、小巷管家进入红心物业队伍，四方联动，针对性地为居民提供服务。老旧小区从无人管变成一起管，社区开展工作从无从下手变成了有了抓手，物管人员从管理员变成网格员，小区居民从局外人变成主人翁。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居民自治队伍，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制度，居民的归属感得以提升。充分调动辖区共建单位资源，开展一月一主题、月月有精彩主题活动，丰富居民生活。结合在职党员回家日，定期举办小区服务日志愿活动，提高居民的获得感。精心打磨服务金钥匙，红心物业不断丰富服务内涵，敲开了老旧小区的幸福门。民心所向，政之所行。古田县委县政府整合各部门力量，统筹各级资金、人才、资源下沉，保障党组织领办物业模式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党建聚力为民，共建美好家园。古田敢为争先，激发城市治理内生动力，深化近邻党建工作，开辟老旧小区治理新路径，打通社区基层治理最后100米，擦亮民生底色，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美好生活，未来可期。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陆稳，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原服役于武警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老山街道。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中国好人》《首都劳动模范》《北京市身边雷锋》《钟青林》。
1: 1980年11月23日，是钟青林铭记一生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他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也是从这一天起，生性活泼、渴望进步的他，在部队的熔炉中淬炼成钢。
2: 用四个字形容：脱胎换骨啊！我们有那个军事训练呀、啊，有政治学习，还有文化学习啊。政治学习，我们指导员就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当我新兵，我能记一辈子，叫什么？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吐芳香啊！哎，你要做出成绩，就像梅花一样，必须经过严寒呀，什么酷，就是反正就各种严寒的恶劣环境之下，才能走出来啊、哎！他跟我说，这个部队啊，就是一所革命的大学校，就是革命的一所熔炉啊、哎！希望咱们又红又专，是吧？哎，忠于党，忠于国家，啊、哎，忠于人民啊、哎！然后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像保尔那样献给人民。
1: 这段话带给钟青林一生的影响。在部队，他是热爱学习、朴实肯干的排头兵。退伍后，他放弃银行的铁饭碗，沉浮商海。他的鞋店不仅做到了物美价廉、服务周到，更是过路群众的便民服务站。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把部队的教育铭记于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融入到骨子里。
2: 不管自己做个体户，还是摆地摊呀、啊，去商场、超市，还是开鞋店呀、啊，就没有一起投诉，哎，没跟顾客红过一次脸，也没吵一次架。我也想摆军人那种任劳任怨、吃亏是福，是吧？该奉献那个，哎，哪怕你有一丝一毫的毛病，我都给你解决。
1: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就永远闪烁着昂扬向上的风采。这句话是钟青林退伍后的真实写照。每逢遇到灾情，他都积极捐款捐物。得知自己拥有 Rh 阴性稀有血型，他就坚持献血。
2: 2007年7月28号晚上，这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手机啊，刚躺下，手机有来一条短信，说，我一看，我说这么晚还有人有什么事儿啊？然后我一看，啊，医生写着，有危重病人需要抢救，急需 Rh 阴性O 型血，希望同血型的朋友们踊跃到血液中心参加献血，挽救危重病人。我当时想了呀，这我正好也O 型的，我稀有血型，我赶紧去吧。后来我知道这个血真的挽救一个生命。以前我就想，人家可能动手术的时候需要血，但是也没想到他能真的能救一人。
1: 当晚，钟青林在日记中写道：“稀有血型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身体里，对我来说只是普通的血液。”但对于生命垂危急需抢救的患者来说，它可能比金子还珍贵。我愿意用我健康的身体和爱心，创造更多的血液，献给需要的人。从那以后，他每年都坚持参加无偿献血，从未间断。至今，钟青林已累计献血36次，献血量达12600毫升。他还主动宣传献血，以自己的实力号召更多人加入献血行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大侠。如今退休在家的钟青林将热心肠用在了小区里，他义务修整便道，方便大家出行。他热衷植绿种树，美化社区环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对钟青林而言，帮助别人也让自己更加充实，更加快乐。
2: 应该是需要就两个字，大家都需要，该干的必须得干啊，这一种责任和担当。我觉得遇着事儿就应该像部队似的，生命都可以舍去，没人去做呢，总归去有人去做。就跟有一人摔倒了是吧，大家都不敢扶，但肯定得有一人去扶去，哎，我就愿意做那肯定的人。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0: 十一月开始，匠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季的豆豉制作。在这里，黄豆与空气里的微生物相遇，在自然的温度和湿度中产生了毛霉菌群，从而也开始了它们的第一次涅槃，并赋予了豆豉以特别的风味。
1: 秘诀就是让它喝在盖子里面，把它摊平，而摊的时候一定有讲究，要边边厚，中间薄，它吃起它就很匀净。还有通过四五天，它自然的就把霉长起来了。
0: 72岁的梁山六，他的大半生都在做一件事情，豆豉酿造。目前70多岁的他仍经营着一家老字号的酿造厂，福六酿造厂。福六酿造厂的前身是百年老字号佟太祥，整合了六合春、鼎兴隆、德兴隆、德永昌四家老字号酱园厂。
1: 这个厂从高丽上坝搬到这里来，已经是88年了。哦，88年以前就有这些坛坛，一直流传到现在。这个可能是民国以前的了，基本上反正有可能好几百个都是民国的那个。这20几年是我做豆豉、做酱油、副食没断过，一边做一边摸索，这个东西是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0: 永川豆豉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明朝崇祯17年。据传是一位名叫崔氏的女子在逃难途中意外发现了发酵的豆子，这种偶然的发现开启了永川豆豉的传奇。
1: 你比如说在这个发酵食品当中，有些霉菌可以说是100%的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以豆瓣酱啊、这个豆豉啊、还有是醋啊，这些发酵食品，我们的酸菜、盐菜含了一个是各种有益的菌种和乳酸菌，它对人的肠胃都是很好的。
2: 从那个食用价值来讲的哈，我们永川豆豉它不仅风味独特，而且它含有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呐、豆激酶呀、还有多肽等功能的因子。据这个研究啊，经过毛霉发酵的永川豆豉，它含有蛋白质、脂肪以及钙、铁、磷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永川豆豉的医用价值也很高。永川豆豉据《本草纲目》记载啊，它可以开胃增食，还可以这个帮助消食化滞，还可以发汗解表等等。
0: 永川区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长江流域气候温和，湿度适宜，为永川豆豉的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基础。永川豆豉需要在低温和常温中进行长达1年的发酵，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1: 因为过去来说的话，诸陀是一个很热闹的码头，这个长江到我厂里面只有400-500米的距离。因为比如说像这个过去古人为啥子把这个酱油厂修在这个江边，它这个江边有个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它的温差较大，利于微生物的生产，所以说我们的酱油也好、豆豉也好、腐竹也好，说穿了吸取了天地之间这个精华。过去来说的话，解放以前就是用那些竹筒筒、竹子、锯筒筒筒啊，来勾一壶酱油，贴一张红纸，拿进去送亲朋好友。
0: 豆豉制作是一场穿越时间的味觉之旅，也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更是自然馈赠与人类智慧的结晶。
3: 这个标准就是完全符合，就是真毛毛细都是的。
0: 每年十一月份开始，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也是咏川豆豉浸泡的最佳时节。
1: 把豆子浸泡了过后，就放在这个锅蒸煮锅里面，用蒸汽来蒸，大概也要蒸过，我蒸过八九十分钟，它就熟了。这个我就是蒸熟了的黄豆。
0: 与时间的流转紧密相连。
1: 第一天摊在盖子里面，就是这种因为，只要隔上两天的时间，第三天它就开长这种毛霉了。我到第四天，或者我微微的上来，到第五天，你看它这个油长到这种程度了。这个我在第四道工序要打槽，打槽要把它翻，把它把下面的全部翻转来，把高的有霉的整在地下去，让它的毛霉的菌丝要带穿透到每一颗豆子身上。这个打槽里头一定要整匀净，就像农村地田弄个一会儿一会儿的铺硅泥，第二的温度要低一些，高低的温度要高一些。

0: 和时间的沉淀，静静地诉说着长江岸边的匠心传奇。
1: 我自己这几十年的亲自经营生产，就跟他一个娃儿一样。做食品就是讲良心、讲道德，我是干得总比干成80岁好。
0: 永川豆豉，它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更是一种营养的宝库，富含蛋白质和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更是人们餐桌上的诗篇，是烹饪艺术中的画笔。它能让每一道菜都充满了生命力，能使平淡无奇的菜肴变得鲜美异常，也能让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而富有层次。2008年6月，永川豆豉酿造技艺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罐打开的豆豉都是对传统工艺的一次致敬。

0: 2024年3月，在永川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成立了永川联合豆豉集团有限公司。永川联合豆豉集团的成立是综合了历史、文化、经济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旨在推动永川豆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其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1: 我们在全市率先成立豆豉集团，国有企业联合15家民营企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由单兵作战转变为协同攻坚，在全国半干型豆豉领域、国家非遗豆豉领域，首个制定并实施豆豉地方标准，首次创新提出分级分类，大力推动豆豉企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集成化。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统一标准、统一研发、统一包装、统一推广、统一标识、统一互利六个统一的工作思路，积极推进产销对接，整合资源，唤醒品牌，全力推动豆豉业态融合，加速永川打造西部豆豉集散地，中国豆豉之乡。
2: 永川豆豉它的文化价值非常的高，它的酿造技术是中国酿造史的一个缩影，它是享誉中外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浓缩了中国传统酿造调味食品的显著特征，对研究中国的酿造史、工学史、微生物学、营养保健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永川豆豉啊，它不仅是食物的本身，它更是文化、情感和历史的一个载体。
0: 永川豆豉的制作工艺不仅仅是一种食品的生产流程，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匠心的体现，一种对自然和时间的尊重。在永川，每一粒豆豉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它们在长江的滋养下静静地诉说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哎，杨总，哎，你好，你好，杨总。
1: 喂，杨总，今天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想说一下上次那个项目的事儿。
0: 杨总，你放一万个心，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这个项目从头到尾绝对保质保量。我们又不是特别合作，对我你绝对要放心噻。
1: 以前倒是对你放心，但是刚刚那么听说你被法院列为实行被执行者
0: 了。啊，杨总，你莫听别人乱说，绝对没得这回事，纯粹的谣言。
1: 是不是谣言？你个人好好回忆一下。

0: 算了，这次的合作只有取消，后面再联系。
1: 哎，杨总，喂，喂喂喂。
2: 喂，姐姐，怎么了？
0: 喂，张二娃，通知你一声，你表弟下个月结婚，早点回来耍。还有就是个事情呢。
2: 表弟会结婚？哎呀，我必须要到噻。还有啥事啊？
0: 我问下你噻，你啥时候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了吗？
2: 啊？你听哪个说的哦，姐姐？
0: 我听哪个说的？你个人听下那个材料呢？今天搞些啥子名堂哦？啊？
2: 老婆，哎呦，快快快，老婆老婆，快点哦，老婆。
3: 爪子嘛，好就好了的。
2: 快快快，快给我打个电话。
3: 打电话做嘛？
2: 哎呀，你打嘛。
4: 您拨打的号码实名认证人已被顺庆区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 听过抒情的，听过搞笑的，给老赖定制的失信彩铃，您听过吗？对于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的失信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将根据实际情况为其定制失信彩铃。任何人拨打失信被执行人的手机，均会听到失信彩铃的提示。通过熟人交际往来的压力和亲友的善意提醒，督促失信被执行人尽快主动履约还款。特别的声音给特别的你，人生旅途漫长曲折，不要因为失信羞愧难当而无颜见人，你明白了吗？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我是跟我父亲都是从十几岁都是在他跟前，他们闹堂我都在他跟前，也慢慢的跟他那么脸看着挺新鲜的。他说耳濡目染的，到时候哎你学着一点点竖去，那么着都是顶的十六七的，基本上都能做点这个简单的了，能养家糊口，反正多少的呀，你干别的呀，就想当。

熬汤火候是第一的，火候不好，火大了它都糊，糊了都形成一种炸的，这个都受不了。主要就是火看火候是关键，火候熬好了，我吹出来的东西又漂亮又好看。关键说看汤的这个粘度，这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要求。这个汤呢，一般的温度在130到150之间。

温度推高了都糊了，推低了你吹不出那种形状。这个吹糖人主要就是突出一个快，手快，手跟嘴配合确实得默契，不默契你光净吹气儿，手配合不好你也吹不出来形状来，这是要一定的经验，一定的技术。

的。炊糖水汤呢，是黄米跟大麦组成的，是这两种都是合成的一种汤，跟这个现在的这个白汤、冰汤它不是一类。

学习到熟练掌握这项技艺已经40多年了，知道了解这项技艺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已经把这项技艺传给了我的儿子，现在我的儿子也能熟练地掌握了这种技艺，并有了新的创新。

今天呢，咱们来画糖画。画糖画啊，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熬糖。咱们这个竹签上面要沾一点点糖。咱们这个糖画制作完成以后啊，大概需要1分钟左右把它舌头、龙须、然后画它的身体，身体呢就是用糖丝一点点的把它连贯起来，这也是龙的鳞。然后在中间呢，再给它来一条直线，要有立体感。

画龙旗的时候可以要快一点，然后速度要的比较夸张一点，龙的尾巴，然后画龙的后腿。

还要画龙的前腿。这个龙的前腿一定要大，显得有点张牙舞爪的那种气势。好，现在基本上咱这个龙就制作完成了，然后把这个龙爪上面呢再给它稍微点缀一下它的鳞片。

咱们这个糖画制作完成以后啊，基本上一分钟左右它就已经凉了，一分钟以后它就可能就可以拿起来。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在华夏大地的广袤版图上，长江这条奔涌不息的母亲河，宛如一条雄浑壮阔的文化纽带，串联起岁月长河里无数的璀璨文明。巴南恰似这纽带之上熠熠生辉的独特篇章，镌刻着深厚且悠远的历史印记，承载着长江流域文化的华彩与厚重。在巴南区东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具有巴渝传统文化的木雕派系周氏传统木作技艺，也正向世界展示它的魅力。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做的半成品，差不多现在胚已经打好了，接下来的话就是对它细修打磨，然后再把它裱框，就可以成一个成品。
1: 你这两个做的是一样的吗？
0: 这两个是一样的，都是我们那个巴文化的那个图腾的白虎。一个是它可以作为很多对巴文化有这个研究和爱好的一些学者的一些收藏，另外一个也可以作为一种装饰挂件。工具的话，一般来说40把左右吧，差不多。
2: 与雕刻刀打交道10年的周奎，是四川美术学院动漫制作和泥塑专业毕业。凭着自己的优异学

0: 业，毕业后在一家动漫公司工作。本可以拿着高薪在城里生活的他，却在一次回家后有了重新创业的想法。
1: 就非要那个回家来城里那个和那个木头打交道。当时我是非常反对，你那个铁饭碗不要，你非要到家里面来那个重新创作。
2: 我父亲在那一年持续有几次生病啊，我就回去看了他，也了解了一下家里的情况，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回去帮助家里，同时呢也下定决心去传承父亲这个手艺。
0: 周奎的父亲周成文是当地做家具和大漆的木工师傅，从小对木作耳濡目染的周奎看到父亲身体不好，决定回家创业，传承属于巴渝文化特色的周氏木作。周成文拗不过儿子，最终答应传授技艺。
1: 那个确实我那个岁数也大了，他回来也好，那个好在是呢，能把我的那个木作方面的那个技术啊，就传给他，也就是不让我那个周氏木作嘛。那个流失了。
2: 木雕其实它这个板块呢，跟我们当时学的这个美术的这个板块哈，它其实还是很多相通的。
0: 2014年，周奎辞掉城里的工作，返回家乡向父亲学习木作雕刻，从此他把木雕当成了自己的爱好和事业，经常独自创作或是和父亲探讨雕刻技艺。长时间的勤学苦练，周奎的手上功夫已经日渐了得。

0: 这是雕的梅花里面的那个一个花蕊，这个花蕊的话它差不多跟我们这个指甲盖差不多一样大。这个雕法的话就是偏微雕，微雕这么一个技艺了，就在这么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的话，大概我们平时的一些巴云木作的话，常见的话我们雕的细的哈，要雕30刀左右。今天这个的话雕的更细，应该要雕到37、8刀了，将近40刀左右了。专练这个的话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就是在这么小的面积里面去雕刻呀，就是这个刀啊，它如果说用得不好的话呢，就是你很容易就是把它刀口与刀口之间的那个木料啊给它损坏掉。要对木头它的那个木纹的走性首先要了解，你不然一刀下去的话，两刀离得很近，它可能就把木料就直接起掉了。我们这些年呢，除了就是做这个木雕哈，根雕，然后也参与了一些文物古建筑的修复和修缮。这次我们要去修复的这个就是以前的一个老院子，是我们那个巴渝那种吊脚楼风格的。这次的话，我主要是去修复这个，它的窗花上的那个木雕和它一些撑弓、云吞上面的一些木雕。当时在修复之前呢，它这个镂空的这个云坡啊。祥云啊，镂空那个地方是断掉了，断掉了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圆痕的一个修复啊。
1: 你现在修复这个是什么内容吗？
0: 现在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不是那里缺一扇那个窗花嘛，我们现在是把它那个榫卯的框架做好之后，雕刻现在也快完成了，然后今天把雕刻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对它进行打磨，然后再进行做那个大漆。这个就是那个大漆，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土漆，通过多次熬制之后做这个家具的这个表漆啊。你看这个都是在山上去割的那个漆树，然后采下来之后呢，通过我们自己的提炼，然后把它插到家具表面。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防腐，然后还有光泽度非常自然。这个漆树也就是我们附近自己这边产的，我们当地用这个土漆来漆家具的话，历史以来的这个一个技术啊和一个风俗了。这个的话少则是2遍，多则至少是我们上到7、8遍甚至10遍。你看就是这样，你看越擦越光滑，反复的擦。刚才那个是我们打的那个漆打的底啊，现在的话我们对它这个漆面进行抛光。
2: 木雕修复是周奎在多年的雕刻生涯中练就的另一个绝活，许多客户经常把木窗拉到周奎的厂里要求修复，有些人索性拿手机拍下图片，要求他根据图片雕出新的门窗，周奎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0: 这边的话差不多参与7、8个那样子的古建筑的老院子的修缮，让现在的人们看到了以前真正的文物遗址它的原貌，然后同时把这个院子我们跟它做到溯源修复之后呢，也是想更多的人呢来通过这一个老院子它所有的一些雕刻文化和它呈现的一些建筑文化来了解我们的巴渝特色。院子的题材大多都是那个以俘虏受洗、多子多福啊，还有这种祈福吉祥的这么一个题材为主。像我们雕的这个就是一个如意宝瓶和喜上眉梢的这么一个主题的一个窗花雕刻题材，用刀比较大胆，讲究就是一气呵成啊，以刀代笔一气呵成啊，将这种点线面以快动的方式把雕刻的素材结构连接起来。就是比如说我们雕刻那个一个人物的那个眉毛和眼，像眉毛就是我们就是以刀代笔，一刀就过去。比如说你一刀上去一点，它可能是凶相；你一刀太下来了，它又可能是衰相。所以我们对这个人物的表情要非常精准，但是讲究的又是比较简洁的雕刻方式。很多人物的福字也是这样，就是三个面就组合起来了一个福字，它并不是去做了一个圆润的这个福字的一个雕刻。
3: 清朝末年的那个时期的我们这种木雕的技艺，生动的体现给我们后人来看这个东西。我们就请周奎他来，他对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种民居的这种木雕有很深的造诣，修复的效果相当不错。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达到什么呢？修旧如旧的这种感觉呢。
2: 周氏木雕涉及平面雕、深浮雕、镂空雕、立体雕等多种雕刻技艺， 周奎针对镂空雕刻隐藏度较多、转折角度大、层次错综复杂等挑战，摸索制作出了自己独有的雕刻工具，使得周氏木作的镂空雕刻更加立体，人物神态塑造更加栩栩如生。
0: 我们做的这些都是跟这个巴渝老涧它有关系的这么一个雕刻技艺。这个的话是用在一个花板床上的一个斜衬，它是作为一个支撑力量的一个构件，同时也采用了这种整体的这种镂空雕，可以看到。嗯，你像这一个更大的这个构件就是那个花板床，那个花板床的那个前面进去的那个门楣前面的那个位置，它就是采用了前面镂空和后面双面镂空。
1: 那其他地方是没有这种雕法的？
0: 其他地方也有，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风格呀和这个技法上有区别。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沿海地带的，有一些就是这种是它叠雕，也有叠雕，我们这是整体镂空。这刀子也是为了去清它这个底，这是我们自己把它敲了改造的这个刀具。在没改良之前，是不是我们去进下面很困难的啊？我这有一个曲形之后呢，我这里可以用力，它就可以直接这样清底，看到没有？它可以把矬子伸到更里面去，它有个斜度伸过去，看到没有？哎，它就是这样的。对，你看它这个是个弧线嘛，看到没有？哎，雕的过程当中，它不容易把你镂空雕上面木头给烫损伤嘛。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那个清底的话，就是用这种的话，它会更干净。在有一些特殊的形状，我们那个直刀啊，我们这个直刀我们不太好操作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幅度转下去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刀你直着去雕的话，你要放非常非常平，那有的时候这后面的就给你挡住了，看到没有？啊，后面的这个高度就给你挡住了啊。我可以这样上，也可以这样下，也可以这样上，看到没有？啊，我更好使力一点啊，是这样的。哎，
1: 所以这样雕出来的作品也更加立体了，是吧？
0: 对对对，更加立体，更加镂空。

0: 今天非常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这个非遗木作体验基地。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研学的项目是我们巴渝木作的榫卯工艺啊。那么我们巴渝木作呢，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家具和大木作、小木作，包含古件，它的这个架构的主结全部是通过那个榫卯骨结而成，没有一颗钉子啊。这是我们这个巴渝木作它的一个特色。那今天我们主要是提炼我们这个巴渝木作里面的榫卯拼接工艺啊。同学们平时在你们那个家里面呢，还有老家里面呢，有没有发现一些老椅子它有这么一个结构的？有过哈啊。那其实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说用两天的时间让你们去做这么一个构件的话，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其实还是可以的，有的快的一天就可以了。像我们在做的一些研学的人群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通过这一批学生啊，通过这一个人群，把我们这一个巴渝木作的这么一个特色啊传播出去，是很努力的，就是一边自己工作，一边发现身边愿意学这个的一些徒弟嘛。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把我们这一个具有巴渝特色的一个木作体系来传承下去。
1: 周师傅在我们本地办的有一个厂，我就在他厂这边上班。通过我这几年的学习呢，我对周氏木桌这个巴渝非遗文化，然后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呢也想通过为我这一代把它给传承下去，我也想利用现在的这些新媒体手段吧，把它给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了解我们这个周氏木桌这个巴渝文化。

木一浮生，一雕一乾坤。从千刻百凿到光彩夺目，从踽踽独行探索到带领一般人意气风发行进，周奎靠着一份热爱、执着与坚守，在方寸之间以匠心传承木作，彰显巴渝之美。

0: 鸭因为羽毛颜色类似麻雀而得名。作为一种水禽，它的生活离不开水。沙堤村地处微山湖东岸，这里水源丰富，养殖麻鸭算是一个传统产业。不过对养殖户王开安来说，麻鸭最近却成了他的烦心事儿。求助农户王开安，40岁，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沙堤村人。求助问题：麻鸭产蛋率低。接到他的求助后，帮小妹按照约定前去了解情况。
1: 现在是凌晨4点，和王大哥约的在他的鸭棚见面。因为啊，他每天早上都要这个时间段来捡鸭蛋，所以啊，我们先去他的鸭棚看看。王大哥，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您已经在忙活了，那我帮着您一块儿吧。
2: 您要穿上这种那个蓝色的呀？
1: 没问题。
2: 它容易减少应激。
1: 好，那我们换上衣服。哦，这就是我们的麻鸭呀。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微山湖的麻鸭。我看见这鸭蛋。
1: 好好。
2: 哎，你在这边。你用手扒开下面，就全是鸭蛋。
1: 哦，
2: 看到了吗？
1: 它是在这个稻草下面的。
2: 对对对对。
1: 这个鸭蛋的壳是绿颜色的呀。
2: 对对，就是说我们老家一句话叫青皮嘛，微山湖嘛，青皮，这个颜色就是这种颜色。
1: 王大哥，您这个鸭舍里面是养了有多少只鸭子呀？
2: 3100多吧。
1: 3100多只鸭子。
2: 对对对。
0: 麻鸭的品种有很多。王开安养殖的是当地的一种蛋用型麻鸭，主要以生产鸭蛋为主。王开安告诉方小妹，麻鸭一般在凌晨1-2点的时候集中产蛋，他们夫妻俩每天都要3-4点起来捡鸭蛋，要赶在麻鸭吃早饭之前将鸭蛋捡出去。不知不觉天色已经变亮，
1: 我们捡鸭蛋也捡到天亮了。
3: 捡了1个多小时。
1: 1个多小时。
2: 捡了将近2个小时吧。
1: 2个小时捡了，这是有2、4、6、8、10筐。
2: 10筐2000多点，2000多枚吧，2200左右。
1: 那这个数量还不错呀，2000多枚呢。
2: 3100只鸭子，2200，它是算70%多，不到80%。
1: 哦。
2: 这个蛋成我是很不满意，我这个鸭子正处在产蛋高峰期，它应该下到95%以上才对，应该下到将近3000枚，2900多，将近3000才是正常的。
1: 哦，那您就相当于少了要700-800枚鸭蛋。
2: 700多，最起码700多，少700多。
0: 麻鸭一般在100天左右就会开始产蛋，150天左右逐渐进入产蛋高峰期，可以一直持续到400天左右。在这期间，麻鸭的产蛋率至少应该在90%以上。王开安的这一批麻鸭是3月份进的鸭苗，现在有270多天，按理说正值产蛋高峰期，谁知这产蛋率却一直很低。收获的鸭蛋一般会有商贩上门收购。
4: 你没称啊？
2: 没有，还没称，我得给称。
1: 哎，拿秤吧。
2: 这是37斤半。
5: 37斤半。
2: 38斤半。我端一下。去了皮，净重是多少？
5: 3米多。
2: 什么意思？我行，你算一下吧。
5: 1575。
2: 1575。行，转账吧。
1: 说实话，这个1500块钱一天的收入还是不少的，但是后来大哥给我算了一笔账，我当时觉得真的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
2: 我给你算一笔账，3100只鸭子，每天将近4到5毛钱。
1: 一只鸭子5毛钱。
2: 哎，将近5毛，也要饲料钱，也要3100，现在要4到1500块钱。
1: 我光吃就要1500块钱，
2: 一天3顿，剩75块钱，就水啊、电费还要电费吧。我们两个人就是白忙活。
1: 那如果按您正常说的情况呢？
2: 按正常就达到9×3吧，按这样算吧，一天能多收入个4500块钱。
1: 一个月就要一 1万多块钱，
2: 将近15000，14000，
1: 15000，
2: 将近15000，15000，反正是14500没有了。
0: 王开安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那这一批麻鸭肯定是要赔钱的。忙完鸭舍里的事情，给老人做好饭，又给鸭子添上中午的饲料，两口子才有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1: 大哥嫂子，这是养鸭子养的第二年是吗？
2: 对，第二年。
1: 那之前是做什么的呢？
2: 之前吧，他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在那个，我会开大船，跑过那个天津港到唐山港这个航线，加起来有10年吧。他一直在家带孩子上学，照顾父母，想着家里这块父母年龄也大了，孩子也大了，也想想吧，还是回家照顾孩子，想法自己出来创业。
0: 开货船跑航运，经常是几个月回不了家。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孩子，在2019年，王开安回到老家，租下了这个地方，开始养殖麻鸭。养殖的第一年，因为缺少经验，麻鸭染上了流感，最后只能草草处理，让他们损失了几万元钱。2020年3月，他们又买进了这一批麻鸭，谁知却又遇到了产蛋率低的麻烦。如果不及时解决，全家人的生活都会陷入困境之中。为了帮王开安解决问题，帮小妹在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的欢城镇找到了一位乡土专家。乡土专家杨文亮，53岁，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欢城镇人，养殖麻鸭5年，目前存栏量4万只，高峰期产蛋率在95%以上。
1: 这个就是您的鸭舍呀？
3: 对对对对。
1: 哎，鸭子呢？
3: 鸭子现在都在舍内。
1: 舍内
3: 啊，都在鸭舍内。鸭舍内呢，现在是这里边采饲，正在采饲，过一会呢就要放出来。放在这边是运动场，这边是游泳池，那边是莲雾小纳池，废水直接是排入莲雾小纳池，小纳废水能起到净化作用。
1: 那这就生态循环起来了。
3: 对对对。
0: 交流得知，杨文亮虽然养殖麻鸭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他从23岁就开始养殖蛋鸡，还从事过10几年的养殖技术服务工作，在家禽的养殖上经验丰富。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后，杨文亮跟着帮小妹一起来到了王开安的养殖场。
1: 这是他们的运动场，那边还有游泳场。
3: 你要看你这个条件呢，还是不错的，我们要观察观察，看看找找原因。
1: 咱先让杨老师帮咱看一看。先别着急。
0: 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杨文亮能否发现问题呢？
3: 仔细看看呢，看这鸭群的整体状态，看着还是不错的。这个鸭子羽毛，包括这个鸭子的精神状态，还是很好。临时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有些症状了，有些是什么情况？不行，咱们到鸭舍内看一看。
2: 行。
0: 为了进一步排查，他们来到了鸭舍里面。一进入鸭舍，杨文亮就注意到了地面上铺设的小麦秸秆。
3: 现在咱养殖户基本上都采取这个模式，都是铺这个麦草，鸭子拉了粪便之后，每天往上再铺这么一层。一直到了淘汰的时候呢，统一的往外再清洗出去。它有些是什么缺点呢？它就是一般情况下，它要吸水性要差那么一点，它又容易呢，它发霉变质。连麦草加了个粪便在一块，湿度再一大，氨气特别大，对回到有坏处。
2: 不用麦秸垫，那能用什么？
3: 比如用那个稻壳，用稻壳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吸水性特别好。第二个又是呢，它不容易霉变。
2: 你好买吗？这东西？
3: 好买，就是落尾价格要落尾的要高一点，要比这个成本要高一点，每斤大约2毛多钱吧。
1: 不过我看到嫂子每天都有进来重新铺一下麦秸，放新的。
3: 他每天多放一点呢，那鸭子感觉呢，这个室内要干燥的一些。有这么一种好处。两人非常勤劳，每天都往里边加一部分垫料。要按这个他这个麦秸做垫草这个使用情况呢，照理说是不会产生这么大的产蛋率下降的。
0: 为了尽快找到原因，杨文亮决定再去观察一下麻鸭的情况。
1: 您还需要观察什么呀？
3: 那个鸭子刚出来的时候呢，粪便少，现在粪便要多一点了，我得观察观察它的粪便去吧。
1: 好，
3: 看一看它的肠道。
0: 这一次，杨文亮仔细观察了麻鸭的粪便情况，结果到底如何呢？
1: 杨老师回来了。
3: 我刚才仔细观察这些的鸭子的粪便，有个别的拉稀的情况，怀疑呢跟和这个饲料上有一点关系。我想看一看这个饲料。
2: 饲料是在这后面这个的。
3: 那好。
2: 我把这个配方拿给你看。
1: 都记上了。
3: 你看出题配方没有什么大问题，看看它的主要原料有没有什么情况。
1: 好，那王大哥您带我们看一下原料。
2: 好，行，先放这。
3: 这是鱼粉。
2: 这是鱼粉。
1: 哎呀，这能尝吗？
3: 能尝，很尝一尝它的含盐量。鱼粉容易出现呢，它有掺假掺到食盐。
1: 那这么您看有问题不？
3: 这个鱼粉没问题。这是豆粕。
2: 对，这
3: 有开口的。
2: 有个开口啊。
3: 为什么要尝最后这一下？它是怕它掺一些沙子之类的。不过这个很好，这个没掺。
0: 检查了这么多原料都没问题，难道说这麻鸭产蛋率低并不是饲料的问题？
3: 那还有一个玉米。玉米在哪个地方？
2: 玉米在我那个粉碎那个地方。
3: 那我们去看看吧。
2: 好，杨老师，在这边我带你过来。
3: 好。
1: 这是玉米。
3: 哟，我感觉你这是新玉米。
2: 那就是今年秋天收的玉米。
3: 那水分还特别大，水分特别大，现在特潮。
2: 我自己家种，自己家种了有几亩地，都全部种玉米，或者拿过来自己喂鸭的。
1: 新玉米多好啊！
3: 新玉米不行，新玉米水分大，这个能量赶不上，鸭子吃了还容易拉稀。
0: 作为饲料，玉米的含水量是有严格规定的。为了进一步判断，杨文亮决定要找专业的设备来检测一下。
2: 这个是吧？杨老师，你看是这个吧？
3: 对，就是这种。
0: 王开安用的玉米含水量究竟有多大呢？
3: 等我再测一下，看一下怎么样。
6: 含水率19.5。
3: 19.5的水分，这就是相当超标了。要按国家标准，要按这个玉米的水分大约在14%左右。这样呢，造成的这个饲料配出来能量低，影响产蛋率。第二样呢，它就是容易水分大，容易霉变，产生曲霉菌素。这个第三样呢，水分偏大，容易鸭子采食之后呢，造成肠道不好，菌群失调，然后容易拉稀。如果要是严重的情况下，能影响到20%-30%的产蛋率，这个问题很严重。
1: 那咱们这个原因找到了，产蛋率低的原因找到了。
3: 这是很大的原因，这是最大原因，就在这个玉米水分大了。
0: 饲料用玉米的国家标准将水分指标统一为不超过14%，如果玉米中水分含量太高，它的代谢能水平必然降低，营养成分也会被稀释。尤其在产蛋期，麻鸭自身的消耗比较大，因此能量和营养不足就会对产蛋率造成很大的影响。找到了麻鸭产蛋率低的主要原因，结合自己所观察到的问题，乡土专家给出了下一步的整改措施。
3: 现在是这个玉米，你看到这个情况，最好呢处理方法把它晾干之后呢再做饲料，相应的能提高它的能量。再有一样呢，就是这个鸭舍里边呢，把这个麦草换成稻壳，稻壳吸水性好，相应的养殖条件环境变好了，更能更快地恢复它的产蛋率。
1: 那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这个产蛋率可以上升呢？
3: 要处理好呢，一般这个在20多天，在20多天形成卵泡之后呢，然后就能把产量正好了。
1: 那王大哥，咱们还赶得急。
3: 我看到他有些迟疑，这个可以理解。我想呢，把他邀请到我们厂来，在一块交流，给他树立一些信心，给他能提供一些这个像一些帮助吧。杨老师，
1: 好，王大哥过来看一看。
3: 好，好嘞，行，咱经过小路通道过去。
2: 好。
0: 经过消毒之后，他们进到了养殖场里面。
1: 哇，好多麻鸭呀！
3: 是， 哎，正好该开始要放鸭子了，我去放放鸭子，你再一条一条的。啊，
2: 行，好好好，你去先说。
1: 王大哥，您看着怎么样啊？这里面？
2: 这养殖环境真好，真正搞养殖还是这种集约化养殖真好。
0: 麻鸭出去自由活动，趁这个机会，王小梅决定带着王开安来好好的了解了解。
3: 我先介绍介绍这个网场吧。网场结构呢，这徐宇都老话都说是赶鸭子上架，赶鸭子上架。咱现在就把鸭子赶到架上来，因为在地上养它是有些污染的，污染环境还有对鸭子身体还不好。你这样呢，它鸭子在这个网场上面呢，它不接触粪便，粪便全部落下去呢，刮粪机直接刮走了，
2: 直接刮走，
3: 收集做有有机肥用。这样鸭子不接触粪便，身体是非常健康的。
2: 对对对，是是对。
0: 除了漏粪地板，鸭舍内还搭配了智能风机和通风窗，保证了麻鸭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而在鸭舍的两侧，杨文亮还精心设计了产蛋窝。
1: 怎么这么高啊？这个？
3: 这个作用是挡鸭子的，它是每天的白天呢给它放下来，到晚上大约9点10点，这个饲养员要睡觉的时候呢，把它给它提上去，这个鸭子到这里边来产蛋。凌晨3点4点的时候呢，再把这个再放下来，这样呢就是避免了鸭子往那里边跑，容易踩烂鸭的鸭蛋，还有把这个鸭蛋踩得不干净。
0: 为了让麻鸭可以舒舒服服的产蛋，杨文亮还在蛋窝里面铺设了稻壳。
2: 就是你昨天到我鸭棚去说让我们垫那个稻壳，就这个是吧？
3: 哎，对，这个稻壳吸水是很好的，
1: 很干燥。

0: 很干燥。你在这边铺上得大约得有20天了吧？你看都一直是很干燥的。
1: 那这有20天了。
0: 嗯，
1: 那真的很干燥。
0: 是，还嫌干净。
1: 昨天说2亩多一斤是吧？
0: 对对。
1: 嗯，那这样也省成本呀。
2: 对，这一下能用好多天。
1: 对对对，
0: 总体算还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3: 而为了提高鸭蛋品质，杨文亮在饲料的搭配上也有自己的小妙招。
2: 王大哥，我看这儿的饲料跟您那儿也不一样哈。
0: 这边我们都是自己做的颗粒饲料，添加了玉米、豆粕之类的，跟您那个是一样的。不过这边呢，又添加了一些是龙虾壳。
2: 龙虾壳。
0: 龙虾壳。这个龙虾壳呢，含有天然的这个红色素，添加了之后呢，蛋黄它能呈现一种橙红色吧。
3: 住得舒服，吃得又好，在这样的条件下，麻鸭产的鸭蛋怎么样呢？
1: 这个蛋真干净，
2: 很干净哈，
1: 太干净了，真好用。咱这批鸭子现在产蛋率是多少？
0: 这种色呢是现在是620天，现在是95。
2: 您那边是270多天？
1: 270多天，它不到八成。
2: 不到八成，看这产蛋率是不一样哈。
0: 还有要打开呢，还能看着。蛋黄还是更红，品质更好。
2: 打到这里面给王大哥看一下。
0: 行，我随便打一个吧。
1: 不错不错，真不错，开眼界了。
2: 开眼界了。
1: 开眼界了。
0: 鸭蛋呢？
3: 这一次参观让王开安大开眼界，而对于他所面临的问题，杨文亮也已经为他想好了办法。要约定，第二天杨文亮拉着一车物资来到了王开安的养殖场。
0: 正好把这个稻壳和玉米和这个龙虾壳都带过来了。咱开始卸下吧。
1: 好，那我们卸。

0: 哎，王兄弟，这是里边这个是青玉米，这边是龙虾壳，拌料就可以用了。
1: 哦，嗯，先用这个老玉米把新玉米晾干再用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好好，啊、那我们先卸这个。
0: 啊，好好好。
1: 我来。
0: 我来吧。
2: 哎呦，还挺
0: 重、哦。这个秤。哎，咱先铺刀看一下。
1: 走，这开始铺。
0: 啊，是。嗯。
2: 来，退。

0: 好了，感觉怎么样？
1: 挺舒服的。
2: 舒服，真舒服。
0: 脚感挺好，是不是？
1: 是，软软的，跟地毯一样。
2: 这是我给鸭子铺地毯，这是。
1: 他自己感觉都很舒服，鸭子更感觉舒服。
2: 是，像这样的情况下铺着有5公分吧，4天左右铺一次就可以。
3: 4天就能铺一次就行。
2: 嗯，
3: 那行，那这样可以，那还省功夫。
1: 鸭子今天晚上特别高兴的。
4: 转眼到了傍晚，看着麻鸭回社，我们本次帮扶也告一段落。乡土专家走后，王开安开始按照建议进行整改。他先是使用陈玉米作为饲料，并将自己的玉米进行了晾晒，使含水量降低到14%以下，还按照方法在饲料里添加了龙虾壳。经过这些调整，麻鸭的产蛋率慢慢恢复了正常，而对养殖麻鸭这份事业，王开安也有了更大的信心。

0: 从山东青岛沿海湾大桥穿过胶州湾，就来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目的地，山东省青岛市的西海岸新区。一望无际的金沙滩是西海岸新区最有名的景点，沙滩平缓细腻，吸引着众多游客的脚步。伴随着阵阵的海浪声，我们的西海岸之行也拉开了序幕。
1: 科学种养，放心吃喝，农产品质量安全，从农田到餐桌。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作为一个海滨城市啊，这里不仅有着优美的风景，而且呢，海洋经济也发展得有声有色。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西海岸新区，看一下这里的海洋渔业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0: 西海岸新区是2014年经国务院批复成立的中国第九个国家级新区，这里有28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正是因为这些优良的海洋资源，所以海洋渔业就成为了这里的主导产业。在来之前，方飞就听说，在西海岸新区有一处养殖基地，被称作海。

深水网箱养殖区和人工鱼礁区等几部分组成，也是山东省海上粮仓项目的基地之一。在方飞的要求下，他决定先带我们去看看这里的深水网箱养殖。

0: 登上快艇，穿好救生衣。随着马达启动，快艇迅速地离开岸边，驶向大海。船只快速地行驶在海上，凛冽的海风让人睁不开眼睛。十几分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放眼望去，一排排网箱漂浮在海面上。靠近网箱，孙洪生对方飞说，这里呢就是他们的养殖基地。眼前的这些网箱，他们的名字叫做深海抗风浪网箱，适用于水深15米到40米的开放或半开放海域使用，即使风力等级达到10级也可以抵御。这大大拓展了养殖的海域，改善了养殖条件。
1: 孙老师啊，这些都是咱们的网箱吗？
2: 对，这些全部都是咱们的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
1: 哦，有多大的养殖规模呢？
2: 咱们现在有180多个，然后每一个周长是40米，直径大约是13米，然后深度大约是7米左右。每一个网箱养殖大约是将近800立方米左右。
1: 啊、哦，这个网箱里面养的是什么鱼呢？
2: 这些养殖的全部都是鲈鱼，远处那些有六线鱼，还有黑金鱼。
0: 靠近网箱，方飞看到了里面隐隐约约鲈鱼的影子。孙洪生说，跟河鲈不同，海鲈鱼的体型更大，习性也更为凶猛。我们常见的河鲈鱼，臀鳍、腹鳍及尾鳍都是橘黄色，体侧还有5道黑色的斑纹，俗称五道黑。相比来说，海鲈鱼的身体颜色比较单一，多是青灰色或者黑灰色，它的体型更为修长，是我国发展海水养殖的一个重要品种。而青岛地区的这片海域正是它的一个主要产地。在自然条件下，只有每年的10至11月份才是捕捞鲈鱼最多的时候。为了能让鲜活的鲈鱼一年四季都可以供应市场，所以他们便使用深海网箱进行养殖。在养殖过程中，他们也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提高鲈鱼品质的措施。养殖的鲈鱼还获得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而在众多的措施中，养殖海域的选择是最为重要的。
1: 孙老师，咱们刚才坐船过来大概花了10几分钟哈、啊、
2: 对了，
1: 现在从这儿呢还能看到那个岸边的位置。那当时咱们选这块地方建深水网箱是刻意选在这里的吗？
2: 是的，我们这块海域呢，它的水质非常好，经过检测它达到了国家一类海水水质的标准。还有就是我们这块海域的底质，它是那种岩礁型的底质，它比较容易固定网箱，因为我们的养殖网箱都是用那种毛缆来固定的，它不像那种泥沙式的底质不容易固定。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咱这是一个半岛，咱这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海，这块的水流速度特别快，比较适合这种深水网箱养殖。
1: 就是说外海的这个流速，
2: 对对对，
1: 比较合适啊。
2: 对对对。
0: 方飞眼前的这片海域属于黄海，水深达到20多米，跟半封闭式的海湾不同，在这里进行网箱养殖，由于水流速度快，所以网箱里的水体交换量很大，鲈鱼养殖在里面就像生活在自然环境中一样。在跟孙洪生聊天的过程中，方飞还了解到，尽管海域环境优良，但是西海岸新区的海洋渔业局还是会定期对这里的水质进行检测，主要检测海水的 pH 值、无机氮、活性磷酸盐以及化学需氧量等要素，以确保近海海域养殖水体的安全。这也就从源头上保证了鲈鱼的品质。看着水里自由自在的鱼儿，方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
1: 老师，我感觉这水还挺清的啊。
2: 是的，
1: 从这里都可以看到那些鲈鱼。
2: 没错。
1: 这个网箱里大概养了多少尾呢？
2: 我们每一个网箱就是刚开始投鱼苗进去的时候投。

0: 大约2万尾左右。随着这个鱼生长周期不断增加，这个鱼类就是体积慢慢变大之后，我们会把一部分就是成鱼移到别的网箱去养。
1: 嗯，刚才你也说了，这一片属于外海，水流速度比较快，是吧？
0: 没错。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为什么不增加一些养殖密度呢？
0: 这个我们现有的养殖密度是我们经过就是多次实验反复验证的一个最合理的密度。
1: 啊。
0: 那个养殖密度增加之后，这个鱼类排泄物增多，这个水质会变得稍微差一些。水质差了之后，鱼类的各种疾病就开始就是发生的概率要增大，这样鱼类得病我们就有损失，所以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就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养殖密度。
1: 啊，就是说这个密度，鱼类它的活动空间呀，各方面还是比较适合的。
0: 是的，是的。嗯。
2: 控制养殖密度，也是为了给鲈鱼充足的活动空间，它们游动的越多，越能提升鱼肉的品质。正在聊天的时候，方飞看见一艘小木船向网箱这边开了过来。孙洪生告诉他，那是给鲈鱼送饭来了。等到小船贴近网箱，工作人员们开始抛撒饲料的时候，方飞终于看清了，原来呀，这鲈鱼吃的饭就是一些野杂鱼。
1: 在喂的是小杂鱼啊。
0: 是的。
1: 那在鲈鱼整个生长期全部都吃这个吗？
0: 没错，我们集团有一个捕捞公司，然后远洋船队去外海捕捞之后，这些野杂鱼作为捕捞的附属品全部被我们用在喂鱼了。
1: 嗯，不过孙老师，我感觉这个网眼啊还是有点大的。
0: 嗯，
1: 加上排水的水流速度一快，
0: 嗯，
1: 野杂鱼下去不会马上被冲走吗？
0: 这个不会的，刚才你也看见了，鱼食一下去鲈鱼全都抢光了，因为鲈鱼是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性鱼类，它咬食的时候都是这样，这个鱼食完全不会剩下。
2: 听着孙洪生的介绍，方飞了解到，为了让鲈鱼吃饱，一个很有针对性的投喂技巧，在开始投喂时少量慢放，引诱鱼儿上来摄食，待鱼群纷纷上来抢食时，就要加快投料的速度，当大部分鱼吃饱散开后，再次少量慢投，让相对弱小的鱼也能吃饱，当绝大部分鱼不来摄食时，就可以停止投喂了。您看这网箱里的鲈鱼环境舒适，每天还能吃到天然的野杂鱼，这么好的生活，他们要在网箱里享受多长时间呢？
1: 这个网箱里的鲈鱼是周年养殖吗？
0: 没错，每年6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一批鲈鱼苗，大约是50到60克，大约这么长。
1: 嗯，
0: 然后放在我们码头的内湾里边进行暂养，养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它对这个外海的一些水流速度啊，包括各种方面都有一定的抗性之后，我们再移到这种网箱里边来养殖。
1: 嗯。在大网箱里养殖多久才能上市？
0: 嗯，一般是养殖1年到1年半左右，一般养到1斤到1斤半，1斤到2斤的左右的样子，大约这么长，
1: 嗯，
0: 我们就可以上市了。
1: 啊，刚才我看到喂鱼的时候有跳上来这么长的，是不是差不多就可以上市？
0: 对对对。
2: 说话的功夫，喂鱼的人员工作完毕，他们刚刚开船离开，又一艘木船靠了过来。方飞看见，在这艘船上有一个全副武装的潜水员，没等我们打招呼，他就跳进网箱，一个跟头翻进了水里。孙洪生说，他到网箱里有2项工作，一是观察一下鲈鱼的生长情况，看看有没有不健康的鱼，另外就是观察一下网箱的网衣有没有破损，有没有附着上过多的杂藻和贝类。这样的观察工作他们每个月都要做2到3次。
0: 因为这个网衣被那个藻类贝类附着之后，它那个网箱内的水体交换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嗯，
0: 这样就会导致网箱内那个鲈鱼的发病率提高。
1: 啊，
2: 根据观察的情况，如果网衣上附着物过多，他们就要进行清理和更换。更换网衣是一项巨大的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先将鱼移到另一个网箱里，然后拆下旧网拖到岸上进行清理。换下来的网箱首先要摊开进行充分的晾晒，等附着物晾干以后，使用这种特制的铁丝工具进行抽打，将附着物打掉以后才能重新进行使用。

0: 虽然费时费力，但是为了鲈鱼可以更好的生长，他们也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了解了深海网箱养殖，在返回岸边的途中，方飞又发现了另一个独特的网箱。
1: 也是网箱吗？怎么上面还站着人呢？
2: 这是我们的海上垂钓平台，这也是我们海洋牧场的一部分。
1: 钓鱼呢是吧？
2: 对对对。
1: 嗨，你们好。
3: 你好。
1: 今天怎么样钓的？
3: 挺好的。
1: 看有没有收成。
0: 来。登上这个自己口中的网箱，方飞终于看清了它的构造。它要比养殖网箱大得多，而且跟养殖网箱不同，它的底下没有网衣，只是一个浮在海上的平台，有一圈一米多宽的通道供人们垂钓。因为是旅游淡季，所以来钓鱼的游客不是很多。通过交流，方飞了解到他们都是经常来这边钓鱼的老顾客了。
4: 因为这边离岸边比较近，比较方便来这边。
2: 这边鱼的种类挺多的，包括鲈鱼、六线鱼，什么鱼都很多，在这边钓鱼挺好的。
0: 垂钓爱好者们都在专心的钓鱼，方飞也不好再去打扰他们。不过他的心里还是有些疑问，这海上垂钓只是一个游玩项目，跟海洋牧场怎么联系到一起了呢？
1: 孙老师，这个海钓现在也成为你们海洋牧场的一部分了吗？
5: 没错，因为这个近年来由于这个过度捕捞，近海的渔业资源已经枯竭得非常厉害，然后我们为了修复这个海洋生态环境，就投了大量的人工鱼礁来改善这个状况，就是给鱼类搭建了一个窝，把鱼类给吸引过来，起到了这种筑巢引鱼的效果。
1: 哦，
0: 原来呀，为了改善近海的海洋环境，他们在这片海域原有的礁石底质周围又投放了许多的废旧船体、钢筋混凝土构件和石料等，建造了一个200多公顷的人工鱼礁区，在里面既可以养殖鲍鱼、海参等海珍品，又可以增殖放流，投放一些鲈鱼、黑头鱼、六线鱼等，把捕鱼变为木鱼。这样一来，海洋里的生物资源越来越丰富，他们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垂钓等海洋休闲渔业项目，与传统养殖相结合，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海洋的环境，实现了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参观完海洋牧场，孙洪生带着方飞来到了基地的餐厅，厨师乔月军已经在忙活着，他准备让方飞品尝一下自己养殖的鲈鱼。
1: 师傅啊，这个是咱网箱里养的鲈鱼吗？
6: 对对对，是的。
1: 哦，今天怎么做啊？
6: 这个鲈鱼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
1: 清蒸啊？
6: 对，因为它肉质比较嫩。
1: 哎，我看到还有一条多宝鱼哈，这个我认识。这多宝鱼也是网箱里养的吗？
6: 不是，它是咱们下岸那边一般都是工厂化养殖。
1: 工厂化养殖的。今天也是清蒸？
6: 不是不是，它是红烧，也就是咱们的家常烧
1: 啊。那今天就是一个清蒸鲈鱼，红烧多宝鱼。
6: 对对对。
1: 好，我等着品尝您的手艺。
0: 方飞看到厨师先在收拾好的鲈鱼背上划了一刀，然后把一些姜片和葱段塞到了里面，还摆到了鲈鱼身上。他说这主要是为了去腥和增加一点葱姜的香味，然后放入蒸箱里。大约蒸12分钟左右，取出后将切细的葱丝、青椒等撒在上面，淋上热油，一阵油花飞溅之后，葱香混合着鲈鱼的鲜味儿便扑鼻而来。而红烧多宝鱼的做法比较简单，厨师先在鱼身上横竖切了几刀，方便烧的时候入味，

0: 锅里添油烧热以后，放入葱姜蒜，爆出香味，倒入适量的酱油和水，然后将鱼放进去，水烧开后转小火炖七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鲈鱼肉质细嫩，口感软糯，具有补肝肾益脾胃的效果，对肝肾不足的人有很好的补益作用。而多宝鱼也是口感滑爽，营养丰富，尤其是它的皮下和鳍边含有丰富的胶质，可以滋润皮肤，美容养颜。尝过美食，芳菲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个地方，她要去探寻一下这工厂化养殖多宝鱼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在餐桌上，芳菲已经了解到，这多宝鱼学名叫做大鳞鲏，原产于欧洲大西洋海域，是世界公认的优质比目鱼之一。1992年由雷吉林院士引入我国，并根据大鳞鲏的英文 Turbot 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多宝鱼。鲜美的口感加上吉祥的寓意，已让多宝鱼成为了我国百姓餐桌上的必备菜。根据当地人的指引，芳菲找到了一家养殖企业。
1: 请进，看我们的那个姿势
2: 啊，办公室哈。
1: 啊，对。
0: 养殖负责人陈世波先向他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原来他们是一家集大鳞鲏育苗与养成为一体的企业，养殖的大鳞鲏还获得了无公害认证。了解了这些之后，在芳菲的要求下，陈世波带他来到了养殖车间。
2: 这
1: 是我们的养殖车间。
2: 啊，感觉这里边光线特别暗呀。
1: 因为大鳞鲏它属于几栖类的，在自然条件下，它那个生长环境就属于弱光性，所以我们给它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环境，让它更好的生长。
2: 特意的营造这种氛围。
1: 对对对。
2: 哦。
0: 养殖车间很大，中间是一条工作走廊，养殖池分布在两侧。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以后，芳菲走到了养殖池的边上。陈世波告诉他，这个池子里养的是一些大鳞鲏的幼鱼，现在的个头还比较小。
2: 哦，确实挺小的哈。
1: 对对对，
2: 感觉和我的这个手掌差不多大。
1: 我老师你看看吧。
2: 行，这个有多大的月龄呢？
1: 我们从育苗车间移过来已经三个月左右。
2: 在这儿？
1: 对，在这儿养了三个月。对。
2: 哦，大概是多少克呢？
1: 现在是20来克。
2: 20来克。
1: 对。
2: 哦，我拿起来看看。
1: 啊，对，可以可以。
2: 感觉挺可爱的哈，圆圆的，身上特别滑。
1: 对对，它这个没有鳞嘛，所以都是粘液。
0: 小小的大鳞鲏憨态可掬，非常的可爱。陈世波说，他们一般是在春秋两季进行大鳞鲏的繁育工作，繁育有专门的车间，等到子鱼长到5厘米左右的时候，就会转移到这个养成车间里进行商品鱼的养殖。这种自繁自养的养殖模式可以保证鱼苗的品质，也为后期的养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过看着这巴掌大的鱼，芳菲心里有点疑问，三个月的时间才长到这么大，那他们得什么时候才能上市啊？
2: 这个大鳞鲏是不是小的时候长得特别慢啊？
1: 它这个鱼前期的时候生长比较慢，但它也是翻倍长的，后来是长快了。前期的话一年可能长1斤左右，长到1公斤以上一年可能长2公斤。
2: 哦，
1: 我们现在餐桌上那个吃的那个鱼基本上都是1斤左右。其实在那个鱼的那个周期之中算是幼鱼了，我们吃的等于吃它的幼崽。
0: 为了让芳菲看看可以上市的大鳞鲏是什么样子，陈世波带他来到了另一个养殖池的旁边，这里面的鱼个头要大得多，看到有人过来，他们还会从池底游到水面上来，仿佛是在表示欢迎。
2: 哎，陈经理啊，
1: 哎，
2: 这个水池里 地养的是咱们养成的鱼吗？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商品鱼，可以出售了。
2: 哦、大约有多大呀？
1: 我老想你看看吧。
2: 嗯，
1: 稍微看。这个大的基本上一斤半左右，我们这小的话得一斤三两。
2: 哦，一斤半得养了个一年多吧。
1: 一斤半的话，一般是养12个月到14个月左右。
2: 哦，一年多一点。
1: 嗯。
0: 这条大灵瓶虽然没有小时候可爱，但它独特的身材还是让芳菲很惊喜，尤其是那两只圆鼓鼓的大眼睛。
2: 我觉得这个鱼特别有意思哈，除了它这个身体是扁平的以外，它两只眼睛是在同侧的。
1: 它这个叫比目鱼嘛、
2: 嗯、
1: 我们这个大灵瓶属于欧洲比目鱼。
2: 嗯，
1: 就是说它小时候其实跟其他的鱼是一样的，是游泳性鱼类，眼睛长在两侧的。
2: 嗯，
1: 它那个在30日龄左右，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它需要把右眼转到左眼去，大约需要8天的时间能够完全变态完。
2: 哦，
0: 近距离接触过大灵瓶，芳菲算是对它样子和生活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车间的另一头，工作人员已经在给大灵瓶投喂饲料。
2: 你好。
3: 你好。
2: 在喂料呢。
3: 对，
2: 这个水池的话一天是喂几次啊？
3: 一天喂两次。
2: 两次。
3: 上午5点喂一次，下午4点喂一次。
2: 哦，那一天加起来要喂多少呢？
3: 一天按照增饲的鱼的总重的2%。
2: 嗯。
3: 然后去投喂，一天是大约是喂6公斤左右。
2: 6公斤左右。
3: 对。
0: 经过询问，芳菲了解到，工厂化养殖大灵瓶一般都是使用配合饲料进行投喂，他们会根据不同阶段的鱼来购买合适的饲料使用。
2: 那咱这个饲料是从哪儿买的呀？定做的还是？
1: 我们这个是买了那个七好公司的，就是青岛一个七好公司，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拼接鱼类饲料的。因为饲料这个行业，你得有那个生产许可证，跟我们养殖有那个养殖许可证一样，第一要有生产许可证，它这个应该是跟食品级的是比较严格的。第二个，它那个饲料的产品都有个产品合格证，然后包括饲料标签啊，这个都是应该齐全的。我们购买的时候要跟他们签合同，签合同跟我们。保证质量，他们给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要随时抽样到外协机构做检测的。
0: 原本浮在池底安安静静的大灵瓶，吃起东西来可真不含糊，一看到饲养人员过来，他们就迅速地游动起来，饲料刚撒到水里，不等落下去就被他们迅速地抢走。看着鱼儿争先恐后的抢食，芳菲明白了，原来这貌似温顺的大灵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看着鱼儿吃饱喝足以后，养殖池靠近走廊的一边几根立着的塑料管引起了芳菲的注意。
2: 在每两个水池中间啊，都有几根管子，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几个是环卫所的一个专利，这是我们的回水管道，就是养殖池的水出来经过这个收集，然后流到我们的水处理系统，然后处理完了以后通过那个管道一直在流到车间，流到养殖池。这个整个是一整套的技术，是循环水养殖技术。
2: 您刚才说都到后面的那个水处理系统呢？
1: 对，
2: 是吧？
1: 对。
2: 那我们可以到那儿看一下。
1: 可以。
0: 水处理系统在养殖车间的一端，各种设备都在轰轰隆隆地运行着。在陈师傅的介绍下，芳菲渐渐明白了他们的工作流程。从养殖池里排出的水，首先会经过这个履带式的微滤机，将一些比较大的颗粒物去除掉，然后通过蛋白分离器吸附掉混杂在水中的各种颗粒状的污垢以及可溶性的有机物。经过这两步以后，水中的固体悬浮物基本就被排出干净了。这时候水里就只剩下一些氨氮、亚硝酸盐等人眼看不到的有害物质了。而生物滤池里有很多的微生物，它们会吸收代谢掉这些有害物质，以保证养殖用水的洁净。它是这套水处理系统的核心。最后再经过一次紫外线消毒，处理过的水就可以再次回到养殖池重复使用了。不过为了确保养殖用水的安全，养殖人员还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做。
1: 我们每天需要在水处理的末端进行水样检测，来确保我们处理过的水达到我们的无公害养殖要求。
0: 他们检测的内容就包括水体的氨氮、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的含量。每天重复这样的工作，也是在为安全养殖保驾护航。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水质好了，大凌平生病的情况自然也就少了。但是他们也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养殖人员每天都会对池子里的鱼儿进行细致的观察，一旦发现有不健康的大凌平，就会马上采取措施，发病严重的话，也会按照无公害养殖的要求来使用药物防治。不过因为是使用循环水养殖，他们在药物的使用上特别谨慎。
1: 我们用的是循环水养殖，我们水处理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通过微生物来降解水中的氨氮和亚氮。如果我们在养殖过程中使用抗生素，将会杀死我们的有益菌，不能达到氨氮和亚氮降解的目的，导致鱼类中毒死亡，导致我们的养殖失败。所以我们在养殖过程中是严禁使用抗生素。
0: 陈世博说，我国发展工厂化养殖大凌平已经有许多年，养殖技术非常成熟，而他们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精心的管理，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的食材。走出大凌平养殖场，西海岸之行的走访也告一段落。走在海边细软的沙滩上，海风拂面，十分的轻松惬意。
2: 经过了几天的走访和了解，我们对西海岸新区的海洋渔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在这儿啊，无论是深海网箱还是工厂化养殖，这里的人们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呢，也在改进着养殖技术，对海洋进行保护和修复，从而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我们在行动，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古人说，家书抵万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家书，来信人是多年不曾联系的表兄文运昌。在信中，文运昌不仅抒发了对新中国的憧憬和向往，更流露出了为表弟成为人民领袖而感到的无上骄傲和自豪。毛泽东和家乡亲友之间，在隔绝音信20多年后，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一代伟人用他的翰墨，倾洒了他内心对亲人和家乡的一片深情。透过他们之间的书信交往，使我们有机会走进尘封的历史，感受他们之间的亲情，以及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建国之初，是毛泽东日理万机的时候，表兄文运昌的来信是毛泽东在时隔多年后第一次收到来自湘乡唐家沱外婆家的消息，因此感到十分欣慰。毛泽东的童年时代大半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俗话说娘亲舅大，毛泽东和舅舅以及五位表兄弟之间关系十分亲密。
1: 小时候就跟他们这些表兄弟玩，游泳游的最多，但他活到这个档里，因为长得过节目就是一直打档呢。
2: 他很小啊，就在对舅舅们的面前读的书了，读的八九的教室了，写字啊，读书啊，打算盘呀，都说话了。
0: 当时的文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全家大小31口人，清新的农家生活，古朴的田园风光。幼年的毛泽东在外婆家的日子过得十分开心。在唐家沱后山上，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前临深池，后倚韶峰，当地人称石观音。幼年时代的毛泽东曾拜这块石头为干娘，因为他排行第三，外婆又给他取名为十三伢子。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在后来斯诺根据采访记录撰写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毛泽东反复提到了我的表兄正是文运昌。在采访中，他深情地回忆起运昌表兄曾经借给他2本书，《盛世威严》和《新民丛报》。他说这些书一读再读，烂熟于心，因为经常翻阅，等到还书的时候，书已经有所破损。毛泽东只好给表哥文运昌写了一张便条予以说明。
3: 1915年2月24日，还在春节期间，毛主席给表兄文运昌写下了这张还书便条，书11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丛报》失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0: 人的一生很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正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正是文运昌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求学的道路，让这个韶山冲的少年看到了大山外的世界。在韶山读了几年私塾之后，从13岁开始，毛泽东便辍学在家，但他一直过着半耕种半读书的日子。时间过得真快，3年之后，16岁，
4: 他的父亲做耕作，见个的伢子聪明好学，应该让他接受读。
0: 从空中俯瞰， 东山学堂的校园宛如一片浮在水面的荷叶，其前身东山精舍始建于1895年，虽偏于一隅，却是彼时与北京同文馆，后并入北京大学、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齐名的新式学堂。
5: 所以是在大致于相当于我们现在大学的四个系，包括商务、格致、格物致知、方言及现在的外语，以及双学。
0: 东山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与世界的全新窗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及东山学堂的几位老师时说，没有他们帮助，他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5: 少年毛泽东在这里读了这个很多书籍，特别是这个有一本叫《世界英雄豪杰传》，讲的是世界的英雄人物，这一本书对少年毛泽东的影响很大。
0: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收到文运昌的来信后，毛泽东一开始是十分欣慰的，但接下来毛泽东的心情就有些沉重起来。在信中，文运昌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他们都是湘乡唐家坨毛泽东外婆家的亲戚。古道热肠的文运昌希望能给这些人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这个14人的名单摆在了毛泽东面前，让这位主席表弟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分量。他提笔在名单上写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

0: 是研究，中国是不能随便，尤其是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到外头去伸手嘛，就是。
1: 此后，文运昌的胞弟文南松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为文运昌介绍和安排工作。文南松比毛泽东大3岁，年少时毛泽东在唐家沱和他关系最好，文南松老实温和，也让毛泽东对他多了些关心。然而文南松的这封信并没有让文运昌的愿望实现。毛泽东在信中如此回复：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亦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1951年，文运昌、毛泽东这对阔别多年的表兄弟终于在北京重逢。虽然没有给表哥推荐的人安排职位，这位日理万机的开国领袖却细心地给每一位亲戚准备了礼物。
0: 他的钱他就是稿费，他给你钱没有啊，没有人给他钱，他是稿费，他写文章嘛。
1: 毛泽东不愿动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亲人谋取私利，却尽量用自己的能力来表达对唐家沱亲人的炙热亲情。1954年，毛主席的表侄文秉章来信，反映湘乡唐家沱文氏兄弟不大尊重乡政府等情况，并表明自己的批评态度。毛主席见信后，给唐家沱所在的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的亲戚唐家沱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望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在毛泽东的批评教育和当地乡党支部政府的帮助下，文家兄弟都改正了缺点，有了很大进步。毛泽东先后9次邀请文运昌到北京做客，每次都准备了礼物，并多次慷慨解囊，寄钱给生活困难的文家亲属。直到70年代之后，这位建立了新中国的伟人才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的，在给家乡亲人的信中说：我老了，请政府照顾一点吧。这就是毛泽东。从这句几乎有些无可奈何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力不从心。但即便如此，他也绝不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为亲人谋取私利。这就是毛泽东，至柔而至刚，一位纵横捭阖、雄视百代的巨人，同时又是一位感情淳朴、体贴细腻的普通人。1964年，文运昌离开了人世，他的后人一直在家乡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同样面对着生活的磨难和辛酸，共同迎接生活的挑战和收获。
2: 我们中国是把我们毛主席解放了，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的。我对毛主席非常尊敬、崇拜，但是我们的好处就出现了不好处。我只是为毛想为毛主席争光，好好做事，
1: 当年的唐家沱并没有因为是毛泽东外婆家而显赫一时。今天居住在这里的文家后人依然像他们的祖辈一样靠种田为生。
3: 他的原则我觉得就是公私分明，公私分明。其实毛主席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是吧？他也讲过，共产党人不是没有不闻人间香火的人，是吧？是有七情六欲的。但是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是要为大我而舍小我，是吧？要过得了这个公与私这个关的，要过好这个关。

0: 当红军是最光荣的，那么红军中的生活是最光荣的生活了。这是我记日记的动机。眼前这位老人叫童丹宁。
1: 我的父亲童小鹏1930年6月份在不到16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这是我父亲的第一张的照片，他的位置就是背雨伞的那个是指挥，他的上头瘦瘦的戴个小帽子的那个就是童小鹏。
0: 他的父亲童小鹏在长征期间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还在1933年初到1936年12月16日最艰难的4年时间里坚持写下6本军中日记，
1: 包括中央苏区，包括25000里长征，包括东征山西，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一天到哪了，走的旅程。
0: 4年时间，童小鹏每天都要记录，多到几页上千字总结，少到几字概括。为此他还在日记的开篇醒目地写着，无论如何忙，此事切勿忘。
1: 他用不同的大小的笔记本写的，说明当时的环境也很艰苦，缺少纸张，缺少笔墨啊。
0: 军中日记记录了童小鹏在当红军这4年当中，在枪林弹雨，在艰苦的环境中，在与疾病做斗争的经历当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红军战士。
1: 我这里给讲几件最感人的几件事吧。1935年啊，3月5号，他们在4度赤水之间，他是保卫局的秘书，带着100多人在那个遵义城外10几里的地方遭到了敌人的轰炸，来了3架飞机啊，先往前头扔了2个炸弹，后来又往他们的部队扔了4个炸弹，并且又互相操作，被保卫军的战士们马上都顶备起来，但是也是牺牲了8位战士，受伤了52位战士。童小鹏本身呢是炸得满身是尘土，这个牺牲的战友的鲜血都溅到他的身上，这就是他在参加红军的时候第3次炸弹的时候都幸免于难。第二个经历就是他

0: 月夏天山大雪山。
1: 童小鹏在军中日记中写道，夹击山积雪约三尺深，空气稀薄，风大冷甚，把所有衣服都穿上，有的披着夹背仍在发抖，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高原反应，每走十来步就腿脚发软，气喘吁吁。
0: 30多里是爬过去的，然后往下走，又走了，必须要走到晚上的宿营地，这样实际上他们翻这个夹击山走了120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看见了有十几位战士都永远冻在雪山上了。第三，
1: 过松盘草地之前，童小鹏的牙病发作，在草地行进时吃野菜、豌豆，更加剧了蛀牙的疼痛。是战友们将自己省下的炒青稞粉留给童小鹏，才使他安全地走出了草地。
0: 那个草地不是像现在内蒙古那种干的草地，它是有水、有沼泽、有河流、有泥滩，所以走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连着下大雨，走了有6天，大概是300多里地。过了草地以后，义军团他们清点了一下队伍，在草地落队的、牺牲的有400多人。
1: 日记所记录的行军路线、里程、宿营地等内容，将这些内容和地点串联起来，大致反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图和战斗生活的缩影。他的日记特点是每天都坚持写，每月都有自己设计的配图，每月都有总结。这6本日记也成为研究党史和军史极为难得的重要史料。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6日，童小鹏跟随周恩来到西安工作，按纪律规定，在国统区不准记日记，所以从这一天起，童小鹏告别了服役多年的红军，也结束了长达4年的军中日记。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刘静敏。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李大钊的家风故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家族的价值缩影。李大钊家风第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艰苦朴素与勤俭节约。李大钊生活极为简朴，虽身为北大教授，收入颇高，但他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上班常步行，一件长衫能穿多年。他将大部分工资用于党的活动和资助贫寒学生，以至于家里有时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他简朴的生活作风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27年，先生被反动军阀杀害，家里的财产仅有一块大洋，由于没钱安葬，只好举行公葬。李大钊家风第二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夫妻恩爱，相互支持。李大钊与他的夫人赵任兰不是自由恋爱，但确确实实是美满婚姻，恩爱夫妻。李大钊求学期间，他肩负家庭重担，典当魔戒供其读书。赵任兰虽不太懂共产主义，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李大钊经常对自己顾不了家表示歉意和内疚。赵任兰大度地说，你做的事有些我不懂，但我知道你是做大事的，我绝不会拖你后腿。李大钊从不因为自己妻子没有文化就不跟她交流，不跟她交底。但那个时代，一代才俊风流倜傥的李大钊从来没有传过任何绯闻，足以说明李大钊对赵任兰爱的专一。李大钊家风第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寓教于乐的家庭教育。李大钊会弹着旧货摊淘来的风琴，教孩子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通过歌声让孩子们感受为理想奋斗的力量。李大钊总是在日常点滴中教育影响孩子，他和孩子们下的军旗棋盘是自己画的，棋子也是自己做的。他对孩子们说，自己做的军旗玩起来是不是更有意思呢？在任何小事上去节省，余下来以后可以去做更大的事儿。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强调，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的西宁利盟商业街人头攒动，灯火辉煌，各种地摊井然有序，商品琳琅满目，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徜徉其间，满眼惊喜，在高楼大厦间散发着朝气与传统的人间烟火气。然而一年前，尤其到了晚上，这里摊位混乱，噪音扰民，油烟刺鼻，占道惊人等现象一度成为市民投诉的焦点。那么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好这些摊贩，为地摊经济提供必要土壤，又能还市民一条和谐又不失活力的街道呢？
1: 1、2、3、4、5热线以群众反映诉求的大数据为支撑，分析研判占道经营发生的重点区域和主要时间段，为城市管理部门制定流动摊位管理措施提供数据支撑。
0: 城管部门以大数据为依托，通过分流经营商贩，增加临时摊位，差异化管理，增加巡查频次等具体措施，破解了占道经营问题。在利盟商圈、海湖塘道商圈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创新推出了商业限时外摆和潮汐摊位等新模式，避免一刀切的管理方式，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和摆摊无序的问题。近年来，西宁市紧紧围绕五个中心城市定位，树牢党建引领，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群众诉求为源头驱动，以1、2、3、4、5政务服务平台为支撑，坚持先行启动加小步快走加及时修正，制定街、派、办、都、评、报、宣七个运转节点，主动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通过数字融合不断推动城市治理迈上新台阶。
2: 这里是西宁市1、2、3、4、5政务服务呼叫中心，此时话务大厅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应答呼叫快速准确，60名接线话务员，90路系统呼叫线路同时开通线上受理渠道。
0: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通的是老百姓表达民意和诉求的快通道，搭起的是党委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撬动的是基层城市治理的大变革。不久前，城东区公务小区的居民张先生来电反映，该小区沿街的大批餐馆长期将油污直接排放到下水管道，导致居民楼下水主管道经常性堵塞，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收到市民诉求后，1、2、3、4、5热线服务中心第一时间下派工单，由城管部门联合中庄社区前往了解情况，并在当天对堵塞下水井进行了疏通。
3: 现在政府办事的效率非常高，之前非常棘手的问题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立刻给解决。像之前这儿这个井里面冒污水之后，影响了这个附近的居民的出行非常困难，但是我们打了个1、2、3、4、5之后，没两天就解决了。现在这个环境卫生比以前之前要好很多了。
0: 有速必应马上办，正如一套高效运行的城市治理网络，用一条条热线、一件件诉求产生的数据流，以无假日全天候服务的模式，搭建起群众与政府沟通协作的治理新格局。公交车是城市交通的重要一环，如今西宁的公交系统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是群众工作生活中的重要出行方式。然而因部分地区公交线路未覆盖，公交站点不密集，公交停运时间偏早等原因，依然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交通需求。通过将群众反映的公共交通诉求分类整理、综合评判，利用公交集团已建成的智慧公交信息应用平台，将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与公共交通运营深度融合，成功推出巡游网约公交的新型服务模式，采用线上预约方式，利用公交站点固定、路线灵活的模式， 乘客可以自主选择出行时间及上下车的具体位置，以定制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为市民提供服务，满足公众在出行上的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需求。以城南片区为例，自寻有网约公交开通以来，累计收到订单80000余单，匹配成功65000余单，通过数据支撑实现公共交通资源优化配置，为广大群众日常出行提供了贴心服务。群众诉求无小事，为您服务无延期。为进一步聚焦夯实基层基础，12345服务平台设立了社区网格员专席，对影响基层基础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短板弱项问题反向直报市级平台，聚焦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及营商环境数字化建设，设立了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专席，专门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自2023年10月开展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行动以来，累计接受群众及企业诉求36万件，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均在96%以上，让广大居民群众真切感受到近在眼前的获得感。作为群众诉求一线应答的重要载体，12345

0: 结合社会治理实际，进一步探索开展热线进网格加卫戍相伴工作模式，按照1+2+6工作思路，一个中心协调枢纽及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作为协调调度枢纽，两个问题处置渠道及有速必应自上而下的社区直派渠道和自下而上的卫戍相伴问题处置渠道，六级联动处置体系及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网格员六级联动处置体系，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实现转变。不同于有速必应的办事流程，卫戍相伴打通了社区网格员与1、2、3、4、5政务服务平台的协同通道，建立自下而上的处理流程，由社区专职网格员通过日常巡查、诉求收集等途径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自行处理办结的通过 APP 和 PC 端反馈至1、2、3、4、5热线平台形成闭环，超出网格员权属范围的上报至社区，社区依据职能同步派单至相关专属网格员或民生服务管家，更为复杂的疑难问题逐级上报，最终由市级1、2、3、4、5政务服务热线转办或上报省级热线，形成民呼我应、卫戍相伴的治理新格局。
1: 通过卫戍相伴，推动基层部门从被动受理企业群众诉求向主动发现解决问题转变，逐步形成网格报告、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的六级联动基层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从事后管理、被动反应向冬病夏治、主动回应转变。
0: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作出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扎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重大要求，西宁市将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哲理念，持续完善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以数字赋能社会治理，推动西宁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袁鑫。我们继续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和发展趋势进行讲座。那么上节课我们介绍了人口数量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变化。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想谈的是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中国经历了长达4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样一个现象。那么1980年到2023年，我们一共出生了8.08亿人，平均的出生性别比是114.4。如果按照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05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来推算的话，44年之间，男性比女性多于出生了3400万到3500万。也就是说，今天45岁以下的中国人，男性比女性多了3400多万。那么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到40岁的适婚人口年龄段，男性已经比女性多于了一千

752万。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有一部分人变得不愿意结婚和不愿意生育了。那么这样一部分人呢，男性女性都有，但是以女性居多。用199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30到34岁的女性大概有0.6%没有结婚，增加到了现在9.3%没有结婚。那么35岁到39岁的女性呢，从0.26%没有结婚增加到了现在4.12%没有结婚。40岁没有结婚的女性大概从1990年的0.15%增长到现在的1.5%左右。短短的30年，一代人的时间，女性不愿意结婚的这样一些大龄的女性呢，增加了10倍以上。如果说把男性因为性别失衡结不了婚称之为失婚的话，那么有一部分人因为自己不愿意结婚称之为不婚的话，这两者加起来就会产生大量的单身人口。那么可以说，教育状况的改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难以找到的。从1982年到2023年来比较的话，衡量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的五大指标：平均预期寿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以及孕产妇死亡率，我们分别达到了79岁、2.8%、4.5%、6.2%、10万分之15%。和我们所处的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状况相比，我们的所有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在中高收入国家当中，我们的这些指标也排在这些国家的前列。那么健康状况的改善为承载教育技术技能提供了良好的载体。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教育发展是突飞猛进的。以高等教育为例，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60%以上。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大众教育走向了普及教育。从2019年开始，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超过1000万。从2022年开始，我们高等教育的毕业人数超过1000万，我们进入了招生毕业双千万的时代。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曾有任何第二个国家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那么由此，我们累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了2.5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18%左右，也就是平均6个人左右就有一个大学生。这是40年的一个重大的成果。那么大学人口的增加，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的提升，为我们现代化的建设奠定了优质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升人口综合素质的努力是永无止境的。未来我们人口的综合素质还会继续的提升。那么根据现在的高校在校生和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推算，高等教育双千万的现象还会至少持续5到10年。我们人力资本成为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毕业人数规模最大的国家。在既有的规模优势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的深化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和质量提升的改革，培养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匹配的人才。第三个方面呢，人力资源的优势逐渐地转向了人力资本的优势，这只是人口机会的一个变化，人口机会不会自动地转化成人口红利。那么要收获新时代的人口红利，我们必须有合宜的经济社会决策，特别是充分就业战略的落实。第五个方面呢，迁移流动活跃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相互交融，人口分布格局正在重组。如果按胡焕庸线从黑龙江的漠河

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线的话，中国的西北半壁和东南半壁呈现出强烈的人口分布的反差。西北半壁占了国土面积的57%，但是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6%，平均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5个人；而东南半壁呢，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20个人以上。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布格局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想第一个我们要看到人口负增长区域正在由点及面的不断的扩大。2023年和202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我们2023年已经有24个省的人口自然变动，也就是出生死亡呈现了负增长，那么波及到了将近12亿人口，那么占到总人口的84%左右。那么如果说我们包含了迁移流动人口的调剂作用，我们23年常住人口负增长的省份有24个，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它对于人口负增长呢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如果说和前几年相比，这种调节作用呢是正在下降的。那么未来中国人口这种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这种分割的局势还会进一步的加强。我们看“十四五”国家布局的19个城市群，优化提升的5个，发展壮大的5个，全部都在东南半壁。要培育发展的9个西部、东北的城市群，只有4个是在西北半壁，其他5个依然在东南半壁。这样一个人口分布的格局还会继续下去。那么，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和老龄化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倒置的人口老龄化格局长期的存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主体是来自农村进入城镇，以青壮年为主，他们的数量达到了3亿以上。那么这样一个主体，它会加剧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形成农村早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的这样一个局势。那么这样一个局势呢，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农村地区要率先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大潮和冲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和难点必然是在农村。第二个方面呢，人口增减分化还会进一步的加剧。根据国家的城镇化规划目标，2030年城镇化水平要达到70%，2050年城市化水平要达到80%以上。那么根据人口总量的预测以及这两个目标的推测来看，到2050年我们城市人口会从现在的9.3亿增加到10亿人以上，而农村人口呢会从现在的4.6亿减少到3亿人以下。人口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省际之间的这种增减分化还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如果长远的去看，当所有的地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还是31个省市自治区，假如都实现了稳定的超低生育率水平的时候，人口迁移流动也就成了无源之水，那么迁移流动也不再成为调节人口布局的一个有效手段。那么第六个方面呢，我们回到了微观家庭上来看，家庭的简约化、家庭的简单化导致了婚姻的多变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中国的家庭有76%以上只有1到3个人，随着寿命的延长，我们几代人同在一个时间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几代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2020年我们一代户接近50%，二代户超过1/3，两者相加占了整个家庭代际结构的86%以上，
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已经变成了一种稀少的现象。那么正常的一个家庭呢，应该有三个人及三个人以上，因为家庭是由血缘和亲缘关系组成的社会最小单位，夫妻两个要有一个孩子，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平均家庭规模呢，应该在三个人以上算是完整。但是呢，2020年我们的平均家庭规模只有2.62个人，很多家庭呢已经是不完整的家庭了。那么家庭的这样一个变化反映在婚姻上面，你会看到2013年我们的结婚对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347万对。从那以后结婚人数就在不断的减少，到2024年我们减少到了611万对，减少了一半还多。那么与此同时呢，离婚人数却在不断的增加，从200多万对增加到了400多万对。那么2020年在民法典中增加了离婚冷静期这样一个要素，那么干预的结果，我们在近几年离婚人数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无论如何，结婚人数的减少已经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结婚适龄人口已经在不断的减少了。那么根据家庭婚姻的状况的判断，我想有几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呢，生育是未来微观家庭和宏观人口变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呢，生育的基数在不断的缩减，也就是育龄女性在不断的减少，那么会从现在的3.2个亿到本世纪中期减少到2个亿左右。生育意愿在不断的疲软，越接近现在的出生队列，生育意愿越是疲软。比方说80后的平均生育意愿还有2个孩子左右，90后的平均生育意愿大概不足1.6个，00后的平均生育意愿不足1.5个。那么现在的生育主体呢，是00后和90后，他们的平均生育意愿大概是1.5个。但是当生育意愿转变成生育行为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折损。2020年我们的生育率只有1.3，2024年我们的生育率只有1.0，所以和生育意愿相比又有进一步的下降。而今天我们已经成了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婚育年龄在不断的推迟，平均女性的初婚年龄从24岁增长到了28岁以上，单身在不断的增加，结婚以后的丁克家庭也在不断的增加，同时呢，不育不孕症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另一方面呢，从经济、社会、教育等等这些方面的发展来看呢，全世界的规律告诉我们，经济越发达，社会公共政策越完善，教育改善的越好，对低生育率呢的提升恰恰是负向作用的。所以所有这些方面呢都指向持续性的低生育水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提振生育率还要做大量的努力。第二个，从婚姻的角度来说呢，家庭的小型化和简约化，过去由传统家庭所承担的基本功能，比方说生育、教育、文化传承、养老等等这些方面，那么家庭的小型化导致这些功能的人口基础发生了动摇，所以国家提出了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这样一个理念，那么要承担起由过去家庭承担的这些基本的教育、生育、养育以及养老等等这些功能。那么同样呢，从婚姻家庭的多元性来说，现在我们的家庭形态变得越来越多。从单身来说，我们既包括失婚的人，也包括不婚的人。那么从这个结了婚以后，我们有丁克不愿意生孩子的人，还有呢不育不孕症的这样一些家庭，那么挑战了家庭的稳定性，同时呢也挑战家庭的生育、养育和养老的功能，导致我们提振生育率呢是一件非常漫长以及需要做巨大努力的一件事情。那么第7个方面呢，我们说人口政策在激励化，全面的转向了积极的生育政策。
以2013年为界，在这之前我们有长达40年的紧缩型的人口政策，当时鼓励少生。2013年呢，我们放开了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放开了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放开了三孩政策。我们走向了一个宽松化的生育政策。不但如此，我们还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生育友好环境的建设，还在积极的推动老龄社会的应对等等这一系列的方面。人口政策的变化，我们说控制人口数量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办法很多，中国就是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典范国家。但是呢，就全世界来说，提振生育率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发达国家尽管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他们的生育率的提升是非常微弱的。所以这就警示我们，提振生育率一定要做好艰苦的准备的这样一个思想。第二一个呢，人口规律所决定的提振生育率本身就是一个慢变量，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对此呢，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决心、信心和恒心。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说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生育友好环境的建设，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任务，涉及到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权责，涉及到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利益和力量，它关系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技术等方方面面。提振生育率绝对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它是全社会的事情。当然最关键的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一定要统筹全面的谋划，切忌头疼一头脚痛一脚的这样急救章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切忌短视和浅视，切忌只顾眼前利益和得失。那么第八个方面呢，我们要想说的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老龄社会的内部差异是非常大的，这样呢带来了我们应对老龄社会的一个复杂性。从2022年各个省的老龄化水平来看，65岁以上老年人的占比，辽宁省最高达到了20%以上，而西藏只有6%都不到。所以各个省、各个区域、城乡之间的老龄化的差距非常之大。而老年人口的内部的健康状况来说，越老失能、半失能的比例越高。而从这个寿命的增长来说呢，无论是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岁，我们进入了长寿时代，那么从退休年龄的余寿来看的话呢，也在不断的延伸。你比方说男性的60岁退休，在1950年他的余寿大概只有10年到11年，那么2020年呢增加到了20年左右，到2050年呢预计能达到24到25年。所以余寿的延长呢也意味着我们单位老年人他存活的时间就会更长，那么需要养老的时间也就会更长。而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省份、不同的民族，他的寿命以及退休年龄的余寿也是不一样的。所有这些方面呢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以及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带来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挑战。第二个方面呢，老年人口内部年龄结构的差异和变化，既带来了发展长寿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也带来了长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更加艰巨、规模更大、时间周期更长。第三个方面呢，长寿化、高龄化和老年人口随年龄变化的健康差异，带来了老龄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第四个方面，如果再往前看，不同区域、不同收入、不同文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
人口老龄化的需求是存在巨大的差异。为增进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改善老年人的福祉，实际上呢，要实现老年人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将会带来更大的挑战。所以下面这一部分呢，我讲完了人口的形势，最后一部分呢，我想谈一下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我们的共同的努力。首先，党和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战略指引是非常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近些年来关于老龄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老龄事业，做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和重要的指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老龄工作的部署可以说是紧锣密鼓，省部级以上的社老的文件、法规等等，至少有300多项。那么从近几年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决定、意见、规划等等，就有至少4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这个主要是从提振生育力来应对老龄化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对于发展老龄事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对于到2035年、2050年的中期、长期的目标以及工作要求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对于养老服务领域做出了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安排。那么高层的引领为我们奠定了一个政策的基础。从整个应对老龄化的理念来说呢，我们说我们要树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量发展的一个积极的观念。这个观念呢，我把它总结成12个字：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所以说，看待老龄社会的问题和影响，它不能只从人口的角度来审视，它的影响是全面的、是深刻的、是长远的，它关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所以基于这样一种考量，我觉得我们现在在人口领域，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样一个领域，我们要有5个方面的跳出。第一个呢，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局限。我们不能在讨论老龄化问题的时候只是单纯的在强调老年人口数量、老年人口比重，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下，在老龄社会的基础上去谋划积极应对老龄化。第二个呢，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老年人局限。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是只是老年人的事情，而是全龄人口、全社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用全龄人口和全生命周期的视野来审视老龄社会，谋划老龄社会的治理。第三个呢，我们要跳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部门局限，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全社会共同应对的这样一个方针，跳出人口老龄化的民生局限，坚持发展是解决老龄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哎，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还要跳出人口老龄化的领域局限，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上升为一个基本国策，而我们必须要站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审视老龄社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想来讨论一下呢，也就是说从“十四五”期间一直到2035年，我们的在积极应对老龄社会方面的一些主要任务。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完善多层次、多支柱的
养老保险体系。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说改革走了三段。第一段呢，我们是退休金制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逐渐的把退休金制度改变成了现收现付的加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制度。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我们提倡的是三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第二块呢，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从2021年三孩政策放开以后，国家就提出来了要建立生育支持的配套政策，到党的20大上提出来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到20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际上呢，生育支持政策支持体系到今天为止，我们在政策支持、经济支持、时间支持、技术支持、服务支持以及友好环境建设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这样一个体系够不够？相对于现在成本高昂的生育养育教育，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第三个呢，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我们从2016年开始试点，在14个城市，2020年扩大到了49个城市。那么现在呢，这个制度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式的险种。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养老金融支持中国式养老。那么在2023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金融大文章。那么其中呢，第一次提到了养老金融。实际上呢，养老产业和养老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可以说是养老事业、养老产业发展的血脉。那么中国式的养老需要金融的支持。第五个方面呢，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的福祉。什么是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就是为老年人准备产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和，我们把它称之为未老经济。还有呢，是为未来的不断深化的老龄社会准备产品和服务的一切经济活动，我们把它称之为备老经济。银发经济就是未老经济和备老经济的组合。第六个方面呢，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构建的是一个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那么这样一个养老服务体系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那么对于健康老人来说，主要是健康管理；对于非健康的老人来说，主要是医养结合这样一个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国家的长远规划是90-73，也就90%的老人居家，7%的老人在社区，3%的老人进机构。当然从现实的情况来说，可能达到这样一个结构还不太现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是一个远景的规划。那么第七个方面呢，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包括正式参与，包括非正式参与。正式参与，比方说我们从去年9月份提出来的渐进式自愿弹性的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那么最后一块呢，我想是第八块呢，要发展老年教育，丰富银发生活。那么满足老年人终身学习的需要，把老年人的教育纳入到终身学习的这样一个规划当中。其实呢，我们说老年人的教育和成年人的教育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他可以更加自主，更加松散，他的学习的内容呢可以更加的适合于老年人。最后呢，我想送大家4句话：人人都会老，家家有老人。关注老年人的今天，就是在关注我们自己的明天。
关注今天的老年人，也就是在关注明天的我们自己。愿天下的老年人都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学习短视频拍摄与制作这门课。我是翟晨老师，而人工光更多作为辅助作用。自然光的特点：一、亮度强；二、照明范围广而均匀，雨、雪等情况下，其照度也各不相同。自然光强度高，可覆盖范围大，无需考虑距离光源的远近对照明对象产生的影响，但它的亮度、照射角度、距离、色温控制都有一定的难度，与人工光相比，自然光的运用要困难一些。难在两个方面：一，难在自然光不稳定、变化多端。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自然光瞬息万变，太阳光可能是直射光，也可能是散射光，色温时高时低，至于角度更是不断的变动。二，自然光难以控制，它不受人们的主观左右，要太阳从西边出来那是办不到的。要记住一句话，最好的灯光永远是太阳，最好的拍摄时间一天只有那么一段。由于自然光受诸多条件的限制，不以创作者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因此摄影师需要观察，掌握其客观规律，以便根据自己的创作要求进行选择。一年中的不同季节，一天中的不同时段，甚至同一时段的天气阴晴不同，自然光的形态也各不相同。以下给大家整理的不同状态下的光的形态供大家参考。硬光与软光，根据光线的不同特性，光线投射的性质可以分为硬光和软光。硬光也就是直射光，这种光线的直观效果是能产生清晰的投影。自然光和人工光都有硬光，像没有遮挡的太阳、未加灯罩的电光灯、人工光中的聚光灯、高亮度的反光板、烛光都是硬光。这种光线的造型性好，光感强，有明确的投射方向，能在被摄体的表面构成界限分明的亮部和暗部，便于揭示物体的立体形态、轮廓形态、表面结构，可以表现时间，但是容易产生局部光斑。用途：直射光通常被作为主光、轮廓光、局部修饰光使用。软光也就是散射光，其特点是投射方向不明显，柔和均匀，不产生清晰的阴影。自然光和人工光有时能造成软光，像自然光中的天光、阴天中的太阳光、加灯罩柔化了电灯光都是软光。要控制软光的散射、投射方向和范围要比硬光困难得多。用途：散射光在电影摄影中多作为辅助光、天光片、底子光来平衡光线、柔化影调等。在拍摄中，硬光和柔光经常是混合使用。在自然光条件照明下，只有散射光的情况是存在的，如阴天、多云等天气。但是只有直射光照明情况下一般是不存在。晴天时太阳是直射光，但阳光有一部分是透过大气层成为天光，而天光就是一种散射光。所以在自然光照明情况下，晴天外景的物体在接受太阳光照射的同时，还会接受到天光散射光的照射，同时也会受到周围物体的反射光的照射。这种反射光多数也是散射光。自然光丰富多彩，变化无穷，运用自然光造型既有利的一面，也有

弊的一面，摄影师要能随机应变。使用人工光时，可以直打直射光或散射光，也可以混合打。在实际拍摄中，无论是表现晴天还是阴天效果，都采用混合光的照明。表现晴天效果时，常用散射光进行光线平衡。要获得平光效果时，也会使局部直射光来提高画面影调的反差。只用一种特性的光线照明是很少见的。对于用硬光还是柔光给场景布光，并没有所谓的规定。应用哪种特性的光是灯光师的主观判断，并没有正不正确之说。然而硬光和柔光都有其特定的风格特点，你在为场景布光时一定要权衡不同光线类型的利弊。一般来说，硬光可以简单通过调节遮飞来控制布光效果。硬光在影视拍摄中产生戏剧性的阴影和生动的效果，但如果是在电视访谈中使用硬光，你一定要小心安排光源的位置以获得你想要的效果。一个放错的聚光灯或者长口灯会让你最上镜的人也变得惨不忍睹。造型光的种类，在认识了光线的性质之后，我们要进一步了解摄影师在创作中如何来运用光线。在摄影创作中，根据不同的造型作用，对各种光线给了不同的名称，主要是主光、辅助光、背景光、修饰光、效果光等，其中有几种是主要的。在布光过程中，只要这几种主要的光线处理正确了，那么就会取得基本的成功。这几种主要的光线处理有了特色，那么画面中的光线运用就有特色。主光，在拍摄一场戏或一个镜头时，在确定被摄对象造型形象的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光线的作用，称之为主光。主光又称塑形光，它担负着主要光效的作用，也是确定环境的主要光线。例如画面表现的是晴天还是阴天，日景还是夜景，是日光灯还是油灯，根据剧情和艺术构思的需要，在前面提到的各种特性的光都有可能做主光使用，只是它们的造型效果各不相同。主光是用来照亮被摄主体的主要光线，其依据为照亮此场景的自然光源或假定光源，是画面中引人注目的光线，一般来说是照度最强的光线。主光确定了被摄对象的立体形态和材质特性，并决定影片特定场景的明暗格局、光斑位置、光源方向、光影分布以及景物和人物的光影造型特征。定好不同的光位、光质，再配合不同光比的辅光，就可以准确地描绘出需要的造型气氛。而用光依据乃至选景，都是摄影师在拍摄前就以此为出发点做好了的工作。主光是造型光中最重要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确定好主光的光位和强度后，配合使用不同亮度的辅光，便可使画面具有不同软硬影调和反差光线气氛。在室外拍摄，我们一般以阳光为主光，摄影师可以按照自己的完成的造型任务选择阳光的位置，或正面顺光，或侧光，或逆光。拍摄夜景、黄昏、黎明等效果，一般外景很少使用人工光做主光，让阳光在逆光光位做主光，加以适当的人工辅助光，会使人物造型显得十分生动自然。一般来说，主光造成的阴影是最多最浓，但同时这也是检验主光的一个标志。除去用散射光作为主光追求一种阴天的效果，在一般的场景照明中，如果发现影子过多、方向不统一，就说明主光被其他光线淹没了，需要重新调整。主光的色温会直接影响画面的色调，有时也用逆光作为主光，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主光的特点：一，一般是照度最强的光线；二，有明确的方向性，显示光源的方向；三，产生明显的阴影，亮与暗的分界鲜明，构成一定的反差。辅助光，在主光确定之后，紧接着就要考虑布设辅助光。在画面中对主光起辅助作用的光线称之为辅助光，又被称为补光。辅助光可以提高被摄物体阴影部分的亮度，冲淡多余的投影，但它必须保持主光所创造的明暗关系。若辅助光超过了主光的亮度，便破坏了主光在画面中的作用。在主光亮度确定后，辅光亮度的强弱和它的主光形成的明暗对比变化都可以改变景物的反差，确定画面影调的软硬，造成不同的光线气氛。大部分补光会比

主光打得柔和些，以免抢了主光的主导作用。某些刻意制造阴影效果的场合，补光会故意打得柔弱一些，甚至不用补光。辅助光运用的基本原则：一、辅助光照度不能强于主光而产生负光光影，破坏主光的光线效果；二、辅助光照明的阴影部分应当保持阴影的物质，并使暗部有恰当的造型感；三、辅助光通常会包含环境反光的成分。轮廓光，轮廓光架设在主体后侧，并且避开摄影机拍到的地方，用以勾勒主体的轮廓，让主体和背景间产生空间感和立体感。这种光多采用逆光或侧逆光光位来完成，它可以使景物产生局部或者完整的亮的边缘。轮廓光不仅有助于把主体和背景分开，生动鲜明地展示物体的轮廓，而且可区分多层景物，有利于表现画面的形式感、立体感、空间感，丰富影调层次，创造画面的美感。另外，运用轮廓光时要尽量寻找生活环境的依据，注意把握分寸，以环境光保持统一。效果光，为了画面的美感，可以创造出一些灯光效果，如小油灯、手电光、炉火光、舞厅的旋转光、月光、烟头的闪光、火柴光、水波的反光、窗帘的光影、彩色光晕、水纹影、窗外霓虹灯、闪电等等。这些特效光就被称为效果光或气氛光。效果光的架设位置不限，主要看你要创造何种效果。有时候为得到某种效果光而调整主光、补光的位置，以便修正出最佳的效果。效果光能使电影画面生动活泼、富有动感，对营造气氛、传达某种情绪具有重要的作用。布光思路与方法，在布光之前必须了解光与空间的关系。物体物体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物体和物体之间充满了空气，而空气中的尘埃对光线有一定的反射和折射作用，使得距离不同的物体在视觉上产生差别，形成空间透视。以晴天日景的空间为例，可以将空间透视概括为：一、明暗透视，近暗远亮；二、反差透视，近强远弱；三、色彩透视，近暖远冷，饱和度近高远低；四、虚实透视，近实远虚，近出具有更多的细节信息；五、线条透视，近大远小。训练自己的眼睛，光不好什么机器也不行，光好什么机器都可以。作为一个从事摄影工作的人，首先就应该具备一双敏感的眼睛。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对景物敏感、对光线敏感、对色温敏感、对微弱的光敏感。当我们的眼睛在以上方面真正达到了一定的敏感程度，那么可以说我们就具备了一双专业的眼睛，这个比任何专业的器材都更有价值。布光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持现场原有的光感和丰富性，就像是修复古董一样，以旧修旧，保持和复原现场环境最真实的光感的基本条件，就是能够发现不同环境中形成的不同光感，并且能准确分辨其光效特征。最得不偿失的照明，莫过于用自己熟悉的某种光效来替代所有不同的光效，或者是用过度的照明来破坏了现场真实的光感，让画面失去了原有的层次和纵深感，一般都是前暗后明。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后，才可以考虑设计一些表现主观的、区别于真实光效并强调出主观意识的个性光效，而个性的光效也需要建立在自然光效的基础上，对某种特殊的光感进行放大，或者它本身就具有个性。

又是谁看中了这片热土？是北京城从废墟中迅速崛起，再次成为国都？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燕京脉。

0: 1216年，建国100多年后，金代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带领骑兵攻入北京，战火起伏，皇城宫殿坍塌损毁，当年繁华的金中都变得面目全非。 尽管如此，忽必烈还是一眼就看中了北京这个特殊地理位置的优势，并把北京定为国都，因为他同海陵王一样，都有一统天下的情怀和雄心。在首都博物馆的瓷器精品展厅。 这里展出了许多富有元代时代气息的瓷器，这些瓷器见证了当时元大都繁华的景象。
1: 我手里拿的这个酒囊啊，它是蒙古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器物，它之所以设计成这样的扁形，就是为了方便随身携带。我们再来看这件文物。

0: 天，北京老城里四处可见的胡同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
1: 元代的这个胡同的来源呢，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蒙古语它那个发音它就不有很多那个弄堂，像那个火弄，名称的叫法也是发音的大致相近嘛，后来慢慢演变就演变成胡同。现在北京有很多地名都和元代那个历史文化有关系，和蒙古语也有存在的一些关联，比如说现在的后海了、积水潭啊，都和元代的历史有关。

0: 这个场景复原了元大都时期积水潭漕运码头的繁华景象。京杭大运河、通惠河的粮船、商船南来北往，云集于此。那么积水潭东面的鼓楼地区是元大都时期的重要商业区，各国商旅云集，人流熙攘，充分展示了繁华的国际大都会的风貌。而这繁华的景象都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元代赫赫有名的水利官郭守敬，是他解决了北京与运河之间的水路难题。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郭守敬在考察北京周边的水系状况后，最终选择了昌平县白府村的神山泉作为水源，然后从白府村向西南方开凿渠道，经过瓮山坡，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专至大都城的西水门入城，再经过积水潭，向东南汇入金代曾经开凿的旧运梁河，直达通州，与隋唐时期的大运河相连接。这条由郭守敬主持开凿的运河，在公元1231年竣工，被元世祖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全长164华里。通惠河在挖城之后，来自南方的漕运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元大都，为这个新生庞大的国家都城提供给养，让它成为一个后来吸引无数个马可波罗的东方大都市。郭守敬打造的通惠河也不仅只是服务于元朝一代，之后的明清时期畅通的京杭大运河成为了国家大动脉，甚至还有飘来的北京城一说。南京城内阴魂不散，北望燕京渴望回归，腥风血雨尚未退去，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为何还要强力迁都？朝代的更迭是历史永恒的话题。公元1368年，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攻克元大都，自此大都改称为北平，城中部分居民被迁往开封，元朝宫殿遭到毁坏，京杭大运河年久失修，逐渐淤塞，原本繁华的元朝京师大都会变成了冷清的北方边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北京再次沦落为北方的一座边疆小城。然而在首都博物馆中陈列着不少北京出土的明代文物，这些器物的形制和做工一看就是皇家使用的级别，它们精美的设计和做工仿佛让我们穿越到明代繁荣的北京城。那么这座不受重视的北方边城是如何再次成为国之帝都？是谁改变了北京城的命运呢？
0: 在首都博物馆历史馆内，有几块刻有文字的砖头，很是特别。他们仿佛把我们带回到610年前的北京。公元1406年，北京城内开始热闹起来，数百万工匠来到北京，他们开始修建一个规模庞大的皇宫。

0: 下令建造皇宫的这个人叫朱棣，这位靠政变夺权的皇帝此时正在南京的皇宫里掌理朝政。那时的南京的皇城刚刚建造完不足15年，朱棣呢也才当上了皇帝才4年的时间。那么他为什么急于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城要建造一座新皇宫呢？
1: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文继承皇位，年号建文，这让素来战功卓著、胸怀大志的皇叔朱棣倍感失落。然而，建文帝即位后便开始大规模削藩，消除诸王在地方的势力。朱棣感受到自己的王位不保，于是就在公元1399年起兵造反，挥师南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
2: 靖难呢，从字面上来说呢，就是清君侧，靖国难。如果说皇帝身边有小人、有奸臣，那么藩王可以起兵，协助来清除这些小人和奸臣。朱棣呢，发起这个战争以后，虽然是打着这个口号，应该说是一个借口，那么他也是借这个名义来夺取天下的。
1: 4年后的公元1402年，朱棣攻入南京，他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皇位后，开始施展他的铁血手腕，在南京制造了一场血光之灾。建文帝的许多忠臣纷纷被处决，传说中朱棣还曾活剐了建文帝的3000宫女。靠政变夺得皇位的朱棣本来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又杀了这么多人，满朝上下议论纷纷，这使得他刚刚坐上的这把龙椅变得有些不保。为了保住皇位，他接连做了2件大事。
0: 我的手里拿的是一本现代版的《永乐大典》，它是600年后的复制版本。那么真正的《永乐大典》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这就是收藏在首都博物馆的文物《永乐大典》，它收录了上自先秦、后晋、明初的各种书籍7000-8000种，共20000多卷，3.7亿字，全书被装订成了11095册，仅目录就达60卷之多。这部煌煌巨著是朱棣为了保全他的皇位而做的第一件大事。新皇帝登基为什么要去编一本书呢？这能保住他的皇位吗？
1: 朱棣刚刚即位，就命令江南大学者谢晋接手一项浩大工程，编撰一部包罗万象、涵盖古今的百科全书。朱棣对谢晋说，这部书要续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自公元1402年到公元1408年，永乐大典历时6年编修完成。这个庞大的工程耗资可谓巨大。自古以来，中国既有盛世修书的传统，但朱棣下令修书之时，明朝不仅谈不上是盛世，更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年代。那么朱棣为什么要在他皇帝的宝座都还没坐稳的时候去编修这样一部永乐大典呢？
0: 早在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有计划编修一部叫做类药的百科全书，那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编修永乐大典表面上看起来是朱棣继承了父亲朱元璋的遗愿，而实际上呢，则是他为了缓解与文人之间的矛盾。
1: 当年为了争夺皇位，朱棣闯入南京后大开杀戒，杀掉了一批建文帝时期的文臣学士。朱棣自己也很清楚，依靠武力可以在肉体上消灭政敌，但是却无法改变江南文人对建文皇帝的至死效忠，甚至还有文人写文章骂他篡夺皇位。

0: 为此，朱棣下令编修《永乐大典》，这相当于转移文人对政治的关注，也使朱棣主动向天下文人示好，收拢人心。
1: 下令编修《永乐大典》，让朱棣收拢了文人的心。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批判他篡权夺位的文章出现了，舆论算是平稳了。但是，仅仅靠《永乐大典》来保住皇位，这还远远不够。接下来，朱棣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迁都北京，在那里建造一座新皇宫。
0: 对于朱棣而言，北京既是他兴旺发迹的地方，也是他渴望回归的府地。相比之下，在南京制造的血光之灾，以铁血手腕杀掉不少官员文人，朱棣陷入满朝争议之中。很多人认为建文帝才是明朝正宗合法的皇帝。这个时候，朱棣根本无法安心待在南京，这让他有一种逃离南京的念头。那魂牵梦绕的故乡北京自然成为他的首选。此外，元代灭亡后，蒙古部落一直对北京虎视眈眈，屯兵于边境。作为长期镇守北京的燕王，朱棣深知如果不能消除北方边患，他的政权也将陷入动乱。这一关系朝廷安危的要害问题，朱元璋早已意识到。他在晚年时曾计划将都城迁往北方，派人去北方考察，但最终没有实施。
1: 可以说，夺取皇位的朱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如何解决这一棘手局面，迁都北京不失为上佳抉择。但是，当朱棣提出迁都北京的议程后，却遭到了群臣的激烈反对。历史总会展现出惊人的相似。350多年后，朱棣面临着和海陵王同样的命运，同样是政变夺得皇位，同样是迁都北京，同样是阻力重重。那么，朱棣将如何应对呢？聪明的朱棣这次并没有使出他的铁血手腕，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0: 表面上朱棣不再提迁都北京的事，而他暗地里却做起了准备。江浙一带的许多商人受到朝廷的允许，千里迢迢奔赴北京做起了生意，他们获得5年免交赋税的优待条件。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一些农民，他们开始在这里安家，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朱棣安心经营着他的迁都计划。公元1406年8月的一天，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事。不知是朱棣暗中授意，还是大臣揣测圣意的结果，朝堂之上以邱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朱棣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很快，一场规模浩大的工程开始了。
1: 朱棣命人建造北京新皇宫是一个超级工程，各项开支巨大。仅准备木材这一项就持续了整整13年的时间。开采石料也非常的不容易，比如在故宫保和殿后的那块丹陛石，就是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的。在当时那种不发达的条件下，这块石头是怎么运到北京城来的呢？
0: 根据历史记载，这些石料都来自北京的西南郊房山。这块石料光开采就动用了10000多名民工和6000多名士兵，而将它运往京城则更为困难。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

输入岩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拖成冰道。20000名工，1000多套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将这块石料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0: 港，一座美食与美景并存的地方。在这座城市的深处有一口锅，它不仅烹煮着美食的酸甜苦辣，更炖煮着人间最真挚的情感与希望。味传千里，心暖万家。小红野生鱼馆，一个名字里藏着故事，菜肴间流淌温情的地方。
1: 227，收你220，
2: 给300吧。哎呀，要了，剩下帮我捐了。
1: 每次都这样，都多给。我替孩子们谢谢你啊。
2: 哎，没事。
1: 欢迎常来。
0: 自愿返乡抹灵，在小红野生鱼馆，似乎是每一位顾客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这个充满温情的小世界里，顾客们从不好奇捐赠的数额，也不深究善款的最终流向，因为他们相信，这位有着共产党员坚定信仰的店主，一定会将每一分善款都精准地送到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手中。
3: 昨天凌晨2点左右，河南省濮阳市范县发生3.6级地震。在网上，河南地震、山东网友深夜被震醒等多个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等平台的热榜，引发热议。

0: 出发前我们就签好了生死状，如果发生意外和不幸，绝不给国家和任何人添麻烦。
1: 决心救灾的高明红仅带了帐篷、手机及5000元现金，匆匆买了张50个小时的火车站票，来到了灾区，化身为装卸志愿者，顶着高温、多雨、暴晒，每天搬运重达100斤的物资，虽身心疲惫，心里却填满了成就。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余震，如警钟般震响了他内心最深处。
0: 当时啊，我们正在装卸来自全国的救援物资，突然防空警报响，青川发生了6.4的余震，瞬间呢，平房全部倒塌。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真是太渺小了。当时群众不允许去前线，我为了能去救人，我就说我是党员。当我真正踏入前线的时候，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但更让我震惊的是现场的党员和救援人员。我记得当时有人喊房子底下好像有人，大家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就用双手去刨去挖，他们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一条又一条的生命。我当时心里就暗下决定，等回去以后啊，一定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 从抗震一线英勇归来的高明红，第一时间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和3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0: 组建了学雷锋小队，是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1: 有很多人都问我你图啥呀，我说这啥也不图，没啥图的，我一个老百姓，我农民出身，开一小饭店，我就是出名的能咋的，就是没想那些，哎，就想哎有我有点闲钱能帮助自个儿也可以过得还行，就主要是触动还是汶川地震回来以后。
0: 不是所有的英雄都穿着披风，有的只是穿着围裙，在灶台前默默耕耘。他用一双巧手，不仅满足了食客对美食的渴望，更用一颗大爱之心，照亮了44个孩子的求学之路。
2: 苦谁也不能苦了孩子，雷哥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即使在一碗营收不好的时候，雷哥宁肯委屈自己和家里人，也从来没有委屈自己资助的这些孩子们。
0: 20多万元的助学金，不仅仅是数字的累积，更是爱与希望的传递。这份远超常人想象的坚守，并非一朝一夕的热情所能维系，而是源于内心深处对弱势群体的感同身受。随着学雷锋小队规模的逐渐扩大，爱心服务的触角也从向阳区覆盖到鹤岗市。为了规范团队建设，凝聚起更强大的爱心力量，在向阳区委组织部的支持下，鹤岗市汽车运动协会党支部于2016年9月正式成立，高明红也被选为该党支部的书记。
1: 最近身体咋样啊？
3: 都不错哈。
1: 挺好哈，都90多了。嗯，一点都不像，像70多呀。
3: 就是血压高。
1: 啊，血压高，控制控制就行。天天给你量血压。
0: 在孤寡老人的家中，养老院的走廊以及福利院的每个角落，总能找到他的身影。
4: 雷哥呢是我们养老院的常客了，每周呢都会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看望老年人，这一送呢就是10多年，而且人特别有耐心，对于老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都会笑眯眯地听着，耐心地回答，从来没有不耐烦的时候。
5: 没有照顾不到的，你是那个是大米杯面了都有了，没有给不到的衣裳，那会儿的衣裳穿不好都给俺衣裳，那裤子面袄面裤的都给。
0: 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忠实践行者，高明红那些看似平凡却又非凡的举动，让人心生敬佩的同时，也不免心生好奇，是什么力量让他能够如此坚定地走在这条奉献的路上？
1: 这些年我心里始终有一个遗憾，那是我从绵阳救灾结束途经成都火车站时手机没电了，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我就在火车站附近徘徊，想找个地方充电给家里报个平安。这时候一个卖香包的大姨招呼我进屋，听说我从东北来四川的救灾志愿者之后，他让我给他看会儿店儿。不大一会儿，大姨带着两大兜子面包、火腿肠和矿泉水递给我说，孩子，这些面包吃的和矿泉水带着上火车上吃吧，就当我替四川人民谢谢你。当我坐上火车，一边吃着大姨给我买的面包一边掉眼泪，是他让我明白，即便是在最无助的时刻，也总有温暖的力量照亮你前行的路。
0: 这份未能言说的感谢如同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高明红的心头，但他没有让这份遗憾成为阻碍， 反而将这份无法回馈给乡胞大姨的恩情化作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驱动着他不断前行，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很多人觉得我付出了很多，但和那些震区英勇牺牲以生命守护人民群众的党员相比，我做的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还有许多需要努力和提升的地方。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不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要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光荣而神圣的身份。
0: 高明红始终以党员的初心为指引，挺着一抹鲜红的身影，在平凡生活中默默坚守，用那些看似微小却无比坚定的善行温暖着他人的世界。正如他所说，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也正是这份深刻的自我认知与责任感，促使他不断提炼并升华自己的精神内核，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将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传递给下一代。
1: 大家都听过雷锋的故事是吧？哎，雷锋叔叔吧，总是利用业余时间帮迷路的大娘找到回家的路，找到失散的亲人。平时他也用他自己的军贴拿出一部分来给战友们买书看，他总是默默地付出，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6: 我们要向雷锋叔叔学习，主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同学们。得到别人的帮助时，要主动向别人说谢谢。
0: 他的故事没有华丽的辞藻修饰，也没有震撼人心的戏剧性转折。每一天，他都以平凡人的身份做着不平凡的事。从购买学习用品资助贫困学生，到为孤寡老人送去生活必需品，从灾区支持重建，到帮助身患重病却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家庭，每一份爱心都精准传递。又为他相信，每一个小我的努力都如滴水穿石般悄无声息地累积着改变的力量，在无形中搭建起一座心灵之桥，让爱与希望的火种得以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0: 城市化的车轮滚滚向前，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然而，部分老旧小区却仿佛被城市遗忘，身处闽东的古田县也不例外。
1: 哎呀，奶奶，好臭呀！
0: 是家门口的民生工程，卫生管理不善，基础设施老旧，治安消防隐患。老旧小区物业长期缺位，小区管理如同一盘散沙，和邻里纠纷等短板问题普遍。
2: 没有物业公司愿意来。
0: 屡次引进物业公司碰壁之后，邱世涵和社区两委班子引来了转机。2022年初，古田县委探索开展社区党组织领办物业服务公司试点，并作为县街社区三级书记抓党建突破项目，压实责任，强力推进。由社区党组织书记代表社区注册物业公司，按照服务居民、公益为主、低标准收费的理念，入驻老旧小区独栋楼，以高质量红星物业服务推进美好家园建设。屏东社区积极申请，成为首批试点，成立古田县首家社区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旺家物业。然而，想法很美好，现实很残酷。社区党组织一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工作人员对物业公司运营流程不熟悉，无法消除。

0: 居民对物业占据小区资源、侵占小区公共收益、服务不到位等问题的顾虑，工作难以开展。社区两委发现，他们没有充分意识到党组织领办物业的优势所在，而陷入了普通物业运作的误区。于是他们迅速调整了方向，通过党建引领，广泛凝聚各方力量，深化多元协同，发挥共建单位优势和新成立的业委会组带作用。他们采用意见收集、民主协商、深入调研和问题处置四步工作法，主动提供前期免费兜底性物业服务，从居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向上争取资金，提升小区的环境管理水平。停车位、充电桩、绿化带整治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为民措施落地，逐渐打开了居民的心门。
1: 小区的条件好了，环境美了，住得很舒服。
0: 在社区的引导下，居民参与自治的热情也逐步提升。曾经不配合的居民也摇身一变，纷纷加入明珠帮帮团志愿服务队，成为小区治理共同体的一份子。幸福总是相似的，老旧小区打开幸福的方式却各有不同。古田因地制宜，坚持一小区一对策，结合实际探索打造四种形式的红心物业。针对三五老旧小区，由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主动进驻，采取政府扶持加先试后买的模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行业主自治但效果不佳的无物业小区，由党组织领办物业公司对原有服务团队服务方式进行接管提升，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物业服务。在部分物业服务需求较高的老旧小区，社区筹资推进小区改造，并引进第三方质优价廉的物业公司合作共管，实现物业服务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的转变。对物业管理的开放式小区，吸收网格员、楼栋长、小巷管家进入红心物业队伍，四方联动，针对性地为居民提供服务。老旧小区从无人管变成一起管，社区开展工作从无从下手变成了有了抓手，物管人员从管理员变成网格员，小区居民从局外人变成主人翁。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居民自治队伍，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制度，居民的归属感得以提升。充分调动辖区共建单位资源，开展一月一主题、月月有精彩主题活动，丰富居民生活。结合在职党员回家日，定期举办小区服务日志愿活动，提高居民的获得感。精心打磨服务金钥匙，红心物业不断丰富服务内涵，敲开了老旧小区的幸福门。民心所向，政之所行。古田县委县政府整合各部门力量，统筹各级资金、人才、资源下沉，保障党组织领办物业模式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党建聚力为民，共建美好家园。古田敢为争先，激发城市治理内生动力，深化近邻党建工作，开辟老旧小区治理新路径，打通社区基层治理最后100米，擦亮民生底色，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美好生活，未来可期。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陆稳，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原服役于武警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老山街道。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中国好人》，首都劳动模范，北京市身边雷锋钟清林。
1: 1980年11月23日，是钟清林铭记一生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他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也是从这一天起，生性活泼、渴望进步的他，在部队的熔炉中淬炼成钢。
2: 用四个字形容：脱胎换骨啊！我们有那个军事训练啊，有政治学习，还有文化学习啊。政治学习，我们指导员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当上新兵，我能记一辈子，叫什么？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吐芳香啊！哎，你要做出成绩，就像梅花一样，必须经过严寒呀，什么酷，就是反正就各种严寒的恶劣环境之下，才能走出来啊、哎。他跟我说，这个部队啊，就是一所革命的大学校，就是革命的一所熔炉。哎，希望咱们又红又专啊，哎，忠于党，忠于国家，啊，忠于人民啊，然后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像保尔那样献给人民。
1: 这段话带给钟清林一生的影响。在部队，他是热爱学习、朴实肯干的排头兵。退伍后，他放弃银行的铁饭碗，沉浮商海。他的鞋店不仅做到了物美价廉、服务周到，更是过路群众的便民服务站。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把部队的教育铭记于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融入到骨子里。
2: 不管自己做个体户，还是摆地摊呀、去商场、超市，还是开鞋店呀，就没有一起投诉，哎，没跟顾客红过一次脸，也没吵过一次架。我也想摆军人那种任劳任怨、吃亏是福，是吧？该奉献那种，哎，哪怕你有一丝一毫的毛病，我都给你解决。
1: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就永远闪烁着昂扬向上的风采。这句话是钟清林退伍后的真实写照。每逢遇到灾情，他都积极捐款捐物。得知自己拥有 RH 阴性稀有血型，他就坚持献血。
2: 2007年7月28号晚上，这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手机啊，特讨厌，手机有来一条短信，说我一看，我说这么晚还有人有什么事儿啊？然后我一看，啊，就这么写的，有危重病人需要抢救，急需 RH 阴性O 型血，希望同血型的朋友们踊跃到血液中心参加献血，挽救危重病人。我当时想了呀，这我正好也O 型的，我稀有血型，我赶紧去吧。后来我知道这个血真的挽救一个生命。以前我就想，人家可能动手术的时候需要血，但是也没想到他能真的能救一人。
1: 当晚，钟清林在日记中写道。稀有血型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身体里，对我来说只是普通的血液，但对于生命垂危急需抢救的患者来说，它可能比金子还珍贵。我愿意用我健康的身体和爱心，创造更多的血液，献给需要的人。从那以后，他每年都坚持参加无偿献血，从未间断。至今，钟清林已累计献血36次，献血量达12600毫升。他还主动宣传献血，以自己的实力号召更多人加入献血行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大侠”。如今退休在家的钟清林，将热心肠用在了小区里。他义务修整便道，方便大家出行。他热衷植绿种树，美化社区环境。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对钟清林而言，帮助别人也让自己更加充实，更加快乐。
2: 应该是需要就两个字，大家都需要，该干的必须得干啊，这有责任和担当。我觉得遇着事儿就应该像部队似的，生命都可以舍去，没人去做呢，总归去有人去做，就跟有一个人摔倒了是吧，大家都不敢扶，但肯定得有一个人去扶去，哎，我就愿意做那肯定的。

青春的长江，千年的文脉，保护、传承、弘扬，让当代生活与历史文脉同频共振，书写长江美丽画卷。红岩本色特别节目《一江春水汇千秋》。

0: 每年11月开始，匠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季的豆豉制作。在这里，黄豆与空气里的微生物相遇，在自然的温度和湿度中产生了毛霉曲菌，从而也开始了它们的第一次涅槃，并赋予了豆豉以特别的风味。
1: 制曲就是让它喝在盖子里面，把它摊平，而摊的时候一定有讲究，要边边厚，中间薄，它吃起它就很匀净。还有通过15天，它自然的就把霉长起来了。
0: 72岁的梁山六，他的大半生都在做一件事情，豆豉酿造。目前70多岁的他仍经营着一家老字号的酿造厂，福六酿造厂。福六酿造厂的前身是百年老字号佟太祥，整合了六合春、鼎兴隆、德兴隆、德永昌4家老字号酱园厂。
1: 这个厂从高丽上坝搬到这里来，已经是88年了。88年以前就有这些坛坛，一直流传到现在。这个可能是民国以前的了，基本上反正有可能好几百个都是民国的那个。这20几年是我做豆豉做酱油糊做没断过，一边做一边摸索，这个东西是看一辈子学一辈子。
0: 永川豆豉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明朝崇祯17年。据传是一位名叫崔氏的女子在逃难途中意外发现了发酵的豆子，这种偶然的发现开启了永川豆豉的传奇。
1: 你比如说在这个发酵食品当中，有些霉菌可以说是100%的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以豆瓣酱啊，这个豆豉啊，还有是醋啊，这些发酵食品，我们的酸菜、盐菜含了一个是各种有益的菌种和乳酸菌，它对人的肠胃都是很好的。
2: 从那个食用价值来讲的话，我们永川豆豉它不仅风味独特，而且它含有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啊、豆激酶啊，还有多肽等功能的因子。据这个研究啊，经过毛霉发酵的永川豆豉，它含有蛋白质、脂肪以及钙、铁、磷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永川豆豉的医用价值也很高。永川豆豉据《本草纲目》记载啊，它可以开胃增食，还可以这个帮助消食化滞，还可以发汗解表等等。
0: 永川区位于长江上游北岸，长江流域气候温和，湿度适宜，为永川豆豉的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基础。永川豆豉需要在低温和常温中进行长达1年的发酵，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1: 因为过去来说的话，诸陀是一个很热闹的码头，这个长江到我厂里面只有400-500米的距离。因为比如说像这个过去古人为啥子把这个酱油厂修在这个江边，它这个江边有个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它的温差较大，利于微生物的生产，所以说我们的酱油也好，豆豉也好，腐竹也好，说穿了吸取了天地之间这个精华。过去来说的话，解放以前就是用那些竹子、竹子、竹子、竹子啊，来勾一壶酱油，贴一张红纸，拿去也送亲朋好友。
0: 豆豉制作是一场穿越时间的味觉之旅，也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更是自然馈赠与人类智慧的结晶。
3: 个标准就是哇，那个糊糊就是真毛没心都是。
0: 每年十一月份开始，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也是咏川豆豉浸泡的最佳时节。
1: 把豆子浸泡了过后，就放在这个锅蒸煮锅里面，用蒸汽来蒸，大概也要蒸过，我蒸过八九十分钟，它就熟了。这个我就是蒸熟了的黄豆，这个做豆豉的话就是要刚刚蒸熟就行了。哎，如果是过于太泡了，这个对它的风味有一定的影响。
0: 制曲是咏川豆豉制作中极为关键的一步，它将直接影响到豆豉的风味和品质。在咏川，毛眉型豆豉的制作遵循着季节的律动，与时间的流转紧密相连。
1: 第一天摊在盖子里面就是集中营了，只要隔上两天的时间，第三天它就开始长这种毛霉了。我到第四天，或者我微微的上来，到第五天你看它这个油长到这种程度了。这个我在第四道工序要打槽，打槽要把它翻，把它把下面的全部翻转来，把高的有霉的整在地下去，让它的毛霉的菌丝要在穿透到每一颗豆子身上。这个打槽里头一定要整匀净，就像农村地田农工，一会儿一会儿的铺硅泥，底下的温度要低一些，高地的温度要高一些。所以说这个要经常要，这个东西要管理要细，平时就是要靠管理，要检查。
0: 直到清明时节，万物生长，豆豉的制曲进入尾声。春夏之交是豆豉拌料和发酵后熟的时期，将豆豉与食盐、高粱白酒、醪糟等辅料混合拌匀，然后装入坛内密封保存，开始长达一年的常温后熟发酵。每一步都是对传统工艺的坚守和对品质的追求。
3: 好，这一排几干物质的这些坛子的豆豉都是2023年十二月份开始生产的，如从浸泡到蒸煮到制曲拌料，在平坛子发酵整整一年的时间，它就用从黄豆转化为炊豆豉，我基本上就达到了光滑黝黑、滋润嗓子、清香回甜、味美合照的我程度了。
0: 经过一年四季的轮回，到了次年的十一月，经过时间的沉淀，咏川豆豉终于呈现出它那光亮黝黑的色泽，清香滋润的口感和味美适口的风味。每一罐豆豉都承载着季节的变迁和时间的沉淀，静静地诉说着长江岸边的匠心传奇。
1: 我自己这几十年的亲自经营生产，就跟他一个娃儿一样，我培养起来的，这个是跟我俩是有感情的。干过我管自己的事情，我就希望干好。做食品就是讲良心、讲道德，我是干得总比干成80岁好。
0: 咏川豆豉，它不仅仅是一种调味品，更是一种营养的宝库，富含蛋白质和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更是人们餐桌上的诗篇，是烹饪艺术中的画笔。 它能让每一道菜都充满了生命力，能使平淡无奇的菜肴变得鲜美异常，也能让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而富有层次。2008年6月，永川豆豉酿造技艺被国务院正式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罐打开的豆豉都是对传统工艺的一次致敬。

0: 2024年3月，在永川区委区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成立了永川联合豆豉集团有限公司。永川联合豆豉集团的成立是综合了历史、文化、经济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旨在推动永川豆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其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1: 我们在全市率先成立豆豉集团，我有企业联合15家民营企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由单兵作战转变为协同攻坚，在全国半干型豆豉领域、国家非遗豆豉领域，首个制定并实施豆豉地方标准，首次创新提出分级分类，大力推动豆豉企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集成化。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统一标准、统一研发、统一包装、统一推广、统一标识、统一互利六个统一的工作思路，积极推进产销对接，整合资源，唤醒品牌，全力推动豆豉业态融合，加速永川打造西部豆豉集散地、中国豆豉之乡。
2: 永川豆豉它的文化价值非常的高，它的酿造技术是中国酿造师的一个缩影，它是享誉中外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浓缩了中国传统酿造调味食品的显著特征，对研究中国的酿造史、工学史、微生物学、营养保健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永川豆豉啊，它不仅是食物的本身，它更是文化、情感和历史的一个载体。
0: 永川豆豉的制作工艺不仅仅是一种食品的生产流程，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匠心的体现，一种对自然和时间的尊重。在永川，每一粒豆豉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它们在长江的滋养下静静地诉说着属于自己的